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关注中国女篮和中国台北女篮之间的这场铜牌战的争夺战。中国队第一次进攻啊，这球选择了一个挡拆之后跳外线，然后再由外及内突进分出再打进，利用高度，这边陈文玲获得了第一次得分。中国台北队这边有彭世晴，有韩雅恩，有黄玲娟啊，陈彦宇，还有肖玉文。相比就对手呢，中国女篮这边呢，在高度上、内线的护框能力上、篮板球上都是有优势的，就是跟上对手的节奏，尽可能的不要让对手有太多外线空位出手的机会，就类似这样的机会，虽然并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也要尽可能的控制啊。
1: 对方投得很坚决，而且现在很明显，阵地进攻对方，配合的延续性并不够好。所以有一点点出手的机会，他就直接就扔了，剩下就是抢前篮板好球。
0: 中国队这边依旧是利用挡拆之后的下顺打高度啊，打身体上对抗能力的优势。因为对方的外线挡拆之后的出手速率并没有特别快，
1: 而且
0: 所以中国队还是选择挡拆的几过绕过啊。
1: 而且正面突破的速度和超越能力不够，就现在很难有空位的机会。转移，
0: 陈明在上线在做手递手，
1: 好，要把这个挡拆质量做好，自己来跳投了，好球啊！詹曼有点犹豫，
0: 对，
1: 其实可以从后卫线上突袭压缩防守，然后主动进攻吸引人，然后再去传球。
0: 就是中国队的后卫线现在需要创造更多的自主进攻的机会，我们刚才说过啊，还是要给对方施加更多的这种外线投篮的防守压力啊。陈宇这边有机会马上就出手投了一个，所以中国队在防守端不能给对方这样的机会。
1: 对方放挡拆换人，不用，可以突一下抢时间。对方也是忙中出错，看转换的效果。
0: 大个的下顺直接给到陈明林。做一下换防之后再换回来，这边陈明玲面对对方下线的这种挡拆选择的是一个弱延误，
1: 对方犯规了，
0: 行进间手递手再做八字掩护，找挡拆，再一次利用突破造成对方的犯规。

跑完配合之后，那对方单兵的防守能力不够，外线协防的收缩也没有那么快，所以看我们看几次，就最后的挡拆质量很重要，然后突破之后可以打。

0: 歪打正着，
1: 对，这球其实防得不错，包括弱侧的突然一次夹击啊，来的都还很快。
0: 你看啊，
1: 啊，杨树宇这个球想一打一，利用个人能力，但是最后的终结差了一点，要挡拆。投篮的机会还是尽可能要少给。
0: 对，
1: 对方突然的一个上抢，
0: 那现在对方堵我们的这个第一接应点，堵得比较凶，高速的接应放球其实不太好去变向，所以作为张爸爸来说，接应的位置啊，包括观察对手的这个情况，要
1: 下线两个大个之间的无球掩护，想做内传内，但是这个球传的质量不高，反而让对手抓住机会打一个反击，但终结也没有做好，往上线做挡拆，杨树宇选择自己投，对方的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
0: 刚才讲到了攻打挡拆，那我们现在防这个挡拆也要去明确。
1: 对，彭世琴和这个陈彦宇两个点的外线投射是非常坚决的。
0: 你看，又是
1: 现在对方只要抓住机会，外线是出手的效率非常高。
0: 对，
1: 邢进坚反挡。再给回来，目前为止呢，中国队这边攻的相对来说范围要小一些，大部分都集中在三秒区或者篮筐外两米左右的空间来终结，
0: 大大小
1: 有错位的机会，
0: 王思雨举个手势打牛角传球的，然后我们看还是往弱侧走去找罗新玉，
1: 第三高度下，
0: 对，然后这个配合就是罗新玉在哪一侧，他下来就是往哪一侧去掩护，然后弹出来到你交接的时候弹出来再去攻内线和投篮。
1: 陈宇杰的投篮直接被干扰掉了啊！这边抓住机会，又是一个转换三分。
0: 还是给对方的外线太多了，
1: 对，
0: 出手。再一个，我们看就第一节还有2分55秒，我们总是说就是整体的得分要限制住。
1: 嗯，
0: 如果都在比高得分的话，做手感总是有好有坏。
1: 就其实在本届宴会上我们综合起来看的话，除了张曼曼属于现在首发的一号位，另外呢王思雨这一点相对他的处理球是比较让人放心的，剩下的这几个后卫线的球员，就一号位的球员，相对处理球的时候或者说进攻的选择上还是欠缺一些经验。
0: 对，主要是攻击性比较好，那反过来呢可能对于组织调动啊节奏把控啊 这些方。

0: 面可能就稍微弱一点，毕竟年轻嘛。
1: 红绿灯这边把张子宇换上。
0: 罚线，对方也很坚决。我们看，就是当外我们自己的外线没有收到罚线之后，他接球之后，张子宇是上不来的，所以现在中投呢也非常的果断。换人，防守手上有动作。你还是要投啊，不管进不进，你第一个你要选择好的机会，第二个呢在进攻端是一个更丰富的选择。
1: 就我们有绝对的高度，这点肯定要用，但这种用法并不是说一定要完全的就是死掉篮下就让内线的高度去一打二一打三。当张子宇在低位获得了这种位置，而对方收缩夹击两三个人扑上去提前防，那你外线需要能投出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对于高度的利用。
0: 对，
1: 利用高度吸引对方夹击，然后外线找到空间去出手，有效的在外线去做终结。
0: 你要的是牵制力，再来，对，好球，
1: 对，这样外线空了，再要篮板，强弱侧大范围的转移。这样的首节比赛结束啊，目前17-20，中国队暂时落后了三分。首节比赛来看呢，中国队开局其实抓自己的特点和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因为打的是一个相对的小阵容，然后利用陈明灵挡拆之后的下顺连续取分，打我们自己的高度优势。但是在防守端，今天中国队的整个上限给予对手的防守强度还不够，对于对方的这种投篮控制限制做得还不够充分，还是牛角的站位做包切，让和这种强度的提升也来得非常快。
0: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汤子廷这个位置的挡拆之后，他没有短下顺，所以呢，对方的中锋延误的比较凶狠。
1: 中国队这次防守轮转做得还不错，但是最后的这一下限制防守最后延续性还差了一点啊，结果给了林雨婷一个出手的机会。
0: 往上卷三分球出手，
1: 三分球还是没能投进啊，但是有篮板给到低位罗新玉打进2+1。
2: Three point play.

0: 防不错，
1: 转换进攻的机会，张曼曼转换三分没有进，但是有篮板，低位二次进攻，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打的
2: 很巧，但是
1: 终结稍微有一点节奏上偏差了一点，篮板球还是要抢啊，你不能去让，让对手这么去打二次进攻，这是不应该的。
2: 这个挡拆，好球，抓住对方防守位置变化，一个漏洞。嗯，不错，
1: 罗新玉外线三分球还是没有中，中国队目前三分球是六中一，今天投中的第一个三分球应该是中国队全场第二次出手，后面这四次三分线外的出手都没有中，但是呢我们说中国队当外线出来机会的时候，你内线的高度吸引夹击给外线创造了机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决的贯彻在外线要投啊，因为这种机会出来了你就得把握。对方这边又是一个二加一，林玉婷也是对方外线的一个主攻手，扑投结合的能力非常强，三分球包括外线的投射啊，包括突破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
2: 现在我们的外线还是要专注个人防守，不能光等着协防去侧身，一侧身呢因为篮下拉的比较空，他一起速之后你再想追再调整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个人防是没问题的，不管是防挡拆之后的对位还是面对面的一防一，
1: 还是利用牛角位，然后想给罗新玉这儿造三高度的机会，但是对方这个防守位置站得很好。剩三秒，大范围转过来，赶紧出手。这边对手会把速度推得非常快，投抢是对方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进攻选择方式。
2: 对，现在不能回头等，因为他这个抢得比较快，弹得比较远。如果你回头去等这个篮板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还是要就地去先顶人，不让对方往里冲。
1: 对，这个防守位置对于持球人控制领得很高。回来还是幺三幺，又是完成了一次抢断，
2: 错，因为两翼的高度够，所以幺三幺底角是漏洞，但是你球现在过不去。
1: 往弱侧转给张子宇机会，这边张曼曼没有能掉进来，这个球掉进来了，打到篮下，张子宇这个高度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2: 现在对方上两个小个，
1: 就是进一步要打快打转换。
2: 对。

0: 得有突分啊，到阵地。
1: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进，中国队这边看转换的速度。董新宇再给过来，直接吊篮下，再打进。利用张子宇上场之后这几个回合的高度优势啊，中国队把这比分反超了。其实最主要的，张子宇在场上，中国队要解决的还是防守问题，联防、篮板球控制啊，防守质量，减少对方的投射的稳定性，然后要拿篮板啊，这样的话，这个阵容的效果就会出来。哇，这个球有点
0: 换了个左手，
1: 对，有点神奇了。
2: 嗯，
1: 尽可能要不出现失误。
0: 啊，对方是这个中投投射跳投信心还真足，就转换过来之后，并不是什么好机会，他配一步找节奏找到了，直接就扔了。
1: 嗯。这对我们的攻守转换的速度、退防的质量要求就更高了。
0: 对，
1: 嗯，他就是在考验我们自己的退守效果，
0: 也对阵地进攻的耐心程度要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你打进去的话，对方是没有转换的。
1: 对，你看转换的速度又推过来，好球！张子宇回防之后的一次抢断，中国队局部的二打一，但是这球被。
0: 很精准，
1: 对，被对方给封盖了，
0: 踩线了。那有一个大幅度的重心偏移，给了对方这种莫名其妙的出手。
1: 底线的背切啊，切到另外一侧之后，罗星宇到弧顶，对方没有上，二进攻还是罗星宇，
0: 手对手接挡拆，看防挡拆，直接换人了，给对方上线突破，
1: 外线。哦，张曼曼这个球不错，
0: 切回来了，对
1: 对，因为
0: 快下了，好球，
1: 有反击的机会。陈玉杰给到低位，晃开之后，
0: 漂亮，
1: 打进。这两个转换质量是比较高的。
0: 突的很深，对方现在整个的突破跳投中间已经命中下来了，要抓住机会，对方的误攻付出代价。等于打了个一大四小，那个大也是陈明玲这个点。
1: 进攻时间不多了，剩五秒了，要快一点输送到前场。
0: 进，可惜。要努力耐心的把这次防守防下来。我们看看换。第一个手递手，第二个叫中锋上来去延误拆，时间还有，
1: 还有五秒钟，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双方是战成了36平。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赛事转播。那么中国女篮和中国台北女篮之间的这场铜牌战的争夺，

0: 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双方上半场打成了36平。就上半场的整体情况，我们还是请李克指导给我们先稍微的去做一些梳理吧。
1: 嗯，我觉得上半场其实打的是比较被动的，那这个被动不是在比分上，而且更多的是让对手找到了习惯的想要的方式。
0: 嗯，
1: 一个是我们看到对手的转换很快，抓我们的反击。第二个呢是给了对方一些三分球的出手机会，并且命中。还有一个就是在面对面防挡开之后，对方的选择是较多的，
0: 没错，
1: 突破也比较坚决。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比较被动的。那第二个，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的助攻数比较多，14-6。
0: 嗯，
1: 但是我们看现在除了内线有一些进攻之外，那我们外线三分球依然是没开，现在是10-1，啊，10-1。所以呢，所有的配合都在延续，都在努力的去传球找机会。但是反而面对到自己的面对面进攻突破的时候不够坚决。
0: 嗯，
1: 因为今天的比赛对方的防守跟昨天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方没有快速的收缩和夹击，所以在打的过程当中首要先要自己去攻，然后遇到了协防和夹击有预判再去传球，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因为刚才是一个底线球的发球啊，所以呢很快的下半场刚开始就把张嘴换上场，去拿这个底线球的接发球得分的战术，然后回来就换联防。中国队其实这个联防2-3和1-3-1的一个混合的这种区域防守变形还是比较有效果，关键是第一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第二篮板球，就是我们这个联防目前在篮板球上是有些问题的。你看这次又是其实出在篮板球的问题上，要不然第一个点篮板落下你马上去抢把这个球抢回来，你既然等了这个篮板已经要落到界外了，那就不要再去界外救回来把它救失误。
1: 总体来说就是比较机械打，
0: 对，篮板球一定要保护下来，你占联防篮板球如果保护不住，杨树宇没有能打进，但是跟进的跟进这边争抢篮板是被吹了犯规了，
1: 进攻犯规。
0: 今天整体中国队的反击质量也不高，出现了好几次有反击的机会，但是都没有能把握住。目前中国队打到现在这场比赛的三分球是10-1，昨天我们整场面对韩国队的半决赛是13-0。就这个三分球命中率现在相对于这种国际篮球的发展形势来说还是偏低了，
1: 对，
0: 而且从我们看，其实李克指导昨天在说看这个训练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的三分线外做三分球这种热身训练的时候整体的出手节奏相对来说还是慢了一点，速度上，
1: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强调嘛，就是你平时练的东西要跟比赛是要结合实战的，
0: 对，就如果你日常的训练它是节奏相对比较慢的这种准备的三分球投射，那你到比赛强度一上来对方的防守速率马上这么快的时候，你如果还是这个慢节奏慢八拍，你三分球是投不出去的，你都是困难情况下出手，所以要结合现在这种比赛的节奏，日常的训练其实也要投得更快一点，
1: 对。
0: 给到上线，这边有机会往篮下的反调，张子宇这个高度是没有任何问题。好球，

0: 做无球挂掩护，罗新月往下线再吊给张子宇，运两下之后往下线的转身扛开，好球。
1: 确实现在阵地进攻往主要内线强点输送的这个球呢顺畅了一些，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不能每一场比赛或者面对每一个对手每一次大赛的任务都用这一种方式，会比较被动，因为我们

0: 就是中国女篮之前也拿过很好的成绩，创造过很多多的辉煌。一个是我们内线有坚韧力，有统治力，有霸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锋线的球员有得分能力，有处理球能力，能够去关键时刻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
0: 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实力的体现。所以我们中国女篮的姑娘们每个位置上都有自己的特点，还是要去敢于发挥。再一个呢，遇到在比赛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之后呢，从训练也好啊，包括在比赛当中要及时去解决去改变。对方现在开始失误增多啊，我觉得就是中国女篮现在这个联防守呢，就是他会再开始判断了。就你突破之后是否真的有进攻威胁，你是要去传球啊，还是去跳投，还是要上篮，然后做一些提前的预判。对，先要去瞄篮，先要去，对，先瞄篮，然后再去攻，再去传。对吧，依然很坚决。
1: 这个时候对方的中投的命中率包括转换的效率其实在下降，但是呢你看他下降之后他的打法依旧是非常统一的啊，依旧是抓这种转换的速度，打得比较 坚定的，
0: 就需要去抓转换，然后抓这种快速出手，否则落入到阵地现在我们这个联防守的他现在没有太多的办法。优势一定要去用，但是就是说当你没有高度的时候我们怎么打这个很关键。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身材啊，身体素质啊，对抗性啊是不差的，对吧。我们在现在这个小阵容也好，没有张子宇没有韩旭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发挥我们外线的这个作用。
1: 上一个回合的防守还是做得不错啊。
0: 好球。现在对手已经没有太多办法，只能靠这个转换，然后这种机动型的快速出手去寻找一些机动的机会。但一旦不进的话那就比较麻烦。我们
1: 还是打相同的进攻战术，进攻思路
0: 突破呀，打开整个的节奏感慢慢就上来了。
1: 对，两次西班牙都打成了。
0: 突破命中，
1: 就是刚才已经防到时间差不多了啊，就是防守最后的延续性。好球！小大大在回传。连续突分和强势侧转移，中国队现在站的也是一个二三。
0: 2-2，但是侧应，第三高度，好球。而且刚才在防守的时候，王思雨跟陆俊有一个对方中锋，我们先换人下顺之后的有一个弱侧跟锋线的换人，

0: 做得非常好，就是一个默契，又省劲儿，效果又好。这边掩护再换人，再换回来，
1: 要注意防投篮。
0: 最后了一下，但是对方整体的这个体能下降得很快，掉身后，不轻易出手，调整一下。
1: 不误攻，不错过机会啊，
0: 对，
1: 不浪费机会。
0: 好球。
1: 挡拆打的都很清晰，这段时间中国队的战术配合是条理非常清晰的，质量也是很高的。
0: 因为对方第一个对持球人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第二个防挡拆之后这个延误也没有那么好。你看这个陈队的话，你不上不下，对于球没压力，那我们持球人选择就会更多了。
1: 罚球线位置的策应，哎，哎，可惜，
0: 接手腕，
1: 那球差一点打成二加一。因为剩一个防守回合了啊，所以把张子宇换下，把唐子婷换上，打这个防守回合。林育廷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他去打陈玉杰这个位置呢，有一定的结合球的优势，也有高度上的一些优势。因为还有四秒钟的时间啊，中国队这边打一个进攻回合，在但是这个进攻回合呢是从后场打起，
0: 我们看看这个进攻思路是什么。
1: 这样三节比赛结束，48-60，中国队这一节24-12啊，领先了12分。前三节双方打完之后呢，中国队60-48，暂时领先12分。而这12分的优势呢，全部是在第三节建立打出来的。中国队这一节一上来，防守端又是占了一个联防啊，就是从上一节后半段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个，二三联防效果是不错的，所以到这一节上来之后，还是摆了一个二三联防的阵型，确实防守效果也是达到了。
0: 第三节的小阵容效果还不错。
1: 对，就小阵容用联防反而守出了一个不错的效果。
0: 对，而且那个阶段是让罗新玉去到四，陈明林打五，然后加上杨书宇啊，张曼曼。
1: 还是要对对方的投篮加以控制啊！第三节呢，对方确实中投的命中率在下降，稳定性 有一些问题。

0: 但是这节一上来林文佑就中了一个中距离，这球处理的有些简单。
1: 不好，但是没进，防守跟不上。今天
0: 新进间的一个挡拆给到了罗新月，外线三分球进，好球！这是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记三分命中啊。上下线防守的时候呢，第一上线还是要控制突破人的线路，至少要送得更远一些，质量更高一些啊。二一个上下线的交代要更清楚，给到唐子婷，假动作晃完之后利用脚步，不错，打进了。
1: 调动，
0: 小打大，中投没有进。
1: 底线，延误一下速度。要一个背对篮，
0: 掉进来之后有错位啊，对方办公手没有能打
1: 进、对，就是所谓的错位吧，但其实身高和对抗不一定比杨淑宇好。
0: 对，
1: 低位
0: 这球张曼曼没有能投进，但是机会出来了，中国队这个球大范围的调度转移做得还不错。
1: 他也是忙中出错，打得比较兴奋，球传太高了。
0: 这个球罗新玉啊突进来之后给对切的队友内传内，
1: 犯规啊！
0: 剩六秒。

0: 他这个战术的发动，暂时走下线，对角再转，拆。
1: 好球！黄子廷第一脚的三分球投进了，这球打到最后一秒了。
0: 占掩护，出球，赶紧拉开，
1: 剩五秒了，进攻时间又不多
0: 了。我终于
1: 球压哨到最后时间，又投进一记三分。就不管是唐子廷刚才那个，还是张曼曼这个啊，多少呢？就是最后被压到。被对方防到最后的时间，迫于无奈的一个出手，但是，好在都投进了，
0: 对，比较坚决。
1: 换防，好球，这个球不错。反吊篮下，
0: 底线
1: 背切过来，造成了一个犯规。两罚都没有进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个转换进攻的贝莱也没有上进，再传到内线，上反篮打进了。
0: 其实因为对方倒是有一些很巧妙的突破，但是确实他这个身高啊，身体能力不够，很多都没有终结。停顿一下，
1: 汤子廷的二次进攻，再打进。底角的外线投射啊，这次对手打得非常快啊，充分的利用转换机会，四五秒钟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回合的终结。但是十三分的分差，也没有什么悬念。张曼示意这个球应该是不打了，把时间消耗完。那么最终，本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是77-64战胜了中国台北队，从而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女篮最终获得了。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的转播安排。在今天呢，体育频道会为您重点关注的是跳水、花样游泳和乒乓球的赛场。那么今天呢，跳水迎来了第二个比赛日，继续产生两枚金牌，花样游泳呢将迎来首金，而那个乒乓球赛场呢会在男子的双打和女子的单打两个单项上产生两枚金牌。体育赛事频道呢，今天会为您重点关注的是田径、举重，还有蹦床以及击剑的多场比赛，也欢迎您的到时关注。在两天前的女子100米的决赛，陈芋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了一句“爸爸，我出息了”这句话。这句话脱口而出之后呢，让我们恍然地意识到，这位刚刚打破赛会纪录的亚运冠军，其实只有中学生的年纪。17岁的陈芋洁今天要参加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与100米相比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陈芋洁同样有夺金的实力。在今天的亚运赛场，同样会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年轻小将带来惊喜。18岁的闫子仪今晚要参加的是女子的标枪的决赛，在本赛季以来呢，首次参加成年组比赛的她呢，成为了在整个田径赛场上关注的焦点。她不仅打破了亚洲纪录的同时，也创造了项目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距离尘封了18年的世界纪录也只有不到1米的距离。那么在今晚，闫子仪的每一次投掷都有可能创造历史。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女子佩剑队。中国女子佩剑队呢是有4名选手，分别是饶雪怡、潘奇妙、魏佳怡和张欣怡，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2岁，其中年龄最小的潘奇妙只有17岁。本赛季世锦赛4位选手为中国队获得了银牌，也追平了队伍的历史最好成绩。今天的亚运赛场，我们也期待4位选手可以带来更多的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跳水赛场。今天呢是跳水的第二个比赛日，会产生2枚金牌，分别来自于呢是女子的双人3米跳板和男子的双人10米跳台。那么中国队呢派出的选手是陈佳、陈逸文，还有练俊杰和杨浩。在上个比赛日呢，中国队包揽了率先产生的2枚金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赛场，来看一下中国跳水队这个比赛日的表现。

0: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1: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今天进入到跳水的第二个比赛日，在上午时段呢，我们首先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决赛。中国队的组合陈一文和陈佳将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出场，签号是一号。我们也一起期待两位中国队运动员的表现。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两届奥运冠军、奥运会四枚三米板的金牌得主施廷茂，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届赛事的跳水比赛。施廷茂你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共是有七队运动员。通过过往的历史战绩来看，中国队的陈一文和陈佳呢肯定是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也不能有任何的掉以轻心。
5: 是的，今天整场比赛更多的我们是跟我们自己比。比赛当中我们一定要把控住走板的节奏和压板的同步性，这个是双人非常关键的一点。
4: 是。好，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我们的签号是一号啊，第一个登场。当抽到这个签号一号的时候，运动员是不是会有一些额外的压力出现？
5: 这就让我回想到东京奥运会的时候，王涵搭档的时候也是第一个出场。那个时候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压力，老实说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非常考验运动员快速进入到比赛状态，一次很好很好的考验。
4: 是。前两轮呢是规定动作。中国队陈一文、陈佳第一个动作是201B向后跳水。
6: 对，跳。
5: 没问题，第一个出场，把握住自己的节奏。颤板的节奏来看，两个运动员板一上一下的方向都是非常的一致的。
4: 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就是在这个场地啊进行的比赛，
5: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跳的跳板正好是现在陈佳所跳的靠近池边的这块板。
4: 当时感觉这个场馆怎么样？包括灯光啊，包括整个在比赛当中的感受怎么样？
5: 当时呢，来到比赛赛场的时候，感觉是很快的就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了，然后时刻的去提醒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态来面对比赛。
4: 第二队登场的组合是来自中国台北队的陈百丹和陈百杰，这是一对姐妹花。
5: 同样也是采用了立定动作的开场。
4: 是。
5: 慢慢的去找到比赛的节奏，后面的几轮呢就会采用走板的动作。也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
4: 他们选择的是五组的5231D。这对姐妹花呢并不是双胞胎啊，虽然是长得很像。姐姐陈百杰出生于2008年的11月份，妹妹陈百丹出生于2010年的9月份，一个17周岁，一个16周岁。第三队组合是来自中国香港队，

0: 备，走。
1: 没有问题，唱板可以看得出来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靠近池边的运动员非常的有经验，马上就跟上了。
2: 他们选择的也是五组的5231D，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半周。好，接下来登场的是第四队，马来西亚组合，24岁的王格莹和18岁的李月晴。
1: 不错，板上的动作同步性很高，稍稍的离板的时候肩的力往后倒的多了一点点，所以我们会看到它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带过的动作。
2: 是在过去连续4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马来西亚组合都是登上了亚军的位置。那么这场比赛两位马来西亚运动员也需要向领奖台发起冲击，但马来西亚现在这对组合呢之前并没有太多大赛的经验。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中国澳门队的赵幸瑜和步倩林。昨天呢两个人也一起组合啊，比了10米台的比赛。
1: 两个小朋友，所谓的年轻人，有的时候我们在比赛当中啊会看到会出现，比如说像跳板当中的我跳我的和你跳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可能一方面是他们的年轻，一方面呢也是他们的技术不够成熟，所以是需要借助很多场比赛来打磨，来让他们的心态和技术逐渐的成熟。就像昨天我们看到在跳台上有他们的身影，今天依旧出现在跳板上。就像我们小时候比赛也是能报几项就报几项，这就是很好的一次锻炼的机会。
2: 是第六组登场的是新加坡组合陈逸轩和尤凯斯。
1: 没问题，比赛采用的跳板3-4步，借板发力走板，两名运动员能够非常利用好自身体重的压板的优势，来让板弯得最大之后反弹去做动作，可以能够听得出来他们的板身是完全一致的。现场
2: 两个人的同步做得也不错。好，最后一组登场的是韩国组合金守志和金娜贤。
1: 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的成套动作的难度和技术跟我们是一样的，难度上来讲的话，但是技术上呢还是要看后面的发挥。
2: 对，主要还得看后面的比赛情况。
1: 是的，规定动作主要的体现是他要夯实基础，为后面的自选动作而打好基础而做好准备。
2: 是，
1: 画面现在出现的是陈佳代表的4川队。
2: 对，第一轮过后呢，中国队是50.40分，韩国队中国队排在第一，韩国队46.80分排在第二，马来西亚组合呢43.20分排在第三，新加坡组合在第4位。这场比赛其实领奖台的竞争也是比较开放。

比较激烈。进入到第二轮的规定动作，陈一文和陈佳选择的是三组的301B 反身跳。

0: 抓住了走板的每一步的节奏。嗯，
1: 陈一文呢，上一届亚运会搭档蔡雅妮啊，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0: 两个人离板、起跳、连接完全是同步的，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到，包括入水的角度和时机，
1: 是的，
0: 都把控得非常好。这也是女子双人三步跳板为什么能够长期占据优势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互相迁就，彼此适配。
1: 中国队呢，第二跳拿到51.60分。中国台北队陈百杰和陈百丹，
0: 没有问题，稍稍的节奏靠近池边的这位运动员稍微抢了一点点，可以能够看得出来，打开的时候有一点点着急去入水，有一点点带过。
1: 这项拿了37.80分。这对组合呢，在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是排名这个项目第18位。中国香港队陈子明和梁家展。

0: 这个就很明显的看到运动员在肘板的时候两个人有一个着急发力，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前后的这样的不同步的情况，而这个也是跳板上来讲是非常关键和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嗯，
0: 我们常常在走板当中突然发现旁边的搭档走得比我们快的时候，我们心里会着急，着急的时候也会去抢节奏，一方面会影响自己的动作，一方面双人的同步也是会大打折扣。
1: 没错。
0: 嗯，
1: 来下的王格莹和李月晴，
0: 没问题，利用好了自身的体重的优势去压板，看高度也是起得非常的高的。
1: 嗯，
0: 入水稍微的松早了一点点，在入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运动员能够把入水水花压下去，最主要的就是在你的手碰到水和整个身体脚尖整个身体进入到水面之前你都是不可以松的。
1: 嗯，中国澳门队17岁的赵庆瑜和13岁的卜倩琳，
0: 两个小朋友很好的锻炼了，在比赛当中很好的锻炼了走板的这个技术。
1: 嗯，像卜倩琳13岁的卜倩琳，感觉啊，目前她的体重这个压板还是有点压不动的感觉。
0: 是的，因为自身的体重轻，她站在板上，她没有办法去让板能够跟她一块儿动起来。这个也是为什么跳板的这个项目，她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去磨这个技术，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你要借助自身的优势。并且每一块跳板都有它的性格和个性。
1: 嗯，
0: 你想要利用好它，那你就要花更长的时间来让它成为你的朋友。
1: 嗯，新加坡队啊，这次比赛是派出了全新的一对组合啊，两个人都只有16岁。
0: 从唱板的节奏上来看的话，同步上是没有问题的。靠近池边的这位运动员在蹬板起跳的时候，稍稍的腿没有撑住板给他的这个力。
1: 嗯，
0: 立定动作稍微的有一点点可惜了，没有借助到跳板。嗯，
1: 完成分一个6.0，一个5.5。在比

0: 赛当中呢，一共会有11位裁判，有3位裁判呢为一名运动员打分，另外3位裁判为另外一位运动员打完成分，有5位裁判打同步分。我们组合金守志和金大贤。
1: 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在颤板的脚腕的幅度的次数是比我们要多一下的。
0: 哦，
1: 我们是2下，1、2上手，他们是3下，所以说这个就是每个运动员对于他们自己的双人的节奏的不同。
0: 嗯，韩国队这对组合当中，金大贤是板台兼修，昨天跟文大云的两个人是拿下双人10米台的铜牌。前两轮的自选动作结束，中国队呢继续领先102分，韩国组合呢93.60分排在第二，马来西亚组合84.60分排名第三位，
1: 为后面的自选动作打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嗯，后面的自选动作像马来西亚队和韩国队在整体动作成套难度方面韩国队要更高，但是比的还是
1: 细腻
0: 细腻，对，谁的完成质量要更高一些。陈一文和陈佳自选动作第三轮要完成的是405B 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难度系数3.0的动作。
2: 对，
1: 抓住了自选的第一跳。
0: 嗯，非常漂亮的完成。
1: 很整齐啊，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越搓越勇。
0: 对，
1: 完全没有被第一个出场的这样的一个名次的排名而影响。
0: 嗯，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之后开始配对，
1: 也是通过了互相的磨合，把两套不一样的发力的习惯磨成了一个节奏。
0: 中国台北队陈百杰、陈百丹，
1: 同样的也是个子和体重不是非常的占优，所以说呢在走板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压板和它的反弹的高度就会受很大的影响，不过但是整体没有什么问题，中规中矩的把动作完成下来。
0: 姐妹两个有时候这个默契还是不错，在同步上还是挺好的，
1: 因为同步这个点真的是不是说你靠一两场比赛你就能够去把这个东西给练好的，
0: 是
1: 你就能配齐的，是要花大量平时训练的时间的积累，你才能够在比赛当中去呈现这样的同步。
0: 嗯，中国香港队这次呢是派出陈子明、梁家展。
1: 没有问题，走板稍稍的有一点点的一前一后，马上就跟上了，离板的动作同步也很好，高度没问题，分手打开的时间也是同步的，稍稍的入水有一点点的松早了。
0: 嗯，
1: 这个就是水花为什么下去了，手顶下去了之后好像一松之后又从腿部起来了。
0: 不过香港队的陈子明呢是参加了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但是搭档换了，马来西亚队王歌莹、李月晴。
1: 没问题，可以看到靠近池边的这位运动员的走板呢稍稍是有一点点的退板的，
0: 对，
1: 所以起跳在连接的时候啊，板没有给你翻腾，没有给你力量的时候，你就自己跑到他的前面去了。
0: 嗯，
1: 能够看到这名运动员还是很有比赛经验的，打开丝毫没有招。

0: 着急，分手看水，处理入水。
1: 这条发挥的同样比较稳健。
0: 嗯。
1: 马来西亚队和韩国队今天他们竞争那个银牌也是很激烈的。中国澳门队，满台兼修的赵宪瑜和布倩林，还是向前的走板。
0: 很敢跳，很敢走板是没有问题的。比赛当中你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先要去敢做，敢走板，我们不怕任何的东西。
1: 虽然走板的节奏并不一致，但是最后入水还是几乎做到了一致。新加坡队的陈奕轩和尤凯斯这轮要做405C，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0: 这个动作我刚刚在赛前训练的时候，实际上他们跳的情况比现在这个好。
1: 嗯，
0: 而比赛当中呢，一方面是想要把动作跳好，可能节奏上叫完口令之后有一点自己顾自己，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来自于心态。
1: 嗯，
0: 确实四组的这个动作要克服，首先第一就是面对跳板的一个翻腾的这个恐惧感，其次就是还要在这个恐惧感上面去正规的去完成好技术动作。
1: 嗯，韩国队金守志和金大贤啊，他们的自选动作呢难度三个都是3.0，现在要做205B向后翻腾两轴半躯体。
2: 对，开。
0: 其实个人动作来讲的话是完成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同步上一个队员倒得多了一点，一个队员离板要近一点点。
1: 嗯，
0: 这样的问题出现，一方面是来自于他离板起跳压板的之前，板在给他力的时候，他的重心位置已经在板外面了，
1: 嗯，
0: 所以说板给你力的时候，你只能往外走，而另外一名运动员可能还在板上，
3: 是，
0: 所以他会出现一前一后的这个问题。
1: 好，这样的话，三轮过后，中国队呢继续保持领先。马来西亚队和韩国队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啊，包括中国香港队这边其实也有上领奖台的机会，2、3、4、5名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中国队现在是174分，排名第一位，领先排名第二的韩国队呢21分。陈一文和陈佳第四轮的动作是107B，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漂亮，非常的高啊，真的是看到旁边的七米台就往上面去了，就。
1: 嗯。非常的漂亮。
0: 很敢拼，很敢打今天的走板。
1: 两个人高度几乎完全一致。
0: 嗯，看跳板的比赛呢，其实我们看这名运动员的心态是不是有波动，就可以从他的走板来看。
1: 嗯，
0: 有些人不敢走会退板，有些人很想发力就会踩出去。嗯，
1: 这轮的动作呢，中国队是拿到76.26分。中国台北队的陈柏杰、陈柏丹

0: 心态没问题，走板能看出来，两个人在起跳落板的时候，脚是踩在了板的正中间，然后去做动作。入水起连接的时候稍稍没有接到板，所以在起跳翻腾这个速度上会受影响，它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往下掉，它没有时间和力量去做入水动作了。
1: 这个动作也是他们成套难度最高的一个动作。中国香港队陈子明连家展目前还保留着竞争领奖台的希望，这轮要做405C 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0: 没问题，稍稍的有一点点起跳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板往下压的时候脚腕的动作稍微放了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会导致它重心往外走的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所以它打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两个运动员会稍微的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入水动作，没有借助板给你的这个力让你的身体抛起来抛到板的上面来完成动作，
1: 都是一些非常细节的问题。
0: 是，这个也是跟运动员他自身的能力和他对于板的理解和板感有很大的关系。
1: 马来西亚组合王格莹、李月晴，第四轮呢他们要做的是405躯体。
0: 值得鼓励的一个动作，真的是对于他们的看得出来，他们很在比赛当中很敢去用大难度，很敢去拼。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发力的时候，整个身体是抛到了左边。这个其实也是运动员对于这个四组，可能他自己采取的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小心思的发力。对，他也担心他可能会因为四组他过来之后脚离板会有点太近，所以才有做了一些这样的巧妙的一个发力。
1: 中国澳门队赵兴瑜、步倩林也是要做四组的405抱膝。405抱膝的难度系数呢比躯体要低0.3。
0: 人的动作没问题，可以看得出来在擦板的时候啊，稍微个子矮一点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个子矮他体重轻，所以他板他不能够擦到这么大的幅度。
1: 确实这个动作两个人个人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0: 是的，对于小队员在挑战四组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考验。
1: 39.69分，新加坡组合陈奕轩、尤凯斯，四组要做的，第四轮要做的是二组的205C， 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两个人都是16岁。
0: 显得给人一种感觉很着急，想要去翻腾、去抱腿、去离开板、去做动作。不管是走板动作还是立定的动作，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板上能够多停留一秒钟，这样的话板给你的力量就会再大一点点。
1: 要有足够的耐心。
0: 是的，因为3米跳板它一共就只有3米这么高，所以你必须要借助它这个跳板的这个弹性的优势来让它给你更高的空间，更多的空间。
1: 韩国队金守志、金娜贤

0: 哦呦，
1: 这个失误有一点点大啊。
0: 嗯，
1: 从走板上来看，其实走板和离板它们的高度和翻腾速度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去判断说我可能起跳会好一点点，我打开我会丢得早一点点，我会放得早一点点，所以有的时候恰恰会影响他的入水。
0: 哦，
1: 有一点点可惜这个动作。 嗯，
0: 嗯，这轮是只有44.10分啊。
1: 嗯，
0: 两个人的完成分，一个4.0，一个3.5。韩国队虽然这轮动作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但仍然能够排在第二位，
1: 是的，
0: 但是领先马来西亚组合。但是两队的分差呢，现在来到不到6分。中国队250.26分，四轮过后呢，稳居第一。
1: 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确实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每一跳都得要咬住。
0: 嗯，
1: 当你没有把最后一跳完成下来的时候，就不可以放松。
0: 对，最后一轮整个队要完成的是五组的5152B， 向前翻腾2桌半，转体1桌。
1: 复制粘贴的动作
0: 非
1: 常漂
0: 亮，
1: 真的是跳出了训练的水平。
0: 嗯，
1: 在决赛当中去展现了训练水平的最高分。
0: 没错，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跳出训练水平，在比赛当中很整齐啊，分手打开的时间，转体的位置。
0: 嗯，这场比赛两个人的配合啊，相互之间的磨合要比25年新加坡世锦赛的时候还要好。
1: 这也是给了前段时间训练很好的一个检验的机会。
0: 没错，相当漂亮，
1: 非常漂亮的动作，
0: 非常漂亮，328.56分。这一跳结束之后，中国队可以说已经提前锁定冠军。五轮的动作非常的完美啊！中国台北队这边，陈百杰和陈百丹。四轮过后呢，暂时排在第5位。
1: 没问题，最后一个动作顺利的完成。
0: 嗯，
1: 并且能够从同步上和整体个人动作上来讲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两个人还是挺有潜力的一对姐妹。嗯，
1: 是的，
0: 16岁17岁，这两姐妹呢平常是在美国生活，在美国训练。最终呢这一跳拿到50.22分。中国香港队最后一轮呢，他们要跳二组的205C， 向后翻腾2桌半抱膝。
1: 其实同步上能够看得出来，离板的时候是同时的。
0: 嗯，
1: 靠近池边的这位运动员呢，打开很干脆，很果断，很敢去伸手入水。
0: 对，
1: 反倒是靠里的运动员呢，稍稍打开的判断的时间晚了一点点，所以可以看到他是打开之后，他的人已经脚已经是对着天花板上去开。
0: 嗯，
1: 有一点点犹豫，教练也说了，有一点犹豫，不敢去做动作。
0: 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队，王格莹和李月晴最后一轮呢，他们也要做五组的5152B， 这个动作很关键啊。
1: 可以看出可能运动员和运动员之间他们的能力差距是有区别的。
0: 对，
1: 所以呢走板你看很同步起来压板，但等不了板给他的力量。
0: 嗯，
1: 所以很着急去做动作。
0: 对，李月晴呢，她是有单人三米板的

0: 参赛能力，而且有不错的成绩，这能力可能更强一些。看来下队这轮52.20分，中国澳门队赵宪瑜和布倩林最后一轮要完成5231D。
1: 对，个人动作没有问题，这个动作算是一个规定动作，
0: 对，
1: 这个也是为他们以后在板上做高难度的转体动作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嗯
1: 嗯。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0: 对，
1: 取得了很好的一次锻炼的跳板的机会。
0: 这次两个人一起组合参加完跳台又来比跳板，
1: 是的，
0: 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新加坡队的陈奕轩、尤凯斯，要做305C。
1: 走板，从走板看，真的也是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0: 嗯。
1: 动作有一种脱离轨道了的感觉，
0: 嗯，
1: 有一种完全不受控制的感觉。
0: 因为小将这场比赛感觉越比到后面，那个心里好像还是有些太紧张，
1: 有一点，对，承受不住的感觉，有一点点，嗯。
0: 好，全场比赛的最后一跳啊，也是决定银牌归属的一跳，韩国队金手智金大贤要做五组的5152B。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屈体。
1: 也没问题。
0: 嗯。
1: 起跳蹬板离板的时候，稍稍有一点没有借上这个力，所以他打开转体的时候，有一点点，整个身体往下坠，完了入水，没有处理的太完美。
0: 嗯。他们顶住压力啊，很兴奋，
1: 对他们自己的
0: 对
1: 表现还是很高兴的。
0: 两个人这轮顶住压力，那么再加上之前马来西亚组合这轮完成的不太理想，韩国队最终是拿下银牌。
1: 是的，
0: 两个人也很兴奋啊。韩国队本届赛事呢，在目前的两个女子项目上都实现了不错的成绩。
1: 是的，对于我们来讲呢，老将陈一文也是带着你。陈家一块拿下了这枚金牌，
0: 没错。陈一文呢，连续两届亚运会都收获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金牌，上一届搭档陈雅妮，这一届搭档陈家，
1: 两个人也是携手准备后面单人的比赛。
0: 嗯。陈家呢，也收获了自己亚运会赛场的首枚金牌。
1: 是的。
0: 最终在这场比赛当中，陈一文和陈佳328.56分获得冠军，韩国组合呢排名第二，马来西亚组合收获第三名。祝贺陈一文和陈佳。这场比赛如您赛前所说，两个人跟自己比，而且比得非常好，高标准严要求完成了成套动作。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申廷茂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跑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挑选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
1: 七，
0: 稳住，有了，漂亮，
1: 轻松。
0: 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要换失败了，
0: 三个红灯，
1: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
0: 杨柳月的第二把加到了110，这样朴真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
1: 哦，确实，
0: 哇，厉害厉害，
1: 确实还是有这个能力。
0: 朴真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

0: 10公斤。稳住，有了，漂亮！
1: 这一把举得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杨柳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杨柳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记录就提高了5公斤啊！
0: 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柳月以3公斤的成绩领先朝鲜选手朴振海。挺举部分，朝鲜选手朴振海左手的肘关节，他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他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把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朴振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的，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稳住，
1: 七，顶住顶住，哎呦！
0: 朝鲜选手朴振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139。朴振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观战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挺。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他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
2: 最后一把139，就是必须要起啊，要拿冠军就必须要起啊，抱着必起的心态去举，就是拼了。
0: 杨柳月加油，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1: 起，顶住顶住顶住，稳住，稳，腰全不能松。
0: 起，有了，杨柳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
2: 就是最后一把顶住了。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周杰伦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
1: 全的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0: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男子双杠，中国队的奥运会冠军邹静元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一。
2: 有这种伤病的困扰，一直在磨合怎么去把这个训练量又上去，自己的信心给提上去。我觉得我会到后面把它给越做越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元。
0: 徐云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记住难度，大一环吸住难度，后上180记住难度，后上倒立记住难度，前弯成抓一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提佩尔特一组难度，前弯两周落地纹丝不动，稳稳站住。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元，
0: 不愧是奥运冠军，这一套动作无懈可击。
1: 双杠成套动作八个最高难度，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0: 是的，
1: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0: 好样的，邹静元。
1: 日本选手刚胜支柱。弧形挂臂屈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 直撑后摆分腿前空翻1/4撑挂臂 D，巴夫萨 E， 完成了6个动作，提佩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传两周180度下，
0: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1: 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排在了第二位。那么同时参加比赛的还有中国队的蓝心宇，
0: 支撑团两周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看得出来他连续比了3天以后，就感觉他已经很疲劳了。
1: 蓝心宇是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邹静元以15.50的高分超过第二名，整整1分的成绩夺得了这枚金牌。
0: 邹静元用一套难度6.0的完美的发挥，征服了裁判，也征服了观众，实至名归。
2: 还是挺满意的。然后今天也是中秋节嘛，我觉得也算是亚运会的一个圆满的结束。祝大家在中秋阖家团圆，我们在赛场上拼搏，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3: 好礼就送
4: 三条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

0: 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在跳水赛场呢，刚刚结束了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决赛，中国队收获了金牌。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看一下目前的亚运奖牌榜。

欢迎回来。在这个比赛日呢，体育频道后续的会面临关注是花样游泳和乒乓球的赛场。今天是花样游泳的第二个比赛日，会产生首枚金牌，而乒乓球的赛场呢，会在男子双打和女子单打这两个项目上产生两枚金牌。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呢，会继续的为您关注田径、举重、蹦床以及击剑等多场比赛，欢迎您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花游的赛场了。今天是花游的第二个比赛日，将会产生女子双人项目的首枚金牌。在昨天的花游赛场技术自选比赛后呢，中国组合林彦君和徐慧妍呢获得了所有选手的第一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赛场，来看中国组合的表现。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上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亚运赛事的转播。接下来的时段，让我们来共同欣赏正在花样游泳赛场进行的比赛。在这个时段呢，双人的自由自选的竞争刚刚开始。首先参与表演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双人组合

0: 两位选手分别是博拉托娃和图亚科娃，这是他们的指导教练。在今年的西安世界杯总决赛上，当时他们这对双人组合呢是获得了第十名。但是在西安的世界杯总决赛啊，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套双人自由自选的比赛是一个独立的项目，在世界泳联的下辖赛事当中，简单的说，每一套节目是独立成像的。而在亚运会以及奥运会这样的综合性的赛事里面，花样游泳总共设立了两枚金牌，分别是双人和集体。双人这个项目呢，是两套节目的成绩综合在一起来决定最终的名次，集体项目是有三套节目的表现来决定所有队伍的排位。这套节目也是在这个赛季的新的这样的一个双人自由自选的编排，编排的主题是打破内部规则。两位运动员实际上也是从这个赛季才开始更换了原来的搭档，组成了新的双人组合。两个人在一些同步性方面啊，还是有可以进一步磨合和提升的空间。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两位选手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在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的时候，还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相对来说有一点危险的是，在节目过程当中的一串腿组合，两个人是面对面镜像来完成非平衡的转体。其中有一位选手，应该是前面的这位博拉托娃，他的所谓的这非平衡的角度略微显得有一点点欠。Volatova
1: and Yasmin Tuyakova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Elements 160.3076.
0: 在此前的技术自选结束之后，他们这队的分数呢是排在第四位。还好，在今天的这套节目当中，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65.600分。这样的一个难度编排，对于他们的冲击力或者说是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在总决赛里面，当时的成套难度还不到60。从完成分的表现来看，在一些动作质量上，还是在完成分裁判那里没有得到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主要是在成套节目的后半段水位掉的比较多。
1: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这样，今天的第二套节目也已经全部完成了，最后的得分286.0826。目前哈萨克斯坦双人组合他们的总得分是565.7326。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0: 下面准备登场表演的是中国香港队的双人组合，两位运动员分别是朱佳颖跟洪诗晴。

开场的技巧动作，刚刚的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移，不够垂直。来看一下一号腿，由于动作密度有限，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他们的一号腿的编排呢，基本上是两拍一动。想要拿到更高的分值，就需要

要有持续的高位的支撑。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持续的在膝盖以上的这个位置啊，在做一些难度动作，一号腿的憋气时间也还是不短。

中国香港队的周佳颖跟洪诗晴的表演已经结束了，这两位运动员呢还是在课余时间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啊，去完成花样游泳的训练编排以及参赛。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中国香港队在双人项目上是收获了第九名。两位运动员在今天将近三分钟的表演里面也还是竭尽全力的去呈现出自己对于这个项目和这套节目的理解。这套节目的编排主题是马戏之王，从路上动作一直到结束动作，我们看到了很多主题性的编排，尤其是在一些上肢动作的表达方面，单手拿着话筒模拟超级巨星在舞台上表演的这样的一些景象。另外呢，运动员在整个过程当中表演的情绪还是非常饱满的。来看一下一些重点动作，这是开场的技巧，连续的两个技巧，第二个动作他的蹬起尖子运动员的重心有一点点偏后，这样呢会稍微的影响选手的出水高度。在几串腿难度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还是教练员根据运动员的个人能力啊，进行了个性化的选择，他们做了很多高位的静力的空中直的这一类型的难度动作，相对来说动作的密度并不是很大，一拍一动或者是两拍一动，因为对于他们这一个层级的运动员来说，过密的动作会容易失去重心，这样在水中的完成质量会差了很远。现在分数呢还在等待，往往在现场等分的这个位置，如果节奏一旦慢下来，就有可能是难度控制员对于刚刚选手这一套节目里面出现存疑的动作段落进行视频回看。双人自由自选，选手的表演时间是2分45秒，正负5秒。那选手在一整套节目当中需要完成两个双人技巧和六串腿组合的难度，这八个必须完成的段落或者说是内容吧，也是组成了成套的所有的难度价值的体现。这六套腿组合包括两个双人技巧呢，在整个完成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了质量的偏差，都会造成一整个难度回到基准分。从目前这样的一个分数的表现来看啊，他们申报的57.950的难度回到了48.550，应该是有一串腿没有得到认定，或者说是起码有一串腿没有得到认定。这个分数的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这样呢成套节目的分数停留在204.2733分。其实这也是现在世界泳联推行的花样游泳规则非常考验教练员编排智慧的一方面，并不是说无限制的在节目里面堆积难度就可以获得高分。高风险还是始终伴随着整个表演的，一旦出现任何一个环节不能够到位，或者是质量下降超过了容差的话，那么这一串腿都要回到基准分。以一串8到10的这样的一个难度价值来算的话，回到基准分就只有0.5。比赛继续，下面登场表演的是韩国组合，两位选手徐允瑞和金智允。

连续两个技巧动作的衔接非常的有趣，尖子运动员没有沉到水面以下。看一下一号腿，明显他们这一串的动作密度啊，就要比刚刚中国香港队快了很多。从这一串的腿的表现来看，韩国队的双人组合在柔韧素质方面会稍微的欠缺一些，他们在高位支撑和转体的动作都没有问题，但是当来到 F 组回到高位支撑的时候，总是显得有点费劲。

0: That was the routine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s Oh Yoon-so and Kim Ji-yoon. Let's give them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1: 刚刚完成表演的是来自韩国的双人组合徐允瑞跟金智允，他们两位在今天也是对个人能力发起了极限挑战，申报的难度达到了59.950。从现场的完成质量来看，最后的两串腿组合呢，实际上运动员的体能下降也是造成了动作质量的下降。刚刚屏幕左侧的这位选手啊，他是在双人配合方面出现了个人的明显失误。来看一下双人的一整套节目的一些亮点内容。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火鸟，选手的上肢动作，尤其是手势，还是一直保持对于主题性的

表达，就是当出现两位运动员在水中明显不一致情况的时候，同步分的裁判会对于他们的不同，按照不同步的程度分为小、中、大几个错误来进行拍击打分器，每一次拍击是一次扣分。另外呢，难度控制员对于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明显双人不一致的这个地方啊，会进行回看。如果两位选手只是节奏的不同，依次完成了申报的难度，那么这一串的难度价值是认可的，只扣同步分。如果一位运动员他的错误并不仅仅是在节奏上，而是慌乱当中少做了难度，那么这一整串的难度腿都会回到基准分。

另外在刚刚的成套节目里面，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从一号腿一直到六号腿水位的下降会给选手的这个完成分的获得啊，带来一些影响。一号腿的它的整个的完成高度，双腿在上的完成高度基本上是在髌骨完全露出水面以上的这个高度，也就是在7分到7.5这样的一个均值。而到了六号腿，基本上它的这个髌骨会有一半甚至是更多没在水面以下，那这个分数呢就从5.5开始打起了。

0: 如此长时间的等分过程，选手和教练员是很紧张的，因为这也就意味着不止一串腿遭到了回看。59.950，看来经过回看之后，两位运动员只是在部分的位置上啊，节奏上有明显差异。我们看到他的同步分已经扣到九分了，这是开场以来同步扣的最严重的一对。但好歹两位运动员的申报难度都是得到了认可，还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这样韩国组合在今天这套节目的表演最后得分是245.9430。
1: 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2: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的表演。两位双人选手分别是徐慧妍跟林彦君。左边是林彦君，右边是徐慧妍，两个人分别来自北京和湖北。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开场的路上动作非常的别致优美，也是从敦煌壁画当中汲取灵感。叠好技巧，脱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一周的翻腾相当的充分。尖子队员在空中的弧线啊，也是非常优美的，完全结环。来看一下一号腿，开场都是高难度的非平衡的转体动作。T 九类型的冲起，一号腿的难度和憋气时间都比较久。开始连接价值，这是二号腿，这是一个很别致的编排。两个人从连接的过程放到水面上，腿部交叉的情况下，从 F

又回到了空中值。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啊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这是难度特别大的一串腿组合，两个人完全背对背，而且是有搭建的难度。上肢的动作也非常的漂亮，两个人的手型一直是拈花指。这是一个 C6 加以及多个连接价值的搭建，

0: 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 李敏在1994年的亚运会当中，当时呢，她的双人搭档是傅艺玲，两个人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张小欢则是和顾贝贝搭档在2002年的时候站上了亚运会银牌的领奖台。当他们成为教练员之后，带出了一代又一代的高水平的弟子。中国队从2006年开始，由蒋婷婷、蒋雯雯、黄雪辰、孙雯燕、王柳毅和王千毅。 三队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五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再回味一下这些经典的时刻，这是二号技巧，尖子运动员在空中的结环形啊，非常的漂亮。 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啊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5。
1: 得分を発表します。エレメント182.4218、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インプレッション141.4250。
0: 在亚运会的双人比赛当中，两套节目相加，总成绩来作为排列名次的依据。目前中国队的两套节目最后的总分是640.3576。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1: 第五队出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双人组合，两位运动员分别是伊文科跟巴赫蒂列娃。

0: That was the routine from Uzbekistan's Violeta Ethenko and Anastasia Pakhtireva. Let's give them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1: 对于我们的普通观众来说，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这两套节目的名称呢非常接近。我们也是向大家进一步的介绍一下啊。简单来讲，技术自选就是受到了规则更多的限制，它的节目时长更短，在节目里面要完成世界泳联每隔几年给出的固定数量的动作组合，这个动作组合的呈现顺序可以改变，但是每一个组合都必须要做到，而且不能够在动作环节上是有个人的更改，也就是说是半自由编排的。而自由自选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套节目，它的表演时间更久，除了两个技巧动作和六串腿之外，没有更多的限制。至于这两个技巧怎么做，这六串腿要以什么样的难度来呈现，是每支队伍个性化的选择。因此呢，我们在日常训练的时候，自由自选由于它的表演时间比较长，会称作是长程。技术自选它的表演时间更短，也就把它简化为短程。这是选手在回放当中的一些重点的动作内容啊。这两个运动员个人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再加上身材也比较高挑，所以动作更倾向于做一些雄壮有力的直腿的这种力度比较强的动作，一些精细化的技术啊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多。目前在现行的花样游泳规则当中，腿部难度的分类大概有这样几种，一个就是冲起类型，选手从水下一下窜上来有很高的这种动作叫冲起类型。另外呢就是旋转类型，旋转类型可以有水位变化或者是没有水位变化，空中

0: 值呢，简单来说就是观看选手的水位，水位呢当然是越高越好，选手在倒立姿态情况下露出水面的身体部分越多，它的难度就越大，双腿比单腿难，高位比低位难。另外呢，就是柔韧类型的动作，像刚刚我们看到了有不少的运动员做出单腿垂直，另外一条腿放在水面上，或者是两条腿都放在水面上，呈现一个水面弧的姿态，这些都是柔韧类的动作。再就是连接类，连接类呢由选手配合来完成，双人运动员腿部在空中进行双腿或者是单腿的搭建，它的难度价值是不一样的，在搭建的同时增加一些额外的动作，比如中国队刚刚做了 C6A 的这个难度，两个人背对背的双腿搭建，同时增加转体，这是一个非常高价值的动作。大部分的运动员呢会有双腿的搭建或者是单腿高位的搭建，这些都对应了不同的难度价值。 Bakhtireva, representing Uzbekistan.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这一对双人组合，我们看到270.5893，申报的难度呢是打了一点折扣，这样最后的总分是559.7568。
1: 得点を発表いたします。エレメント141.3393、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インプレッション。129.2500、ただいまの得点270.5893、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ー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エレメント5の一つでした。
2: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他们是有一串腿回到了基准分，这样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拿到20到25分的一串腿啊，最后实得分只有1.1。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下面轮到泰国队的双人组合进行表演。查亚瓦拉拉克和萨旺阿罗姆。

做非平衡的动作呢，两个人的同步性一定要好，否则这个呼应感就不够了。技巧动作。

0: 泰国队的表演结束，他们队的两块节目啊，风格有些相近，都是热情洋溢、活力四射的类型。两位选手看起来，也是非常投入和享受这段表演的过程。他们的申报难度并不是很高，只有46.80，也是全场最低的一套动作。
1: パフォーマンスのテーマは1950年代のジャズの黄金期でした。
0: 全套节目的编排是非常的可爱的啊，包括路上动作，有一些扭宽的，像小女孩一样的很可爱的一些动作。另外呢，在腿部的一些动作上也有一些俏皮的编排，比如说单腿是绷直的，另外一条腿勾起脚尖。在双腿搭建的时候，还有一位选手有单腿的弹动，又回到双腿的搭建，这样呢，既看起来非常的活泼，节目看起来非常的活泼，同时两次的双腿搭建又构成不同的，这样的难度价值。

0: 认定一串难度腿，主要还是要看一下选手的动作个数，只有多于五个，或者是多于五个，才成为一串难度。 少于五个的数量呢，我们就称作是连接动作。教练员的这感觉就是谢天谢地，所有的申报难度都拿到了。这样成套的分数202.2504。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分是99.4254。 艺术印象分现场的裁判员还是被他们的表演所感染，拿到了102.2250的成绩，其中编排和音乐的分数是最高的。
1: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现场还有一队组合没有出场，那就是东道主日本队。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Japan.
0: 日本队的两位老将分别是比加盟和佐藤友香。他们呢也代表日本队参加了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收获银牌。

日本队的比加盟和佐藤友香也是今天最后对出场的双人组合。日本队其实最近两个赛季啊，双人一直节目都没有固定下来，主要还是像去年的妖怪和今年在世界杯总决赛的共生两套节目表演之后的反馈可能还是没有能够达到预期，因为来到这个奥运周期，实际上现在留给他们重新创编和打磨节目的时间也还是比较紧张了，所以日本队如果想要尽早的固定下来，可能这套节目也还是要有一些改编的空间。说一说两个人的表现，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啊，都是贯穿其中，包括上肢的动作和表情都还是比较到位。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一号托举尖子运动员的发力的节拍和下面的搭档呢并没有完全合上，所以一号托举的水位还是欠了一些，二号托举要更好一点。两位运动员在今天的这套节目当中还是表现出不错的训练水平，能够看得出不管是同步性啊还是动作的规范程度都还是挺好的，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好像是为了去搬运一些大难度的动作为做而做，并不是自然流动到这里这个高难度动作就出现了，所以他们的动作呢总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做完这个类别做下一个类别，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再就是刚刚的应该是倒数第二串腿，他们的这非平衡的这个角度啊是有一些存疑的，果然是申报的难度67.400，只认定了58.250，被回到基准分的就是倒数第二串难度。在这次的这个动作当中还是超越了此前各套节目

0: 的这样的一个编排极限，这样的一个冲击呢，对于运动员在完成方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勉强了。
1: ただいまの得点291.7134。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エレメント。
0: 这样，日本队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没有超过300分，291.7134。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由于这对双人组合也是今天这场双人比赛最后登场表演的双人，那这样本届亚运会双人项目所有的竞赛部分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终的成绩。经过了两天的比赛，中国队的徐慧妍和林彦君两套节目总分640.3576分，收获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花样游泳队在亚运会双人项目当中的6连冠。日本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哈萨克斯坦队继上一届比赛之后再次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在日本带来的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的赛事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的亚运赛场。各位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礼就送
9: 上上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在花游赛场呢，刚刚结束了女子双人项目的决赛，中国队收获金牌。接下来一起看一下目前的亚运奖牌榜。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上午时段中国队的表现。在男子马拉松竞走，周应成获得亚军，唐余帅获得第四名。女子马拉松竞走，但曾屈宗马丽分获二三名。小轮车自由式女子公园赛，孙思贝夺冠，孙佳琪获得第三名。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乒乓球赛场了。那今天是乒乓球赛事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那在今天的晚上呢，会进行的是男子双打和女子单打的两项，将会产生金牌。那么这两项赛事的时间的直播时间呢，会在体育频道的18点先后开启，也欢迎您的到时关注。那目前呢，两项赛事将要进行的就是半决赛的阶段了。介绍一下对阵的情况。乒乓球男子双打的半决赛一组呢，对阵双方是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日本组合松岛辉空、户上隼辅。那么另一组呢，是中国组合向鹏、温瑞博，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今天呢，也会进行的是乒乓球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孙颖莎、王曼玉将分别对阵两位日本选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赛场，来看中国选手的表现。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男子双打的半决赛。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整个体育馆只剩下了一张球台。那在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还剩下最后的12场比赛，我们今天在第一时段首先来关注一下男子双打的2场半决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在前方评论席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指导担任解说嘉宾。刘指导您好。
2: 孙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的两队中国组合都是进入到了四强。

0: 第一场半决赛是由黄友正、林诗栋来对阵松岛辉空、户上隼辅；第二场半决赛温瑞博和向鹏来对阵张本智和小冢大登。
1: 包括前三板这种打法，就是，哎呀，就算他俩质量高，也咱也不行，就算咱打的很大，啊，注意后面点，不要想着一板能打死，尤其那些弱势的。
0: 这是男子双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晚上的时候将会决出男子双打和女子单打的冠军。到了半决赛了，男子双打的比赛是采用7局4胜制。刚才在上场之前，王浩指导也是跟运动员在进行了赛前最后的战术沟通。刘指导，好像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他们此前也不是说一直搭档来征战这个男双的比赛，包括张本智和小冢大登，所以等于这一次，日本队也是，拆了一些组合来临时配了两对吧。
2: 是的，其实之前是户上隼辅和小冢大登配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呢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呢其实之前也有过搭配，但是呢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他们这一次尝试的这种去调换一下这种搭配，其实也是一个是看一看这个效果，再一个呢可能也是为了奥运会来做一些提前的一些准备。
0: 场上的四位选手，黄友正和林诗栋今年都是21岁，他们在整个晋级之路还是非常的顺利。4-0决赛的时候，3-0战胜了冯玉兴和郭望红。日本组合这边户上隼辅的年龄要稍微大一点，25岁，松岛辉空是19岁，这一队这个世界排名是排在20位，在去年的中国大满贯是打进了4强。他们在4-1决赛状态也不错，3-1战胜了吴俊成和林仲勋。刘指导，在有限的资料当中，好像日本的这一对松岛辉空、户上隼辅的前三板的进攻威力要更强一些。
2: 是的，其实他们这一对的特点呢，就是台内的这个发动，比如说户上隼辅的这个反手的拧拉，包括松岛辉空的台内的这种拧拉和挑打，这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威胁啊。包括他们形成上旋的以后，我觉得整个的硬度啊，整个的这种强对抗还是有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黄友正和林诗栋来说，一定在前三板当中，在发接发当中一定要做到更严密啊，包括如果有机会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够先发动啊，限制对手的主动的这种进攻。
0: 经过刘指导这个分析之后，也能够听得出来，这场男子双打的半决赛在前三板的这个争夺上会非常的关键。当然男子双打的节奏本来就特别快，所以在前几板谁能够占到优势，可能这个比赛更容易去把控一些节奏。希望黄友正和林诗栋在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中国组合世界排名排第二，在今年的对新加坡大满贯赛和美国大满贯赛都是获得了亚军。好，比赛开始，由林诗栋来率先发球。
2: 看一上来松岛辉空的这种接发球，就台内的拧拉，像这种球这种处理的方式一定会非常多。
0: 发球，
2: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一定是要做好这个前面的一些准备，包括后面的一些衔接。
0: 进入比赛的状态要快。
2: 发球，有拧得非常准。
0: 户上隼辅一上来出现了两个失误。
2: 对，在

0: 我们这个环节当中，黄小正的台内发动一定要多。
1: 一上来前四分，这个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
0: 是的，
1: 摆了一个，
0: 好球。那一上来，其实我们的赛前准备上面，我觉得还是做得非常充分的啊，包括台内的主动的进攻这种意识是做得非常好。
1: 空短，上手。相较于对手黄友正和林世栋的配合要更加默契一些。哦，好球，反拉了。这个球还是很精彩。
0: 是的，林世栋稍微站得有一点点远，因为这个球拉得不重啊，护上损辅加一点拐，拉得不重。球盯得非常紧，这个扳台拉的质量也是非常高，弧线非常平，非常低。
1: 5-3，中国组合开局不错。
0: 对，来到这一轮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特别是黄友正的这个在衔接方面啊，一定要做好。
1: 二次回攻，直接拧拉了。
0: 其实来到中局以后，很明显的看到两名左手运动员在接发球当中，台内的这种主动的拧拉、主动的发动是非常多。对，一定要注意衔接。现在松岛挥攻变化还是非常快的，从前面几个尝试了以后，后面的球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黄友正的中间这个位置。
1: 现在对手比分反超了。刘导，这一段我感觉我们打的也是比较的主动，但是可能在衔接上没有做好。
0: 是的，因为你主动发动了以后，同伴一定要有跟板，这个跟板一定要体现出一定的这种速度和质量。特别是在控制松岛回空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主动的给他一些场，他现在整个的这个注意力啊，在这个台内还是非常多。
1: 整个人趴上来了。
0: 是的，拉得很转。
1: 对，护上损辅来发球。
0: 其实这个接的非常好，那搓的也很有质量，很突然，所以一定要做好所谓的接发球，就是二和四板的这种衔接。嗯，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接发球的质量都不低。
1: 这样10-6，四岛挥攻和护上损辅是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好球，这个发长球也是一个破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但是呢这里面也有胆量。
1: 嗯，这好像第一次去尝试。
0: 是的，
1: 发这个长的。我感觉前面护上损辅已经是在准备中国队这边给他的这条直线了，这个球感觉要更加靠边一些。
0: 是的，这个球其实过来还是有一点点短，同样呢也是有一点旋转在里面。

0: 挽救了两个局点。
1: 好球，
0: 这个接发球包括林世栋的跟板做得非常好。哎

0: 就像巡抚这本房的质量是非常高的，顶房过来的。
1: 再来。出手很硬啊，黄有正。
0: 现在林诗栋的整个的摆短的质量是有提升，啊，非常转，这样的话也能够限制松岛回空的这个高质量的回球。
1: 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1平。
0: 还是领到了黄有正的中间位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看什么时候敢发场真的是很关键的，
1: 这是发阶之间的博弈。松岛回空来发球，
0: 打了一个侧旋。
1: 对，第一局还是很精彩，这样的话13-11，松岛回空和户上隼辅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1: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来，双方的第一局，其实像刘指导说的，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两队组合在接发球拧拉方面啊，都有各自的优势。然后第一局，我们在比分落后的时候，那几个局点其实救得非常好。
6: 打球，现在就是看谁能够主动发动比较多。
5: 对。中段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衔接上稍微的差了一点、嗯、
6: 同时呢也是看咱黄友正和松岛辉空在他们俩在接发球这一轮当中能不能够建立一些得分和优势。
5: 嗯，
6: 那现在轮次就换过来了。一旦拧起来形成上旋球了以后，一定要注意衔接。如果说是感觉球过来有点顶，可以稍微位置往后站一点点。
5: 还长了，
6: 确实来到了第二局了以后，对于林世栋的要求来说还是非常高的，他这边一定要出质量。
5: 嗯，
6: 林世栋今天的白短的质量是非常高，全是加钻在剁短。
5: 松岛辉空感觉今天这个手感还是比较热。
6: 是的，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啊，可以。

0: 拧到松暖回空的这个中间位，甚至到它正手位，我觉得都可以。因为你拧到松暖回空正手位了以后，松暖回空大概率是个斜线，刚好到林世栋的反手，林世栋反手是可以加上质量的。
1: 开局把比分并住，
0: 好球，
1: 正手一个高质量的反拉。这个时候需要两位球员都保持专注。
0: 好球，主动的捅长，主动的劈长。
1: 现在双方打成了4-4。哇，反应很快。
0: 现在就是一分分的重跟对手去缠去并，
1: 双方有可能在这一局发长球的比例会增多了。
0: 是的，这球弧线拉没拉起来，
1: 感觉今天黄友正在正手反拉的时候，他经常去看自己的球板。也是因为对手给了他很多偏中间的落点。
0: 对，好球。来到这一轮的时候，黄友正发球一定要以转的为主，而且一定要把弧线发平。
1: 第二局的中局打成6-6。
0: 好，落点球。对，这个衔接就非常好，一旦我们形成主动了以后，同伴一定要跟上。

0: 碰上损斧的球还是很硬的，那特别是这种不怕你力量大，其实就怕一些节奏的这种变化。
1: 嗯，
0: 有时候你越发力，它反转还越好借力。
1: 顶住。目前进入到这种强强制当中，可能今天这场比赛对手手也比较热。
0: 嗯，
1: 这几分先扛一扛。哇
0: 哇，
1: 还有，
0: 漂亮，好球好球，太精彩了。
1: 李世栋在超远台的一个反手进攻，很关键的一分啊！
0: 是的，而且这一分拿下来以后，真的是很提气啊！
1: 对，现在双方打成了8-8，
0: 接发球要果断。好球，落点拉得非常好，
1: 对，也是塞住了护上损斧，现在中国队比分反超了。
0: 现在进攻的时候有时候落点真的是很重要，
1: 对，
0: 你一定要到对手的这些中间位，

0: 找到镜头短，
1: 所以那一分真的是一个气势分。
0: 是的，
1: 现在中国组合黄友正和林诗栋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现在这个发球，就要暂停了。
2: Timeout。
1: 这局很关键，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局点，中国队叫了暂停。接下来是这一局非常关键的一分，是为了能够顺利的拿下这一局，中国队也是叫了一个暂停。刚才王浩指导说，在这一分上我们一定要果断。
0: 是的，其实一旦双脑回空拧起来以后，林诗栋有时候也不用发那么大力，其实有点速度，把落点打好。哇，中岛辉空这球接的质量非常高。
1: 对，这样在这一局又打平了，10-10。
0: 好球，现在衔接做得非常好。
1: 对，黄友正刚才这板正手反拉球还是很转的，
0: 拉得很长啊，
1: 对，很顶。
0: 拿下，漂亮。
1: 12-10，也足以见得这场男子双打的半决赛这个对抗会非常的激烈，这样双方在前两局是打成了1-1平。

0: 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这是男子双打上半区的半决赛，现在两队组合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是采用7局4胜制。今天场上的球员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手感都非常好。
6: 其实比赛越打到后面，像出现这样

0: 那相持对抗会越来越多。
1: 抓着。
2: 还是先控制。
0: 好球。嗯。林诗邓这球切的也是合上了力，所以过来呢是非常赚。
2: 今天林诗邓和黄友正的这个台内球的控制，这个手感很细腻。
0: 是的，现在控了对手，其实他也是没有太多好的办法。
2: 对。率先上手了，
0: 那这一轮林诗邓的两个球都摆到了松岛回空的正好短，效果是不错的。
2: 摆长的，这是个运气。
0: 其实这球发的已经顶住对手了，
2: 对，
0: 有点可惜。

0: 打球变了个勾手发球，
1: 我觉得拿下了第二局之后，黄友正和林书栋在面对这个第三局开局的时候，这个心会变得更定一些。
0: 其实来到第三局里以后，就是林书栋发球，松岛辉空接发球这一轮啊格外重要。那现在日本队明显感觉到是有点点乱，在场上显得就无谓失误就多了起来。
1: 刘指导，为什么林书栋发球，松岛辉空接发球这一轮会比较重要？
0: 因为就像第一局似的，林书栋那个松岛辉空拧完以后，后面的衔接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套路啊，包括他的威胁也会从这个球啊这一轮当中去体现出来。所以在这一轮当中，我们能够打成1-1，我们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这是在双打比赛当中非常关键的轮次。6-2。
0: 对的，林书栋现在控制啊，包括在连续进攻方面做的真的是太好了。这一局已经有3个球都是高质量的控制住了松岛辉空的正手段，这一局都就是很好的把松岛辉空限制住了。这时候这个护上神府就开始跳过来开发动了。
1: 所以在这局我们心定之后是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比赛脉络，就是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落点节奏去限制住对方的这种强硬的上手。
0: 漂亮，
1: 8-3。
0: 现在林书栋的接发球轮啊做的是非常好，有控制有进攻，
1: 救了一个，哇，还有，
0: 哇，真好，真好，
1: 给对手防着，最后失误了。其实这一局，松岛辉空和护上神府打得很不顺，所以在这一分上，也出现了着急的情况。
0: 这球发的有点慢，现在咱们还是要把比分扣住。
1: 哇，连续比较强硬的接发球，没关系。
0: 这球护得不错，对，这个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什么，不用站得那么近，稍微退台半步，那这就不容易被顶住。这几分

0: 微觉得有点快啊，特别领先的时候，咱们还是可以把节奏稍微的放缓一点。
1: 过了，
2: 10-6，黄友正来发球。库尔松口这边直接拧飞了，这样的话11-6，黄友正和林诗栋拿下第3局，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2-1领先对手。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好，双方的第四局马上开始。过去的第三局，中国组合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进攻。
4: 来到第四局了以后，日本队肯定会做一些调整啊，特别是来到这一轮当中，对黄永正的这个控制啊，会做得更多。上来两个长球，
3: 对，
4: 其实第二个算到了，那没拉到。开局一定要变一
3: 接下来是宋岛辉空来接发球，也是开长的。
4: 这动这个线路非常好，看得不重，但是有效果。
3: 这一分也很关键，不然的话，这开局就被对手把比分拉开了。好，进了一个反球台。
4: 啊，林世栋今天的摆短质量真的是高。
3: 对，
4: 对手基本上很难去拧拉和挑打。啊，都是在回搓或者说回摆。好球，好球，盯得非常紧。也知道摆这么好，是吧？这个松岛辉空也不敢直接的这种去发转，就明显就发了一个小侧上。
3: 所以在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凶狠、非常暴力的这种拧拉，当然还有这个乒乓球在台内球这种精准细腻的技术。
4: 这也是乒乓球的一种核心和魅力。
3: 对。3-3，
5: 嗨，三，
4: 球，今天俩人在抓松岛辉空这手短这个环节当中是做的真的很严密。
3: 对，松岛辉空他也是一位情绪化的球员。
4: 是的，你看给他控制多了以后，控制好了以后，他也容易着急。
3: 是的。
4: 拿住
3: 一个半球台。
5: 对。

0: 防了一个，还有再回来，哇，
1: 这球我们防的也是够棒的了。
0: 对，在大范围移动当中，手感也非常好。嗯，这一局肯定会很激烈啊，所以两队组合都在全力以赴，很关键的一局球。
1: 还是要解决这一轮。
0: 很长的，
1: 其实效果达到了。
0: 对，
1: 你这球是有机会，
0: 就是你肯定会面对这一轮，但是在面对这一轮的时候，你的长球什么时候来配送？
1: 是的，
0: 这个也是刘指导在第一局的时候就谈到过的，
1: 就是在场上运动员的选择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
0: 没错，
1: 好球好球，
0: 现在
1: 林世栋盯得非常的紧，那有摆短有挑打，
0: 对
1: 啊，所以就是手上很松弛，而且感觉非常好。
0: 好球，嗯，连拿两分，6-8。上手漂亮。
1: 台内控制的非常严密啊，有机会就上手了。
0: 对，
1: 其实松岛辉弓现在站位站的都很靠后，他是在等拧，他防我们不拧呢，会回到他的正手短啊。这个球是控的非常好，
0: 这样松岛辉弓和户上隼辅是请求了暂停。中国组合在4-8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追了三分，现在双方的分差在这一局只有一分了。这一对日本组合，他们主要的特点还是在于，在进攻的能力上、抢攻的能力上比较强，所以在面对这场半决赛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也是准备好了说怎么去限制对手的进攻。但一旦是对手的进攻今天临场的状态非常好，我们怎么去跟这个对手并入比分去顶，我觉得在前三局球当中这个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1: 是的，
0: 林世栋就像刘导说的，他今天特别沉稳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这次亚运会当中的成长。
1: 对，
0: 这样他才能够为这对组合来托底，就是我始终是保持一个平稳的发挥。
1: 我觉得林书栋的表现真的是一场比一场要好，一场比一场要稳。
0: 林书栋来发球，护上隼辅接发球，
1: 发球。黄晓珍现在控正手短啊，也控的也越来越好了，而且这个落点还有讲究啊，往那个角度更大了一点这个地方去。
0: 8-8平，连追了四分。
1: 对，看看这一轮的这个接发球很关键。好球好球，啊，林世栋给切回来了。其实这个球摆的稍微偏中间的一点点，但是林世栋给补回来了啊，非常棒。

0: 可惜了，接的挺好的，这是一个小机会。
1: 这是考验黄晓振和林诗栋胆量的时候。嗯。
2: 对，
1: 这时候真的不在于多重，但是呢一定要顶到后仰旋转的正手位，这是个好球。你看这球林诗栋也没有说拉手去抽，
0: 对，
1: 只是快防快顶了一个，非常聪明。
0: 10-9，
1: 好球，又等了一个正手。
0: 对，我知道司老师要拧这个正手，这林诗栋准备到了，这样的话11-9，这一局黄友正和林诗栋还是两分险胜啊，目前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3-1领先松岛飞弓和沪上隼辅。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黄友正和林世栋是连拿了三局，目前3-1领先松岛辉空，护上四分。
3: 对，现在咱们整个士气提上来了，一定要把握把这个战机啊继续把握住。
2: 对，
3: 今天这战术打得太成功了，很好的限制住了松岛辉空的发动。嗯，现在感觉他在场上已经有点站不住位了。
2: 对，就给他摆住这个正手位短球。嗯，
3: 哎，李仁上来以后，我再调打一个反手长的，
2: 全在你前面。嗯，拉住，
3: 漂亮漂亮，
2: 4-0。
3: 那形成相识了以后，看准时机，注意衔接。啊，注意这一轮。
2: 哎，不要受影响啊。
3: 对。
2: 太长的，
3: 好球好球，两人现在也是配合的越来越默契啊。林世栋开完长球以后啊，黄友正马上能够进行去抢攻。
2: 现在这个比分给松岛辉空和护上神府的压力很大。
3: 是的，
2: 靠住了，
3: 擦边。
2: 哦，擦边了。嗯，主裁直接判
3: 啊出界。
2: 对，
3: 但是擦边擦边，
2: 主裁是判出界，但后来沟通了一下说是擦边了。
3: 嗯，现在要盯住盯住。

0: 在大好局面下，我们一定要扣分。
1: 嗯，对。现在你是牢牢的把宋岛回空给锁住了，
0: 是的，
1: 他现在在场上都基本上是没有表达的。嗯、
0: 哇，
2: 哇，
0: 空
1: 太
0: 好
1: 了！
0: 真的，今天林诗栋的这个俩人的手感那、啊、都是不错。
1: 对，就这个球啊，大部分时间都在那个落点上。
0: 嗯，嗯跟第一局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对，是。反了，
0: 好球，好！现在真的在场上就是很心定，你看、能发力我就发力，不能发力，哎，我轻点，把落点打好，啊，游刃有余啊！
1: 是的，所以限制对手的进攻啊，是这场比赛最主要的一个课题。嗯、
0: 哈哈，球好球，
1: 什么球都
0: 什么球都有了，嗯。
1: 什么都会，一边切一边挡，
0: 对，跨步防守，
1: 对，
0: 这时候控制一下节奏。
1: 林诗栋接发，
2: 撞嘞！
0: 依然是高质量的摆住正手短，
1: 九比三，
0: 这球摆了，宋岛回空真的无解。
1: 嗯、
0: 那回短呢，更容易出台，然后搓长呢，黄晓珍这边上手。这球发球还是要再严密一点。
1: 哦，拧了一个直线。注意力集中，我们自己接好发球。
0: 这球要慢一点，
1: 嗯。
0: 这时候可以变一变，主动去拧或上手。
1: 拧了，
0: 对，
1: 好球。
0: 因为现在他们俩的手现在都很硬，
1: 嗯、
0: 啊，你真拧上了以后，他们不好去这种去抢攻。
1: 赛点。反拉，
0: 好球，好球，
1: 对，这样11比6，黄友正和林诗栋是拿下了第五局，在率先展开的男双上半区的半决赛当中，4比1战胜了宋岛辉空和沪上隼辅，率先进入到了决赛。那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听这个刘指导的解说，他也谈到了就是你如何去限制宋岛辉空的上手，但是我觉得难点在于我们在0比1落后的情况之下，对手手感那么好，我们能够及时的去顶住压力，去调整，把对手的进攻给限制住。
0: 但其实最主要就是在第二局打了6比6，
1: 嗯，
0: 那几有一两个球这种中远台这种对拉相持，我们赢下来以后、
1: 哦、对，
0: 哎，当时我们俩就说，哎，这个不仅仅是赢了一分，
1: 对，
0: 更是赢了一个士气，
1: 对，
0: 一个气，就让我们更加的这种底气更足了。然后再加上后面我们两位这个林诗栋和黄晓珍两人真的把宋岛辉空正手短牢牢的控制死了、可能控制他真的一点办法没有，所以整个的局面从台内当中，我们就无论是控制还是主动的这种去变化，我们都能够很好的根据我们之前的战术去执行，真的是打得非常棒。
1: 再次祝贺黄友正和林诗栋，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中国组合温瑞博和向鹏将会登场，他们的对手是张本智和和小种大灯，我们

0: 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0: 好的，比赛发枪，陈宇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宇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宇杰，20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他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他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宇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宇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1: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0: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宇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1: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0: 陈宇杰的成绩11秒41。

0: 女子一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雨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雨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

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玉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玉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玉杰全力冲刺，漂亮，
1: 好的好的，
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玉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2: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玉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3: 我觉得今年的一百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半决赛。刚才第一场半决赛，黄友正和林诗栋是4-1战胜了松岛辉空，互上损辅，率先进入到决赛。接下来下半区半决赛，温瑞博、向鹏对阵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刘指导，因为两队组合也等于是刚刚进场嘛，在面对这场半决赛的时候，您觉得对于我们的年轻的温瑞博、向鹏来讲，他们需要做好什么？
1: 其实这场球应该来说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我觉得对于向鹏和温瑞博来说，还是要做好首先立足于拼。那在技战术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在接发球环节当中多一些主动的这种去进攻，因为确实两右手在配的时候呢，这种衔接跑位啊、攻防转换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如果能够持续保持连续进攻的话，这样的话威胁就能够更好的去体现出来。所以在发接发当中，我觉得他们应该冒点险，多一些主动。
0: 所以这场球可能就需要我们相较于对手要变得自己更加积极主动一些。因为刘指导提到了，因为我们说都是这个右手，
1: 俩右手，
0: 对，所以在跑位上肯定会需要我们多去发动一些，
1: 对，这样不断的这种去选位跑位，
0: 对，
1: 就是在技战术的这种要求执行上面可能显得更加重要。
0: 而对手小冢大登可能他在双打的赛场上征战的时间比较长，而张本智和其实他是有一段没有怎么打过男双的比赛了。相信黄友正和林诗栋在第一场半决赛当中战胜对手，也会让温瑞博和向鹏压力小一些。
1: 是的。
0: 我们是赢得了挑边，选择了接发球。这已经是乒乓球项目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了，在男双的两场半决赛之后，将会展开的是女单的两场半决赛，在今天晚上将会决出男双的冠军和女单的冠军。19岁的温瑞博和23岁的向鹏，他们在4-1决赛表现非常出色，3-0战胜了阿拉米扬和阿拉米安。小冢大登是左手持拍，他今年是22岁。他们在4-1决赛3-0战胜了郭勇和冯耀恩的组合。

在整个晋级之路的过程当中，这个温瑞博和向鹏经历的对手整体的实力还是要稍微的强一些。这个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他们是3-1战胜了李正直和宇泰隆朝鲜组合。

0: 男子双打下半区半决赛马上开始，中国组合温瑞博、向鹏，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我们赢得挑边，选择了接发球，由向鹏来接发球。
1: 那一向来俩人调动的还是不错。
0: 对，调打，哦，这球有点带网了。张本智和吃了一个发球，
1: 现在台内的控制后的积极上手做的还是不错。
0: 接发球直接抢攻，
1: 可以，这个抢攻的意识是对的。

0: 哎，这就是两个右手有时候在选位跑位上容易重叠到一块儿，会有点就不顺畅跑起来。好球！转手摊了一个，漂亮！有机会了，一定要敢下手。
1: 嗯，果断很重要。嗯。双方一上来打成了5-5。
0: 啊，这个上手的这种意图是非常好的。现在接下来就是确保一下上手的命中率啊，包括上手完以后同伴的衔接。
1: 回板，反拉直线。
0: 哇，球！
1: 此球温瑞博体现出来了他的护台能力。
0: 温瑞博这几个球打得还是非常硬朗的，
1: 对，
0: 都是在相对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啊，防守的这种得分啊，防守转攻的得分。
1: 咬住比分6-6。

0: 其实向鹏这球有机会去上手的。白短作为配合，白短的目的是一定要找机会去上手，
1: 嗯，
0: 不能过多的这种去摆，因为咱们俩右手容易一跑位。可以，哎，这都可以，因为形成上旋球了以后啊，温瑞博正反手的这种护台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温瑞博来发球，
0: 那张本智和这时候变化也是非常快。向鹏现在应该找机会，还是要多主动啊！好球，
1: 嗯，这个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的，
0: 对，一定要围绕着多主动上手为主，配合白短。
1: 嗯，张本智和的失误。向中国组合比分反超，
0: 啊，也戳得非常转。
1: 对，张本智和连续两个失误，这样的话10-8，温瑞博和向鹏拿到第一局的局点。拉直线，再反了。
0: 哇、哦，这球有点可惜啊。
1: 对，
0: 已经形成了主动啊。
1: 这是被张本智和正手反拉了一个，10-9。
0: 好球。
1: 温瑞博确实在第一局这个出手还是挺果断。
0: 是的，
1: 这样11-9，温瑞博和向鹏拿下第一局，
0: 真的是靠中局温瑞博的几个发动，包括在这个多拍相持当中的这种防守的转攻，
1: 嗯，
0: 一下把这个局面给扭转。
2: 好礼就送
3: 三上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温瑞博和向鹏还是整体打得非常的稳健，然后在中局的时候凭借温瑞博的这个果断出手把这个气势给带起来了。
0: 向鹏一定要有这球，

这一对不会像斯瓦奎宫和霍尔损斧一样，这个接发球特别的暴力。

0: 好球，
1: 好球，
2: 嗯，
3: 哎，就要有这种，一旦发动了以后，俩人的一板接一板的。
0: 这个反手撕出去之后，就等着这个正手来把这个直线给穿透。裁判提醒了一下发球，防住，找机会反拉，机会，
1: 好球，
2: 漂亮球，
0: 手转攻。
3: 那现在向鹏和温瑞博在场上非常的兴奋，
0: 对，
3: 全都是大范围的那种跑动，那继续保持非常好，
0: 由这一分开始形成反击。
3: 哇，巧，嗯，这球一个上位的一个翻挑，
0: 4-2。小准打灯来发球，莫日博接发。
3: 领完了以后，对于向鹏来说一定要做好衔接。很好很好，那不管是拧还是戳还是摆，一定在第四板当中，哎，回到小董大灯一个比较难受他发动不了的一个点。
0: 摆住正手短，
3: 现在日本队这一队应该来说会选择更多的打得更简单一点，然后会给我们很多的长球。你看啊，这球向鹏也是看得非常好，
0: 对，
3: 他一旦他短的里面没有效果以后，他们一定会变，因为对手确实比赛这种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0: 这两个球他都是盯着我们反手底线的长球，正手反拉，
3: 可以继续坚持，很好。
0: 6-6，这一局我们也看到了张柏芝和一直在想办法去调动小准大灯，
3: 因为他们现在打得比较难受的时候一定会不断的这种去变化。
0: 对，
3: 好球，好球，好球，
0: 强硬的直线，
3: 温瑞博今天下手是非常的准啊，而且质量也非常高。好球，
0: 向鹏的正手，9-6。
3: 这个就第二板到第四板的衔接啊，做的非常的这个衔接的非常紧。哇，漂亮！
0: 这样10-6，温瑞博和向鹏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落点都没有让对手想到。

把对手的气势给打下去了。这样的话，11-6，温世博向鹏拿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

0: 我志清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第二局其实赵本志和香水当灯是把比分追到6-6了、这个随后比分就停住了，现在2-0领先。来看第三局，今天19岁的小将温瑞博啊，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出色、
3: 手很硬啊。
2: 对，接发球的一个擦边，
3: 好球！
2: 向鹏反拉直线。
3: 现在向鹏和温瑞博做了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当温瑞博两边把台护住了以后，那向鹏能够全台用正手去连续的进攻。
2: 正手也是向鹏的特长。
3: 是的。哇！
2: 好球，
3: 好球，
2: 漂亮！现在两人都很敢出手。
3: 你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跑位换位都是非常快的。
2: 对，
3: 好球。那今天温瑞博到目前为止真的是发挥的非常好，进攻狠，然后同时呢防守也很稳，
2: 所以也是通过这次的比赛充分锻炼了我们的运动员。
3: 是的。发球出台了。好球！
2: 这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张本智和和小勇大灯给我的一个感觉，他们的等待还是比较多。
3: 是的，哎，他们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在台内当中的发动明显要比我们少很多。
2: 对。
3: 向鹏这时候的接发球，一个是可以直接劈下去，还有直接可以拧起来。
2: 好球！
3: 哇，这机会！这是很关键的一分，5-4领先，拿下这一分的话是6-4，
2: 对，
3: 终局。
2: 所以在这局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把

0: 分给扣戏，不能给对手反扑的机会。
1: 这时候要稍微的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对，向鹏现在非常好，
0: 今天感觉小种大灯这边没有太多发挥，存在感很低。好球，还是很强硬的接发球之后衔接进攻。
1: 对，温瑞博现在一定要保持多发动。那有时候呢，当向鹏控制完了以后，他还得帮向鹏去扛一下，然后给向鹏转出来去进攻的机会。这样的话就是就更加的会流畅。
0: 这个时候，张本智和小沈大灯叫了一个暂停啊。其实，在比较激烈的比赛当中，这个进攻其实就是一种气势。我攻的越多，说明气势在我这里。
1: 对。
0: 目前第三局，我们7-6啊，领先了一分。
2: 这一局我们在比分领先的时候啊，被张本智和向日大灯追上来，但是对手虽然追上来了，我们的这个气势没有丢，所以日本队这边马上叫了一个暂停，
0: 因为他们也觉得这一局就很重要了。
1: 是的。这个球发的稍微偏中线了一点，也是落点上稍微有些变化。
0: 小沈大灯这边来接发球，
1: 好球，这发的也是偏长一点点，刚好顶住了小沈大灯。
0: 差了一点，有难度。
1: 对的，干嘛？其实对手现在也是在想办法从我们的正手去扯开我们，去调动我们。
0: 所以刚才是向日大灯的接发球拧拉，直接拧到了我们的正手大脚。
1: 是的。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好球，扛得不错。
0: 对，温瑞博扛了一把。
1: 对，当向鹏有时候这个去控制的时候啊，一旦张本智和去上手的时候，温瑞博这边一定要帮他扛一下，扛完了以后啊，通过向鹏的那种步伐移动，他一定能够转出来去进攻。
0: 这局打成9-9。向鹏发球，张本智和接发球。
1: 这时候还是可以把弧线再拉起来一点，加点摩擦。

0: 这样的话11-9，张本智和和小冷大灯是拿下了第三局，扳回了一局，双方在前三局打成了2-1。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温瑞博来发球，这局我觉得一上来开局还是得把对手的这口气给他摁下去，
7: 就注意一下现在张本智和在接牌游当中的一个发动。球就现在非常好了一点，就形成了这个多拍了以后，我们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
0: 对，
7: 两人的衔接啊，在场上的跑动啊，都是很积极。
0: 他被底线反拉，
7: 好球好球！你看向鹏脚下的移动啊，是非常快的。
0: 这两分好像都是给到了小勇大灯的这个底线，他很别扭，然后咱们形成反拉。
7: 好球！向鹏现在出手也是非常顺。嗯。
8: 这
7: 是什么地方？
8: 看
7: 吧，
8: 看。
7: 好球！
0: 开局开得不错，
7: 所以现在每一分啊都要抓住。
0: 对，这个裁判直接把这个发球给判掉了。因为之前已经提醒过一次了，然后这次就直接判分了。因为这局吧，我们开局领先很多，所以这个时候
7: 别受影响，还正常打。
0: 对。哎，张本智和失误。
7: 好球。就目前两人在接发球环节当中是做得非常好啊，有控啊，有拧。
0: 哇，正手反拉。其实这场球两队组合在配合时间上都没有那么长，所以说你如果去来这个预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他们可能比较接近，要看临场。但是在临场谁能够在进攻上出手更加的果断，谁可能这场比赛的赢面就更大。
7: 是的。

0: 10-1 啊，那一分还是裁判判了个发球。
1: 是的。
0: 哇，11-1，非常强势，拿下了第四局，3-1领先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
2: 好礼就送，
3: 三票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过去的这个第四局确实非常的强势啊，11-1，就从对手自己得分的角度上来讲，他们等于是没有这种记忆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一局我们依然是要继续贯彻。
1: 好球，好球，
0: 远台的反拉。
1: 现在就是唯一要注意一下张本智和他在场上的一些发动和一些这个主动进攻。
0: 对，
1: 不怕他拧，拧完了以后啊，温瑞博这边护一下就能转出来。因为目前来说小冢大登他整个的这个站的位置也是比较靠台的比较远。嗯，你看他现在这块不好衔接，那张本智和在阵容领完了以后他往回跑这一下的时候，其实对小冢大登在衔接方面是带来一些这个难度。
0: 张本质量非常高，
1: 现在是上手积极，
0: 对，
1: 而且现在整个的这种质量是能够拉穿的啊，非常好。哈哈，什么球都有了。
0: 其实对手显然在这场比赛当中更多的时间是在招架，他们的火力根本就不够。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做好啊，这局5-1。
1: 这个发的有点高。
0: 接下来是向鹏来接发球，
1: 对，这一轮还是要注意的。不好摆，不好你直接劈下去。

0: 对，好好吃，因为现在不怕张本智和上手，然后张本智和上手其实他的质量并不是那么高，然后温世博现在防的也不错，因为现在小总大登站得特别远，他跟不上速度，对，他过去的球相鹏完全可以全程用正手进行转攻。
1: 上手，哇，这手真是没办法。对，现在就是把情绪控制住，对啊，一分分打。
2: 对于我们的运动员来讲，在赢完斯文林决赛之后，肯定就一直在备战的这场半决赛，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出色表现能够帮助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守住这个男子双打的冠军。 所以现在当真正面对要靠近胜利的那一步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理变化。擦网，拿住，又一个擦网，两个擦网。
0: 可以，没关系，再调整调整。这个时候呢，就是尽快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
2: 这个时候不用着急，比分到7-9了。
0: 向鹏接发球，再调动一下。其实这时候我们主要是减少一些我们的一些微失误就行。就很多是。
2: 我们可得分的球现在没有把握住啊，对，不是对手打得有多好，而是我们可能失去了前面的节奏。这样到9-9了，球稳关系的把握在。 这一局大比分领先的时候，突然有点失去了，这是因为心态介入了。
0: 好球，好球，发了一个。

0: 强的，还是很果断。
1: 10-10。
0: 现在就是呢，有耐心，不一定说单板多么狠，但是呢，一定要确保命中率。
1: 嗯。12-10，张本智和和小准大灯是逆转，拿下了这一局，将大比分现在追成了2-3。但是我们中国组合温瑞博、向鹏还是在这场男双半决赛当中领先，现在要及时调整了。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9: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1: 刚才过去的那局比赛确实很可惜啊，但是过去就要把那局给扔掉。
0: 是的，所以尽快忘掉上一局啊，打好第六局。
1: 对于相对来说经验比较丰富的张本智和来讲，肯定也是想借上一局逆转，他想在这一局开局的时候看能不能搏一搏。连续两个接发球失误。
0: 是的，现在温瑞博发球都是发的稍微偏长一些，因为都知道他要过来拧。
1: 上手
0: 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衔接啊，包括要减少一些无谓失误。其实现在对手并没有说给我们打得多么难受，主要是自己的一些无谓失误稍微多起来一些。
1: 这手反了，
0: 这小董大灯还是有点调整的，他的位置要比之前站的要靠近了，
1: 所以对手可能在进攻方面会相较前几局有所提升。
0: 是的，不要着急，还是一分分打啊，一分分的这种去并，
1: 这是考验温瑞博和向鹏的时候。
0: 对，现在只要把比分咬住，
1: 或者说这个时候沟通也很重要。
0: 是的，
1: 两个人可能没有办法保证现在都在场上当中这个很清楚，但清楚的那个人要及时的去沟通。
0: 对，多沟通，相互鼓励。
1: 对，
0: 还是可以直接劈下去。对，现在尽量在控制张本智和的时候呢，不要控制那么多段。

0: 然后直接拧起来给他打，因为现在对于张本智和来说，他肯定就想发动，
1: 对，减少给他发动的空间。
0: 是的。好球，很漂亮。
1: 中国组合在慢慢起势。
0: 对，给他拧没有关系，咱们做好下一版的这种抢攻准备，
1: 对，
0: 衔接做好了就行。这球拧的比较薄，比较转，那向鹏也不好直接的是加速。别乱，别乱！
1: 张本智和推挑失误，
0: 是的。现在要知道，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分还3-2领先呢，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稳定自己的情绪。其实对手现在特别张本智和，他是一直在搏。小勇大灯现在站的真的是比之前近了很多了，
1: 是。所以对手啊，等于是在上一局逆转之后，在这一局打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嗯，机会漂亮，
0: 对手这球还是有所准备。
1: 对手状态上来之后，可能我们的攻没有办法像之前那么顺，
0: 还是要果断。
1: 对，果断，然后做好衔接。嗯。7-9。后来速度确实很快，
0: 两人现在速衔接的速度明显要比在这个上一局当中快了很多了。
1: 对，10-7，对手拿到了第六局的局点，这样11-7，双方的这场比赛打成了3-3平，要进入到决胜局。
2: 其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好礼就送
5: 三餐不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好礼就送

0: 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下半区半决赛，双方在前六局打成3-3，接下来是决胜局。
1: 所以说温瑞博还是要反手，该防就正常防。
0: 在赛前跟刘指导前两场比赛的时候，就是对于我们的组合来讲，我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可能在比赛当中顺的时候会很顺，那遇到困难的时候，这种调整可能是这场比赛需要去克服的。现在到了考验他们的时候了。
1: 这时候其实还是要调动一下小董大灯的位置，现在给他的反手给了有点多啊，应该还是要把他正手位去调动调动。好球，好球！多注意衔接，多注意连续进攻。
0: 对，只有强硬的出手才能够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气势给拿回来。
1: 是的，要有这样的一个气势球出来。
0: 球，
1: 漂亮！
0: 这气势球来了，
1: 是关键的一分，扛住了啊！
0: 对，
1: 很好，很好。对，就要调动小董大灯的正手位，还让他俩的位置能够交叉起来。
0: 好球，
1: 好漂亮，连续的进攻。
0: 对，打得非常好，主要是你现在在看他们出手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心定下来了。
1: 是的，那这两分其实向鹏的前面的防守还是很坚固的。
0: 对，
1: 这时候角度拉的也是很直啊。
0: 对，接的其实挺好的。
1: 要保护一下咱们的正手位，向鹏这两个球都撤得太快。想好想好，一分分打。这个时候真的就明显能够感觉到张本智和小董大灯比赛这种经验，他包括这场上那种变化还是很快，所以现在对于向鹏和温瑞博来说呢，这时候一定把比分并住，把握住自己连这个上手的这种机会。
0: 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
1: 直接劈下去，直接劈了张本智和的中间偏反手位，然后向鹏防一下。
0: 哦，这个球来的不是时候。是下边还是上边？现在决胜局比分拉开了。

0: 这两球都领到我们中间，又很短很转。这样詹姆斯和小冷大灯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4-10。这样决胜局结束啊，11-4，张本智和和小冷大灯是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4-3战胜了温瑞博和向鹏，进入到了决赛。在决赛将会对阵中国组合黄友正和林诗栋。刘导会如何来总结这样一场遗憾的比赛？
1: 哎，这场比赛真的是很遗憾，真的是也很可惜。那这种大好局面下，特别是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局，包括第五局的前半段，都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今天能够看到温瑞博和这个向鹏在场上这种打出了年轻队员的那种激情，包括在场上那种跑动，包括在整个的战术的执行上面，在前几局当中都做的都是非常好的。那要说到这种可惜，就是在第五局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对吧，被对手追回几个以后，自己的心态还是起了较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下来还是要好好的这种去总结一下吧。其实球我认为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应该来说这场球是比较困难的球，能够打成这样的一个局面是事先我是没有去完全想到，我觉得这场球应该会很焦灼，很这个打得很困难，但整个局面打出来以后，感觉在今天还打拼的是真不错，但真的局面出来以后没有把握住，我觉得真的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好好的这种去总结吧。
2: 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是女单的半决赛，王曼玉对阵张本美和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0: Kazakhstan。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继续关注亚运赛场。现在花样游泳项目呢，已经完成了双人的全部比赛，正在进行的是这个项目的颁奖仪式。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双人选手博拉托娃和图亚科娃两个人再次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在杭州亚运会上，他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名次完成了自己那一届的亚运之旅。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图亚科娃比较好的和自己的双人搭档博拉托娃一起完成了一套自由自选的节目，他们两套节目的最后总分

0: 是565.7326。在世锦赛、世界杯以及世界杯总决赛当中，花样游泳的各套节目都是独立成项的，而到了综合性的运动会，包括奥运会以及亚运会里面，则是双人项目两套成绩相加来决定名次，集体项目呢是三套节目相加。现在我们看到站上银牌领奖台的是日本队，两位正选运动员是比嘉萌和佐藤有香，今天呢他们也是带着自己的替补队员一起站上了银牌的领奖台。比嘉萌和佐藤有香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就是日本队的双人代表选手，他们当时是收获了银牌，在昨天和今天两个比赛日当中也是相对较好的完成了两套节目，总成绩601.5566，站上了银牌的领奖台。花样游泳双人的比赛从1994年开始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中国队自2006年开始一直包揽这个项目的金牌。
1: Asian Games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恭喜中国队在花样游泳赛场收获一金，两位正选运动员是徐慧妍和林彦君。今天呢，我们的双人的替补队员林彦涵和他们两位一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在花样游泳这个项目里面，替补队员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会比正选运动员更加的辛苦，因为替补运动员只有一位，最多是两个人啊，他们需要承担所有的位置的运动员，要学一个人要学8个人的动作，哪一个位置出现了空缺，他们都需要临时顶上。而且林彦涵呢，她也和林彦君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两位选手从小搭档在一起，也参加了很多大型赛事，并且在包括世锦赛在内的高水准的赛事当中有非常优异的表现。现在呢，徐慧妍和林彦君组成了新的双人组合，今天也是代表中国队站上最高领奖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半决赛。两场半决赛率先展开，王曼玉对阵张本美和的这一场，那另外一场半决赛是由孙颖莎来对阵早田希娜。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在前方评论席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指导担任节日嘉宾。刘指导您好。王曼玉和张本美和这个过去也是交手过多次了，包括在这一次团体赛场上也有过交手，当时王曼玉是3-2战胜了张本美和。但是团体的比赛是5局3胜制啊，但是现在到了这个单打的赛场上7局4胜制的比赛。刘导，因为那场团体赛您也是解说了，也是关注了曼玉和张本美和的那场球，您觉得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张本美和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张美和确实在郑和短的这个位置上，现在加了一些调打。两位选手过去13次这个交手，王曼玉是赢了12场。王曼玉的整个晋级之路还是非常的顺畅啊，在4-1决赛的时候是战胜了申玉斌，4-0。18岁的张本美和，所以这一次在4强的阵容当中，这个世界排名前3的球员也都是进入到4强了，这个足以见得这个4强的含金量啊。

0: 刘指导，面对这场比赛，您觉得对于曼玉来讲，去总结那个团体比赛吧，然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在哪些这个环节上去限制一下张本美和？
1: 我觉得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要做好一个困难的准备啊，特别是跟对手的一些这种纠缠啊，包括这种相持啊，还有一些技战术的这种转换，我觉得还是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发球，因为在团体赛当中最后是王曼玉的这个勾手发球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一下子把自己的整个的发球轮给盘活，然后再把自己的相持也能够打得更加的硬了啊，主要是勾手发球可以发点稍微长一点啊，其实也是破掉这个张本美和反手的一个拧拉的一个提速，所以这个环节当中是至关重要的。
0: 好，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思考来关注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王曼玉首先来接发球，上来直接开长球，
1: 上来张本美和还是发动非常快啊，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反手的那种提速能够很好的这种去压制。
0: 这两位选手的反手位能力都非常突出，
1: 非常强。
0: 正手连续漂亮，
1: 一上来王曼玉的发球还是勾手发球，也都是很明显的什么抢开局。
0: 嗯，很强势的反手。
1: 对，现在整个的发球就是一直效果是不错的，那有时候半长有时候长。
0: 都在想办法快速发动抢攻。嗯，
1: 对，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这也是之前这个在赛前的一个战术的布置，因为两人打得比较多比较熟，其实都知道对方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可限制的环节在哪里，就看执行能不能到位。
0: 4-2，

发正手短，这就出台了。好球。

0: 明显能感觉到张门美和在接发球的时候站位就有点往后移了，
1: 嗯，
0: 就不是说站得那么近，这就达到一个发球的效果。
1: 反守卫的对话，
0: 两人的反手真的是很强势，
1: 对，
0: 无论是进攻还是变线还是这种防守。
1: 长的有准备，
0: 盯住了，
1: 王曼玉发了一个反手位长球，拉开比分。
0: 现在王曼玉的发球真的是很灵活，
1: 对，再开长的变线，哇，反手还是厚啊，
0: 对，在被动防御的时候还能够加上旋转，
1: 这个旋转是制约张门美和速度
0: 的
1: 关键。
0: 如果直接防的话，可能张门美要更好连续的进攻。
1: 对，
0: 但我在防守当中加了一定的旋转了以后啊，对方可能在连续进攻的时候就会有难度。

0: 搓下去。
1: 那这两个点抓多好，正好短，回到中间的反手长。
0: 对，
1: 球还是紧紧的这个围绕着张本美和的中间位。
0: 对，其实张本美和也会围绕王曼玉的中间。
1: 是的，
0: 就看谁处理的更好。
1: 对，
0: 这球射完之后想侧身，
1: 站位稍微有一点点远。现在张本美和也是在不断这种提速和加转。其实越到大赛的时候，旋转是至关重要的。
0: 对，哇，这个球接的质量比较高。7-9，接下来王曼玉接发球。换发球，
1: 这球抹了一个还是很转的。

0: 好球，很果断的一分，但还是抓住他的中间位，所以战术就是一定要坚持。现在中国选手王曼玉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所以现在发球可以站位啊，也可以调整调整。
1: 对，很好，因为上一轮接的不错，对，
0: 张本美和可能已经合上这个点了，接上这个力了，那我稍微调整一下，还是同样的动作，但是呢，可能节奏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对，张本美和这边接发球直接失误，11比8，王曼玉拿下第一局，目前1比0领先。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两位球员都想在这场半决赛去抢一个好的开局，所以第一局上来两位都是在前进板上抢攻抢得很凶。
1: 是的，
0: 王曼玉还是到中间来发，
1: 很好。中间发的这个效果就是什么？角度可以更开。同样呢，我正好短这个位置上呢，你还不容易把我抓住，啊，我更好一步上来就可以直接的去挑打。
0: 这球有点带网。
1: 王曼玉现在对自己的中间也是有保护。
0: 对于双方来讲，可能发球和接发球是始终贯穿在这个比赛里边的。
1: 是的。很好，
0: 啊，球。
1: 目前相持段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速度，能够跟这个张本美和去对抗，同时呢，我还有旋转。
0: 对。
1: 发球也是紧紧的围绕着张本美和正手短这个点，而且在正手位发的时候呢，角度能够更开。
0: 嗯，好球。所以从比赛开始打到现在，应该说王曼玉在发球上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
1: 的。
0: 哇，盯得很准，
1: 盯得很准。
0: 对，丁宁也是来到了现场啊，在关注女单的比赛。其实前一段可以感觉到张本美和没有太多的办法，或者说他的办法在第二局行不通，那他还会怎么变？
1: 他现在就会通过一些这个长短啊，就不断的这种去切换，就来干扰和打乱王曼玉的现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节奏。
0: 哇，好球！
1: 就现在，就王曼玉很专注。我今天发到你这个点了以后，你也知道，他也王曼玉也知道你大概会接到什么位置上，所以每板球，其实王曼玉都是有提前的预判。
0: 球好球，手真热现在。

0: 看现在咱们美和的发球你基本上不会围绕着一个点，就是来回的变，一会儿长的，一会儿反手小三角，其实这些变化都是为了去打乱。
1: 你就发中间长。
0: 现在没关系，现在只要把发球轮抓住就行。
1: 对，
0: 因为对手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非常规的一些变化是很正常的，他也会搏了非常的凶，所以不要受影响和干扰。
1: 变化也是搏的一部分，因为张本美和这局开局打得不好，所以他会有一些很多的这种变化。
0: 是的，得打好这一轮发球。
2: Left eight four.

0: 哇，漂亮漂亮，反手的反抽，嗯，
1: 太凶狠了。
0: 这个球在男运动员当中是看得比较多的，
2: 对，
0: 但女运动员还是比较少。只要把自己的发球轮抓住没有问题，死死的控制住局面。
2: 10-4，王曼玉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样11-4，王曼玉轻松拿下第二局。目前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2-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场尼基丹娜的半决赛目前整个进程还是比较快，因为两位选手没有太多相持，他们都是进攻型的球员。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1: 跟张本美和肯定还是有一些还要变化。
0: 嗯，刚才也是一个非常规的出手。
1: 嗯，
0: 反手短，
1: 啊，球好球。那王曼宇对这种刚出台的这种球，包括台内的控制上面是做得很严密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点。
0: 哦，拧了一个擦网，

0: 合唱力。看看接下来两个接发球，
1: 直接的快捅长。

0: 好球啊，球！
1: 正手拉起来之后，马上反手就可以反抽了。
0: 这接发球还是很明确的，两个点，中间和正手短。打完正手短了以后，其实王曼玉最主要就保护自己的中间位和反手底线长的这两个点。但张本美和接发球也是在搏，
2: 对
0: 啊，这种质量加的也很高，所以王曼玉这时候也是可以有些变化。
1: 确实是。这局上来，张本美和的接发球其实在正手位短球上接的还是很凶
0: 的。
1: 反击变线，
0: 好
1: 球，漂亮
0: 漂亮，两条直线直接拉穿。
1: 这球其实接发球没有接好，但是
0: 扛回来了，
1: 扛回来了。对，厉害。对，这个比分错了，4-6，现在王曼玉落后两分。
0: 对，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发球可以发点转的。来到第三局了以后，主要自己的发球轮当中被驳了几个以后，现在稍微有点乱。
1: 是，其实这一局王曼玉发球轮次得分率不是很高。
0: 是的。
1: 哇，正手又看了一个。
0: 就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点呢，除了发球轮是前两局做的是不错的，再一个现在相持其实是赢球赢的是比较多的。
1: 对，我觉得一旦这种手掌攻的球比较多之后，张美和是没有太多耐心去打相持，他只会不断的去加强自己的单板质量。
0: 是的，他得搏啊。
1: 对，
0: 对，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主要是把比分啊这个牢牢的抓住。
1: 对。
0: 有点犹豫了，这球是可以上手的。那能上手的时候还是尽量多一些上手，不要把这种主动上手的机会全部给到张本美和。张本美和从他第三局啊，最主要就是在想办法怎么解决正手短这个问题。
1: 对，
0: 目前看还是有变化的。
1: 正手也连续反拉，
0: 这种质量还是啊，还是不错的。
1: 中国乒乐主席王励勤

0: 串上，
1: 正手反拉，九比九，
2: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倒地反拉。
1: 对，还有中间的球用正手来反拉。
2: 对，现在主动权就回到了王曼玉这一边。嗯，所以我觉得他的发球还是可以回到之前那个位置上。那这个时候由于比分的那种压力，张本美和也不太敢乱去搏，

0: 哇，球好球！
1: 在这一局，这种球太多了。
0: 相识做得太好了。
1: 对。所以张美和其实在，你看他每一次击球都在喊，他心里边其实也是没底的。10-10。
0: 好球！这球摆的虽然有一点小高，但是很转。
1: 所以这个转是导致张本美和调打失误的原因。

0: 漂亮，
1: 这一局王曼玉逆转了，12-10拿下了非常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在这场半决赛当中3-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哎，真的这一局相似盾做得太好了。
1: 对，
0: 因为很多球并不是说主动的去进入到相持，而是先从防守先扛住然后再转出来，这个是需要什么能力的。
1: 是的，这个相持段真的是太顶了，太牛了。
0: 是的是的，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for the grandmothers. Love you.
1: 继续回到比赛，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第四局，由中国选手王曼玉来率先发球。
2: 那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要尽快解决发球轮这个点。
1: 嗯。其实，在上一局的时候，张本美和表现的并不差，只不过王曼玉是通过自己的后手就拖入到相持，我把上一局给拿下来了。
2: 是的。
1: 好球！像刘导说的，这一局关键还是要看自己的发球轮。
2: 是的，因为发球轮如果打不活的话，会显得就有点点这种
1: 吃力，
2: 吃力。对。对，还是变成勾手是好的。因为现在对于张本美和来说，他肯定得搏呀。
1: 对，
2: 但你搏的话就有风险，你不可能个个都能搏上嘛。你说领的是很准。

0: 哇，这个角度比较大。可以主动的打点长球。你现在摆的张本美和陈友短的时候，他基本上都在主动发动，不是挑就是拧。
1: 对，所以可以给他一些长球，就是减少这种搏杀的空间嘛。

0: 这全是在变化。
1: 对
0: 啊，侧手正手搓啊，这个反手这种去拉，
1: 对
0: 啊，包括挑，你看就很好。其实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不管对手怎么去变啊，我保持一定的这个专注，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围绕还是围绕着他正好短和中间这个位置上。
1: 正手反了，
0: 很好很好。因为现在大比分领先，我们只要能够把比分给并住了啊，因为现在对手肯定是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去高质量这种去进攻。
1: 对，虽然张本美和这一段攻得很凶，但其实过去这几分也是他的进攻失误。
0: 是的，
1: 哎，一个运气，他往擦边了。双方现在打成了6-6平。

好球！看现在，一旦你不敢搏了以后，我就有机会了。对，这还是打回这个点。然后这个发球就要严密一点了。 其实这球看的还是很好的。

0: 哇，行，
1: 这时候是太转了吗？嗯，
0: 这个拧了转，所以到台上以后会比较蹦。嗯。

0: 今天整体对张本美和发的这个长球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
1: 是
0: 的。张本美和这一局，我觉得他相较于上一局，就自己有第一板上手之后的下一板的衔接，其实准备的更加充分。
1: 还是要注意相识段当中的衔接，就这个球中间稍微缓了一板。你看现在张本美和是版本都是在提速，
2: 对，
1: 在提升质量。
0: 好
1: 球，
0: 打一个有气势的发球抢攻。第四局9-9，
1: 对中间的保护，王曼玉今天做的是真的是非常好。

咱们美和现在手握一个局点，

0: 哦，
1: 嗯，然后这球有点犹豫了，
0: 嗯，这样11-9，张本美和拿下第4局扳回一局，双方打成3-1，王曼玉领先。

0: 中国选手王曼玉在拿下了前两局之后，等于这个第三局和第四局都是比前两局变得更加的激烈，所以分差都只有两分。现在张本美和是扳回了一局。这是第五局，
1: 那张本美和也是不断的这种前压提速。好球，抓住针头短。自己的发球轮一定要打活。
0: 对，
1: 好球，好球，转弯后的衔接啊，很紧凑。

0: 哇，两边的互抬。一旦咱们美和有挑的动作，大概率就是斜线。但这板球对于王曼玉来说，最好是能够护到直线。
1: 漂亮，
0: 漂亮，
1: 拧了一个擦边，拧穿了。哎，刘指导，正常来说挑应该是两条线都能挑，他为什么一挑就是斜线
0: 呢？因为斜线线路长比较好发力啊，直线线路短，它可能的速度力量体现的不是那么的大。
1: 这一局开局不错。
0: 这一轮的接发球的质量是超高的，一个拧穿了，一个是旋转拧得够转，
1: 对，
0: 都形成了直接的得分。啊，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发球轮这一轮打好。好球，漂亮漂亮，在抢攻，没得说，
1: 对，太强硬了，
0: 太强硬了，还也是一个直线，线路又大，哇，全部砍死，
1: 对，
0: 这是什么？全台覆盖了，
1: 对。

0: 开长的，
1: 对，这时候要盯住。那一旦落后了以后，张本美和肯定会有一些非常规的一些变化。
0: 8-1，就是你最怕一个进攻型的球员，他一直在输出，然后也不失误，那你这比赛就很难控了。
1: 那是的。

0: 这球高了，
1: 嗯，还是要盯住，嗯，该上手的时候还是要主动上手，这时候就不要等着对手去失误。

0: 3, 9.
1: 这个接发球直接把角度接开了，擦擦汗，控制一下节奏。
2: 对，这时候要停一停。
1: 我们与请求暂停，这是摆正手短，然后搓中间场。

0: 这个暂停叫的也是时机非常好啊，在这个暂停当中主要是沟通了接下来的这个接发球啊，我们也说能拧还是要先拧，也很果断，
1: 就现在还是要这个按照之前那种一分分去打，
0: 对
1: 是吧，对，还是以主动为主。这个角度是憋得太大了，
0: 这样王曼玉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10-4，暂停回到场上，然后拿到赛点。还是这么接，
1: 可以再可以换一下，对，
0: 嗯，换发球方位了，哎，
2: 6-10。
0: 再调整调整，
1: 加油加油，
0: 对。

0: 来 ，six， 站。
1: 摆出正手短，
2: 啊，球，
1: 反手位进攻，这样的话11-6，王曼玉是拿下了第五局，从而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4-1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决赛，也将会等待孙颖莎和早田希娜的胜者。恭喜王曼玉，也请刘指导简单的来点评一下曼玉的表现。
3: 应该来说，今天王曼玉表现的是，我觉得是心里有数啊，有底啊，特别是团体赛打完了以后啊，这个从发球轮当中好像找到了一个去针对张本美和的一种技战术，所以第一局当中其实还是打得比较紧的情况，9-9换了一个这个位置的发球以后，马上效果就出来了。其实我感觉，前两局主要是赢在发球轮，
1: 对。
3: 那但是这个在3-4局当中呢，相持更多了一些。但是呢，在相持当中，其实两人还是各有胜负。
1: 嗯。
3: 那然后打到第5局了以后呢，我觉得王曼玉这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既有发球轮的得分，又有相持段的得分，所以比分一下拉到9-1，
1: 对，
3: 是吧？所以整个的这个局面呢，就是一下拉开了。所以我觉得王曼玉今天应该来说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而且场上表现是非常好，
1: 很全面的发挥。再次祝贺王曼玉。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为中国选手孙颖莎来加油，她的对手将是早田希娜，等会儿再回来。

0: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47秒61，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在这一组，实际上我觉得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中国选手潘展乐是在4道，韩国的名将黄轩优是在5道登场。目前两个人是齐头并进，看一下抢道边的排名，还是小潘啊，在这一场的较量当中更胜一筹，48秒07，
1: 证明他的状态和实力都是很在线的。
2: 冠军回来第一场大赛，有点紧张。
0: 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潘展乐在预赛当中游出了48秒07的成绩，排名第一，在今天的决赛里面是在4道登场。纵观这一场决赛的名单，从3道到7道都是很有实力冲击领奖台的。潘展乐呢，在这个赛季曾经2次游进48秒以内，在今天预赛这一枪游下来之后，他其实自己也表现说，本来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来到48秒以内的，还需要再调整一下。4道潘展乐，7道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反应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1: 没错，齐头并进。嗯，
0: 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3道的精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1: 小潘前程游得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是差了0秒11，
1: 后程就到了
0: 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1: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啊，
1: 我们看到3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日本队和

0: 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1: 米道边，
0: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2: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3: 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其实想做得更好，但是一步一步来吧。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她的对手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这两位此前交手过20次，孙颖莎没有让早田希娜赢过一场。这次的团体赛两位也有过交手，孙颖莎是3-1战胜了早田希娜。上一届的决赛是这两位打的，当时孙颖莎是战胜了早田希娜，获得了女单的冠军。刘总，你应该对早田希娜也非常的了解，因为这两位过去也多次交手过。这两位各自的特点，或者说面对这场半决赛的时候，孙颖莎需要在哪些方面去限制对手？
1: 其实最主要就是对于孙颖莎来说，一定是发动要快，包括把自己的这个发球环节一定要把握住啊。然后呢，同时呢，也是从落点上要去限制住早田希娜。早田希娜很明显就是她的反手位，她的攻防能力是有的，然后但是呢，她的正手位和她中间位相对来说就会慢一些，所以有时候很多球可以先从她的中间去调动，从调这个钉中间打两边，也可以从正手位去牵着她，然后再压回反手。

0: 早田希纳他的反手也是那种攻防都不错的球员，
1: 而且特别是他反手条斜线的大脚，
0: 嗯，
1: 是非常具有威胁的，很容易把右手运动员给位置上给调开，所以尽量能够限制住他反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球的这个出来。
0: 孙颖莎在四分之一决赛是4-2战胜了韩国选手朱千熙。

早田希娜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淘汰了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现在早田希娜的世界排名已经是来到了第六位。

0: 对，多达20次的交手，足以见得两位选手是多么的熟悉啊，并且他们的交手，因为法伦西娜在等于是上个周期的时候也是属于日本队的头号，
1: 是的。
0: 赛前再活动活动，充分拉伸。本场比赛是由孙颖莎来率先发球。

0: 连续正手发动，
1: 连续的这种进攻啊，拉住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哇，这个落点就非常的明确。
0: 对，嗯，刚才有一板正手的直线，这个线路非常好，
1: 就中性的质量打到早田希娜的中间位，一旦加质量的时候就可以把两边打开。嗯。

0: 牢牢地抓住这两个点。
1: 对，中间正手开局4-0。

这是信沙发了一个长舌。

0: 漂亮，
1: 太清楚了。快劈到早田希娜的正手底线之后侧身，
0: 就从正手调动，然后侧身呢还能冲直线。
1: 对，
0: 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的发球抢攻，啊，发球抢攻也是孙颖莎最主要的得分手段之一。因为孙颖莎的发球的这种出手啊、变化呀、啊、旋转呀、啊、落点都是非常灵活的，
1: 对，
0: 也是非常有威胁的。哇，两个直接的发抢得分，
1: 嗯。第一局一上来很强势，8-2，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嗯，直接跳过来拧了，不断的都从正手调中间，然后再从正手这个调回反手，这样一个战术，防住，正手转。
1: 这球两人打的也是都很精彩啊，
0: 对，慢慢的开始有了一些相持。

0: 嗯，漂亮，然后是拉到了中间位，
1: 对，10-5，孙沙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其实来到后半段了以后，早田希娜的出手也是很果断，
1: 对，
0: 那很敢下手。
1: 哇，反手顶住，11-6，孙颖莎拿下第一局。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2: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4: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5: 上方第一局的比分是11-6啊，接下来是第二局。
6: One of those.

0: 还是拧了，这个有点可惜。
1: 这两球转身，现在整体的这种相持盾当中，还是能够跟上孙颖莎的速度。

0: 能去。
1: 就是开局还是要把比分啊咬住，对。
2: 直接发正手位长球，
1: 小田现在也是充分的对他正手进行了一些保护，
2: 对。
1: 很好，现在还是这个，还是有耐心，因为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她正手的速度能够跟上一些，其实也可以给一点中间。这是一个机会，
2: 对，这是一个小机会。这一局开局出现几个失误之后，节奏不是特别好，比分现在是落后了4分，看看孙颖莎怎么来调整。

0: 这一局从最多的时候落后四分啊，现在分差只有一分。刚才早田希娜叫了一个暂停。
1: 哎，发球。

0: 我球，
1: 其实他这个球接的挺凶的，
0: 是的，这还有准备。
1: 对，追平了。
0: 那孙颖莎这时候也是在不断的去调动自己。
1: 对，
0: 好球，
1: 我
0: 接得好，抢得也更好。
1: 对，他就在那个时候喊几声，调动自己的同时也是在气上去打压对手。
0: 是的，
1: 反超了，
0: 好漂亮啊！他可以打回反手。
1: 对，
0: 那现在你看，早年现在反手完了以后，马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都到正手位去了。
1: 一给反手，咱家现在一环板马上就没了。
0: 是的，这手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啊，两条线。
1: 对，我还是挺佩服他在落后时候的这种大心脏冷静，这个太可贵了。10-6，打了对手一个9-1啊。第二局的局点，嗯，早田希娜发这个长球发的挺直的，还是来长的，这样11-7，孙颖莎拿下第二局。这局是在开局落后4分的情况之下，最终是逆转拿下了这一局。目前在这场半决赛2-0领先早田希娜。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5: 真好喝。
4: 月鲜活，

0: 喝的鲜牛奶。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孙雨莎和早田希娜的女单半决赛。获胜的球员在决赛将会对阵王曼玉。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雨莎2-0领先。
2: 这也是这个球，其实是早田希娜比较常用的一个套路，领完了以后反手回来的衔接。

0: 好球，好球！所以说在出手的时候加了一点侧旋，
1: 其实在这个落点上，您之前也提到过，也能体现出来孙颖莎的正手的这种能力。是的。
0: 哇，这个节奏打得很快。其实今天打到目前为止，早田希娜对于她正手位的保护做得要比之前更好。嗯，擦网，哦。
1: 刚才这个擦网，其实孙颖莎已经反应得很快，处理得非常好了。这手上这个停顿的感觉啊，人还没站稳，但手上已经控制住了。
0: 对。
1: 哦，这球被看出来了。
0: 连续的两个擦网，
1: 哇，打速度啊，这是你快我更快。对，其实你看刚才孙颖莎在出完手之后，她马上就衔接了自己的下一个动作。 这个就是乒乓球这个项目当中的这个衔接速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这个球早田心呢稍微发的有点长，有点顶手，
1: 嗯，落后三分。连续两个接发球失误，
0: 现在还是要一分分来打，
1: 对，
0: 不用着急。好球，
1: 好球，
0: 对，现在每一分都要跟他扣戏。
1: 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使得等于自己容错的空间变少了，要减少失误，还要打出威胁。
0: 很好，对。这一轮发球当中，所以他把自己的发球的弧线是压得非常的低，就是我可以让你上手，但是呢，可以这个就是不让你上手的质量那么高。
1: 对，
0: 我靠，更利于我来抢攻。
1: 嗯，这一分也是早田希娜很有压力的一分球。
0: 这接发球可以稍微直接劈下去，

没错。接下来孙颖莎来发球。

0: 哇，直接的捅肠，
1: 对，6-7，
0: 这几个发球就打得很简单，那战术不复杂，嗯。
1: 哎呦，有点往外拐，这个球。嗯，球其实很转，上手过去。

0: 板板都在加了钻。
1: 对，这个时候把这个比分给咬住，早田希那后边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换发球了，他先失意，因为这个球擦网了，
0: 但确实在接发球这板白短当中控制的是非常好。
1: 对，这个球摆得很好。
0: 嗯，
1: 孙颖莎把比分追成8-8。哇哇，这是一个好球。这个球虽然孙颖莎没有得分，但是这个球很精彩。啊，可惜了一点，这样的话早田希那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其实上上分等于是孙颖莎的机会球，但被对手打了一个神球出来，那没办法。节奏，
0: 然后对手这球一直是在调整，
1: 对，
0: 一直没有站住，
1: 就要一下站不住，是后边就别想站住了。
0: 是的，
1: 这球他也是想好了，发这个反手位长之后衔接正手穿这条直线。这样的话早田希那是11-9拿下了第三局，双方打成了2-1。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半决赛，孙颖莎和早田希娜的第四局马上开始。
1: 现在主要是还是要注意好衔接啊，可以把旋转先体现出来。

0: 刘长，您觉得从上一局开始，早田希娜在哪个点上的这个发动变得好了一些？嗯，我觉得早田希娜今天其实对于他正手的保护啊，还是做得非常充分的。 然后呢，另外呢，这个上一局当中，我觉得摄影师主要是有几个自己的进攻的无谓失误，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上一局早田希娜也打出了两个超级球，
2: 对
0: 吧？
2: 是的。

0: 好球，好球，连续两条反手直线。其实这个球就非常好，力量不大，但是呢我衔接很快，每板球当中都有落点和旋转在里面，不断的这种去变化。
1: 另外像刘指导说的，感觉早田希娜今天对他的正手的保护做的还是比较充分，
2: 是的，
1: 做了非常好。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拳台去调动对手。

0: 建了一个擦网，这局开局要打好。哦，好球，
1: 好球！那现在一定要多准备几板。那现在早田希娜确实在发接发当中，前面几板还是搏得很凶，
0: 对，
1: 啊，下手很狠，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一定要注意好衔接。
0: 其实现在也说明比赛的强度开始提升了。
1: 是的。现在可以在场上再调动调动。
0: 这球也是想直接拧到早田希娜的正手大脚。

0: 把球加转顶到中间位，
1: 这一段又集中在发球和接发球上。
0: 漂亮，
1: 发球抢攻，
0: 对，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轮抓住，把自己发球抢攻的威胁体现出来。早田希娜这球接的也是非常巧啊，
1: 对，他也想通过这个接发球来限制孙颖莎的侧身。
0: 接到反手位小三角这个位置上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每一板球上手的时候都加足了那种旋转。
1: 对，

0: 现在双方在第四局打成8-6，中国选手孙颖莎领先2分。接下来孙颖莎来发球，活了一个。叫暂停了。这个暂停很关键，暂停回到场上的这一分啊更加关键。是孙颖莎来发球，擦边了，
1: 擦边，
0: 对，8-8。

0: Let's hit it all.
1: 擦完了。

0: 这发球直接拧了，早田希娜的搏杀失误，
1: 对，还是到他的中间位，而且现在他站正手位发勾手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强，这时候呢不一定那么快，稍微等他一下。
0: 分啊！
1: 啊，非常好的接发球，拧完以后第四板的这种衔接，啊，做的这种很紧凑。
0: 这样，中国选手孙颖莎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10-8。

0: 吹的稍微有点远了。
1: 对，
0: 这时候还是要想好了怎么能够很好去进攻。
1: 保田希娜一个正手位短球，
0: 是的，这个球呢落点发的比较开，所以就算保田希娜拧完了以后啊，他第四板球他是不好衔接的。
1: 这样孙颖莎是顶住了压力，11-9拿下了第四局，现在3-1领先保田希娜。
2: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好，干吧，干吧，干吧！
6: 安排一下。

0: 这过去的第四局其实挺危险的，当时早田希娜追成8-8，然后是早田希娜拿发球，孙颖莎还是顶住了压力，目前3-1领先早田希娜，双方的第五局。
1: 好球，一上来直接开反手底线长球。现在形成相持了以后，孙颖莎非常好的一点是不退，
0: 嗯，
1: 这样这个用自己的旋转和早田希娜的力量去对抗。

0: 最困难的时候那个球已经救得非常好了。
1: 对对对，其实这个球过去的球看着高，但是呢有点飘。
0: 嗯，
1: 啊，这球救得真好。
0: 对，反正现在其实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嗯，又防了一个板边。
0: 好球，范志威一板爆四。其实今天早晨希娜整体还是挺果断的。

0: 好球，好球，漂亮！
1: 这个球就是把早晨希娜给吊开了。
0: 对。
1: 这种球还是要多出来一些。
0: 直接拧直线。

0: 法兰西纳的反手的威胁真的是非常大，特别是他反手打斜线这条线。很好的一个变了一个发球一个落点。
1: 对，那法兰西纳今天他拧的也比较多，

0: 还有，哎呦，小七，小田希娜的一个膝短。
1: 今天早晨希娜的正手位经常能打出直线，
0: 对，这也是反拉直线。
1: 还是以旋转为主。
0: 嗯，其实孙颖莎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没有那么顺的时候，她的接发球定的还是非常好的，
1: 其实比分还是咬得很紧。
0: 对，
1: 所以当局面比较好的时候，我们每一分都要扣紧扣细。速度提上来了，
0: 对，也要开始注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的反拉直线。
1: 嗯，你看今天确实很多球早田希娜完了以后自己的位置就往正手位去跑。
0: 对，就除了第一局觉得正手位他保护的不是特别好，从第二局开始就提升了。
1: 好球，一个台内的一个爆挑，
0: 对，爆挑奠定优势，九比五。

0: 赛点拿到，死死的压住中间，对，10比5。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孙颖莎在这场半决赛4比1战胜了早田希娜，进入到了决赛，也和王曼玉会师了。这样的话，在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在女子单打的这个单项上是包揽了冠亚军。再次祝贺孙颖莎，也请刘指导简单的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应该来说，今天我认为双方都是发挥出了非常高的这种竞技状态，高的水平。特别是，我觉得早田希娜今天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孙颖莎在场上还是应变的非常快。当今天正手突破正手这种战术，其实不是起到像团体赛那么好的效果的时候，但孙颖莎在场上整个的这种应变的这个能力啊，包括应变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通过自己的发球，包括接发球当中的一些不断的变化，上手能够很好控制住比赛。
0: 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刘国正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乒乓球转播再见。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亚运最前沿。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一共有24个大项进行比赛，在田径、跳水、自由式小轮车、滑板等项目上产生35枚金牌。
0: 在上午进行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中，中国选手孙思蓓夺得了女子组的冠军。滑板赛场，朱元玲夺得了女子街式赛的冠军。
1: 另外呢，在花样游泳和跳水赛场，中国队也有金牌入账。下面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0: 花样游泳项目今天上午在邦松市游泳中心继续双人项目的比拼。
1: 中国队的林彦军、徐慧妍力压日本组合获得金牌。
0: 在昨天的双人技术自选中，林彦军、徐慧妍以出色的表现获得317.5108分，位列全场第一，与前一天的中国功夫风格有所不同。今天的双人自由自选，林彦军、徐慧妍演绎了主题水硬敦煌，整套动作以水为镜，复刻莫高窟壁画的绝代风华。水波宛若飞天飘带，漂浮流转，六串腿组合，无论是连接动作还是柔韧类动作，都展现得丝滑细腻。水波缓缓荡漾开来，丝路古韵也随之展现。最终这套动作获得322.8468分。亚运会的双人项目由双人自由自选和双人技术自选得分相加，林彦军、徐慧妍的总成绩为640.3576分，力压日本组合38.8010分，摘得花游双人项目金牌。
2: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很特别，然后也会在这个特别的基础下面隐藏着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
0: 跳水男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今天中午进行，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出战，两个人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冠军，实力冠绝全场。第一跳101B，杨浩、练俊杰就拿到了55.80分的超高分，他们两人一路领先来到了最后一跳，此时其他队伍已经全部结束了比赛，马来西亚队暂列第一。结果中国组合再次呈现完美一跳，让对手教练看得直接摊手，并且送上了掌声。最终杨浩、练俊杰以465.54分轻松夺冠，马来西亚和韩国队分列2、3名。
1: 另外呢，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稳定发挥，毫无悬念地摘得金牌。
0: 陈艺文、陈佳这对组合是2025年世锦赛女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得主，动作难度高，稳定性强。今天的比赛，两人从第一跳开始就牢牢占据领先的位置，并不断拉开分差。随着他们最后一跳51-52B顺利完成，两人直接锁定金牌，总分为328.56分。中国跳水队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的7连冠，韩国组合和马来西亚组合获得银牌和铜牌。
3: 整体正常吧，但感觉我们俩在个人动作处理上确实还是欠缺了一点，就最后入水，我们俩三个自选最后的入水都还是欠缺了一点。
4: 可能早上的状态，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早上的兴奋度还是不太自信吧，就是可能动作其实完成的挺轻松的，但是处理时间也够的，但是还是差一些。
1: 男子蹦床个人赛今天展开决赛的较量，决赛一共分为2轮，第一轮8名选手各跳一套动作，前4名进入第二轮，也就是奖牌轮的争夺。首轮中国选手王子赛和严浪宇排名前2位，顺利晋级决赛第二轮。决赛第二轮，严浪宇再接再厉，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整套动作，最终他以65.09分的成绩夺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
0: 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首次被设为了正式比赛项目。今天的女子公园赛决赛，孙思蓓凭借第二轮的出色发挥，为中国队摘得该项目在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5: 决赛中，每名选手比拼2轮，取最高分进行排名。昨天的排位赛，中国选手孙佳琪、孙思蓓排名前2位。孙思蓓是去年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得主，在今年的亚锦赛上，他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决赛首轮， 倒数第二位出场的孙思贝得到85.60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最后亮相，巴黎奥运会他获得第七名。第一轮过后，孙佳琪以86.80分暂列第一。来到第二轮，选手们都拿出了自己的最高难度，尤其是首轮失误的日本选手小泽美琴，她的分数定格在91.20。自由式小轮车的评分标准包括动作难度、完成质量和原创性等方面。接下来轮到孙思贝出场，他全神贯注完成720度转体、360度两圈转把、侧空翻等高难度动作，93.80分。孙思贝用出色的表现征服了裁判，最终拿到首枚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的金牌。
6: 哇，结束了，下班了。告诉大家，我确实发挥得很好，太紧张了。我第一轮就想拼到90分以上，然后确实是太紧张了。然后毕竟第一次站在这个亚运会，坚定信念做好自己，一定是这样的，一定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5: 孙佳琪在第二轮

0: 也提升了难度，他最终得到90.20分，获得铜牌。此外，男子公园赛，中国选手沙小龙获得季军，日本选手中村伦梦夺得冠军。
1: 今天亚运会滑板进行了街式项目的决赛，
2: 在女子街式的比拼中，中国选手朱元玲获得冠军，她的队友崔晨曦摘得铜牌。
0: 亚运会街式比赛采用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即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取一轮线路滑行最好成绩和一轮大绝招赛最好成绩，两个成绩的和为最终成绩。线路滑行第一轮，朱婉玲第四个出场，在她之前上场的选手全部出现了失误，顶着这样的压力，朱婉玲稳稳完成了整套动作，第一轮结束后排在第二位。到了第三轮线路滑行，她更是滑出了全场最高的79.73分，排名也跃升至第一位。
3: 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更多的是兴奋。
4: 为什么？为什么特别兴奋？
3: 因为想赢。
0: 朱婉玲想赢，她也把压力化为了动力。大绝招赛前两轮她都成了，并最终以166.57分获得了冠军。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崔晨曦在线路轮排名第四，大绝招赛第一轮就成功的拿到了高分，最终排名上升一位，收获铜牌。世界排名第四的日本选手织田梦海获得亚军。
5: 感觉好几个月都没有做过大杆了，然后一次成，我也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个动作，可能昨天预赛的时候的后边那两个大绝招我经常做，但是都没有成。这个动作我已经很久好几个月没做了，一次成，因为我没想到会一次成。
2: 今天早上亚运会马拉松竞走项目完赛，
1: 中国选手周英成最终获得了男子组的银牌，而两位中国女将但曾曲宗和马丽分别收获银牌和铜牌。
0: 早上7:30，马拉松竞走男子和女子组选手同时发枪，男女各有7名选手参赛。中国队派出周英成、唐余帅参加男子组，女子项目参赛的是马丽和但曾曲宗，四人均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前半程两位中国男选手都收到了警告卡，唐余帅连续收到3张警告卡进入罚停区，被罚时14分钟。身背2张警告卡的周英成此后的比赛保守应战，紧随东道主选手圣木隼人，最终35岁的圣木隼人率先撞线，周英成以3小时06分40秒的成绩紧随其后，收获银牌。唐余帅名列第四。
6: 冲金的话，前面也想过，我想着要是卡没有的话，后10公里就可以加，但是一下子来卡了，我没办法加了，只能说就是争取在前3，所以说就保守走吧。所以说这个结果的话，虽然说还是差一点，但是对于去年和今年的对比来画的话，还是算进步了。
7: 一开始到了20几公里，突然给我上了2张卡，然后体力是好的，被罚了心态是乱的，自己头脑就是很乱。
0: 女子组方面，但曾曲宗以稳定的技术走完全程，最终收获一枚银牌。
8: 就是自己第一次参加到这么大的赛场，然后拿到这部银牌，挺满意的。就是后程欠缺了一点，就是训练没练到位吧，应该是前面就还可以。
0: 26岁的马丽具备冲金实力，但不到20公里时，她就吃到了3张警告卡，同样被罚14分钟。不过她没有就此放弃，最终收获一枚铜牌。
9: 一直在追前面3个人，追完以后就一直速度稍微叫一叫，也不能太快，因为我吃卡的时候太早了，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公里，所以我还是要把技术走好，保证能完赛的前提。
0: 亚运会马术盛装舞步个人自由演艺决赛今天中午结束，中国队的于佳怡以2轮资格赛总分排名第一进入决赛。今天她比赛的音乐选自电影《花木兰》，她和马匹 Jack Point 赢得了。

0: 75.050 的高分，收获银牌。随后出场的饶佳怡和战马莫法沙，在黑悟空的配乐下演绎了一套高难度动作，得到74.935，最终名列第三。最后一个出场的韩国名将南东宪收获75.190，以微弱的优势夺得金牌。
1: 田径赛场昨天晚上进行了男子三级跳远。

0: 会纪录。
1: 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素文和马英龙参赛，雨天作战，不少选手的成绩受到影响。不过中国选手素文反而是在第三次试跳中刷新了个人最佳。这一跳素文跳出了17.42米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并且夺得金牌。
2: 杭州亚运会比较遗憾吧，就是那会儿实力不是很强，没有代表国家中国去比，然后我一直顶着一口气吧，也衷心于了了我这个梦。我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我在跳，真的，我觉得很梦幻，对我来说，因为今天很多困难，但我还是把它克服了，这对我以后在国际赛场上有了新的信心了。我是夺冠了嘛，他也迈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步，也迈出了我长征的第一步。我也不会骄傲，我也不会，因为就是从领奖台下来，我也会重新开始。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我后面会更加的努力去训练，对待好每一天。下个目标50，因为40 PB 我也破了，我还非常有信心的。我只要保持身体健康，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
1: 另一名中国选手马英龙凭借第一跳跳出的16.75米收获了一枚铜牌。男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邢家良以19.50米的成绩获得第四名，金牌归属于伊朗选手塔耶比，他的成绩是20.81米。
0: 在昨晚田径项目的竞赛赛场上，李春辉为中国队夺得了一枚银牌。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晋级了女子1500米决赛。比赛开始后，他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第三、第四位。最后一个直道，李春辉不断加速，结果他超越日本选手田中希实，来到第二位。最终，巴林选手科里尔以4分04秒50打破赛会纪录，夺得冠军。李春辉以4分05秒50获得亚军，田中希实名列第三。
3: 因为我是第一届亚运会，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想奔着最高领奖台走，还是没顶住。如果再大胆，我感觉还会不一样一点。我现在对1500米破4分的就是渴望特别高，希望吧，就是国内的1500，因为很久没有人靠4分边上了，我希望我是来第一个打破这个4分的。
1: 男女400米决赛都没有中国选手参加。男子400米决赛，泰国选手阿特金森在最后时刻超越了阿联酋选手阿卜杜勒拉赫曼，以44.90秒摘得金牌。阿卜杜勒拉赫曼和日本选手分获亚军和季军。女子400米决赛，巴林选手纳塞尔早早就确立了领先优势，最终她以49.20秒打破了由她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并且夺得冠军。伊朗和印度选手分获2、3名。

0: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5: 我们继续看亚运会的消息，男足四分之一决赛昨天结束，中国队以3-0完胜泰国队晋级了四强，
6: 这也创造了亚运会男足实施 U23 政策以来的最好成绩。
7: 此役中国队做出四处调整，项羽旺、蒯继文、伊木兰、彭笑首发出战，针对性的变阵，积极的前场高位逼抢，多变的定位球战术，让中国队虽然控球率稍落下风，但在场面上完全压着对手打。上半场补时阶段，正是定位球战术让中国队打破僵局。吴曦开出任意球，彭笑凌空打门被扑，皮球经过折射造成对手乌龙。
8: 赛前主教练就说，这场我们不能退在后面，我们要主动压上去，要给他们制造压力。泰国队这个身高或者是定位球防守是劣势，所以说我们这一场抓这种定位球和任意球，也就抓的赛前练的也都很多，所以说也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7: 下半场不到80秒，蒯继文传中，项羽旺抢点带走防守人，胡和涛跟上就射，这名左脚将用逆足完成了一记精彩进球。第63分钟，中国队长传再起效果，替补登场的张玉宁将比分定格在3-0。中国男足亚运队击败泰国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
9: 我们会去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对阵韩国，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再更进一步，再去创造更多的历史。
6: 男子棒球铜牌赛今天中午进行，中国队不敌中国台北队，获得第4名。
7: 此前的四强赛，中国队曾经1-9不敌中国台北队。本场比赛第二局，中国台北队连续打出安打，并将这一局面兑现，连下2分。第7局，对手再得3分，以5-0领先。但中国队并没有放弃，接手栾晨晨为了拿到最后一个出局，不惧对手华磊，全力触杀对手。最后阶段又是栾晨晨，他的安打帮助中国队斩获1分。最终中国男子棒球队以1-5不敌中国台北队，连续9届亚运会收获第4名。亚运会女子垒球项目今天继续在安城垒球场进行，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迎战循环赛的第2个对手韩国队。整场比赛中国队靠强大的打击能力牢牢压制着韩国队，第4局和第5局中国队迎来高光，2局合计轰下7分，一举将分差拉开。本场中国队收获12支安打，韩国队仅有6支，最终中国队以8-4胜出，取得2连胜。
5: 在女子曲棍球赛场，中国队16-0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小组赛5战全胜，排名第1，晋级半决赛。
7: 中国女曲已经提前出线，对手哈萨克斯坦队则是未尝胜绩，两队实力相差悬殊。在首节只进1球的试探后，第二节中国队火力全开，狂轰8球，半场取得9-0的领先。下半场的比赛走势和上半场类似，中国队第3节只进1球，第4节多点开花。全场比赛，中国女曲9人斩获进球，其中张颖和于安慧各进3球。最终，中国女曲以16-0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小组5战全胜，1球未失，排名第1出线。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
6: 亚运会的乒乓球比赛今天中午进行了男双半决赛，国乒两队组合1胜1负。
5: 林诗栋、黄友正晋级了决赛，温瑞博、向鹏被对手翻盘，无缘决赛。
7: 男双半决赛率先进行的是林诗栋、黄友正与日本组合。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0: 松岛辉空、户上隼辅之间的对决。第二局末段成为整场比赛的关键。当时林诗栋、黄友正在首局失利的情况下，第二局10-8领先，但被对手追至10-10。关键时刻，林诗栋、黄友正毫不手软，连拿两分将大比分扳平。此后，林诗栋、黄友正气势如虹，以11-6、11-9和11-6再赢三局，4-1击败对手，晋级决赛。男双另外一场比赛，温瑞博、向鹏对阵另外一对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结果，温瑞博、向鹏在局分3-1领先，第五局又以9-3遥遥领先的大好局面下，没能顶住对手的冲击，以3-4被对手逆转，无缘决赛。
1: 今天乒乓球赛场还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王曼昱大比分4-1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晋级决赛。
0: 首局王曼昱率先主动上手，并在比分上保持领先。虽然张本美和随后发起攻势，但王曼昱稳稳应对，不仅防得出色，而且还迫使对手出现失误。首局结束，王曼昱以11-8拿下。第二局，王曼昱乘胜追击，不仅开局打得利落，抢得凶，而且还有效抵挡住了张本美和的反扑，王曼昱建立了6-1的领先优势。此后，张本美和在场上略显急躁，而王曼昱则是打得沉稳，打得自信。11-4，王曼昱再下一局。第三局，王曼昱在5-9落后的情况下连连追分，将比分追至10-10。此后的关键分，双方不仅是实力上的对决，更是心理上的较量。在拿到局点后，王曼昱打得坚决，以12-10赢得第三局。尽管9-11丢掉第四局，但此后王曼昱以11-6拿下第五局，从而以大比分4-1击败对手，闯进女单决赛。在另外一场女单半决赛中，孙颖莎4-1击败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晋级女单决赛。
2: 在男子沙滩排球 B 组的争夺中，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以2-0战胜一对中国香港组合，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
0: 吴嘉欣、周朝威身穿蓝色球衣，他们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组合王佩林、庄继来。第一局比赛前半段，王佩林、庄继来一度占据主动，比分频频领先。不过到了后半段，吴嘉欣、周朝威逆转了场上形势，慢慢将比分拉开，最终以21-13取胜。第二局，吴嘉欣、周朝威始终占据优势，又是21-13，两个人再下一局以大比分2-0战胜对手，从而以小组赛两战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16强。
1: 再来了解一下亚运会奖牌榜的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7摄氏度。太原小雨，13到26度。无锡小雨，25到28度。重庆多云，25到33度。咸阳阴，19到24度。泰州小雨，22到27度。杭州小雨，24到32度。绍兴多云，24到32度。永州多云，27到35度。长宁多云，24到30度。楚雄晴，18到28度。泸州阵雨，25到30度。运城阴，18到27度。昭通晴，17到30度。晋中小雨，14到25度。襄阳中雨，19到24度。亳州阴，20到23度。青岛多云，20到25度。宝鸡小雨，16到24度。深圳多云，26到34度。台山晴，27到34度。万宁雷阵雨，25到32度。
5: 以上就是今天亚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4: 今天节目最后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5: 再会。

0: 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决赛。刚才思晨也给大家介绍过，赛会记录是纳塞尔的50秒09，在2018年的雅加达创造，在2019年的多哈，当时世锦赛上他是跑出了全新的亚洲纪录，48秒14。同时，纳塞尔也是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第九道的是东道主选手松本奈太，他在今年的亚洲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第八道的是伊朗选手扎雷马努真，今年亚洲的第五好成绩创造者。第七道，巴林选手萨尔瓦纳塞尔，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49秒27，在今年的八月份跑出的这枪成绩。在第五道的，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玛利亚舒瓦洛娃，第四道的是印度选手基兰，基兰呢也跟随印度队在此前的4x400米混合接力比赛当中站上领奖台，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三道出发的是韩国选手金希润，第二道出发的又一位印度选手普拉奇，普拉奇呢此前也参加了4x400米的混合接力比赛，跟基兰一样一起收获了银牌。看一看巴林选手纳塞尔能不能继续在赛道上续写自己的传奇，同时呢也看一看他能否去冲击属于他自己的赛后记录。纳塞尔是在决赛的这几位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本赛季跑进50秒大关的运动员，也是职业生涯当中在场上的这几位唯一一位打开49秒的。好的，出发了。现在在第九道的日本选手松本奈太子，他的位置最为靠前，而且冲得也很凶，但是在100米过后，纳塞尔马上确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现在是非常强势的对对手完成超越。在第二个100米，纳塞尔这是全力的加速，完全不做任何保留，他已经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甩在自己的身后。处在第二位的是东道主选手松本奈太子，第三位的是扎雷马努詹，当然23名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纳塞尔已经跑过了300米弯道进直道，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线冲刺路段。纳塞尔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印度选手基兰现在处在第二位，两位印度选手普拉奇和基兰都在他的身后，但是已经拉出了无人区。看看最后纳塞尔的撞线成绩，49秒20，全新的赛会记录。
1: 果然如我们所愿啊，纳塞尔今天就是奔着8年前的自己来的，破掉了自己保持的亚运会赛会记录。
0: 这一枪完全是萨尔瓦纳塞尔的个人秀场。大概100米过后，他的两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这枪纳塞尔也是在跟他自己比赛，似乎过去的自己也在赛道上，也他的成绩也在赛道上在身前，去迫使他拿出更出色的表现。伊朗选手加雷马努詹是52秒38的成绩收获银牌，印度选手普拉奇是53秒21收获铜牌。下了弯道之后，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提前确定 金牌属于纳塞尔了，但是他还是在加速，跑出无人区还要继续确定自己要去追赶记录，没完全全力压线，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姿态完成的撞线。不过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0: 另外获得第四名的韩国选手金希润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38。
1: 男子400米的比拼，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都是由沙特阿拉伯的名将马斯拉西保持的。八位选手参与到决赛的比拼当中，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因为从这一次的决赛阵容来看啊，无论谁夺冠都毕竟将成为必定成为在亚运会历史上男子400米的一个新的冠军，所以每个人对于这枚金牌都是虎视眈眈。在第九道，日本的选手林申雅，2004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44秒98。卡塔尔队的名将，这个是在世锦赛当中啊也有着决赛水准的选手伊布拉辛，在第八道。在第七道，阿联酋队的选手阿布杜拉赫曼，2007年的8月11号出生，这是今天八位决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第六道，印度队的特纳拉苏，这个赛季的成绩让他能够排在亚洲并列第四位，44秒98。泰国接力队的成员约书亚阿特金森，在昨天的预赛当中呢，他是拿出了比较好的水准，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四道，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中岛佑纪约瑟夫，日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44秒44，本赛季44秒62，同样是排在亚洲第一位。在第三道，斯里兰卡队的选手卡林加库尔马格，92年出生的一位选手，这是八位决赛选手当中最年长的，这个赛季并列排在亚洲第七。和他并列的就是在第二道的阿联酋的选手巴米德勒，这同样的也在之前参加过4×400米接力的比赛。

0: 在。
1: 比赛开始，阿特金森的起跑还是比较的强势，已经追赶上了身边倒刺的对手。另外阿卜杜拉赫曼还有卡塔尔队的伊布拉辛，两个人现在也都冲得比较靠上。日本队的林申雅和中岛优起约瑟夫是排在比较中部的排名。进入到弯道，现在是阿卜杜拉赫曼暂时排在第一位。阿卜杜拉赫曼他的步频非常的快，而且他的上半身的行动姿态保持得非常稳定，他的摆臂节奏啊，看上去是非常有特点。看一看在最后的直道，他的速度能不能保持住？阿特金森现在排在第二位，他能不能在最后时段完成绝杀？能不能反超？哇哦，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撞线，看一看阿特金森有没有成功反超，有没有赢下阿卜杜拉赫曼？哦，这一枪悬念直到最后一刻才揭晓。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不管谁赢啊，都将成为亚运会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男子四百米的冠军。啊，阿特金森最后赢了44秒90，又一次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一下跑进了45秒以内啊，大幅刷新自己 PB。 他从预赛开始呢就

0: 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可以说是斜刺里杀出来。这一次他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又一个新的冠军得主，阿卜杜拉赫曼，他的成绩是44秒99。日本队的中岛佑希约瑟夫今年的亚洲第一名，但是这一次呢只能是拿到铜牌了，45秒22。这一枪感觉中岛佑希约瑟夫啊，在起跑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握住这个状态有点来得太晚了，后程在想往前冲的时候来不及。但阿特金森他的后程真的是很厉害啊，尤其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感觉最后的3-4步才完成绝杀呀。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阿卜杜拉赫曼还在遥遥领先啊，他的跑姿确实是非常的独特啊。但是在最后的时刻，阿特金森从后方赶上来，哇，最后的2步啊才实现绝杀，
1: 有点放松了最后的几步。
0: 感觉也已经到了阿卜杜拉赫曼体能的极限。泰国队的约书亚·阿特金森拿到了男子400米的冠军。哇，那这样的话，男子100米、男子400米都已经被泰国队包揽。200米虽然还没比，
1: 有可能，
0: 但是大家可能也对，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比赛的趋势呢，会有自己的预判啊，所以泰国队真的是厉害啊！
1: 这届亚运会，泰国队在短距离项目的进步真的是有目共睹。
0: 阿特金森最后的这个绝杀，确实是。看上去令人热血沸腾，
1: 嗯，
0: 最后2步，
1: 这一定是亚运会历史上的经典啊！
0: 阿卜杜拉赫曼如果知道阿特金森从这边超上来了，他会不会最后2步再顶一下呢？因为感觉他好像撞线之后抬头才发现左侧有人。
1: 对，另外就是400米这个单项，其实跑起来实在是太难受了。
0: 没错，好，阿特金森。44秒90拿到金牌，阿卜杜拉赫曼还有中岛佑希约瑟夫分获银牌铜牌。
1: 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选手名单，一共是11位运动员。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娃，来自尼泊尔的选手布尔纳纽帕内，韩国选手朴纳延，朴纳延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定格在了4分13秒87。韩国选手金玉珍，哈萨克斯坦选手艾安娜·博拉特别奇克，他是室内亚锦赛的银牌选手。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在东京奥运会上曾经闯进过前8。又一位东道主的选手道下美圭，本赛季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分10秒48。印度选手帕鲁乔达里，另一位印度选手普贾，普贾是亚锦赛的银牌运动员，同时呢今年也参加了越野跑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春辉，2025年的亚锦赛冠军，他的参赛项目跨度是非常大，从1500米到半程马拉松。最内道出发的是巴林选手内利科里尔， 因为巴林选手杰普

0: 盖呢没有来到亚运会1500米的比赛，所以田中希实是决赛选手当中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的决赛争夺。因为下雨啊，所以现在对于运动员的比赛感受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
1: 另外呢也要注意行进间的安全啊，因为在这个队伍还没有完全拉开距离的时候，人员相对比较密集，
0: 对，
1: 稍微一碰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有可能会滑倒。
0: 道下美圭现在马上占据领先的身位，他是跑到了巴林选手内利克利尔的身前。中国选手李春辉现在处在第三位，他身后的是田中希实。因为有两位日本选手在决赛当中，所以呢今天上来之后，道下美圭也马上开始加速，把这个比赛的强度给提上去。现在大集团马上要被带开的一个趋势，而1500米的比赛呢节奏很快，就这个阶段能够跟上的话，还是能够继续对领奖台去保持一种可能。李春辉呢现在是让出内道，打算从这个阶段啊采用跟随跑的战术。
1: 这开头的在第一圈过后啊，现在明显是在头部行进有一个明显的降速。
0: 对，田中希实上到第一位了，
1: 所以压了速度之后呢，李春辉现在需要他去到外侧啊，来保持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行进的位置。
0: 李春辉现在是处在并列的第四位，田中希实现在是处在第一位，
1: 还有两圈。
0: 这个阶段要保持住位置，同时呢要看着点内利克利尔。内利克利尔毕竟是本赛季成绩最好的参赛选手。
1: 李春辉来到第三，
0: 这阶段继续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还剩下最后两圈。这圈跑完之后，田中希实和克里尔可能会加速了。就
1: 李春辉还是紧紧的跟着克里尔，
0: 田中希实仍旧是跑在第一位，马上来到最后一圈，领先的选手要开始变速了。李春辉这个时候要跟上，
1: 努力的保住位置，
0: 因为有可能呢到了最后100米才是决胜的区间，
1: 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帮助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保一个领奖台。李春辉要顶住，现在克里尔和田中希实已经开始提速了，李春辉还在努力的追。
0: 克里尔超越了田中希实，现在来到第一位。田中希实最后没有能够顶住，看看李春辉能不能追上田中希实。最后一个弯道，克里尔的提速是非常的明显。李春辉加油！这个阶段，不管是田中希实还是李春辉，都打算去
1: 对李春辉
0: 再加速，
1: 没有完全掉队啊。看一看能不能再往上赶一赶，能不能超过田中希实。最后时刻，克里尔现在排在第一位，
0: 还有机会。李春辉加油，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漂亮，银牌。克里尔创造了全新的亚洲亚运会记录，
1: 对，
0: 4分04秒51。但是李春辉这枚银牌绝对是今天晚间的惊喜，
1: 太宝贵了这枚银牌啊！上一次我们能够在这个项目里拿到亚运会的奖牌，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当时王清芬拿到了一枚银牌。28年之后啊，我们在这个项目里又一次在亚运会上站上领奖台了。哦，李春辉今天这发挥真是令人感到惊喜啊！
0: 这枪最后的冠军成绩，内利克利尔修正之后是4分04秒50，全新的赛会记录。李春辉今天到了最。

0: 最后的50米仍旧没有放弃，还在保持速度，还在加速，
1: 最后时刻还超过了田中希实，把铜牌变成了银牌。哇，这一块银牌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
0: 而且是质量极高的一枚银牌。
1: 对，最后一圈里面我们一度可能担心啊，田中希实和克利尔一提速之后李春辉可能会跟不上，但是最后不仅跟上了，还实现了一个反超，
0: 对，
1: 完全咬住，太厉害了。
0: 再次祝贺李春辉站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他的成绩是4分05秒50，只比内利克利尔慢了一秒。田中希实是铜牌，4分06秒14。
1: 田中希实在万米和这个项目当中都在努力的去冲击金牌，但是都事与愿违，最后时刻，而且都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圈啊败下阵来。
0: 对，他的后程和西亚选手相比的话，确实是还差着一截实力。从这里开始李春辉就在加速，
1: 太厉害，李春辉最后这五十米太厉害了。紧紧的跟着克利尔完赛啊，这枚银牌真的非常的宝贵，
0: 极其强势的表现。
1: 28年之后啊，中国队又一次在女子1500米项目当中收获奖牌。
0: 其实我们说这届亚运会我们看到泰国在男子短距离上的进步，其实我们在各个单项上，在男女的中距离项目上，我们也再次回到了核心舞台，回到了领奖台的位置上。祝贺克利尔，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4分04秒50。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本届亚运会花游的比赛在昨天的时候是正式开赛了，那在今天上午的花游赛场是产生了本届亚运会花游赛场的第一枚金牌，来自于女子双人。那我们中国队组合呢，也是以较大的明显优势摘得了这枚金牌，我们恭喜中国花游队，也恭喜这两位姑娘。其实这两位姑娘呢，也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在我们的洛杉矶奥运的备战周期里面刚刚组建的新组合，本赛季刚刚牵手，对于他们来说迎接的挑战也比较大，但是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他们也以完美的表现摘得了这枚金牌。我们首先恭喜中国花游队给自己迎来了一个开门红，而稍后呢，他们就将要进行的是花游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呢，中国花游队首先是完成了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在今天的技术自选结束之后呢，明天还将会进行的是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三场比赛结束之后，就将会决出花游赛场的第二枚金牌，来源于集体项目的。我们也祝贺，希望能够祝福中国花游队能够在接下来的赛场上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中国花游队在集体项目上是已经完成了5连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中国花游队的表现。Thank you.

0: Elements Judges。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花样游泳赛场。在今天的下午时段呢，这里将要进行的是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这也是集体项目的第二套节目。
0: And synchronization technical controllers. Please give them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1: 现在现场正在进行的是介绍裁判员的环节。目前呢，在现行的花游的规则当中，裁判员的队伍啊，确实是比较的庞大。它分为几个组别，包括完成分裁判、艺术印象分裁判、难度控制员、同步分裁判，还有一些其他岗位的裁判员。

在花样游泳的集体赛事当中，各支队伍的排名情况主要参考的是三套节目的表演。在昨天，也就是本届亚运会花游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共同欣赏了集体技巧自选的角逐。现在看到的是第二套节目，集体的技术自选。这也是三套集体项目当中时长最短的，需要在规定的动作当中完成多个必做的内容。在节目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抽到一号签的哈萨克斯坦队。

这一串男不腿组合，我们看到他们中间呢是增加了多个队形的变化，实际上编排的还是比较巧妙。每一位运动员移动的距离并不是很多，但是几何图形还是相当的清晰。一号的这座难度已经顺利完成了。

0: 这是二号的 B 座难度。三号 B 座，重启劈叉之后，并腿呈屈膝回到倒立，同时有180度的急转。来看一下这个 B 座的难度组合，这个难度组合主要考验的是选手的高位支撑，同时转体的能力。刚刚箭头的选手在同步性上稍微有一点点偏差，问题不大。这是蝴蝶腿组合，同样也是在所有队员的套路当中必须要做的难度组合。呈菱形来完成依次动作，在二号难度腿的过程当中完成队形的变化，同样也是有难度的加分。把二号的难度腿组合放在节目的最后啊，这确实是一个对个人的能力有比较大挑战的编排方式。集体的技术自选是三套集体节目之一，也是时长最短的。表演的时长呢是2分50秒，每支队伍可以有正负5秒的容差。集体的自由自选是3分30秒，技巧自选呢则是3分整。现在我们看到的技术自选，每支队伍要在这2分50秒左右的表演时间当中完成规则要求的一些必做的内容，可以打乱顺序，但不能够改变一些B 座的难度腿组合。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记忆成5+2+1。五呢，则是指的成套节目里面有5个难度腿组合，每一个组合以固定的方式呈现。中间的数字2，则是这一整套节目里面要有2串自由编排的腿难度。可以选择不同的难度和时长，根据每支队伍的个人能力和编排需要来完成。再就是一指的是一个托举动作。只有这8个B 座的内容是计算了成套难度，组成了成套难度的难度价值。像中间我们看到的啊，包括一些运动员上肢啊，还有一些衔接动作，就是少于5个的腿部动作，这些都不算难度价值。哈萨克斯坦队在今天这套节目当中264.544二分，他们目前的总分455.8068是综合了两套节目的成绩。Element 157.1442，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インプレッション 107.4000、 ただいまの得点 264.5442。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将在2号出场。
1: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中国队上场表演，他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世锦赛夺冠的套路，悟空。来到这个赛季呢，中国队在集体的阵容上也是有些调整，八位参赛的选手分别是戴诗逸、郭牧野、徐慧妍、向斌璇、林燕涵、林燕君、李秀晨和张小优。开场之后摆出了千手观音的造型，队形的中间男孩郭牧野托起徐慧妍做造型，两侧呢则是林燕涵和林燕君这对双胞胎做了一个软翻动作。中国队仍然选择在水中开始自己的表演，水面的手势像是拈花手指。来看一下开场的一号技巧，这是一个 A 组的技巧动作，猴王出世，寓意着名著《西游记》的开场场面啊。一号的动作难度，选手在水面上用两条腿盘出筋斗云。来看一下难度串，连续多周的非平衡的转体，速度又快，水位又高，

连续 Six 加的这样的一个连接价值，配合了音乐的重音。这个方向看是1331的造型。一号腿的憋气时长达到了35秒，总共有6次队形的变化，包含了4个不同类别的难度动作。接下来的必做难度，

在每一个必做的难度腿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中国队仍然是有一些主题性的衔接坠在后面。这个乐步之前的水面劈叉，充分体现了每一位中国选手很强的柔韧素质，包括男孩郭牧野。这是重启劈叉，第二串难度腿组合，郭牧野的水位真的很高啊，在一众女孩当中仍然是非常突出的。继续队形的变化，再保持圆形的队形做依次动作，最后时刻像莲花绽放一般。中国队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主题是悟空的这套节目呢，在去年世锦赛上拿到了冠军，当时的成绩307.8001，也是震惊了所有队伍。这套节目的配乐来自于《黑神话：悟空》，这是一部游戏的配乐，也是在相关的专业领域拿到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奖。中国队在使用的时候呢，加入了陕北说书、佛教的吟唱等一些音乐形式来进行合音的制作。整个节目可以说是构筑起了神秘、悠远、虚实相生的这样的东方的意境啊，确实非常的有特点。这是安娜教练和涂俊教练。孙悟空和西游记的故事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如今中国花样游泳队的选手们在水中

去塑造一个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将悟空这样一路踏平坎坷、降妖除魔的传奇讲给世界来听。 去年的世锦赛这套节目刚出来的时候啊，确实非常的惊艳，哪怕是在赛前训练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在围观。在今年，中国队对于整个节目的编排以及完成

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是307家，看看今天的这个成绩，312.1990，中国队在这套节目的表现质量优于在去年世锦赛夺冠时的成绩。这样综合了前面两套集体节目，中国队目前的得分已经超过了500分。528.2967。今天的中国队确实还挺辛苦的，因为早场是双人的比赛，但是由于中午没有车回去，所以包括集体的运动员也是一大早就来到了现场进行赛前的准备和训练。可以说在场下千万次的磨合，千万次的训练，就为了刚刚的这2分50秒的表演。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Japan.
1: 下面登场的是东道主日本队。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日本队还是沿用了去年世锦赛的套路，玫瑰与荆棘。开场的路上造型也是体现了自己的编排主题，既有花朵的造型，又缠绕着很多的尖刺。

方向来看啊，前排左二的这个运动员在越步的时候，由于后腿没有能够保持住方向，所以自己有一点点跑位，破坏了整个队形。来看一下他们男步腿组合，在高位支撑的情况下，偏移垂直线来完成非平衡类的动作。同时选手也表现出较强的滑手能力，连续队形的变化，这串的难度还是不算低的。

这是二号的难度腿，在部分的段落呢跟一号腿有一些相似之处，主要还是为了体现日本队选手的滑手的支撑能力。这斜方向的1331，中间对中心的这个运动员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够整齐，这样在经过了中间的1232的队形之后啊，最后的这个圆形还是稍微的有点勉强。日本队在今天的这套节目当中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日常的训练重点

0: 还是主要放在了一些大的难度腿组合和 B 座内容方面，所以整套节目的编排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够平衡，就大家当看到他的腿部难度和托举难度的时候，整个队伍所呈现出来的水平和质量是高了很多的。而当完成有难度价值的那些动作之后，一些衔接动作，包括上肢动作啊，体现艺术表现力的动作呀，就显得略微的有一点点编排的有一点简单。一会儿我们回放的时候就可以看得相当的明显啊，选手在做一些上肢动作的时候，极少是这种立体平面的或者是双手在上的难度，也几乎没有高度的跃起，更多的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像侧泳啊、仰泳啊、单手在上的，还有这种浮泳的这些动作，这种滑手的难度和强度呢会小了很多。教练员在编排的时候应该也是为了让运动员把体能用在刀刃上，把有限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去放在高难度的动作上来使用。最后一个队形稍微的这个造型稍微差了一些，这个几何图形有一点不平衡，有点拧。好在呢，这套节目尤其是一些计算难度价值的部分完成的还是可圈可点，这样300.8724分也完成了这套动作。两套动作综合下来，日本队目前的分数是535.4716，跟中国队之间的分差超过50分。ただいまの得点300.8724。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1: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泰国队的表演。泰国队在去年世锦赛上收获了这个项目的第22名，在上一届亚运会当中，他们的最终排位是第8。目前在8人组成的集体项目当中，最多可以派出2位男子选手来参赛。即便是在奥运会里面，参赛的大门也是向男运动员打开的。开场的技巧，8位选手组成2个部件，一个部分呢是托起尖子运动员进行后空翻的动作，另外一个部分在尖子队员飞到最高点的时候完成劈叉的造型。同样是在队伍当中有男子选手加入，泰国队的这个男运动员，他的个人的能力和水准啊，就和其他的队友之间有比较大的偏差。在8人的集体里面，一眼就能够看到他。

泰国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他们也是在上届亚运会当中收获了第八名。今天一个最主要的目标还是编排的主要难度啊，都得到难度控制员的认可，不被判过基准分。因为 B 座的自由串编的腿呢，实际上一共就只有两串，如果再回一串的话，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第二串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体能的下降，导致动作的质量会有一些波动和起伏。尤其他们还把必须要完成的韵律动作，就是八个人依次完成的这个动作呢，放在了第二串的腿中间。这时候如果运动员因为个人的体能下降，节奏不清楚不准确的话，这个韵律动作就不能够实现一个连接一个的这样的方式去来做。这是他们的开场的技巧。尖子队员在飞跃的时候还是要和另外一个部件的运动员有一个穿越感。

还是能够看得出运动员特别希望能够在比赛里面兼顾大家的同步性，只要是头在水面以上就能够看到一些运动员他的口中是在喊拍子的。

0: The score for Thailand. Elements 121.8745.
1: 206.0995 分，泰国队在今天的表演结束。
0: Total score for this routine.
1: 比较多的同步分主要是扣在了节目开场的这个前半段前三分之一处，有一个手上的水面动作，男孩呢应该当时是数错拍子了啊，当时那个拍子有明显的不一致。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琐碎的地方。那这个运动员他手指拇指一直都在动，实际上这个对不起，是这个教练员他的拇指一直都在动啊。实际上我们的那个同步分裁判他手中呢就有一个打分器，这打分器上分为小错中错和大错，对应不一样的分值。当同步分裁判看到现场发生不同步情况的时候，就这样摁一下这打分器，拍的次数越多，同步分扣的就越多。
0: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1: 下面来看一下中国香港队的表演。中国香港队在上一届亚运会当中收获集体项目的第六，

然后这两个部件太近了，他们完成的技巧的难度跟刚刚泰国队是一样的，尖子队员在空中进行翻腾，另外一个部件呢劈叉的姿态腾起来之后有一个空中的转动。

诡辩传连续下旋，同步性还是不错的。蝴蝶腿组合，水面动作的编排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尤其是对于动作音乐重音的使用。

0: 中国香港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在整套节目里面，每支队伍最多可以呈现一个圆形的队形，有不少的队伍是选择在最后时刻来达成这一个规则上要求的元素。
1: Chu Kawin Catherine, Hong Se Ching, Lam Aslan Chi Yung, Lam Nokyan Lauren, Wong Win Ka, Zhao Mayako, and Yang Ziwa.
0: 今天这套节目还是能够体现出中国香港队在日常啊，还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和时间进行训练。这支队伍呢，他们的年龄差异比较大，有的才是上中学，还有的呢就已经是大学生了，所以他们日常的合练时间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少。这是开场的这第一个技巧动作，由于两个部件挨得有点近，所以尖子队员在翻腾的时候这个穿越感略微会显得不足。在一号腿的时候还是能够感觉到个别的运动员在滑手的时候他这个准确性啊就偏差大了一些。运动员在滑手进行倒立姿态支撑，就像现在我们看到做一系列的腿部动作的时候，他的手腕的角度和手指的角度完全可以直接影响运动员在水中的定位感。像刚刚有的队员呢，他实际上是和其他的队友形成一个直排的队形，但是在他滑手的时候，由于手部的这手腕稍微的有一点扬起，整个人都一直都在往后跑，就挤在了其他队员的身上，这样这个两排的队形呢就被破坏了。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申报难度28.688，就是有

0: 主要的难度动作回了基准分，是他们的第二个技巧动作和有一串必做的腿难度啊，回到了基准分，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1: Artistic Impression 87.7750，ただいまの得点206.6814。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エレメント2の一つでした。
2: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没有关系，继续加油，后面还有一套节目。在花样游泳的比赛当中，三套节目相加总分作为排列名次的依据。今天我们看到在第二个比赛日里面，集体项目也是完成了第二套节目的表演。在集体的技术次选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中国队、日本队和哈萨克斯坦队还是排列在这一套节目的前三名的。在综合上，前面第一套动作也就是技巧次选的成绩呢，目前这三支队伍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
1: 全ての大会第2日目の全競技プログラムが終了いたしました。
2: Here are the total scores. In first place, Team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a score of 312.1990.
0: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技术自选各支队伍的单套得分，中国队、日本队、哈萨克斯坦队排在前三，中国香港队排在第四，泰国队呢是暂时排在第五。
2: Team Kazakhstan with a score of 264.5442. For complete standings and detailed scores, please refer to the main screen.
1: 以降のスコアにつきましては、場内の大型ビジョンをご確認ください。
0: 现在各支队伍还剩一套节目没有表演，就是在下一个比赛日里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非常的期待中国队新赛季新节目的第一次亮相，让我们共同来等待下一个比赛日的开始。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带来的亚运会花样游泳赛事的转播，再见。
1: 最終種目となるフリーリーティングが行われ、

队从2006年开始，由蒋婷婷、蒋雯雯、黄雪辰、孙文艳、王柳毅和王千毅三队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5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君跟徐慧妍，主题是月影战士。这套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上来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君跟徐艳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大长串的臂作难度腿上。

0: 这档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1: 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配合双人，然后经过了一年的那个磨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比之前要更同步一些，更默契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自由自选的决赛我们可以发挥得更好。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2: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一号技巧，拖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都是贯穿其中，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徐慧妍和林彦军就成为了第四队为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获得双人冠军荣誉的组合，我们也期待连胜的名单可以长一些，更长一些。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在两天前，体操项目已经是正式落下了大幕。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中国体操队最终是摘得了7金2银4铜。从中国男女队在团体赛上的双双登顶，到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再到四个单项的摘金，这7枚金牌串联起的是中国体操队从团体到单项的完整拼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男女队也面临着自己的困难和挑战。本届亚运会，中国男队是派出了一支新老结合的阵容，这队中年纪最大的就是31岁的

的老将孙伟。孙伟是时隔八年之后重新回到了亚运会的舞台上，他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最终是排在了第四位，但是他在之后的团体决赛中一个人出战了四项，替中国男队补足了在团体赛上的弱势和短板，又帮助中国男队重新站上了亚洲之巅。中国男队中的中坚力量张伯恒在完成了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之后，在男子团体决赛中是一个人出战了六项，而在男子单杠决赛，男子单杠的最后比赛中呢，也是一个人顶住了压力，最终摘得了这枚金牌。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看到我们的双杠王邹静媛、吊环王蓝心宇，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各自单项上面实现了卫冕，也在男子团体决赛上面贡献了高分表现，替中国男队摘得了这枚金牌。而队中年纪最小的就是2001年出生的小将田浩了，这是他的首次亚运会之旅。他在团体决赛中是出战了三项，三套成套动作都是排在了队内的最高得分，而在之后的单项较量中他又摘得了单杠的金牌，也替中国男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实现了完美收官。那和中国男队相比，中国女队面临的更多的困难和挑战是来源于自身。在资格赛较量中呢，中国女队发挥失常，出现了多人次的失误。在平衡木的较量上面，我们就出现了多人掉下器械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排在了团体的第二位，晋级到了决赛中。也因此，与此同时的时候，我们遗憾错失了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资格赛结束之后第二天进行的就是女子团体的决赛，赛程衔接的非常紧，对于姑娘们的调整时间也非常短，所以在第二天的决赛一开始，第一项结束之后，中国队还没有找到最好的状态，和排名在第一位的东道主队伍相差了近两分。但是之后杜思雨和张钦颖贡献了高分表现，带领了中国女队开启了追分表演。在之后的三个单项的较量中，中国女队也是反超逆转，最终替中国女队在女子团体决赛中摘得了这枚金牌，而这枚金牌也是实现了我们中国女队在这个单项上14连冠的荣耀。亚运会是节点而不是终点，每逢亚运年的时候，中国体操队的备战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要面临亚运会和世锦赛的双重考验。在下个月的鹿特丹世锦赛，中国男队会加入一些年轻的面孔，而中国女队会保留亚运会的完整阵容前进鹿特丹世锦赛。我们也祝福中国体操队能够以本届亚运会为起点，向着鹿特丹世锦赛，向着洛杉矶奥运会，向着更大更高的舞台无畏前行。

0: 欢迎各位关注总台的亚运之约。今天在亚运之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体操男队的队长张博恒。张博恒这一次在名古屋呢，确实非常不容易，拿下了全能和团体两块金牌。同时，大家其实最关切的应该还是他的伤势啊，因为我们看到关于你的亚运会最后的消息，就是因伤退出了单项的比赛。这伤到底怎么样？
1: 没有特别乐观，但是我觉得，从我现在的感受来说的话，应该是可控的，所以我也是及时止损了。
2: 我在测试的最后一场的时候有拉伤，是这个二头的内侧肌受伤还挺严重的。
0: 回到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这个伤对你影响到底有多大？
1: 当时来之前几乎就是先到了再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运动是一个系统性的保持过程。

0: 但是我有10天没有系统训练，没有成套，所以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有可能不能来参赛。
1: 那真正当你开始这个个人全能的比赛之前，实际上也就是资格赛之前，对这个比赛的预期是什么样的？
0: 我坚持比完比赛，
1: 就当时就真是就是只想坚持比完，
0: 坚持比完，而且就是我相信我以我的训练储备以及竞技水平，我比完了我就不会差。但是我的重要任务就是我要坚持比完，要能够比完这场比赛。
1: 吊环的单项结束之后，当时你在场上还是反复在处理自己这个胳膊的伤情、手臂的伤情，
0: 因为当时是非常的疼，在吊环上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煎熬，可以说是，因为其他项目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单动作的训练，或者说赛台训练的时候我还是做的比较多的，但是吊环这个项目上面基本上我就只是上去尝试了一下，我就下来了，我就没有再适应场地了。
1: 每项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还是会看看分吧？
0: 其实我真正关注分的时候是跳马结束，因为对于我来说，前四项就平稳过渡就好了。你不要奢求你要有多高的分，但是你的分不能低于某个阈值。因为我真正的高分项目是双杠和单杠，所以在比完跳马之后，我就着重关注了一下比分。当时我一看分数，我就知道我的双杠必须要做5.9的成套，这样我就会给我的单杠留下容错空间，因为双杠的失误率会比单杠的小。我觉得这一步棋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取得金牌的转折。
2: 因为我到双杠还是0.3，
1: 双杠这一套完成之后反超了，是不是那时候自己心里已经？
0: 对，其实心里石头已经落地了一半了，因为在本周踢的情况下，自由操跟单杠的得分率至少是在0.5左右吧，至少的，因为。自由操的难度分它没有办法提得特别高，全能选手啊，但是全能选手普遍都是单杠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2: 没事，他先做，他就操，他就操先做。
0: 因为对手自由操的发挥并没有那么完美嘛，要求你能够成功下来的分数，并没有那么高了。我们做的是一些难度上的调整，我今天做的是5.8的操，我还有6分操，还有6.2的操，其实都有储备。我刚落地完，我就知道我肯定赢了。然后当他就宣布分数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兴奋的，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不容易，我能够比完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3: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那一刻伤是不是也忘掉了？
0: 那一刻什么都忘了，那一刻只是记得自己是中国的运动员。
1: 但等到那场比赛结束之后，真沉淀下来回到驻地了，要准备之后的团体的比赛，这个伤是不是又变成一个挺现实的问题？
0: 对，非常非常现实，因为我团体是非常经常打满6项的运动员。当天晚上其实从领队从教练组啊从队医都已经考虑好了，我就比5项吧，就不要再冒险了。但是大家也清晰的知道，如果我比5项或者说比4项甚至比3项都当然可以没问题，那谁来承担剩下的项目呢？大家都有困难，而且我的得分率摆在这儿，怎么办？怎么解决？我不是担心我上六项怎么样，就是我是担心我接了这一棒，我自己主动请缨，我说我比6项，我接了这一棒，但是我完成不了。
1: 你怕自己被情绪、个人全能情绪、这个冠军的情绪驱使去接了，
0: 对，
1: 然后等到团队的时候真掉链子了，怎么？
0: 对，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是说，给我一晚上时间冷静。我早上起来，就正常的洗漱完。我特地的在房间开始活动，就尝试一下我是否能胜任，然后跟我队医也交流了很多，然后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就是说我去比这个6项。但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如果比了这个6项，我单项就肯定不比了，就肯定比不了。因为我关注到预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是领先了1分进的

0: 决赛，但是他们发挥的并不好，所以我非常担心他们如果在决赛的时候有更好的发挥，而我又没有比六项，然后得分率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非常被动。
1: 就那一刻做一个取舍，是更多出于你对团体这块金牌的渴望，还是说一个真实理性的判断，就是你觉得承担六项还是有把握的在团体的？
0: 我觉得更多是承担六项有把握。他取舍关系不是说你选择团体还是个人，而是能不能选择团体。因为我的手，我怕我选择不了团体，所以当时老将孙伟还特意跟我说，他说伯恒，如果说你真的不行，就是说你千万不要逞强，因为他也知道我后续还有比赛，他也担心我痛得特别厉害，他说要不行就我来。
1: 这日本体操迷在团体这个项目上的热情比个人全能好像又上升了，
0: 更加疯狂，非常夸张，就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对这块团体金牌的渴望。我们很平静，我们当时还在后台还在聊呢，哎，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是啊，我想上厕所了啊。那你应该是有点紧张，我们还在开玩笑呢。
1: 虽然是开玩笑的口吻啊，但是现场这种压力肯定是能够想象的。最后上战场之前大家的共识是什么样的？
0: 在我决定选择六项的时候，我觉得兄弟们应该都得到了一个信号，就是我已经义无反顾了。他们毕竟都是这么多年的战友了，都能懂彼此的心意。
1: 等你真正进入到团体的比赛，这手臂的真实的疼痛感，本体感受是什么？
0: 活动我就已经感受到了，非常难受。我都在开玩笑，我说我的天哪，这怎么得了，这怎么比完啊，非常艰难。尤其是我发现已经辐射到很多项目的影响到你，包括自由操的向后的动作。到了阿玛跟吊环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确实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他很认真的在告诉我，我就是要影响你了。阿玛是支撑项目，所以他完就是因为他肌肉啊，他当他工作量变小的时候，那么你要完成这个动作，其他的肌肉就会工作量变大，
1: 要代偿。
0: 对，然后我的胸肌，包括我的肩，包括我的背，就已经完全代偿了，而且会非常辛苦。然后它就有一点粘在一起了，就很紧嘛。阿玛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甩不开了，然后到吊环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疯狂的粘肌贴了。
1: 吊环之前是不是自己心里也有点打鼓啊？
0: 非常打鼓，
1: 嗯，
0: 因为我也担心我会出一些问题，所以他们都在说什么扣一点点分都没有关系，一定要健康，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都是这么嘱咐我的。但是等我真正上去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想了，就是我肯定要做好的。
1: 吊环这一套动作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心里这个真实的心理感受和活动是什么样，是不是特小心翼翼
0: 啊？对，非常的小心，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小心翼翼的一套吊环。
1: 嗯，
0: 就是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我做一个动作想，好，又过了一个动作，好，他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哦，好，他又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好，他又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过，一个过，然后每个动作都尽可能的避开他的行动。所以下来之后，其实得分率还是非常不错的，比预赛的好多。
1: 随着这个比赛啊，大家戮力同心往前推进，你自己也小心翼翼，也算这个比赛进行的比较顺畅。
0: 嗯，
1: 到单杠之前领先应该是
0: 1.7，
1: 将近两分，1.7分。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觉得稳了？
0: 没有，
1: 还没有，
0: 没有到最后一个人落地那一刻，他都不算结束，所有的意外都是正常的。
2: 应该问题不大了，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
1: 你完成之后，孙伟第一时间上来跟你有个拥抱，就当时他跟你说了什么？
0: 是我笑得太大声了吗？我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好像说了一句啥，叫我了一句伯恒，然后完了之后说了一句啥呀？
1: 嗯，
0: 没听清，反正哈哈哈哈哈哈哈，就大家都在这样，然后完了之后就无所谓了，大家也不在乎听不听清什么东西了。
1: 那时候语言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是吧？就这种情绪的释放是最重要的。
3: 打下了，打下了。
4: Right drop everybody。
3: 怎么说？我这个六项。
2: 张伯恒14.20，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0: 真的，确实我们在赛季

0: 前比这个团体之前，我们知道会非常艰难，我们的胜率其实没有那么高，我们其实年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每个队员其实都表现出来自己该有的特色，也发挥出来自己该有的水平。你从老将孙伟在团队之中体现出来那种坚韧不拔，哪怕他有困难他也不说，他自己去克服他。然后从蓝心宇到周静元这种单枪高手，他在团队中作为这种吊环双杠的绝对高分项目能够表现出来。然后再想到田浩，他身为新人，但是他在这操鞍马跟单杠的贡献就绝对稳定。我觉得这就是团队所每个人能表现出来，然后凝聚成一股神能够拿到金牌的原因。
1: 这枚金牌对于队伍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实际上过去两年应该大家内心都有一种期待也好，压抑也好，或者要拧成一股绳把这个力量释放出来的感觉也好。
0: 我们的团魂从来不是说需要通过某场比赛或者说某场金牌来认证，我们的团魂一直都在，我觉得意味着他在我们训练之中成功道路的认证。因为我们这两年的训练啊，包括说团体的配合啊，预案啊，然后整个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做了大量的预案，这场团体的成功只能认证我们这条路走得对了，然后并且付出是值得的。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说在这个道路上面做补充做完善，然后尽可能的避免掉一切影响的风险。
1: 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说，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这未来这两年你还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再做得更好，再精益求精？
0: 其实我的计划是明年我可能会尽量的少参加赛事了，就是我需要冷静一下。这两年我做像今年我其实参加赛事是非常密集的，然后去年我也是参加的比较密集，就这两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我大量的去尝试，大量的去加入难度，去尝试比赛的感觉，然后这些新动作在比赛之中的变化，然后明年我可能就会冷静下来了，然后好好的复盘这两年我到底哪些动作需要去提升，哪些动作它是可以稳定的在成套中表现出来，然后还有哪些动作需要改进，然后并且调养好我的身体去迎战洛杉矶。
1: 其实张伯恒已经有一个清晰的对明年的计划和目标了，这计划和目标一定是为了28年的洛杉矶能够有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那我们其实内心也共同和你一起来期待28年的洛杉矶，我们也共同等待在洛杉矶那更好的你和中国体操男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一起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即将开始的是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共有六队组合将会出战。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组合，28岁的杨浩搭档25岁的练俊杰。比赛呢一共要跳六轮，前两轮呢是规定动作，3、4、5、6轮呢是自选动作。六个动作呢必须涵盖跳台的六个不同的组别，向前、向后、反身、向内转体，还有臂力动作。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11位裁判员啊，其中6位裁判3人一组，分别为2位运动员打完成分，另外还有5位裁判为运动员打同步分。双人跳水呢同步分是最为关键的。比赛正式开始，首先登场的是伊朗组合17岁的

0: 瓦杰赫拉巴德和22岁的莫加达西。四组向内跳水，
1: 看得出来运动员很兴奋啊，尤其是远端的那位运动员，在起跳的时候跳下来跳起来准备连接的时候，能够看到他的手有一个多余的一个晃动的动作，实际上他就是认为翻腾力太大了，还需要控制，还需要靠手来掌握平衡。也能可以能够从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运动员入水的角度也是过去的非常的多啊。
0: 第一个上场，整个状态还是稍微有点发紧，
1: 是难免会有一个进入状态的时间。
0: 对，前两轮规定动作也是让运动员们很好进入比赛状态的一个时机。这两名运动员呢，这次比赛是跳板和跳台都是这两名选手，之前参加了男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跳是36分。
1: 连续两天作战的话，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来讲，储备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是，我们完成分一个5分，一个7分，差的还比较多，
1: 还是差的很远的。
0: 马来西亚队23岁的哈罗德和19岁的克莱门特，第一个动作选择二组的向后跳水。
1: 同样也是很兴奋啊，看得出来。双人的动作呢，他叫完口令之后啊，运动员过多的是会专注在自己的动作上，但往往有的时候太过投入之后，会出现一个动作一个运动员处理得很好，另外一个运动员会有很大的失误。
0: 马来西亚组合这轮是39.60分。好，来看一下东道主作战的日本队选手山田周太和西田凌雄，一个25岁，一个26岁。
1: 进入比赛状态非常的快。从他起跳离台叫完口令以后，一直到空中姿态和入水的水花处理的也都是非常的好，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两名运动员的空中的动作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0: 是，完成分一个人8.0，一个人是7.5，同步分8.5、8.0、8.0。接下来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瓦哈伯夫以及马弗利亚诺夫。瓦哈伯夫19岁，马弗利亚诺夫是16岁。第一个动作选择二组向后跳水。
1: 这个出入还是比较大的啊。感觉有一名运动员有一点点不太敢去发力。
0: 对，确实也没想到在第一个组的规定动作当中啊，很多运动员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1: 规定动作它的难度和它的翻腾的周数比较少，所以呢像10米台这样的高度呢是很需要运动员在起跳离台的时候是有一个定位的动作。
0: 第五组韩国队的申正辉和金荣泽。
1: 其实跟前面出场的运动员有一个比较，就很能看得出来两个人登台很有力，这个就是能够有一个定位，所以在后面处理入水打开的时候，他也会相对来讲能够在他的动作范围轨道以内。
0: 没错，这轮比赛呢韩国队跟日本队的得分是完全相同，都是48分。

但是韩国队呢完成分更高，但是同步分要比日本队稍微低一点。好，来关注杨浩和练俊杰啊，这对组合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冠军，奥运冠军组合，2022、2023、2024连续三届世锦赛的三连冠。杭州亚运会也是杨浩练俊杰搭档获得亚运会冠军。

0: 真的是像一个人跳下来一样，
1: 没错，
0: 完全练俊杰是把王杨浩给挡住了的，真的，
1: 对，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入水可以水花可以再处理的更干净一点点，稍微入水的滚翻的时间会早一点点，我们在入水的时候会碰到水面，身体进入到水面以后会有一个滚翻的动作，也是希望能够把水花能够借助滚翻的这个力能够再让它小一点点，
1: 对
0: 对，
1: 就像把这个水花进一步吸下去那种感觉。在第一轮过后，中国队55.80分排在第一位，日本队和韩国队呢48分同样的分数并列排在第二，这场比赛领奖台的竞争也是挺激烈的。进入到第二轮，仍然是规定动作，伊朗组合呢选择5-2-3-1D 前后翻腾一周半，转体半周，
0: 同步上会受一点点的影响，因为会有看得出来两个人不在一条线上面，这个跟弯腿起跳之前的重心位置，上身重心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而且双人的同步是比较忌讳一前一后和一上一下的这样的情况，
1: 马来西亚组合哈罗德和克莱门特第二组的第二轮的规定动作要跳三组的301B 反身跳水，
0: 起跳很有力很干净啊，没有多余的动作，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两名运动员登台啊是非常干脆的，
1: 马来西亚队呢在过去四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拼当中他们是三次能够登上领奖台，
0: 他们在这个项目在实力也是很强的，
1: 对，就一直有后备人才的储备啊。来看一下东道主日本队，画面右侧的是山田周泰，左侧的是西田凌雄，
0: 都非常的完美，
1: 对，
0: 这个动作，能够感觉得到，能够感受得到两位运动员今天的整场的发挥是非常非常的坚定的，
1: 对，日本队这次在跳水项目上还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啊，出场的运动员基本上状态都调整得不错，两个人当中呢山田周泰是大赛经验更丰富的运动员，他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多哈世锦赛，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伯夫马弗利亚诺夫第二轮要做301B 反身跳水，
0: 这个就完全没有登台的力度的动作了，你能够看到他弯腿的时候上身往前倾的这个动作非常的严重，这个也可能是因为反身去面对跳面对池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顾虑的，所以会想要拼命往前跳，尽可能的去离跳台远一点安全一点，
1: 教练员对于这一跳也很不满意，
0: 对，
1: 两个人的完成分都是4.5，4.5呢在跳水的打分当中啊意味着就比较差，

0: 远端的运动员呢，在登台的时候啊，膝盖稍微往前顶了一点点，所以说能够看得出来入水的角度会稍微有一点点向前倾。
1: 嗯，对，确实。韩国组合申正辉和金荣泽，
0: 这个也可能会影响一些分数。
1: 嗯，完成分就没有上一轮那么高了。
0: 没错。嗯，
1: 好的，来看一下杨浩连俊杰，远端运动员是杨浩，28岁，近端运动员连俊杰25岁。
2: 部长，来操。
1: 哇，
0: 没问题，控制得很好啊。杨浩打开入水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松早了，所以入水没有完全的处理下去把水花，但是离台的动作整个从空中的姿态和同步来讲的话都非常的好，
1: 非常的漂亮。
0: 唯一如果真的要唯一说一点点问题，就是打开两个人上手的时间上会有一点点偏差。
1: 完成分还是有两个9.0，一个8.5。这个抱歉，同步分。
0: 是的，每次跳下来，教练也会拿着慢回放来给运动员看，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慢动作，能够让运动员更清晰和直观的去看待自己的问题。然后并且把每一帧恨不得0.几秒的那种动作都能够让运动员理解。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跳水队一直以来能够取胜的很关键的之一的一个，
1: 是
0: 一个要求。
1: 就临场的这种及时的调整能力，
0: 就是精益求精，把细节抠到极致。
1: 进入第三轮，开始自选动作。伊朗队这边要跳四组的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
0: 这个有一点好像是不是没有听清楚口令还是怎么，
1: 就很明显有点抢跑
0: 感觉。对，有点抢跳的感觉。看到屏幕左端的运动员很着急去翻腾去抱腿。其实对于男子而言，这个407抱膝这个动作对于他们的能力来讲的话，其实完成来讲是绰绰有余的，其实真的不需要去这么着急的去翻腾去抱腿。十米台很高，所以他完全有足够去完成三周半抱膝这样的一个动作。
1: 是，
0: 对于男子运动员而言。
1: 马来西亚组合，哈罗德和克莱门特。
0: 基本完成没问题。其实从前面两套规定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对于成套动作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包括他们在比赛当中对于心态的把控是很稳定的。
1: 是的，
0: 不着急不慌不忙的去跳每一个动作。
1: 就上来第一跳有点失误啊，第二跳第三跳状态慢慢出来了。好在就是在规定动作当中，大家分数不会拉得特别开。
0: 是，主要还是要看自选
1: 的
0: 发挥情况。
1: 日本组合山田周太、西田玲雄。

0: せーの。
1: 也是在台上准备的时间稍微较长一点，也是对于这个动作可能也是有一点点的卯足了劲儿要去跳啊，但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入水处理的非常的完美，只是说空中的高低的动作会有一点点问题。
2: 是同步分呢没有打得特别高，但是完成分一个7.5一个8分还是不错的。这跳日本队是拿到72分。

0: 日本队、马来西亚队和韩国队其实他们的难度都差不了太多，就是比的完成质量，看谁能够在比赛之中能够少出错，尽量能够稳住。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瓦哈伯夫、马夫利亚诺夫 407鲍西，
1: 好像起跳的高度没有站他自己原本站在台上的高度要高。一会儿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一看啊，一周等于一周翻完是一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0: 这就说明起跳高度还是完全不够，
1: 完全是没有一个登台连接的这样定位的动作，等于他后面两周三周的话他就会掉得非常的快。
0: 好，来看一下韩国组合申正辉、姬荣泽，也是 5253B
1: 啊。整体个人动作
0: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能够看到他们在交完口令之后是不是节奏上有一点点的抢拍。对，从起跳开始两个人的同步性就不太好，是有一点追赶另外一位运动员的感觉。这跳呢完成分两个人都是6.5，
1: 同步分的3.70。好，来看一下杨浩和林俊杰第一个自选动作，要跳407鲍西。同样可以看得出来啊，都是在跳407这个动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一会儿我们可以借助慢动作能够看到是在台上能够完成一周半的动作，就有一个登台非常的充分，有一个跃起的动作，对，非常的同步啊，入水稍微的低头早了一点点，会有一个摆过的动作，然后完成分是8.5，林俊杰9.0。
0: 这轮中国队同样有非常稳定出色的发挥，在三轮过后，中国队是191.40分，暂列第一，日本队暂列第二。进入到第四轮，
1: 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点的大。其实向后的动作啊，我们可以在比赛当中能够看到，向后的动作如果要失误的话就是大的失误。为什么？因为它跟它的打开和它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是向后翻，运动员会有一个想要去猛发力抬头这个动作，这个呢就非常影响它起跳的定位。当你没有定位的时候，你的一周两周三周它就会越来越脱离轨道，当你脱离轨道之后你就打开，你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对，
0: 也就是说经过日常的训练，就是在每个高度每个阶段应该转到什么样的周数是比较精确的。马来西亚组合哈罗德克莱门特现在状态越来越好，这轮他们要跳407鲍西。
1: 但是感觉这两名运动员在四组上的这个登台腾空的这个动作好像差一个，差到一点点的力。

0: 想。
1: 当回看慢动作的时候，其实运动员就可以很好的直观的去发现很多小小的细节。
2: 对，
1: 因为跳水从你起跳到入水，尤其是十米台，就是只有1.5秒到1.8秒之间，你要是很快的去判断的话，可能不够准确。我们就希望通过慢动作来让运动员更清楚的去看到。
2: 好，来看一下东道主日本选手山田周太和西田凌雄，同样要做407抱膝。
1: 其实从台起跳台上和空中的位置，两个人的臀部是比较齐的。
2: 对
1: 对，就是打开处理入水上可能有一点点的太想去入水，太想把水花给处理下去了。是会处理407抱膝，确实有点点可惜了。这个动作对于日本人来说
2: 算是有点失误了、
1: 对，
2: 6.0 6.5的完成分，同步分因为完成不理想，肯定同步分也会稍微受点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的瓦哈伯夫、马弗利亚诺夫，很年轻的一对组合。
1: 一个跑台向前的转体啊，这种向前跑台的转体呢，也是比较冒险的一个动作了，因为它有一个跑台的动作，完了外加上它有一个向下翻腾一个转的动作，所以对于运动员的在高度很高的情况下的话，对于运动员的控制能力，包括你起跳定位的话和你上身离台上身前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动作是比较少见。
2: 完成分两个人都是4.5。韩国队上一轮动作有点失误啊，这轮呢他们跟马来西亚和日本队不同，要跳的是一组的107躯体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1: 没有问题，抓住了这一跳，马上调整心态。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两个人对于这个动作的把控的程度还是很高的。
2: 对，
1: 其实这107躯体这个动作呢，在男子来讲的话，它的难度会稍微偏低一点点，所以把小难度把握住也是为自己能够多争取一些分数。
2: 好，来看一下杨浩和林俊杰，这轮要完成的是5253B。
3: 是的，来，走。
2: 哇、
1: 没有问题，
2: 太漂亮了。
1: 这动作，听叫口令的感觉就非常的有底气。
2: 对。
1: 转体过来一致分手，
2: 哇，
1: 入水打开稍稍的腹肌中段应该再提一下，这样入水的线条会更加的漂亮。这就是我们对于运动员精益求精要求的。
2: 是之前其实中国跳水队运动员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最多提到的就是教练特别抠我们的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所以这一直都是我们的中国跳水队持续能够处在这个高峰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对，这个细节上面的话特别能从规定动作和处理入水的角度上面来体现。我们也是会在我们路上训练的时候会练非常多的倒立啊，还有一些模仿的动作，并且腿部我们也会加强，单独加强腿部性的力量，来让运动员在入水空中入水的时候，即便是你的起跳可能稍稍有一点出入，你也可以通过加紧腿部这

0: 这个动作来控制入水。
1: 是，
0: 嗯。
1: 三轮过后呢，中国队275.8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跟日本队已经拉开了超过43分的差距。马来西亚队现在排在第三位。伊朗队第五轮要跳307抱膝，
0: 这个动作对于他们成套动作来讲应该是难度最大的。
1: 对，
0: 其实整体从同步上来讲的话，跟前一轮比较其实是有进步的。
1: 嗯，
0: 这个也是向后的动作，能够看到起跳翻腾有一个抬头的动作，这样对于打开的话你就会有一点点找不到你的目标，你不知道该在哪个地方去打开，更不要说去抬头去伸手的。
1: 嗯马来西亚的哈罗德克莱门特现在他们已经成功反超到了第三位，跟韩国队之间只有不到2分的差距。
0: 个人处理也没问题，但是可以能够看到跑台有一点点退台。
1: 嗯，
0: 很想去，脚没有踏到跳台的上面就想去翻腾。
1: 对，同步还是不错啊，这跳。这跳拿到68.40分，
0: 嗯，
1: 算是能够让他们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一跳。日本队两名运动员到目前为止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定。第五轮要完成的是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躯体，难度系数3.6，成套当中难度最大的动作。
0: 哦，这个207B 对于男子来讲的话，还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动作。
1: 嗯，
0: 是能够看得出来，其实207B 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无论是他的技术和他的体能上都有一定的要求。一个向后翻腾躯体的动作，你的登台一定是必须要在台上去完成，至少是1周半这样的动作，才有可能在你后面的时候能够有多的空间去打开。对，但是我觉得完成情况来讲的话，能够在比赛当中去使用这个动作，肯定是在训练当中有一定的把握的。
1: 对，
0: 嗯，
1: 乌兹别克斯坦的瓦哈伯夫和马弗利亚诺夫107B。
0: 哦，这个动作也失误的很大啊。
1: 嗯，
0: 但确实是不应该出现107B 男子的话不应该出现这个样子的动作，
1: 就感觉两个人目前对于自己在空中的这个身体控制能力还是稍微欠缺一些。今天他们的完成分呢，基本进入到这个自选动作之后，一直是4.5以下。
0: 是的，
1: 裁判很不认可。
0: 4.5以下就证明这个动作已经是处于快没有完成的这种局面。
1: 对，韩国队申正辉和金荣泽啊。看看这轮跟马来西亚之间之前分差只有不到2分。
0: 嗯，也没有问题。屏幕近端的这位运动员没有受到旁边的影响，还是依旧把自己的动作处理得非常漂亮。远端的稍微可以看到慢动作起跳的时候上升的位置低了一点点，我们也能够从慢动作看得出来，
1: 对，
0: 他翻腾的高度跟旁边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差别。
1: 对，
0: 所以他入水，对，有一个来不及。
1: 嗯，
0: 因为十米跳台从他起跳连接一周两周，越是接近水面你落下来的速度会越快。
1: 嗯， 好，来看一下杨浩练俊杰的第五轮要完成的是 307C 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0: 嗯，漂亮，这个动作对我们来讲其实很专业，刚刚赛前训练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现在比赛完成情况是比那个要好的。
1: 嗯，
0: 就是起跳的时候稍微上身啊压的比较多了一点点，所以导致在翻腾周数的时间上节点上会有差别，但是两个运动员打开入水是很从容的，
1: 非常的漂亮。
0: 嗯，
1: 完成分都是9.0啊，同步分呢一个9.0两个8.5。
0: 陈教练也是在说入水稍稍有一点点的松腰，能够再紧一点会处理得更好。
1: 总得365.64分，遥遥领先。
0: 嗯，
1: 啊，现在每轮过后，我们看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三个队伍的排名都会有变化。
0: 是的，尤其是进入到自选的轮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发现分差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运动员喜欢把难度的动作放在后面，就是要搏一下。一方面是给自己多争取些分数，一方面呢，也就是给对手制造压力。
1: 是，
0: 嗯，
1: 现在韩国队、马来西亚队、日本队分列2、3、4名，但是三支队伍之间的差距非常的微小。最后一轮，
0: 哦，左边的运动员也是处理的不错啊，动作，但是另外一边的好像跑台有点过于想发力，而导致于有一点点好像脱轨了，越转越远，越转越远的感觉。嗯。其实向前动作它的跑台的技术就像跳板的走板一样，它是很关键的。往往呢，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去比赛当中很兴奋的时候，你反而需要用你的上身位置去拉住你往前跑的这个力，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把你自己抛得很远。
1: 嗯，
0: 就等于说跳到池子的中间一样。
1: 马来西亚队顶住压力，
0: 这个动作，嗯，
1: 确实啊，马来西亚队在最后一轮5255B 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
0: 嗯，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认可啊。
1: 嗯。
0: 一个大难度的动作在比赛当中有很高质量的完成的话，它可以为自己能够争取到30-20分左右，大概是这个。嗯，所以是很可怕，甚至是更高。
1: 好，来看一下日本队，日本队上轮过后呢跌出前三。哦，
0: 抓住了机会。
1: 嗯，107完成的质量还是很高
0: 的。是
1: 的，
0: 今天日本队的整场的表现来讲的话稍稍有一点点可惜了。
1: 嗯，就是在上一轮想搏个大难度，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0: 嗯，这个也是大难度在比赛当中的一个风险。
1: 嗯嗯，这轮分数还是挺理想的。
0: 嗯，
1: 366.60，
0: 因为也有受到前面那失误的动作的影响，所以在后面追分啊跳的会比较被动。
1: 现在他们就只能是等待韩国队的比赛情况了，已经没有办法超越马来西亚队。乌兹别克斯坦的瓦哈伯夫、马夫利亚诺夫，
0: 哦，
1: 哎呦，
0: 这个好，上势好像在水面到达水面之后，这个动作都没有完成。
1: 嗯，今天教练员表情一直是不太好。
0: 嗯，
1: 这还是证明了今天两名运动员的发挥啊，肯定是没有达到他们日常训练的水平。
0: 是的，也能够说明其实运动员的能力上是。

0: 有需要提高的部分。
1: 对，
0: 嗯，不仅仅是技术上。
1: 嗯，决定最终排名的关键一跳韩国队，申正辉和金荣泽，最后一轮呢，他们挑战成套难度最大的5255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躯体。这个时候选择这个动作啊，看看效果如何。
0: 没问题，
1: 顶住压力了，
0: 顶住压力了。
1: 在最后一轮选择把这个动作难度最高的动作放在最后啊。
0: 对。
1: 哦，看上去马来西亚队没有被韩国队所超越。韩国队最终是排在暂时第二的位置。嗯、那么
0: 教练也是舒了一口气呀、啊。
1: 大家都很紧张啊！韩国队刚才这一跳是78.84分，也是不错啊。好，来看一下中国队，杨浩和练俊杰，最后一轮要完成109C， 全场最高难度。
0: 同样是跑台的动作，就能看得出来我们的运动员上身立得非常的直。
1: 哇，这个动作让全场所有的队伍的教练员全部起身啊，报以掌声。
0: 是的，
1: 109向前翻腾4周半啊、嗯、
0: 也是非常的无奈。
1: 对，99.90分，非常出色的一跳，非常出色的一跳。这跳过后呢，中国队最终是465.54的分数、嗯、拿到冠军。马来西亚组合哈罗德和克莱门特是获得了亚军。
0: 是的，也通过了这场比赛，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亚洲竞争的格局还有机会。
1: 对，韩国队呢375.90分啊，他们的把最高难度动作是放在了最后一轮，顶住压力顺利完成，拿到铜牌。再次祝贺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杨浩、练俊杰作为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也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的卫冕，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再次拿到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冠军，也让中国队自2002年釜山亚运会设立这个项目以来实现这个项目的连续7届比赛夺冠。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关注，感谢视听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2: 亚运会跳水赛场今天产生2枚金牌，男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出战，两人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冠军，实力冠绝全场。第一跳101B， 杨浩、练俊杰就拿到了55.80分的超高分，他们两人一路领先。最后一个动作，中国组合再次呈现完美一跳，让马来西亚队教练看得直接摊手并送上掌声。最终杨浩、练俊杰以465.54分轻松夺冠，马来西亚队和韩国队分列2、3名。
3: 我觉得因为也是第一场这个换了动作以后，这么多年没用这套动作了，然后有一点紧张吧，不管是规定还是自选的顺序来讲，都有一点还需要适应。
4: 今天整体的完成度可能还是会好一点，比家里，因为也在慢慢适应这套动作嘛。
2: 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是2025年世锦赛女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得主，动作难度高，稳定性强。今天的比赛，两人从第一跳开始就牢牢占据领先的位置，并不断拉开分差。随着他们最后一跳5152B 顺利完成，两人直接锁定金牌，总分为328.56分。中国跳水队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的7连冠，韩国组合和马来西亚组合获得银牌和铜牌。
5: 整体正常吧，但感觉我们俩 在个人动作处理上确实还是欠缺了一点，就最后入水我们俩

0: 三个自选最后的入水都还是欠缺了点，
1: 可能早上的状态，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早上的兴奋度还是不太自信吧，就是可能动作其实完成的挺轻松的，但是处理时间也够的，但是还是差一些。
2: 男子蹦床个人赛今天展开决赛的较量，决赛共分为两轮，中国选手王子赛和严浪宇排名首轮前两位顺利晋级。决赛第二轮，严浪宇再接再厉，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整套动作，最终他以65.09分的成绩夺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
3: 我们来都是为了保住这个中国蹦床在亚运会的这个优势嘛，然后大家都会为了这个金牌，为了这个金银牌吧，因为我们确实有这个实力嘛，所以主要还是为了团队。
4: 我觉得我这场比赛给自己打满分嘛，然后因为我觉得首先我这一套确实难度不是我最大难度，但是呢我在团队需要我的时候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 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首次被设为正式比赛项目，今天进行的女子公园赛决赛，去年世锦赛该项目金牌得主中国选手孙思蓓凭借第二轮的出色发挥，以93.80分摘得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的首枚金牌。日本选手小泽美晴以91.20分摘银，另一名中国选手孙佳琪以90.20分获得铜牌。
5: 哇，结束了，下班了。告诉大家，我确实发挥得很好。太紧张了，我第一轮就想拼到90分以上，然后确实是太紧张了，然后毕竟第一次站在这个亚运会，坚定信念做好自己，一定是这样的，一定要一个动作来，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2: 自由式小轮车男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沙小龙获得季军，日本选手中村伦梦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国选手朱元玲和崔晨曦携手出战。三轮线路滑行之后，朱元玲以79.73分排在首位。随后，她在大绝招赛前两轮都成功完成动作。线路滑行和大绝招赛的最好成绩相加，朱元玲以166.57分获得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崔晨曦摘得铜牌，世界排名第四的日本选手织田梦海获得亚军。
6: 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做这条线之前，我教练给予了我特别大的鼓励，就是他一直很相信我，肯定能把路线做出来。所以虽然说别人失误了，但是我觉得我肯定能成，我心里觉得我这把一定能成，所以我就成了。
2: 今天早上7:30，亚运会马拉松竞走男子和女子组同时发枪，中部队派出周英成、唐余帅参加男子组，女子项目参赛的是马丽和淡增曲宗，四个人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前半程两位中国男选手都收到警告卡，唐余帅连续收到3张警告卡，进入罚停区被罚14分钟。身背2张警告卡的周英成此后的比赛保守应战，紧随东道主选手圣木损人，最终35岁的圣木损人率先撞线，周英成以3小时06分40秒的成绩紧随其后，收获银牌，唐余帅名列第四。女子组方面，淡增曲宗以稳定的技术走完全程，最终获得了一枚银牌。26岁的马丽具备冲金实力，但不到20公里时，他就吃到3张警告卡，同样被罚14分钟。不过他没有就此放弃，最终收获了一枚铜牌。亚运会马术盛装舞步个人自由演绎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队的于佳怡和饶佳怡发挥出色。于佳怡今天比赛的音乐选自电影《花木兰》，她和马匹 Jack Point 赢得了75.050的高分，收获银牌。随后出场的饶佳怡和战马木法沙在黑悟空的配乐下演绎了一套高难度动作，得到74.935分，最终名列第三。最后一个出场的韩国名将南东宪收获75.190分，以微弱的优势夺得金牌。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中午进行了男双半决赛，林诗栋、黄友正率先出场对阵日本组合松岛辉空，互上损辅。第二局末段成为了整场比赛的关键。当时林诗栋、黄友正在首局失利的情况下，第二局10-8领先，但被对手追至10平。

0: 关键时刻，林诗栋、黄友正毫不手软，连拿两分将大比分扳平。此后，林诗栋、黄友正气势如虹，以11-6、11-9和11-6再赢三局，4-1击败对手，晋级决赛。之后，温瑞博、向鹏对阵另一对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结果，温瑞博、向鹏在局分3-1领先，第五局又以9-3遥遥领先的大好局面下，没能顶住对手的冲击，以3-4被对手逆转，无缘决赛。林诗栋、黄友正将与张本智和、小冢大登争夺男双金牌。乒乓球赛场今天还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王曼玉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的张本美和，两人在前几天的女团决赛中就曾有过交手。本场比赛，王曼玉完全占据了上风，以11-8、11-4和12-10连赢三局。尽管之后张本美和以11-9追回一局，但王曼玉第五局没有再给对手机会，以11-6胜出，从而以大比分4-1击败对手，闯进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孙颖莎对阵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两人同样在女团决赛中有过交手。本场比赛，孙颖莎仍然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以4-1获胜，同样晋级决赛。亚运会帆船帆板项目的比赛今天在日本爱知县蒲郡海洋游艇码头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与第一天相似的是，蒲郡海域阴雨连绵，风力微弱。昨天的比赛，49人级帆船都进入了竞赛海域，因为风力太小，比赛被迫延期。今天蒲郡海域风力仍然没有任何起色，下午3:30组委会宣布今天比赛取消，顺延到明天。在中国帆船帆板队参加的项目中，混合470级昨天进行了两轮比赛，中国组合暂时排名第6位。
1: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来转播亚运会的多项比赛。那来为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在今天晚间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亚运会的一些赛事项目的转播。那稍后的时间呢，18:00，我们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乒乓球男双的决赛。在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黄友正和林诗栋将会对阵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另外呢，在18:05开始，田径赛场也将会展开多项争夺，我们会在体育赛事频道为大家带来田径项目的转播。那在决赛当中呢，像严子怡将会在标枪当中与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北口真花上演巅峰对决。另外，在女子200米的决赛当中，我们的17岁小将陈雨洁将会向她的个人的第2枚亚运会金牌发起冲击。另外呢，在稍后的19:30呢，乒乓球女子的单打冠军决赛将会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进行。那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王曼玉和孙颖莎，他们将会在这场女单的决赛当中来争夺这枚亚运会的金牌。其实对于两名选手来讲呢，孙颖莎是上届杭州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也期待她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是不是可以实现亚运会冠军的卫冕呢？对于王曼玉来讲呢，也将会向这枚亚运会的金牌发起冲击，我们也期待两位中国选手能够在决赛当中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对决。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把目光转向赛场，来关注后面比赛的进行。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来个赢一瓶，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丰田天空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男子双打的冠军争夺战。今天呢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比赛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那么男子双打的这个项目呢也是本届亚运会产生的第4块金牌。今天闯进决赛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和黄友正，他们在决赛当中呢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小冢大登。今天晚上在现场的评论席陪伴我们的依旧是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指导。刘指导您好。
1: 高翰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场男双的决赛也是万众瞩目啊，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也是卫冕冠军，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时是樊振东和王楚钦战胜了韩国组合获得了冠军。那么对于日本队来说呢，他们是时隔44年在男双这个项目上再次的闯进到了亚运会的决赛。今天男子双打的半决赛是在今天早上的时段展开的，林诗栋和黄友正呢是四比一淘汰了沪上隼辅和松岛辉空，向鹏和温瑞博他们在比赛当中其实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啊，最终是遭到了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的逆转，他们是4-3击败了中国队闯进到今天的决赛。刘指导，根据今天上午的一些半决赛的过程和经历，关于今天晚上的决赛也请您给我们展望一下。
1: 我觉得对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来说还是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因为我觉得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他俩可能在这种比赛的这种全面性上面，包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韧劲儿这个方面来说会更足，还有就是比赛的这个经验上面，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要做好自己啊，立足于拼啊，同时呢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每一分都要去抠细的，没有任何的这个侥幸。
0: 那日本队这一边其实像小冢大登他和沪上隼辅长期以来是一个男双的搭档，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他们也是获得了男双的世界冠军。您觉得日本队这一届为什么他们的男双其实拆队配对了？
1: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多方面的一种尝试吧，其实他们也是在为了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再去选拔各种各样的这种配对最优的这样的一个配对。
0: 那么也是从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呢，男女双打又回归到奥运会的比赛序列当中了，所以我想在这一届亚运会上啊，男女双的冠军归属其实是有一定的风向标意义的，每个协会呢也都是全力以赴要势在必得。
1: 是的。是的，
0: 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此前在比赛当中搭配的并不多，但是这几年还是有一些国际比赛的搭配，打了一些 WTT 的比赛，包括在去年的混团世界杯上他们也作为男双曾经出场过。中国男队主教练王浩指导，那么林诗栋和黄友正相较来说磨合和搭档会更多一些，两个人呢也是在3站的 WTT 大满贯赛事当中闯进过决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都是05年出生的，日本队的两名选手都是03年出生的，这也是一场青春之间的对决。

0: 林诗栋在昨天的混双项目当中呢，是混双登顶啊，成为了这一届的混合双打的冠军。日本队呢，他们男团夺冠了，当时在决赛里是战胜了中国队，但是在单打项目当中，张本智和和松岛辉空都没有能够闯进四强。这一届的亚运会，很多运动员都是要兼三项到四项的比赛，所以打到最后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对大家来讲也都比较煎熬。
1: 开局的时候，现在一定要注意一下张本智和在台内的发动。
2: 打
1: 球。

0: 确实是决赛啊，比赛一开始双方调动都很快。嗯，
1: 对，对于我们来说一定要注意好上手后的这个衔接。漂亮漂亮。林诗栋现在在整个接发球当中的控制我觉得还是很稳定的。
0: 小手拉杆这个球拉得比较转。嗯，
1: 好球！
0: 好，这有一板被动当中的转主动。
1: 现在台内的球控篮稍微有点多啊，有机会还是要主动先上手。对，啊，形成主动了以后，我们的衔接、我们的速度、我们的威胁就能够更好的去体现出来。
0: Left, four, 小种大灯去发平的转不转？
1: 发了有点长。嗯。
0: 看台上松岛辉空和户上松辅。
1: 这个质量稍微偏低了一些。
0: 对。小种大灯这一轮他在发球也是想限制黄友正这边接发球的。三个发接发，这三分一下有点把比赛拉开了。
1: 对，当张本智和过来跳过来领的时候，其实这板球只要是能够回到这个小种大灯的反手位，就是一个很好的球，其实不需要特别特别的重。
0: 对，这样对手两个人的站位也会挤住。
1: 是的。
0: 直接劈出去。和站在近台还是抢点抢速度了。这场球捅得挺好的，
1: 搓得真好。嗯，
0: 小种大灯回了一个擦网。好球
1: 好球好球。
0: 林诗栋这边也是反拉了一个张本智和的重板，黄友正衔接。也是想去调动小种大灯的正手位。
1: 其实像这个质量没有必要去防斜线，嗯，发力抽的时候可以到正手，像这个质量防到直线其实非常好的。
0: 张本智和的一个侧拧，第一局是11-6，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小种大灯获胜。刘导觉得第一局场上两名小将有哪些问题？
1: 我觉得还是一个是控的有点多，其实黄友正。

0: 的发动一定要再多一些，然后呢临时动这边能够快速的这种去衔接。再一个呢，就是很明显通过了这个半决赛的那一场以后，张本智和他们现在的一些套路我觉得要比之前更快了一些，特别是张本智和发动完了以后，小董大灯现在不往后退，是吧？这个不往后退的话，他能够在前面补一些速度，能够补一些板，能够给这个张本智和后来回位提供一些这种时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前三板我们还是要抢得再凶一点点。
1: でもいいよ、バックで打つときは。それ怖がって、フォアでやらない。やられたのか、考えた。入ってかけるのか、コース変えるのか、また。今、自分たちの形めっちゃいい。
2: よし、かよ。はい。
3: 第二局双方会换一个发接发的轮次，我们来一起关注第二局的比赛。
4: Lift stop, lock out.
3: 这球黄友正拧的又长又转，
0: 黄友正一定要从台内当中主动去发动出来。球好球，到小董大灯的反手也不需要多重，因为他的位置上有时候他也给不上力。
3: 能看到张本智和小董大灯两个人的跑位还是转的没有那么流畅。
0: 是的。好球，好球！
3: 还是加转拧。
0: 这一轮，那黄友正一定要抓住。
3: 那么这个球也是发的半长了一些。起场反拉衔接，那张本智和在单打当中他也是这样的，防守能力比较强，而且有防守转攻的一板球。
0: 林诗栋的整个站位还是要往前再压一点点。
3: 4-2，
0: 因为他现在过去所有的球一定要给张本智和一些难度。你光靠力量啊，张本智和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给他一点速度，
3: 你尽量把他的位置稍微往下打一点。
0: 对，
3: 摆的
0: 摆
3: 的好，
0: 真好。
3: 5-2，2-5，
0: 全是那种切短。
3: 反拉，
0: 这是个机会。
3: 这高调拉的有一点短。中队发球也很有针对性啊，也知道这个时候张本智和会更多跳过来拧。
0: 是的。
3: 把球发顶了，
0: 对，把球发平一点就很好。漂亮！
3: 起场之后，黄友正这边反手反撕，这一分两个人衔接的很紧密。
0: 张本智和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然后马上就开始提速了。
3: 对，好的，
0: 好球，好球！这上手以后，第一板上手有机会就冲，没有机会吊起来以后，同伴的衔接很重要。

0: 抓了啊！哎，来抓。
1: 转不转的转球，
2: 对，这个位置发的非常好，有点小半长。
1: 还是这个单说。
2: 好球好球。

0: 板抽，这个质量是非常高。也拉了一个高调，也非常赚。
1: 这样11-4，中国队是扳回一局，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第三局又回到第一局发接发的轮次当中了，就像第一局结束之后刘指导总结的那样啊，前三板当中中国队这边还是需要抢得更凶一些，包括衔接的节奏要更紧密一些。
3: 其实最主要是要控制上本智和台内的拧拉，然后能够顶住小总大灯的反手。
2: 对，
3: 因为这板球张本智和拉的还是比较快，有时候会顶住林诗栋的反手。
2: 这两分都是张本智和近台的发动。
3: 对，这黄晓珍的发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又弧线又低又转。有点勉强，其实这球可以完全用反手拉一下。好球，
2: 前一板林诗栋摆短控制得很好。那日本这一队他们小种大灯其实不会有太多的主动去发动，
3: 是的，
2: 他们这队更多还是靠张本智和这边才来出质量。
3: 小总大灯主要是补板跟板，它的速度是比较快。
2: 哎呦，哎呀，这可惜了。这球是一个主动球，哎，绕了360度还原，
3: 还是要拉到张本智和的中间位。
2: 可能防板边了，是不是？
3: 现在给张本智和的反手还多了一点。
2: 这球回来太快了。
3: 就说不要着急，黄晓珍不要着急，减少一些无谓失误。
2: 小种大灯他的正手有一个慢节奏一点的起直线，第一局当中也有这个球。接下来球摆的有点冒高。

0: 球好球，落点拉得好。
1: 哎，
0: 嗯，他的长球哎，把张本智和算住了，哎，
2: 顶住了，嗯。来到第三局以后，黄晓珍的发球轮还是不错的。
0: 嗯，
3: 转啊，哎，过。
0: 漂亮，漂亮，嗯，摆住小种大灯的正手短，中国队有抢攻机会。
2: 林诗栋现在在接发球当中的摆短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就当对手回摆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半出台。好球，好球，
0: 哎，对对手的搓场也有所准备。
2: 是的，
0: 大家有的时候在现场听到这个户户这个声音啊，其实是中国队的像对暗号一样，嗯，我们的保障团队会用这种方式给他们加油，他们在场上呢也会感受得到。
2: 出台了这球，嗯，黄晓珍可以再果断一点，出手再自信点。
0: 嗯，可能前面有两个正手的无谓失误，
2: 实在不行可以让林诗栋帮他扛一下都可以。
0: 嗯，也还了，这个球翻过来了，8-8，哎，关键的比分段了，林诗栋黄晓珍两人也是商量一下。
2: 好摆
0: 球，
2: 短暂的沟通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摆住了张本智和，中队现在反超了一分。哎呀，双方现在第三局是来到9-9。这分主要还是吃发球了。
2: 是的，摆高了。
0: 嗯，九平之后换过来，中国队这边是黄友正发球。
2: 林诗栋这边一定要找机会去上手。
0: 是的。劈场反，哎呀，先想要打一个劈场反拉，现在第三局日本队是拿到局点。
2: 林诗栋非常果断的，嗯，啊，直接顶到了小董大灯的正手位。
0: 这个球林诗栋出手还是很坚决的。
2: 是的。
0: 这个落点，嗯，
2: 同样的战术非常好，
0: 嗯，死死地抓住小种大灯的正手短，中国队现在反超比分。
2: 对手这时候也是，嗯，

0: 变换了一下接发球的落点，
1: 对，
0: 有点没踩住点，
1: 突然摆了一个黄友正的反手短。两人出手很坚决，那关键分上是不能退让的，这一分是硬碰硬啊，场上四个人都是在发力发动。这个球还是捕捉到了林诗东的侧身意图了，直接起了一个空当。被算到了。第三局很激烈啊，也是这场比赛的第一个关键局。
0: 这时候拉住就可以了。
1: 这个环节上确实中国队失误了几个。
0: 是的。
1: 有一点可惜，这样第三局是14-12，日本队最终是完成了逆转。那么现在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第三局对于中国队来讲确实有一点可惜，曾经是拿到过两个局点，但第四局和第二局是一个发接发的轮次，相对来说是中国队比较有优势的一轮，这一局也一定要拿下啊，把这个大比分要咬住。
3: 双方现在肯定会在台内当中的这种回摆啊，控制会逐步会多一些。
2: 想要稳，
3: 对。其实当张本智和小永大登一直在控的话，他们的威胁就会下降。
2: 衔接，
4: 好球！
2: 两人一人一板连续的进攻。
3: 小总大灯过来的球啊，一定要往前再靠一点，所以林思栋的整个的站位是可以前压的。
2: 小总大灯的球比有一些旋转，但是轻。
3: 好球！
2: 4-0的开局。对，24局这个轮次，中国队相对来说要好打，要顺畅很多。哎，
5: 站好。

0: 然后一定要注意好衔接，互相继续控管，反了，还是小种大灯的球的旋转还是比较强。
1: 他的球比较粘，但是呢不重，对，他不太失误，
0: 是的，所以林诗栋的位置一定要往前靠，往前压，因为你有时候往后站一点以后，你这板球不太好直接的拉穿，造门之和，哇，这球摆太好了，直接切下去了。
1: 这球其实还可以再回一个小勇大灯的正手短，从正手位的小三角那块出去一点都没有关系，就是还是要围绕着小勇大灯的正手短多抓一点这个点，
0: 再摆正手短，哎呦，
1: 好球好球，
0: 双方确实这一局互相在控制台内短球，是的。
1: 刘伟达，为什么在第三局打完之后，第四局开局，您就说这一局短球的争夺会很激烈？因为一个是，张本智和现在也不敢在这一局当中去跳过来拧。
0: 嗯。
1: 因为他不敢拧的时候，他更多的回短的时候就回到咱们的正手位短，所以也是在限制我们去拧。
0: 嗯。
2: 发了个长球啊，这是要慢一点了。嗯，中国队这边叫暂停了。他俩呀，短球就是回摆，就是你们两个都要回去，这是一个乒乓球，还有小球，你们这边找一个，你们这边就回去。好，这边。
3: 要反应，反正长，然后去加分，正常开始就拉到就可以，这个不要想，再都打了两个打就非常好，对不对？都没问题，就看谁更坚决一点，对不对？双方要反应，丢一个，对吧？谁想坏我来说，张本发你球，对吧？如果说还发你球，我正常发我来说，这不可能，如果他是追了，追了那边一百米就下来，包括这场都没问题。
0: 啊，如果位置不好，我还可以再回去，让张某这种还挺多就回吧，回去正下这个，还有个上手，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哎，老板，今晚上请客。
1: 当然，
0: 此前张本智和小种大灯这一对在国际比赛上最好的成绩是去年的瑞典大满贯，他们是晋级到了四强。
1: 但半决赛输给了中国香港的黄俊廷和陈浩桦。5-6，好球，踢上反拉。
0: 林诗栋、黄文娟两人也是在场上赢下关键分，都喊起来了。林诗栋这个劈长非常有突然性，出手也非常晃。平板出台，
1: 好球，好球。 对，当对手连续回摆的时候，咱们不要往

0: 后退，
1: 嗯，
0: 也是要注意对手的一些变化。
1: 对，会不会有突然的这种劈长球，反手拧了，反拉，
0: 好走，
1: 有所准备。
0: 对，小勇大灯上手不用怕，因为他不重。
1: 对。小勇大灯还是球比较四平八稳的。
0: 是的，他是速度比较快，衔接比较快。
1: 这个小掌大灯顺势一围，其实还是这种速度衔接。
0: 是的，其实现在黄永正可以胆量再大一点，
1: 嗯，
0: 他要过来拧的话完全可以再跳过来。
1: 冲了，
0: 对，
1: 球。
0: 其实基本上张本智和所有的回球都是围绕着这个黄永正的正手点，
1: 嗯，也不敢回到黄友正的反手位这个短球去啊，怕被拧。反拉，有了，十一比六，林诗东和黄友正又扳回一局，双方在决赛当中现在是打成2-2。那接下来第五局就至关重要了，尤其又是回到了1-3局的发接发的轮次。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好礼就送
4: 三条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刘指导，根据前面的1-3局，您觉得在第五局当中林诗东和黄伟洲哪几个环节一定要注意好？
0: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张本智和的那个台面的一些发动啊，包括黄永正这边啊，如果能够主动上手的话，一定要再果断一点。
1: 嗯，
0: 尤其正手在有时候反拉是不用特别凶，拉住就行。还有注意一下打到张本智和的中间位一点，
1: 落点还有这种出手的命中率。
0: 是的。
1: 好，我们来关注第五局的较量。啊，这球林诗东很聪明啊，看到对手退了，所以没有完全发力，拉了一个落点。
0: 哦，
1: 还是这个正手的兜着拉的直线。
0: 这个球小勇大灯正手是有速的，
1: 对，他节奏也有一点慢，但是球还挺转的。打球正手短，漂亮，
0: 好球，
1: 还是死死的抓住台内球小种大中的短球。
0: 对，你看他上正手短的时候都基本上是掉的位的，你要掉位去控短的话其实很容易是出台。好球，好球，那虽然出了一点台，但是呢回到了个落点在中间位。
1: 现在比分应该是3-1啊，林诗东和黄友正领先。1-3。漂亮！摆住正手短之后，黄友正这边发动了。
0: 就这个套路，从这个第三局，包括到第五局，其实还得分挺多的啊。
1: 这个位置小种大灯其实从能力上是不好解决的。
0: 是的。
1: 哦，擦边，

0: それ次のゲームにつながるよ。次のゲームに見たい友達に。
1: 这个球其实中国队变化的还不错啊，黄友正是跳过来拧了。
2: 其实这板球拧的是不错，但是也挡住了林诗栋的视线。
1: 后面两个人的衔接没有卡上。黄友正和这边也出现了失误，扣住比分。
2: 就拉的比较低，比较转。
1: 这一局小种大灯已经开了两个长球了。中局现在中国队取得领先。
2: 切
1: 切得很转了，下旋。林诗栋是一个二次反应，像削一样切了过来。这个时候林诗栋和黄友正要保持专注。连续
2: 有机会的时候还是要上手啊，刚才那球其实有机会去上手，那时候还是要专注。
1: 调打，
2: 漂亮漂亮。
1: 林诗栋这边先发起进攻，黄友正补板。
2: 现在当林诗栋发动以后啊，黄友正的用正手去补板也是做得非常好。那同样呢，当黄友正上手了以后，林诗栋的正反手的这种抢冲也是非常好，所以一定要保持这样的连续进攻的这种态势。
1: 对，这分就换过来了，黄友正这边先去发动，林诗栋的反手站得很定。
2: 对，这一局打到目前为止，那黄友正所有的这个回球没有一个重复的落点，那包括摆、拧、挑，
1: 换逆侧发球。
0: 张本哲，
1: 这一板张本哲的反手确实抽得很重啊。中国队拿到局点，去台内短球控制的这个环节，中国队是上风的。
2: 是的。
1: 黄友正高质量的一个反思，这样11-5，林诗栋和黄友正赢下关键的第五局，现在在场上是大比分3-2领先。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

0: 凡事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目前中国队在场上是大比分3-2反超，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六局。第六局又回到24局的发接发的轮次。要注意，在这一局日本队落后的情况下，他们肯定会有一些搏杀和反扑出来，
2: 特别是他们会注意到自己的正手短，所以咱们可以上来可以给他几个长的，
1: 也抓一下对方的反心理，
3: 抓嘞，
2: 好球，
1: 好球，
2: 就你想控的时候我就不跟你控。
1: 另外就像第一分一样，因为张本智和他的正手是有一板条打的，
2: 对，
1: 所以也要看一下这个球。
2: 好球，滑板阵线就很好，其实不用，真的不用很冲，我加点摩擦把弧线拉低了，路脸拉好了，一样能得分。
1: 满了，前进，好球！中队开局3-1领先。
2: 那现在这个出场就很好，因为当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在正手短的时候，你真给他长，他这板球拉不出高质量。
1: 日本队这会儿叫暂停了。好，目前第六局中国队是3-1领先，柯南商给到了沪上隼辅和松岛辉空。半决赛他们就是输给了林世道和黄友正这一队。直接搓场一下打活了。这几分球都是中国队这边先进攻，日本队在防在扛。跳过来侧拧，好强。这时候林世道的黄友正也是越打越释放，手越来越松弛。

0: 小种大灯这会儿也是连连的出现失误。有的时候比赛的战机和转机就是那么几个球，咬住了这个比赛的形式就顺利了，7-1。这会儿真是什么球都有啊！啊，这么被动的一分都转过来了。中国队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打得很长，漂亮，东海的对拉，中国队三个精彩的相持分啊，也是把这场比赛的气氛现在是推到了一个最高点。是，直接搓长拿到赛点，也是冠军点。林志栋和黄友征现在在第六局当中呢是10-1领先。
1: 是的，加油，
0: 中国队有9个冠军点。这样林世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击败了张本智和和小种大灯，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的金牌。祝贺林世东和黄友正两位小将在今天的比赛里是鲜衣怒马，意气风发。
1: 是的，今天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
0: 其实在这个团体失利之后，他们肯定还是顶住了很多的压力，内心也有这种不甘，但是在压力之下迎难而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一次捍卫了中国队的荣誉。林志栋也特别可爱啊，一直在给现场的观众展示自己胸前的五星红旗。现在两位选手呢要应该是要进场啊，向全场的观众来致意。我们也这个时间刘指导帮我们先总结一下这场决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的啊，因为我觉得张本智和和小种大灯他们这一队还是有一些特点，特别是还是比较全面比较细的。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打的真的是非常棒。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林世栋，我觉得今天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
0: 是的，
1: 不仅自己能够把自己该做的做得非常的严密，这个密不透风，同时呢也能够带动这个黄友正能够及时的帮助他去调整。那同样呢，我觉得黄友正呢也是在比赛当中稍有时候会有一些起伏，但是整个的调整呢还是非常快的。我觉得今天我觉得不仅仅是赢下一场比赛，更是打出了我们年轻队员的这种士气、煞气和骨气。
0: 是的，王浩指导也是带领着林志栋和黄友正向全场的观众来致意，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的这种压力和不甘心化为了一种动力，也希望他们再接再厉能够迎难而上。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男双的冠军争夺战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稍后呢是颁奖仪式，颁奖仪式结束之后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女单的决赛，稍后见。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今天是本届亚运会期间我们亚运之约节目第一次离开演播室，也是第一次离开名古屋市。我们现在正在驱车前往丰田的途中，我们要前往丰田的天空体育馆。因为今天呢是乒乓球的第一个决赛比赛日，将会产生男团和女团两块金牌。其实这次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在乒乓球这个项目当中，中日对垒一定是故事的主线。巧了，今天两场团体的决赛都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较量，所以今天男队女队都承担着为中国乒乓在本届亚运会开一个好头这样的重要的比赛任务，压力不小。我们也是带着期待，带着悬念一起去丰田。从名古屋驱车一小时，我们到了丰田，这就是比赛的丰田的天空体育馆。这体育馆外形看起来其实并不大啊，而且我们停车都能停到体育馆跟前，特别方便。我们进去看看中国队的比赛。男团的比赛还有15分钟就开始了。其实今天男团我最大的期待点就是温瑞博到底上不上，因为昨天这个半决赛温瑞博的出场是一个惊喜。那今天男团决赛到底排什么阵容，我们带着这样的悬念和期待等待这个男团的决赛吧。温瑞博打二单，这个确实是有自己的巧思在里头。我们看看这样的战略大胆的变阵是不是最后能够收到效果。
3: 首盘比赛由中国队的一单王楚钦迎战松岛辉空。王楚钦在0-2落后的局面下连扳三局，以3-2战胜松岛辉空，为中国队赢下第一分。第二盘上场的温瑞博面对日本队的一单张本智和，没能为中国队取得一分，这样中日双方1-1战平。紧接着三单的较量，林世栋以3-1战胜了沪上隼辅，中国队2-1领先。第四盘王楚钦再度登场，两位一单之间的较量，这一次日本队的张本智和获得胜利。决胜盘的压力压在了第一次参加大赛的19岁小将温瑞博的身上。面对日本队的松岛辉空，他以1-3的比分丢掉了决胜盘。中国男团2-3负于日本男团，错失了9连冠。
2: 男团决赛呢，在打满了5场之后，中国队是惜败了。确实像我们担心的那样啊，日本队是来势汹汹，而且这主场之力还是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那么今天的女团比赛开赛时间呢，因为之前男团打长了，比原定的计划要晚了1小时。现在我们所有的期望都在女团的身上了，也希望他们把所有的压力能够扔掉，在客场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水平拿出来。我们给女团加油。
3: 女团决赛在男团决赛结束之后10分钟开始，为中国队打头阵的依旧是孙颖莎，她的对手是早田希娜。
2: 你过去打早田是很有优势的，这样的一种优势肯定给你心里特别大的一种底气啊。但是之前因为男队出现了这个失利的情况，会不会让你心里有刻意的一种调整？
4: 跟早田来说，确实太熟悉了。我觉得，其实，在技战术方面，我觉得已经非常了解了。而且，其实，在入场前，其实男团也刚刚结束。其实，在这种后场的时候，马导一直在提醒我吧，还是让我不要去太多的这种关注到前面的一些比赛，还是说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然后去想自己的比赛。
2: 这场比赛之前遭遇的困难就是男队刚刚输球，有没有做针对性的调整？
5: 说心里话，我们没有想到男队会输给这个日本队吧。其实从我们来讲，我们整个队伍做好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困难，包括各种各样对手的这种发挥，但是一些场外的不确定因素，这个不是在我们控制的范围之内吧。其实看到男队输完以后，我也是让队员尽快的能够去投入到自己的比赛里头。其实我们也是 等于为男队，我们全队都是一个整体，去一起在作战嘛。
4: 自己第一场，我觉得还是放低位置吧。然后毕竟也是团队的第一场比赛，还是希望能够把气势啊，包括状态能够带动起来。
6: 两人此前是打过19次，
7: 是的。
6: 孙颖莎是19连胜。
3: 孙颖莎在首局率先发动，在速度和质量上完全压制对手，随后就取得了2-1的领先。
7: 漂亮！
6: 这局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3: 第四局，孙颖莎很快拿到了赛点。
2: 到第四局的时候，最后阶段就是几个其实能够拿下比赛的机会好像都错失了。
4: 自己10-4领先之后，我觉得那几个球早田确实打得非常不错，而且可能他也属于拼保的放手一搏的球，所以自己还是说在10-6暂停以后上来拿发球，包括下来马导也就在说还是说不要乱吧，我觉得其实都很正常，因为自己还有好几个赛点。
6: 哇，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同儿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达成了职业生涯对早田希娜的20连胜。
3: 第二盘在王曼玉和张本美和之间展开。首局，张本美和4-6落后的情况下连得7分，赢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曼玉在进攻上加强了旋转，11-4，把大比分扳平，
6: 也是一个挑打得分。这局王曼玉挑了2个。
3: 第三局和第四局同样焦灼，双方各得一局，2-2战平。决胜局更加跌宕起伏。
6: 好球！
3: 王曼玉3-0领先。被张本美和7-4反超。
2: 决胜局的时候，5-7的时候，当时我看有一个，是不是跟马林教练有一个眼神交流？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或者重要的一个场景发生了什么？
4: 对，我觉得第五局确实自己，应该是4-7落后吧，然后打到，5-7落后的时候是自己的发球，然后在这个时候也是跟马导有一些眼神的交流，然后我觉得马导在这个时刻给了自己一些非常好的建议，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相信马导给自己出的这种决策，然后在场上去执行，然后效果也是非常的好，能连续拿了2分发球也是非常关键。
2: 那个时候您给了他哪些指导，让他做什么样的调整？
5: 就是关键分上，这可能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这种默契包括信任吧，我觉得这是常年积累下来的一种信任，在场上其实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包括一个动作可能就能形成这样的默契。
6: 啊，拉得很顺。
8: 那2分拿下之后，是不是自己心里就有底气啊？
4: 其实底气说不上，但是我觉得，这个局面可能是在一个军事的情况下，但是可能当时自己还是，专注当下的那一分了，没有太多的这种其他的想法。
2: 世乒赛的比赛和张本当时交手也是挺遗憾的，输个球。所以今天这比赛过程中，有没有某个瞬间你内心自己有一点点动摇的时刻，或者感觉有些紧张的时刻？
4: 确实，我觉得现在张本美和的实力非常强，然后包括他近期的比赛也是刚刚又拿了其他比赛的冠军。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以及他现在技术的水平，我觉得确实到达了非常顶尖的水平。然后我觉得上一次伦敦是跟他近期最后一次的交手，然后也是输掉比赛，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的女团决赛当中，其实自己也是憋着一股劲儿，然后也希望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去赢回来。
7: 漂亮，
6: 一反女团得分，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
2: 第三场快慢打的时候，是不是你已经很放松了，觉得没有你在出场的事儿了？
4: 但是其实在比赛最后一分没有结束的那一刻来讲的话，还是

0: 是要做好这种准备，但是其实当时比分的这种局势和风向已经偏向中国队了，我觉得也是心里比较有踏实的感觉。
1: 前面两位队友呢拿下了2-0，是不是已经自己上场的时候特别踏实和放松了？
2: 对的，确实是吧。然后其实沙姐也是帮我们开了一好头，然后包括曼姐在第二场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2-0其实赢下之后确实给我非常大的底气吧，然后同时可能对手的会压力会更大一些吧，然后能让我在第三场打得更释放。
1: 就哪个时刻你觉得这冠军一定是中国队的了？是自己上场那一刻，还是比赛中具体哪一刻？
2: 曼姐赢完吧，我感觉就是差不多、
1: 就是对自己完全有信心的是吧？因为打伊藤美诚这几年成绩是应该是比较有优势。
2: 主要我觉得还是心态吧，可能我们2-0领先之后吧，我们整个心态会比包括整个气儿会比他们更高一点吧，所以其实就会感觉心里更踏实，更有底。
1: 男队之前输掉会对你们有一点点影响吗？或者会让你们做更充分的准备吗？
2: 我觉得确实可能会吧，因为男队其实之前很少有男队在前面比赛吧，一般都是我们先，所以其实这次他们先输完之后，我觉得还是，反正我自己多多少少感觉有一些紧张吧，对，但是其实也都是很正常的。
1: 但这紧张什么时候开始没有的？
2: 其实就是在赛前训练的时候，然后真正投入到比赛当中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比赛的时候就会紧张，就会减少。
3: 第三盘，怀曼没有给伊藤美诚任何机会。以速度和旋转完全限制住了对手，3-0轻松取胜，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
4: 长球，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凯曼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1: 你回到场内，我们注意到一细节，你是哼着歌就回来了，是不是？那时候已经觉得，哎，这比赛对你来说已经结束了，没有后边，不用出场了。
5: 没有，快慢2-0是已经第三局大7-3领先的时候，哎，大幅度领先的时候，我差不多我觉得应该也结束了吧。我觉得可能比我们预想的今天打的会顺利一些吧。
1: 整个比赛推进的进程和您设想的和计划的是一样的吗？
6: 没有想到今天会是这样的比分，因为我们跟日本队连续几次的比赛。应该说都没有过3-0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整个上场的3名运动员包括在场下做了2名运动员，我觉得我们5个队员在这次整体的比赛中都是表现都非常好。中国乒乓队我觉得不管在任何的困难任何这种挑战下吧，还是一直这样的王者之势，也是能够让全国人民去相信的。包括今天男队只是暂时的，这个乒乓球包括体育本身它这种赢输都很正常，都有不确定性，可能胜负就在伯仲之间。包括日本队近些年不管男队还是女队也是成长的速度也非常快，而且年轻队员也很多，水平其实跟我们球队来讲其实都是差不太多，所以就在看发挥，也希望全国的球迷或者老百姓们对我们能够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去包容，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努力去创造出更多好的成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男子双打的颁奖仪式。现场正在介绍今天的颁奖嘉宾。获得男双铜牌的是中国选手温瑞博和向鹏。首先颁发给的是向鹏，然后是温瑞博。相信获得铜牌对于向鹏和温瑞博来说还是会有一些遗憾，但同样我们也相信他们不止于此，未来一定能够更进一步。
1: Congratulations. Good luck. Congratulations.
0: 铜牌的是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

首先颁发给沪上隼辅，其次是松岛辉空。

0: silver medalist, Japan!
1: 获得银牌的是

0: gold medalist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获得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男子双打冠军的是林诗栋和黄友正。

这对年轻的组合不破不立，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呢，用一场荡气回肠的胜利展现了属于中国小将的锋芒。

0: 对于林诗栋而言，在混双夺冠之后，男双再有金牌进账。颁奖嘉宾也是祝贺了中国队。两位小将在逆境中起跳，在低谷中登顶，今天的比赛也是锋芒毕露，挥斥方遒。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dly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いただき、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再一次的祝贺中国选手林世栋和黄友正，也祝贺所有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们。那么在男双的颁奖仪式结束之后呢，稍后在北京时间的20:30，我们将为大家现场直播女单的冠军争夺战，决赛将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由孙颖莎对阵王曼玉，稍后见。

我感觉也不能说意外吧，因为我们其实在封闭训练我们俩也练了很多，其实之前我们俩一系列的比赛其实进决赛也很多，我感觉这算一个突破吧，可能并不是意外吧。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吧，然后可能今天我们俩感觉还是突破了我们俩的这种就是决赛的一种感觉吧，可能之前决赛其实打的都不是特别好，虽然有赢过，但是确实是没有说赢的很多吧，胜率很低，但可能这一次其实我们俩的信念非常强，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的吧。

0: 对，我觉得从赛前准备开始，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说信心也是非常足吧。我觉得因为对于确实对于决赛我们两个也经历了很多，也失败过很多次吧，但是我觉得这并不妨碍我们两个拿下这场比赛的决心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做得还是非常好吧。
1: 再次祝贺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个人合力在决赛当中呢，为中国男乒拿下了亚运会历史上的第八枚男双的金牌。尤其是林诗栋在已经结束的三个项目当中呢，已经拿到了两金一银，也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在明天的男单半决赛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那其实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金牌榜和奖牌榜的情况。

接下来马上要带大家关注的是稍后要进行的女单的决赛，对战的双方呢是孙颖莎和王曼玉。王曼玉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女单冠军，而孙颖莎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冠军。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既是队友之间的比拼，同时也是两位亚运冠军之间的争夺。在之前的亚运会历史上，我们曾经12次拿到过女单的冠军，其中有9次实现了冠亚军的包揽。所以这次，两位不管是谁拿到了冠军，这将是我们的第13枚女单的金牌，同时也是第10次实现了冠亚军的包揽。稍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女单的赛场，来关注二位之间的对决。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啊，那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
0: 嗯，哇，一个发球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0: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1: 开箱池，
2: 哦，
1: 藤一把拧穿了，
2: 好球，
1: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哇，漂亮，正手的爆抽，
3: 直接的拉穿直线，
1: 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0: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好球，
1: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哦，拉得很顺。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昱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昱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文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把球，对，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0: 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0: 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2: 上上下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9: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0: 外星人
11: 喊我
10: 哈西达，
1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锤抬盖赢一瓶。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好礼就送
2: 上上下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继续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现场为您直播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那么接下来呢是女单项目的巅峰对话，中国队的两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实现了会师，这场比赛将由王曼玉来对阵孙颖莎。刚刚呢，王曼玉已经率先完成了出场仪式，接下来正在进入到场地内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本场比赛依旧是由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指导，和我一起在现场为您解说。刘指导您好。
16: 嗯，大家好。
15: 我们看到由于决赛当中是两位中国选手会师啊，所以在根据规则今天的裁判呢也允许是有中国裁判的，有一位中国籍裁判。我们看看这是两位选手的晋级之路。那么在半决赛当中呢，王曼玉是战胜了张本美和，而孙颖莎是战胜了早田希娜。两位中国选手会师了决赛，两位日本选手是并列铜牌。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此前两位选手都有过女单夺冠的经历。王曼玉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决赛里，当时是逆转战胜了陈梦，而孙颖莎是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决赛里是战胜了早田希娜。这也是两位选手第13次在国际比赛当中的决赛相遇了，两位选手已经把决赛的会师啊打成了常态了。刘指导，您会怎么看这场王曼玉对孙颖莎的巅峰对话？
7: 因为他们俩的每一次决赛，我认为都是堪称经典，因为他们每次的这种碰撞，真的是从技战术的较量到包括到这种心理的碰撞，都是我觉得是这种史诗级别的啊！真的，每次比赛完了以后都

0: 是可以反复的这种去回味和观看的，
1: 嗯，
0: 也非常值得学习。
1: 是的，两位选手呢长期是位居世界前二啊，从青少年到成年，从搭档到对手，都是决赛当中的常客了。所以这个会师呢既是实力使然，其实也是现在这个时代下，我觉得对于我们喜欢乒乓球的球迷朋友来说是一种幸福的馈赠。
0: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也期待最高水平的对决。另外呢，从两人的打法风格上来讲呢，其实出道以来就各不相同，虽然都一直是在精雕细琢的路上，两个人都在健全自己的各种武器库，但是在真正的打法体系上还是会有差别。我们也请刘日岛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其实他俩应该来说都是非常全面啊，在全面的这个基础上呢，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特点。对于孙颖莎来说，他肯定他的前三板是他的一个主动发动的一个得分点，然后再进入到一个主动的相持，还有就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是非常的这个果断，而且变化是非常多。然后王曼玉呢，就是他的一个这种相持的能力上面是非常厚实的，无论是他的这个护台，还是他的防守，还是防软的能力，这个厚度上大家都能够这个看到是非常多的，也对他的相持段的能力的这个也是非常的这种认可啊，也是非常的强。我觉得有各自的这个特点吧，主要是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把自己的这个特点能够很好去运用出来。
1: 两位选手也代表着这个当今女子乒坛两种很极致的风格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这场决赛二位的正面碰撞能够给大家奉献一场巅峰对决。那么对于王曼玉来说呢，她是在八年前夺冠，也是时隔八年去冲击自己的第二冠。对于孙颖莎来说呢，她是要力争卫冕，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孙颖莎首擂王曼玉来攻擂啊，一个要延续，一个要重夺。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画面上方的是孙颖莎，画面下方的是王曼玉，由孙颖莎率先发球。

0: 上来第一分就出质量。
1: 接下来王曼玉的接发球还是控制得非常好，有主动的领拉，还有这种摆短。
0: 那勾手发球，这个球王曼玉发到孙颖莎的中间短。
1: 孙颖莎这板球的防守也是角度是非常开。
0: 嗯。哦，一个开场球，另一个算到了。闯推中间，哦，这第六个球两个人就有一点打开了。
1: 这个每一板球啊，整个的落点啊都是打得很精准。

0: 反手中间的相持，这个球王曼玉助手快带，速度很快啊。
1: 是的。
0: 粉刷摆得很转。

0: 连续的抓住了王曼玉的正手短，
1: 嗯，
0: 整个在台面的控制上，其实两人控制上都还是很灵活的，落点是不断的这种去变。
1: 哦，这个球王曼玉的反手质量很高啊，
0: 现在形成相持了以后，王曼玉一直是顶在前面啊，这个过来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0: 这分碎沙率先发动了，台内先拧起来，正手快速衔接，两人一上来都打得很主动。这是打了一个组合拳，推到中间追身，碎沙反手反撕，
1: 在二四板是做的衔接非常快，

五、哦，这一分连续并住中间之后，王曼玉在正手位有一板法拉得分。王曼玉也是稍稍退下去啊，正手腾出空间。

0: 两人的反手对抗速度非常快、
1: 嗯、是的，现在这场比赛一上来这个速度就拉满了、嗯、
0: 现在目前为止啊，他俩都有各自相对来说的一个得分的环节啊。王曼玉可能在相似段当中得分稍微多一点，然后孙颖莎呢可能在这个前三板包括前五板当中、嗯、啊得分稍微多一点。
1: 一个长球的变化，王曼玉这一分加旋转了。
0: 嗯，

0: 这一板孙颖莎上来拧了，但是王曼玉做好了反手位的防守。
1: 是的，这个发完球了以后，下一遍的第三板抢攻还是很有准备的，很充分。
0: 这也是王曼玉的特点啊，她的护台特别好。

0: 孙雨莎变换了一个发球的站位，
1: 发球出台了一点。
0: 王曼玉是在5-7落后的情况下，现在连拿了5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点线了，扣高球。
1: 对于孙颖莎来说，不断通过自己的发球不断去变化，找到可进攻的那种机会。
0: 那孙颖莎在场上的进攻还是更多的在用自己的正手。
1: 是的，

0: 孙颖莎也想去算王曼玉一个长球，那这一球王曼玉的旋转发的还是非常强啊，角度也很大。第一局是11-8，王曼玉先胜，目前是1-0领先孙颖莎。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5: 真好喝。
4: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0: certificate, 王曼玉女士的拉我。
1: 这球摆的稍微有点高，
2: 王曼玉的一个超大得分，这分算一下上来拧了，这个球也是并住了王曼玉的中间。

0: 崔山换到正手发球，你看到王曼玉的单板质量每一板都很高啊，旋转也很强。互相空短，王曼玉先起板，两人反手对抗。
1: 现在形成相识了以后，王曼玉的速度还是能够很好去体现出来，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还是要从前几板当中啊找到更多可进攻的机会。
0: 王曼玉换到正手位发球，还是发钩子。这一局的开局，王曼玉无论是哪个站位，主要还是围绕着孙颖莎的这个
1: 中
0: 线在发，
1: 位对，
0: 落点短一些，长一些。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0: 第二局开局，王曼玉是取得领先。
1: 发球也是发了一个王曼玉的反手位，
0: 孙莎又换回左半台来发。现在感觉王曼玉的发动要更快更早一些，
1: 形成相识了以后，他整个的这个速度提的还是非常快。
0: 6-2，哦，一个擦网球。
1: 摆得非常转，
0: 损杀追回两分。
1: 孙颖莎现在还是虽然说这个局面啊有一些落后，但是呢也是不断的通过自己的前面接发球啊，包括发球当中不断的去想办法。
0: 也是拉了一个加转了。
1: 这几分就是全是在前面几板，那孙颖莎就形成了得分。所以两人现在就是各自的得分点不同。
0: 还是捅中间长，这个球王曼玉反手也撅了一把啊，在孙颖莎的追身。其实打到现在一局半，双方的争夺点围绕着球台的中间特别多。
1: 是的。

0: 网鳗鱼队这个点有所准备，直接侧身抢攻了。
1: 正手对抗，
0: 正手快速的对抗。

0: 孙颖莎这边反手加旋转了。
1: 是的，这个球呢，王曼玉的站位稍微往后侧了一点，一旦她的位置往后移了以后，她的速度就会被压制，所以他俩一定是在前面，看谁能够顶得住。
2: 来来 7-8

0: 和快速的挑打，孙颖莎将比分追到8-8，这还是在这前四板当中孙颖莎的一个发动。
1: 是的，这几分呢王曼玉稍微的控的有点多。
0: 还是直接的劈
1: 推到了中间位，
0: 这个球把王曼玉给顶住了。
1: 是的，这时候王曼玉肯定要做一些变化，特别是对自己中间要有所保护。

发得很拱。第二局比分来到9-9。

0: 哦，这一分是孙颖莎先打了一个发抢啊，双方的一个攻防对抗。我们一个反手连扛两板，这球有些带网。
1: 来 9-10

0: 哦，互相都在变化，所以杀这个球是发到反手小三角想侧身，王曼玉是算到了，直接起了直线。
1: 这个球王曼玉也是变得非常的这个果断。
0: 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孙颖莎。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证鲜甜，
5: 真好喝。
4: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目前大比分，王曼玉是2-0领先孙颖莎。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这个球
1: 角度拉了非常大。
0: 是的，我们鱼上来也是看住了自己的中间。
1: 我发完以后还是有所准备。今天王曼玉对她自己中间的保护是做了非常的充分。
0: 是的，还是一个小拱球。
1: 这个球发的，王曼玉发的稍微有点半长。不太好能够直接的骑到台上去领。通过自己反手的衔接旋转，
0: 对，好，孙颖莎的一个反手位的节奏变化。

0: 这个开局王曼玉盯住了两个长球的发球，但是都被孙颖莎打了防反。
1: 哎，这个球防完了以后侧身撇了一本啊，打得还是很巧的。现在看看王曼玉的发球，
0: 左手发球，王曼玉发下网了，可能连击了。出手很果断，
1: 王曼玉这个发球也是非常有想法的，其实也是勾了一个侧上，然后紧接着反手的那种抢攻。

0: 拉得比较长。
1: 是的，这球是一个出台球。这一局孙颖莎主要是用一个小高抛的发球。
0: 嗯，两人这一局打的目前为止还是在前面几板的争夺啊，变化是非常多。
1: 嗯，也是一个节奏的调整。嗯，

0: 互相有一些算对方发球的长球，算的都很准啊，
1: 都是想通过自己的发球为自己的后面带来一些进攻的机会，然后呢进入到一个相对主动的一个相持。
0: 打了一个推长防守，这一球也有些擦网。
1: 那这一局其实正面的这种速度对抗不多，但都是有一些旋转啊，一些节奏啊，一些落点的一种牵制。对，他俩比赛真的是比的是一种综合的能力。
0: 这分从台内短球的控制打起啊，打到上旋球全台的调动。
1: 今天王曼玉在相持段当中是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几乎不退。
0: 对，尤其是他的反手全是顶在前面。
1: 哇，
0: 损杀侧身被王曼玉够回头，
1: 正手快带了一摆，这线路也是封得非常死。
0: 这球有点吃发球了，王曼玉又追上一分。孙颖莎这边叫了暂停。

0: 第三局孙颖莎是在8-4领先的情况下，王曼玉连追了三分，刚刚孙颖莎叫了一个暂停。
1: 白后的抢攻

0: 有点像孙颖莎暂停回来之后他有什么变化？
1: 我觉得打得更加坚定了一些，然后包括第一个的这个摆短，对王蒙宇发过来球的落点是判断的极准，然后包括上手呢也是非常的果断。
0: 这球王蒙宇摆得挺巧，
1: 其实这几板跟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0: 王蒙宇今天的两个正反手两个脚看得非常好，
1: 真的很好很好。
0: 对，扛了一板。哦，防擦边了。孙颖莎控短之后的挑打，这个球还是王曼玉在线路上，他有一个预判了，防了一个擦边。打了一个转不转。全台多拍的相持，
1: 哇，
0: 这个球王曼玉
1: 连续进攻太快了，
0: 是的，
1: 所以王曼玉打了也是非常的这种果断。
0: 嗯，这应该是打到现在三局双方回合最多的一分球，
1: 是的，也是最精彩的一个球。
0: 嗯，王曼玉反手加完速之后腾出了空间，正手转进攻。

0: 然后现在王曼玉是连得了四分啊，比分反超。
1: 王曼玉今天的反手发挥真的是非常好，
0: 有攻有防，
1: 拉到了中间，
0: 是的，也是出手有一些晃，比分来到11-11。摄影上是有一定设计
1: 的，是
0: 的，
1: 发了一个半出台，
0: 对，
1: 然后后的这个反手的反撕，
0: 13-11，摄影杀是逆转了第三局，现在那比分来到2-1。那这一局其实十平之后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刘指导也帮我们点评一下最后几分，双方在什么环节分出了胜负？
1: 其实双方来说打了十平都是非常的这个出手是非常硬的啊，确实在最后几分当中呢，摄影杀对于这种控制后的上手更加的这种主动，包括最。

0: 后几分其实都是孙颖莎控制完以后主动的去进攻，包括自己发球完了以后的反手的反思。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好，目前大比分来到2-1，接下来是第四局的比赛。

0: 我们一上来以后啊，还是想提速，
1: 嗯，
0: 而且从第一个长球就能够看到他现在的使用战术就是尽量能够多形成这种相持，
1: 能够感觉到经过了前面的三局彼此之间还有一些战术互相的试探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越来越开阔了，
0: 嗯，
1: 啊，对抗越来越直接了，
0: 两人都在提速，
1: 是的，

0: 孙颖莎现在发球的落点变化比较多，然后呢进攻的点的主要还是围绕着王曼昱的中间位。
1: 完全小低抛的长球，这两分孙颖莎的两个长球，但是抛球的方式不一样了，
0: 是的，
1: 所以不一样的发球
0: 节奏有变化。
1: 还是去并住了王曼昱的中路，压中路之后再回到反手。
0: 现在对于王曼昱来说，怎么能够在罚接发前几板当中尽量能够简化，少一些变化。
1: 也防了个回头，这球王曼昱挑完之后一组加速，
0: 这个是王曼昱现在要多去体现的一个环节，而且尽量能够保持自己的一个主动性。

0: 两个落点王曼玉摆得很开。
1: 是的，而且现在就能看到王曼玉现在就相对来说简单的一些，摆完了以后也不纠缠回摆，直接的统长。
0: 还是小低抛的长球，王曼玉的反手先变线。
1: 在这个相似段当中，一旦孙颖莎的反手如果下不去的话，顶不住中间的话，她就会很有可能就会。

0: 被王曼玉给转出来，所以落点是非常重要。
1: 也是高手发了一个中间的半长球，

0: 在落后了以后，王蒙玉的战术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嗯，这阶段王曼玉连得了六分。
0: 这是一个加钻。
1: 嗯，那这一阶段感觉孙颖莎现在在反手位稍微有点被动。
0: 是的，因为直接的去到王曼玉的反手位很难形成得分，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
1: 那晃推，
0: 这球是王曼玉的一个
1: 机会，
0: 其实就晃推的非常漂亮。

0: 正手对抗，还是王曼玉率先变线啊，反拉回了反手位。这一球王曼玉也是故意的发出台一些，等下一板的反拉。擦边。现在王曼玉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飞沙盯了一个半出台，王曼玉这会儿也是控制了一下比赛节奏。换了发球的站位，飞沙又追上一分。
1: 孙沙这两个的白短质量是非常高，这抓住了王曼玉的正手短。
0: 这一局双方在比分段上有点大起大落。
1: 是的。
0: 开骂。王曼玉这边叫暂停了。是孙沙4-1的开局，王曼玉取得10-5领先，现在又被追到了8-10。刘指导，您也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4-1开局之后，包括到10-5，这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2: 其实你们的起伏或多或少是有，就战术转换。

好，暂停回来。小的苏雨莎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8, 10.

0: 那这球回摆摆高了、
1: 这样我们浴室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大比分是3-1领先。其实他们俩的比赛我印象当中近一年多已经有好几次决赛里这个比分大起大落了，好像和其他的对手比赛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最主要就是他们俩的这种技战术转换是非常快的。你看这一局孙颖莎在开局的时候4-1非常好，是通过自己的发球几个长球一下子把这个局面给领先了。但是呢这时候呢就王曼玉就是非常简单的，我不跟你纠缠于台内的一些控制，我会选择更多的搓长，然后形成一些相持，然后这就有一些这种打到王曼玉的一个套路和环节当中。然后当这个比分落后的时候呢，这个孙颖莎又是在前三板当中下手更狠，有了更多的可进攻的这种机会，又形成了一些主动和一些得分。所以他俩一定是这种技战术来回来回这种去转换。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的这种打法套路、得分套路当中。
3: Fifth game， 孙颖莎to serve Lavo。
2: 上来第一分还是左半台反手的相持。孙颖莎这边还是加了一些旋转速度。
4: 对，提了一些速。现在对于孙颖莎来说，一定要从相持段当中想一些办法，能不能够突破。
2: 调打的节奏有个小停顿。
3: 来 Love two。

0: 小沙还是从王曼玉的中间啊先去突破，压中间掉两边。
1: 对，这几个球当中充满了很多的变化，然后落点的变化，

0: 好的，一个调打，孙颖莎这边防回头。
1: 孙颖莎来到了这一局以后，在前面啊，这把台是把得非常好的。
0: 这球王曼玉拧得
1: 很
0: 转，也有一些短。是双方的攻防转换。这个角度能看到孙颖莎的防守架了一下。
1: 是的，就现阶段来说，孙颖莎的相持段当中一定要有一些改变。
0: 这个球王曼玉发冒了，孙颖莎一板拧穿。
1: 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我的发球就要控制好了。

0: 部戏了。俩人在相似对抗当中速度都非常快，你看动作都是很紧凑，
1: 是的，
0: 很小的。
1: 开几场想要去反拉，但王曼玉这边的接发球也是加了很多旋转，
0: 是的，而且比较长这个球。

0: 王曼玉提速之后，孙颖莎这边有一个借力反思。那打到目前为止，现在孙颖莎这个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相持段当中啊，能够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得分和主动性。哦，两个人打出了一个神球啊！是的，其实王曼玉这球也是很有想法了，知道现在。
1: 想直接的打孙颖莎的反手，很难打穿。那这时候他采取了一些变线，
0: 快带反击，
1: 直接的都是在近台的这种正反手的一个对抗。
0: 第二分孙颖莎就有一个应变了，
1: 对，
0: 就保护好自己的正手位。

0: 俩人现在发球打长球都非常的多。
1: 嗯，乔打直接看回头。日本的教练组在用录像录这场比赛。而这场决赛的会师也能够说明我们现在中国女乒实力和厚度。那现在孙颖莎是11-4，扳回一局，大比分现在是来到3-2。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好，接下来是来到第六局，又是关键局比拼。
1: 完了，
0: 上来第一分，王曼玉这边拱了一个极长。

0: 俩人现在真是变化是非常快，
1: 所以说还是在抓住王曼玉的中路。
0: 是的，

0: 拉得好转，
1: 那拉了非常转，
0: 又长又转。嗯，
1: 高子郎的对抗，嗯，
0: 太精彩了。你再看还原说这个球，所以说拉了个穿越啊。
1: 是的，
0: 球是绕着球网从外面飞过去的。嗯，这会儿两个人的线路也是大开大合，落点全台覆盖
1: 啊，发球也是很直接，
0: 对
1: 吧？现在战术越打越透明。
0: 是的。

0: 穿直线啊。
1: 对，应变太快了。秋意可知道，还是每一板之间球快速的运行当中脑袋里面有这个计算。
0: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也会看到对手的一些移动、
1: 对，
0: 然后再去出手。
1: 对，说明乒乓球运动员其实都是很敏锐的。互相并中路反拉直线，
0: 这几个中路顶到了王曼玉的，还是发不上力了。所以对于王曼玉来说，这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中间的保护。孙颖莎整个的这种衔接速度是非常快、
1: 对，尤其现在孙颖莎正手的质量出来了，
0: 哎，整个的这个主动性啊，包括变线啊，啊，做到更好一些。
1: 还是中间反手位的争夺，擦边。
0: 其实这球双方打的真的是很精彩、
1: 这打了得十多板啊，左半台的反手对抗。
0: 这里面这一个球就把乒乓球的这个元素啊、速度啊、旋转力量全部体现出来了。
1: 这镜头切的也很有深意啊。
0: 哇，连续的进攻。
1: 是的，感觉到孙颖莎这会儿整个人大释放了。
0: 是的，其实他俩还是拼的是谁先主动、这一点是很关键的。
1: 正手短调打防回头了，
0: 防了一个直线、
1: 是的，你看王尔人之间的比赛经常有这个球、就谁爆挑都不要想挑一板挑死。
0: 这王曼玉正手位护台能力太强了、

0: 这球打得很巧，
1: 一个节奏上的变化。嗯，
0: 快劈长之后反手也轻轻贴了一下，加了一点旋转，落点很短。好，那玉梅合上位，

0: 这球拉的弧线非常低。
1: 嗯，
0: 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每板球一定要想好想细了，怎么能够更好能够进入到自己的相持段。现在很多球都是孙颖莎在前面先发动。
1: 嗯，也是这一局的前半段孙颖莎的一些中间的落点啊，包括反手的提速把局面打开。嗯，发球的落点正手的摆到小三角，落点很开，
0: 这球打得还是很聪明。
1: 嗯，这一局孙颖莎还是展现出来了一些变化。
0: 是的，
1: 哇，
0: 王曼玉这球太果断了，
1: 很有胆量。
0: 嗯，其实这种球如果他早出，
1: 嗯，
0: 啊，可能局面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又是一个攻防的对抗，这个球王明玉还是有主动性，主动加了一些旋转，分差现在缩小到一分。
1: 回摆出台，孙沙抢攻，
0: 这球摆得太好了，所以一旦摆住了以后，对方在回摆的时候大概率是会出台的，然后特别又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分的时候，
1: 对，第六局的9-8的时候，
0: 是的。

0: 互相之间也是有这种限制反限制。
1: 那王明宇这球是有准备的，
0: 对，
1: 明显自己的站位往后小跳、小跳了半步。那又来到了关键分，这球衔接上了，旋转出来了，
0: 孙杀是算了一板、但是王曼玉在反手位有所准备，这样现在王曼玉将比分追到10-10、接下来这个球就很关键了。打了一个发墙，躲牌相持，这一分双方攻防当中，王曼玉有一个这个小运气啊。
1: 是的是的，但整个的这种上旋对抗来说还是很精彩。
0: 是的，这看到两个人其实相持当中也都想去转正手来进攻。
1: 对，
0: 这样现在赛点出现了，同时也是女单的冠军点。

0: 这球有点小半机会啊。
1: 能看到黄曼玉的心态有波动，
0: 是的，因为他看见这个空当，
1: 孙颖莎这边也挽救了一个冠军点，11平。

0: 拧到中间，也还了一个幸运分。 关键分上两人机会均等，
1: 是的。

0: 郝曼玉追到12平，这一局跌宕起伏啊。
1: 是的，

0: 哦，孙颖珊先发动，王曼玉这边快带康回头，
1: 两人现在接发球段当中做的都是非常好，无论是孙颖珊的拧拉还是王曼玉的控段，质量都是非常高，再一次的打成平手。
0: 这球拉得太低了，非常低空的一个棋板啊，孙颖珊这边没有太多反拉空间了，现在王曼玉是拿到了第二个冠军点。哦，直接侧身了。 这样15-13、4-2，中国选手王曼玉是击败了队友孙颖莎，获得了2026年第二世界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冠军。这是王曼玉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之后啊，第二次在亚运会上获得女单冠军。从雅加达到名古屋，其实2个周期8年，真的不容易啊，久久为功，天道酬勤。首先要祝贺王曼玉。
1: 那其实呢，这场比赛孙颖莎也是同样啊，两次亚运都站上了女单的决赛的舞台，而且守住了自己的这条线。今天虽然没有能够卫冕，但是也配得上我们的掌声。是的，而且今天我觉得他俩的比赛打得真的是非常的这种精彩。嗯，
0: 我们也请刘指导帮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吧，尤其我觉得第六局其实最后几分真的是技术上和意志上的巅峰，对吧？
1: 是的，真的是他俩打了最后，其实关键分的时候就是看谁的胆量更大啊。今天我觉得，他俩在决赛这个第六局当中，其实都能够表现出自己在处理关键球时候的这种坚定。但今天确实王曼玉在最后几分当中处理的会更好一些，更积极，更这个主动性更强一些。但是我觉得，孙颖莎也是做的非常好，特别是在5、6局在1-3落后的时候，其实一直在不断去想办法这种去应变去摆脱，一真的是做
0: 虽然冠军只有一个，但是光芒不止一种写法啊！两位真是捍卫了我们国乒的女乒的荣誉和我们的这种实力厚度，向全世界展现了。
1: 是的，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刘国正指导的精彩点评。稍后是颁奖仪式，稍后见。
1: 稍后见。

非常感谢两位联手给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女单决赛，同时我们再次祝贺王雯玉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之后拿到了自己女单的第二枚亚运会的金牌。那其实看完了乒乓球的比赛之后呢，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到目前为止的金牌榜和奖牌榜的情况。

0: 在我们为大家转播乒乓球赛场的同时呢，其实在田径赛场上也是进行了多个项目金牌的角逐。那中国运动员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像黄盈莹在女子跳远当中拿到了金牌，陈元将在男子110米栏当中获得了冠军。另外陈怡杰和黄友文分别在男女200米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那目前的严子怡也在女子标枪比赛当中呢处在领先的位置。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关注严子怡的这个项目的最终结果。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田径赛场上中国运动员的精彩表现。
1: 第六道，中国选手陈怡杰，这是今年亚运会新科的女子100米冠军，她在不断的刷新着自己的 PB。第五道的是印度选手巴达拉哈里塔，他也是印度的全国冠军。第四道的是日本选手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今年的亚洲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同时日本全国锦标赛冠军。他除了200米之外呢，也会去参与日本女子4×400米的接力队。第三道是印度选手博兰，赛季最好成绩也是个人最佳的23秒33，相比其他选手呢缺乏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是巴林的名将奥迪翁，奥迪翁是出生在尼日利亚，上一届比赛呢在杭州收获了第3名，当然他最好的状态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当时的100、200和4×100米接力的冠军。
2: 女子200米的比赛，中国队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仅仅拿到过一次金牌，当时就是在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现在已经过去36年，陈玉杰能不能在今天帮助我们把这枚金牌重新带回来？
1: 但是赛前热门，当然同时也要去迎接佩雷拉，包括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以及奥迪翁的挑战。现场现在非常的安静，都在等待着发令枪响。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怡杰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他是咬住在外道的山地佩雷拉，保持住速度。山地佩雷拉在弯道的加速也非常的快，同时呢要小心井户阿比盖尔丰果。弯道进直道之后，陈怡杰处在前三位。陈怡杰进入到直道之后全力加速，山地佩雷拉在他的身旁给他压力。陈怡杰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山地佩雷拉率先撞线，成绩是22秒78。哇，山地佩雷拉是完成了连冠啊，他在名古屋的雨中完成了卫冕。
2: 这一枪佩雷拉的状态确实调动得非常好，他从起跑的一开始啊，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被陈怡杰在起跑的时候拉开差距，因为我们知道陈怡杰他的起跑是很厉害的，但今天这几枪比赛一上来，佩雷拉他的出发也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
2: 陈怡杰呢最终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22秒93，我们也要向他送上掌声啊。在之前已经拿到100米金牌的情况之下啊，肩项当中能够连续站上领奖台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1: 第三名是印度选手巴德拉，他的成绩是23秒20。现在只有17周岁的陈怡杰，未来呢还是有非常多的

0: 比赛去等待着他，还有很多的金牌在等待着他去摘取。
1: 是的，就像这一枪比赛之后的结果，刚好给他留了一个提升的空间，也给我们的未来留了一个非常大的期待。因为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呢，李玉婷当时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过去包括在2014年、2018年两届亚运会啊，中国队也都依靠着名将韦永丽拿到过一银一铜。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金牌其实期待了相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今天呢，陈玉洁至少让他自己的努力啊，让我们的这个期待距离最终的结果又更近了一步。
0: 没错，应该说在整个决赛当中，唯一能够去挑战山地佩雷拉的人就是陈玉洁，唯一能够去挑战卫冕冠军的人也就是我们的小孩姐。虽然说略有遗憾，但是这也正好是给了陈玉洁未来足够的前进动力。
1: 是的，
0: 除了100米之外，在亚洲范围内他还要在200米也要成为王者，要去超越更多的对手。
1: 从山地佩雷拉的角度来说呢，这一枪他不容有失，从他自己的心里啊，他肯定不能接受100、200全部都没有办法拿到金牌，尤其是这个项目他又是卫冕冠军，所以这枪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坚定，确实值得尊重。女子200米决赛的最终排名情况，中国选手陈玉洁22秒93拿到这枚银牌，新加坡的选手卫冕冠军佩雷拉成功卫冕，而印度队的选手巴德拉最终收获铜牌。
0: 温颂现在已经是亚运会纪录保持者了，人们开始去猜想啊，他在今天的决赛是否能够去冲击谢震业的亚洲纪录，这也是决赛的一大悬念。
1: 所以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啊，除了问颂之外，第七道的中国队黄友文，第六道日本队的水久保树志，包括第五道的百米亚军得主阿曼队的阿尔巴卢西，是不是能够给问颂带来一些挑战？对于中国队来说，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8年之后又有人能够站在男子200米亚运会决赛的起点处。比赛开始了，问颂的起跑非常的积极，黄友文刚好可以看着问颂的方向努力的在追，也避免被身边的水久保树志超越。问颂现在是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进入到直道，黄友文暂时还在第二，要顶住黄友文，一直保持住第二的位置。问颂现在是遥遥领先，先要撞线打开20秒19秒88，又是新的亚运会纪录，而中国小将黄友文最终是收获了这枚银牌，
0: 平了亚运会的记录，
1: 平了亚洲纪录，新的亚运会纪录，19秒88。问颂在这一枪决赛里边果然是不出所料，不负众望，拿出了一个绝佳的成绩。而同样，我们掌声啊，更多的要送给中国队的小将黄友文。今天他从发枪的一开始，尽管问颂的起跑非常的强势啊，但是黄友文完全没有被甩开，而是刚好看着问颂行进的方向牢牢地咬住，同时避免被自己身边内道的水久保树志超越。这样的状态一直从头保持到尾，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二百米后程要保持速度确实太难了。
0: 从今天开始，亚洲纪录的19秒88后面除了谢震业之外还要加上一个问颂的名字了。
1: 是的，
0: 这也证明着亚洲田径尤其是男子短跑整体的实力其实是在提升的一个状态。
1: 今天呢，中国队在男子和女子的200米比赛当中收获2枚银牌，我想这个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收获啊，尤其是在男子方面，因为上一个我们在亚运会当中的男子200米的奖牌还是在20年以前的多哈亚运会，当时杨耀祖拿到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个单项里面亚运会的最好成绩了。今天黄友文又一次达到了我们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亚运会的巅峰啊，弯道出直道的这个瞬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这个瞬间一旦顶不住的话，很有可能被水久保树志还有阿里巴卢西超越，但是黄友文这后程速度保持能力

0: 太强了，这枪我估计他一直在看着问宋的方向，就是要紧紧的跟着，死跟不放。
1: 而且当时水久保树志和巴罗西两个人对他已经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已经非常接近他的位置。
0: 没错，
1: 在我们的评论区下面是泰国队的问宋的队友全都站起来为他鼓掌欢呼，
0: 他们确实值得这样的庆祝，他们也有足够的充分的理由来完成这样的庆祝，因为确实太出色了。问宋在这一次亚运会里面啊，包揽了男子100米、200米的两枚金牌，而且是用毋庸置疑的方式，没有被任何挑战到的方式拿到这两枚金牌，这证明了他现在在亚洲短跑当中的绝对地位。
1: 预赛当中毫无保留的一个方式。这里啊，水久保树是给黄永文还是不小的压力，因为黄永文是在外道。
0: 黄永文今天这一枪后程真的太棒了。水久保树志他所出色，他最出色的能力其实就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甚至有二次再加速的能力。但是黄永文在面对对手这么出色的能力的情况之下，反而保住了自己第二的这个位置，足以见得这个赛季黄永文的进步有多大。
1: 对，
0: 男子200米最终决赛的排名，问宋是凭亚洲纪录的方式19秒88拿到这枚金牌，中国小将黄友文20秒45拿到银牌，日本队的水久保树志20秒56拿到铜牌。
1: 出发了，村竹拉希德迅速的上第一个篮，同时呢有人出现打篮的情况，刘俊熙摔倒了，陈元将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并驾齐驱，陈元将加油，
2: 后程
1: 在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处在第一位，最后一个篮架，
2: 漂亮
3: 漂亮
1: 漂亮，13秒15，难以置信啊，这一枪陈元将收获男子110米栏的冠军。
0: 哇，陈元将这一枪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太厉害了，
1: 这枪真的难以置信啊，可能赛前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到村竹拉希德的身上，但没想到啊，陈元将在雨中，在名古屋的雨中，他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最快速度的冲过终点，13秒15。
0: 陈元将这一枪跑出了霸气，他把村竹拉希德给拉爆了，
1: 而且他是到后程越跑越自信，越跑越自信，
0: 因为本身陈元将后程就是他的绝对的拿手武器啊。
1: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解说席位置看到篮架的位置啊，在第七道陈元将是没有出现打篮把这个篮架打倒的情况，尤其是后半程，而村竹拉希德在第九个、第八个、第七个篮架的位置上都是把篮架给打倒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村竹拉希德今天后面连续的打篮，连续的影响到他的速度，而陈元将每一次过篮都是非常的干净。
0: 陈元将完全把村竹拉希德的节奏给带乱。
1: 陈元将的冠军成绩13秒15，村竹拉希德13秒29收获银牌，而托伦蒂诺菲律宾选手赛季最好成绩13秒48收获了一枚铜牌，他在赛后也是喜极而泣，刘俊熙非常遗憾的没有能够完赛。
4: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之锤，开盖赢一瓶。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礼就送
9: 三条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1: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现场为您直播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子单打的颁奖仪式。

0: bronze medalist, Japan, Hayata Hina.
1: 并列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早田希娜也是连续两届亚运会登上女子单打的领奖台。

0: 的女子单打银牌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这一届的亚运会呢，国乒是实现女单的八连冠，那么也是连续五届包揽亚运会女单的冠亚军。在中国女乒的内部呢，竞争始终是滚烫的。今天的决赛也是一场巅峰对决，孙颖莎和王曼玉每一分都在逼出对手最好的自己。
1: 祝贺莎莎，希望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见到你。

所以鲨鱼是连续两届亚运会都打进了决赛。获得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曼玉。俩人也是啊，默契的击掌。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之后，王曼玉第二次获得亚运会的女单冠军，两个周期八年。这块金牌呢，也是在王曼玉伤病摇摆时期、自我怀疑时期给自己注入的一针强心剂。再次的祝贺王曼玉，也祝贺中国队获得女单的八连。

0: 冠。
1: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いただき、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sian Games medalist. 皆様、アジア競技大会メダリストです。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选手王曼玉，也祝贺所有获得奖牌的运动员。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夜的比赛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亚运会直播再会。

伴随着乒乓球女单金牌的产生，今天这个比赛日的比赛转播也要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在这儿呢，来为大家预告一下，在下一个比赛日当中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一些赛事。在早上的9点呢，将会进行跳水比赛第三个比赛日的两项的决赛，分别是女子的一米板和男子的一米板。另外在中午时间段呢，将会进行的是乒乓球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两项半决赛，蒯曼和王曼玉将会在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当中呢对阵一对泰国组合。另外在男子单打的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和林诗栋将会出场，对阵的是阿拉米扬和林如。那两位能不能守住各自的上下半区，最终会师在今天晚上的明天晚上的决赛当中呢，我们也要拭目以待。另外呢，在晚间时间段呢，我们要为大家转播的是女子乒乓球的双打决赛和男子单打的决赛。另外在田径赛场上还会有多项决赛等待着我们。其实说到乒乓球，明天将会进行最后一个决赛日的争夺了。那在单打的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将会对阵的是阿拉米扬，林诗栋对阵的是林如。另外在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当中呢，蒯曼和王曼玉将会对阵这位泰国组合。那我们也是期待他们在明天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吧。那在今天晚上结束的男子蹦床的决赛当中呢，严浪宇和王子赛为我们包揽了冠亚军，这也是中国男子项目在亚运会上的第6冠。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他们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超级决赛出场顺序，日本队的松本优生第一个上场。这是他今天比的第四套动作了。资格赛第二轮，因为他没有一个想更新第一轮分数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他就做了半套。

七三五百四，团三三百六，位移大了一点。区三一百八，后面团姿势中断了。这样松本优生没有能够在超级决赛轮决奖牌的轮次完成他的十个难度。这样的话，我们说过这是四进三，四个人只会淘汰掉一人，剩下的三个人就能上领奖台，在这么关键重要的场次上。画面马上切到了哈萨克斯坦队的叶尔兰，因为叶尔兰是第四的，所以稳定下来，稳下来你就有十个难度了，十个难度它的难度分就肯定要超过中段的选手。今天松本的状态很不好，就是第一套完成的还行，决赛轮超级决赛轮一轮比一轮差，刚才这个轮次已经变动作变形到不仅是勾脚尖了，连躯体姿势都开始屈膝了，就躯体做成了团身，很明显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他可能也明白自己位移太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很难在空中再保持他所需要展示的标准姿势，因为那样的话他的翻腾的半径就更长，他会跑得更远，所以在这个时候人会出于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牺牲掉身体姿态。日本队的松本优生在超级决赛轮在四进三决奖牌的轮次只得到了12.3的难度，也就是只做了一半的难度，这个分数确实很低了。下面就是我们的王子赛，现在稳定是第一要素，只要顺下来，其他的几位选手跟他比较难度就不占优势。王子赛决金牌的轮次登场，

后团一周，前驱三540，驱三周360，团三540，团三360，驱三180，值两周720，后驱两周，顺下来了，稳稳当当。这套19.5分的难度，从资格赛比到小团小决赛，比到大决赛，稳稳当当。这都不是他的最难的成套，他最难的是资格赛比的第二轮有21.9的全场最高难度。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松本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小决赛到大决赛都用21.1的那套的编排，对他的今天状态又不是很好来说呢，其实是要求太高了。他那么难大的难度，今天

天这种完成质量，因为它的松本是15.5到16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溢分，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位移跟我们基本上打平9.5、9.6，时间分跟我们差大概也就是差一分左右，所以完成就是姿势这一块确实是硬伤。我们是双保险冲金牌，你看看我们的姿态，在任何角度看，直体、屈体、盘身姿势清晰规范，膝盖、脚踝、脚尖绷得笔直。第三次呈现了19.5的难度，17.3的更高的一个完成分，第一名，高度分是17.43，63.83分。现在，岩浪雨将会登场。岩浪雨小决赛第二，这次稳定输出，两套都是17.5的难度。我们期待他也有一个17+的完成分，这次能够在17+以上的完成分只有2位，都是来自中国。

严浪宇在大决赛中展现出了自己世界冠军的实力。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在前面的两轮，从资格赛比到小决赛啊，他都是他的第一跳用的都是后去的一周，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第一跳难度提上来了。这就是每个选手他的战术，因为27岁，他跟两个19、20岁的选手去比体能的话呢，不占优势。那么真正重要的就是我先进决赛，第一步，进了决赛以后呢，我要进大决赛。好，都进来了，到了大决赛里，我再把自己的全部难度发挥出来。再来看看动作的质量。中国的蹦床选手在奥运会上，我们的完成分、我们的姿态都是范本级别的，所以我们只要稳定的发挥，保持好这个位移，就是具有争金夺银实力的。所以要减，只要没有发生意外，第一，他上了21.7的难度，今天他两轮17.5，在刚才他提升了4.2，追到了。用21.7的难度，现在排名了第一。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尔兰，因为这次呢，他是4进3的比赛，他是成绩最靠后的。但是因为日本队的年轻运动员松本优生刚才中断了成套。就是一套十个难度里面就剩半套的难度分了，所以现在只要他的十个难度顺下来，奖牌就是他的。

0: 十，十个难度，一个一个跳出来了。现在画面上就切到了目前在哈萨克斯坦队是没有打出来之前排在第三位的日本选手松本，因为其实要说这个时候啊，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心里面是有压力的，因为当你知道我只要正常发挥就能获得奖牌的时候，就越怕不能正常发挥。22岁的小伙子还是有一个大心脏的，难度不高，但是顺下来了。他拥有了10个动作的难度分值，这个难度分值就跟刚才日本队那半套比的话，这就是他的领先优势。这次我们也看到这名选手一直在位移上做得很好，你看他一直踩在这个不扣分的中心的方框里面。
1: 最後のイルガン・ハスマガンベトフ選手で滑っても結果が出揃います。
0: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尔兰第三，得到了54.69分，第三，这样日本队第四。第一名是岩浪宇，65.09，在大决赛的轮次上了21.7的难度，最终是获得了金牌。获得银牌的是王子赛，哈萨克斯坦队的叶兰是获得了第三名。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全景亚运会。伴随着亚运赛场上运动员取得胜利的定格瞬间，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已经接近尾声。
1: 今天的亚运赛场共产生了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12枚金牌。目前呢，中国代表团以119枚金牌的成绩排在金牌榜首位。
0: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速递来纵览今天的亚运赛场。
2: 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晚进行了女单和男双的决赛，王曼昱以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男双决赛，首次征战亚运会的国乒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力克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冠军。跳水赛场今天产生2枚金牌，男子双人10米台巴黎奥运会该项目冠军中国组合杨昊、练俊杰以465.54分夺冠。女子双人3米板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以328.56分获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的7连冠。花样游泳集体技术自选的较量过后，中国队总分领先第二名日本队超过20分，暂列榜首。在双人自由自选的比拼中，林彦君、徐慧妍获得322.8468分，再加上此前双人技术自选得分，林彦君、徐慧妍以总成绩640.3576分摘得花游双人项目的金牌。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国选手朱元玲和崔晨曦携手出战，最终线路滑行和大绝招赛的最好成绩相加，朱元玲以166.57分获得冠军，另一位中选手崔晨曦摘得铜牌，世界排名第4的日本选手织田梦海获得亚军。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今天展开，中国选手孙思蓓凭借第二轮的出色发挥，以93.80分摘得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的首枚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孙佳琪以90.20分获得铜牌。男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沙小龙获得季军，日本选手中村伦梦夺冠。亚运会蹦床男子网上个人赛今天产生金牌，在决赛轮中，中国选手王子赛和严浪宇排名前2位，顺利晋级。超级决赛轮，严浪宇再接再厉，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整套动作，最终他以65.09分的成绩夺得金牌，王子赛获得银牌。女子网上个人赛，邱征获得铜牌，金银牌都被日本选手获得。举重项目今天决出2枚金牌，中国选手何仁秀出战女子77公斤级 A 组决赛，这个级别只有5名运动员参赛，不满23岁的何仁秀首次参加亚运会，抓举的第一次试举他有些紧张，凭借超强能力及时纠偏试举成功。此后何仁秀渐入佳境，平稳发挥，最终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冠军。击剑项目展开团体赛最后一天的较量，在女子佩剑团体赛中，中国队派出饶雪怡、潘奇妙、魏佳怡和张欣怡出战。半决赛，世界排名第5的中国队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韩国队，最终中国队以29-45不敌对手，收获铜牌。
1: 自由式小轮车在本届亚运会正式成为比赛项目。那在今天的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为中国队摘得了该项目在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0: 从昨天的欲言又止到今天的出色发挥，孙思蓓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3: 因为觉得紫气东来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吧，我觉得想要就是挺喜欢这个颜色。
2: 想要什么？昨天赛后，喜欢紫色的孙思蓓没有说出本届亚运会想要的目标，在采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也一直比较严肃。看得出来，首次登上亚运赛场的世界冠军多少还是有些忌忌。2025年世锦赛， 孙思蓓以95.86的高分夺冠，成为中国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首位世锦赛冠军。今天训练时，孙思蓓不慎摔倒，起身后在剩余的训练时间里，她没有再尝试更加复杂的动作，而是一直在脑海中记忆路线和动作。
3: 有点那，就那一刻有一点质疑自己。然后我摔倒之后，我上去，然后我的教练告诉我，就一定要坚定自己，不要怀疑自己。你越怀疑自己，那你自己就越干不好这件事情。所以，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2: 坚定信念，孙思蓓选择相信自己。决赛中，每名选手比拼两轮，取最高分进行排名。首轮比赛，孙思蓓得到85.60分，落后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暂时排名第二位。
3: 太紧张了，我第一轮就想拼到90分以上，然后确实是太紧张了，然后毕竟第一次站在这个亚运会，不想让家里等我的人失望。
2: 第二轮，日本选手小泽美晴得到91.20的高分，而孙思蓓就在她之后出场。
3: 我就在心里问自己，我真的可以吗？然后。教练又过来告诉我一遍，你行，你可以，你必须要做。
2: 第二轮，孙思蓓用近乎完美的表现回应了一直萦绕在自己心头的不安。完成比赛后，她霸气十足地登上高台，张开双臂，享受着现场观众的欢呼。
3: 还不错，告诉大家，我确实发挥得很好，但是哇，结束了，下班了。其实也怕自己拿不到最高分，虽然发挥的不错，但是我想告诉观众，我已经做好我自己，我把我想要展示给你们看的东西，展示给大家看的东西，我已经展示好了。
2: 最终，孙思蓓以93.80分获得冠军，压力终于得到释放，笑容也重新回到她的脸上。巴黎奥运会遗憾落选后，孙思蓓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失落化成继续训练、继续突破的动力，在一次次比赛中积累经验，从一次次失误中寻找答案。如今的亚运赛场，孙思蓓证明了自己。
3: 邓亚文从巴黎回来之后，就是他跟我聊天啊、谈心啊，然后他还从巴黎给我带了很多小礼物回来。我说，原来还有人会想着我去巴黎，然后其实我还是特别感动，特别谢谢嘎文，然后觉得，哎呀，我跟嘎文也是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所以然后我这场比赛过来之前，就是预赛前他还给我发了信息告诉我，贝姐你加油，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然后我说，然后我没有敢多回复他，我就说了好。
2: 现在他们一定说了更多的知心话。一路走来，孙思蓓想要的不仅是这枚创造历史的亚运金牌，更重要的是，她想让曾经的遗憾成为重新出发的起点。
3: 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颗不同，还是奥运会，想要站到奥运的舞台上。不管如何，其实我就是想要去奥运会，毕竟想要弥补一下巴黎的遗憾。
1: 再来关注乒乓球赛场，亚运会女单决赛今晚上演，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两位最熟悉的队友再次上演了巅峰对决。
0: 最终，王曼玉是以总比分4-2战胜队友，继2018年雅加达之后再夺亚运会女单冠军。
2: 孙颖莎和王曼玉不仅是分列世界前两位的选手，两个人还包揽了过去两届亚运会的女单冠军。这是他们在国际大赛决赛舞台的第13次相遇。知己知彼的二人一上来就是火力全开的对垒。孙颖莎想要在前三板形成压制，王曼玉希望在相持中找到破绽。知己知彼的二人在关键分上也展现出最熟悉的拉扯。第一局局末，孙颖莎算到了王曼玉发出的长球，但是侧身抢攻失误。第二局局末，王曼玉算到孙颖莎想要侧身抢攻，回到了对手的正手。就这样， 王曼玉以11:8和

0: 1-9连下两局。第三局，王曼玉在4-8落后的局面下，把比分追到11-11。关键时刻，孙颖莎出手毫不手软，连拿两分扳回一城。此后两个人各胜一局。第六局对双方来说更是技术上和心理上的巅峰对决。10-10之后，两人相继打出幸运的擦网球。这一局孙颖莎4次拿到局点，都被王曼玉顽强地追回。13-13之后，王曼玉在进攻上更加坚决，相继打出高质量的回球，最终以15-13胜出，大比分4-2获得冠军。这也是她继2018年之后收获的第二个亚运会女单冠军。
1: 我觉得首先能够跟莎莎会师决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女单的任务。然后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了。尤其是我觉得莎莎在前一段时间有伤病的情况下，一直在顽强的这样去战胜困难吧。但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会师决赛，我觉得我们还是做的都非常不错的嘛。
2: 因为其实也不遗憾吧，我觉得确实，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我跟曼玉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而且其实我在这次比赛前其实也并没有设太多目标，可能第六局赢下来可能过程会更还会有后续吧，但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比赛吧。然后我觉得也祝贺曼玉，其实她今天的发挥，我觉得从一上来到后面还是一直保持一个很不错的状态。可能自己只是说在今天这场比赛处于有机会的这种态势下，但其实感觉主动包括上风，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吧。但我觉得还是回去好好总结吧。我觉得首先身体还是需要恢复一下，然后即将开启下一站比赛。
3: 亚运会乒乓球赛场今晚还进行了男子双打的决赛，
4: 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力克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了冠军。
5: 两队组合均为左右手配对，张本智和、小冢大登有着相当强的上旋球对抗能力。前三局他们以2-1领先，比分落后的林诗栋、黄友正并没有慌乱。针对对手上旋球实力强大的特点，从台内球打起，通过高质量的台内短球给对手制造困难。同时，当对方回球质量下降时，则坚决上手进攻。后面几局，林诗栋、黄友正两人的这一战术极为明确。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很难破局，中国组合完全占据了场上主动。最终以11-6、11-5和11-1连扳3局，4-2击败对手，获得冠军。
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可能今天我们俩感觉还是突破了我们俩的这种就是决赛的一种感觉吧。可能之前决赛其实打的都不是特别好，虽然有赢过，但是确实是没有说赢的很多吧，胜率很低。但可能这一次其实我们俩的信念非常强，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的。
5: 林诗栋和黄友正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其中林诗栋继混双之后再次摘金，黄友正则拿到了自己的亚运会首金。
7: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吧。可能你包括自己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参加，可能拿下这枚双打金牌，对自己来说意义也是非凡吧。我觉得，包括也是感谢国家、感谢协会，包括教练组给我这个机会吧，能去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吧。我觉得自己也是非常开心，也是包括也非常开心承担下这个任务了吧。
3: 我们再走进滑板赛场，今天进行的女子街式决赛啊，真是高手云集。在8名参赛选手里，有4个人排名世界前10，
4: 真可以说这是本届亚运会滑板项目竞争最激烈的一块赛场了。而笑到最后的是有着一颗大心脏的朱元玲。
0: 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从第一轮线路滑行开始，气氛就异常紧张。前3个出场的选手，一个接一个的失误。所有人都在等下一个出场的人怎么接住这个压力。第4个站到出发台上的是15岁的朱元玲。
8: 做这条线之前，我教练给予了我特别大的鼓励， 就是他一直很相信我肯定能把路线做出来。
9: 我们出发前的时候我就讲，我说我们招就要保证第一把就成，先把压力给到第一把，然后后面就轻松了。
0: 抱着必须成的念头，朱元玲踏上了赛场，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任何失误。但是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她还是一个跟在姐姐们身边的小透明。那时候朱元玲才13岁，是中国队女子街式项目中年纪最小的选手，没有人指望这个小女孩能拿到什么成绩。
8: 教练说我第一次参加，没有要求，就放心玩，展示自己的动作。
0: 两年的时间，朱元玲拿了全国锦标赛冠军，又拿过亚锦赛亚军。这次站在亚运会决赛场上，她已经不是那个站在姐姐们身边的小透明了。
8: 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9: 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心境这一块。之前的话，可能面临这种大赛会紧张，会不自觉的发抖，但现在明显就是整体能力都上来了，就不会说像碰到那种大赛那么紧张了，会比较松弛一点。
0: 到了大绝招赛，压力更大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松本雪胜接连失误，成绩一路下滑。但是朱元玲没有受到影响，尤其是第二轮那个反脚呲前桥的动作，让他拿到了86.84的高分。最后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就是这个15岁的小姑娘。从巴黎奥运会的小透明，到这次亚运会赛场的大心脏，朱元玲用了2年时间完成了一次属于自己的蜕变。
8: 感觉拿到金牌之后踏实了，因为一开始一直没有颁奖，其实还是有点不可置信的，感觉在梦里，感觉还没有从我是冠军中醒来。
3: 自亚运会设立蹦床项目以来，中国队就没让男子金牌旁落过。今天中国蹦床队续写传奇。
4: 在男子网上个人赛中，严浪宇和王子赛这对蹦床双子星分别摘得了金银牌。
5: 自打中国蹦床领军人物董栋高磊退役以后，常年闪耀国际赛场的双子星就换成了王子赛和严浪宇。王子赛喜欢把头发染得黄一些，而严浪宇的长发造型也彰显了个性。小哥俩已经携手经历了杭州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还有世锦赛、世界杯等国际大大小小的赛事。但由于蹦床项目具有偶然性，这哥俩好像总是有人要出点状况。杭州亚运会的决赛，王子赛第三跳失误，无缘领奖台。巴黎奥运会，严浪宇表现不佳，最终只获得了铜牌。这么一算，两人同时正常发挥的次数还真是不算多。而这届亚运会，兄弟俩可总算是携手战胜了心理大关，一路走得稳稳当当。为了免受干扰，两人在备战时同时选择了听音乐不看赛场的方式来屏蔽干扰。不同的是，王子赛喜欢踱步，别人比多久他就走多久，想来他每天手表上的健身步数应该是不少吧。而严浪宇选择了更省力的方式，就往那一坐，轮到自己上场时才起身。
10: 从我巴黎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习惯，所以说能帮助我戴耳机这一习惯，能帮助我排空整个外界的因素吵闹会好一点。
11: 希望有一些赛场以外的声音来让我自己屏蔽一些东西。对，
5: 兄弟俩完成了决赛轮的动作，顺利地进入到超级决赛轮。而此时排在第一位的则是王子赛，接下来的10跳将决定金牌归属。王子赛选择了19.5的难度动作。
11: 我这块金牌我觉得主要还是团体的功劳嘛，因为为了求稳的话，其实王子赛它是降低了难度的，因为我们要保稳嘛，就是其实它牺牲很大确实，然后格局也很大吧，所以首先这枚金牌我觉得主要还是团体的嘛，就是个人偏少了。
5: 最终严浪宇以65.09分摘得金牌，王子赛因为难度系数较低获得亚军。 而相互支持，互相成就。双子星续写了中国队包揽亚运会该项目所有。

0: 个传奇。
1: 我觉得我这场比赛给自己打满分嘛，然后因为我觉得首先我这一套确实难度不是我最大难度，但是呢我在团队需要我的时候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觉得这一点我需要认可自己。
2: 蹦床虽然是个个人项目，但它绝对不是单兵作战，一经营的背后呢则是队友之间的互相托举互相成就，一个能托底，一个才能放手一搏。严浪宇和王子赛这对蹦床兄弟呢联手守住了中国蹦床在亚洲的霸主地位。总台记者明谷报道。
3: 今天上午亚运会跳水迎来了第二个比赛日，陈艺文、陈佳在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中为中国跳水队再入一枚金牌。
4: 其实啊，在备战亚运会期间，陈艺文始终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不是他不再优秀了，而是他没有和过去的自己做告别。
5: 今年六月，中国跳水队在北京进行了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在参与女子单人三米板角逐的十二名队员中，陈艺文的预赛五轮动作均排在首位，最终他在决赛中以363.95分获得冠军，并拿到了亚运会单人项目资格。
6: 感觉现在大赛还是希望能找到自己以前那种比较舒服的一个比赛节奏吧，确实这两年还是稍微还是差一点点，还是希望自己能找到自己节奏。
5: 随后的双人三米板比赛，陈艺文和陈佳搭档以总分324分再次收获第一，在竞争激烈的中国跳水队拿到了唯一的女子双人三米板亚运资格。九月中旬临近出发，国家队又进行了一次测验，五轮动作陈艺文有四轮都排在第一，最终得到了360.95分。对于这次测验，陈艺文还是不满意。
6: 感觉今天的发挥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吧，就是很稳定，然后也有一点点小失误，还是近期训练不是很有信心吧。感觉
5: 陈艺文最有信心的时候是在巴黎奥运会，那虽然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陈艺文一举拿到了女子三米板单人和双人两块金牌，四年的积攒在赛场得以尽情释放，陈艺文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6: 我以为我跳完会很激动，我跳完我平静了，反而好享受，顺你自然，该来的总会来的。
5: 巴黎奥运会后，陈艺文放空了自己，他需要给自己重新打气，去迎接洛杉矶奥运会。但陈艺文也感受到了年龄带来的变化，曾经的好状态悄悄不辞而别。
6: 确实现在其实很多问题都还是自身的问题，就还是希望自己能像以前一样那么有冲劲，就是也感觉到在慢慢好起来了，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在训练上会能更主动一点。
5: 对自己状态的迷失不止发生在陈艺文身上，曾经同样是三米板运动员的施廷懋也有过类似的体会。这次亚运会，施廷懋受邀解说跳水比赛，作为师姐，她很理解陈艺文的心情。
7: 我感觉我那个时候每天都是这样的阶段，甚至是真的是到了最后一刻，这个阶段还是会再有，所以有的时候又重返回去看呢，可能一切都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可能也是给自己付了太大的压力。
5: 最终陈艺文、陈佳在比赛中发挥出了训练水平，以总分328.56分如愿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6: 但是比赛的发挥还是在正常范围内，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给自己一定的，就心里有点谱吧。对于后面的单人，
7: 我的希望也是他能够抛开真的包袱，然后每一天很平和的一个状态来面对每一天的训练，只要在训练当中能够有个很好的积累，在比赛当中实际上跳出训练水平就可以了。
5: 今天的胜利为陈艺文注入了信心，在一次次自我审视与打磨中，他已经完成了蜕变。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用时间来定义，而是开始去接纳崭新的自己，拥抱全新的征程。
3: 亚运会举重赛场今天决出了两枚金牌，
4: 中国选手何人

0: 秀夺得了女子77公斤级的冠军。
1: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只有5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派出了不满23岁的何仁秀。率先进行的抓举是何仁秀的强项，今年他曾举起过123公斤，追平世界纪录。不过本场比赛是何仁秀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小姑娘难免紧张。开把的111公斤，何仁秀都没能完全找到动作节奏，凭借超强的能力才及时纠偏，试举成功。
2: 我感觉还是没有大赛经验，上场我紧张，然后呢动作很僵硬，第一把的时候，但第二把就好多了。
1: 虽然一番惊险，但何仁秀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毕竟绝对实力摆在这儿，他的开把重量已经比其他选手的完赛重量都要重了。尤其是第三把118公斤，何仁秀彻底找到感觉，人喊起来了，动作也流畅了。这把成功后，何仁秀的抓举成绩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8公斤。随后的挺举，何仁秀采取了跟随战术，把自己原定的140公斤开把重量调整到了134公斤。这把试举成功之后，他也基本锁定了总成绩第一名。第二把，何仁秀试举全场最重的140公斤，但起来之后被仲裁改判屈肘失败。
2: 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对这个重量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然后呢，第三把就让自己再专注一点，支撑动作干脆一些。
1: 有实力就是自信。第三把，何仁秀稳稳挺起140公斤，最终他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个人首枚亚运会金牌。
2: 非常的激动，就前面唱国歌的时候，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赛事，然后呢第一次升国旗奏国歌，我唱国歌唱到一半，我突然想流泪。这一场比赛也证明了自己一些能力，然后今后要更加的努力去拼搏，想要站上一些更大的赛事的那种那个领奖台的冲。
0: 今晚田径赛场也传来捷报，
3: 在男子110米栏的项目中，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夺得了冠军。
4: 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位于第七道。第六道的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预赛成绩好于陈元将，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刘俊熙位于第九道。比赛开始后，刘俊熙在第二个栏架就打完摔倒，陈元将和村竹拉希德并驾齐驱。比赛后半程，陈元将越跑越好，最终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3秒15。村竹拉希德以13秒29获得银牌，菲律宾选手托伦蒂诺获得铜牌。
5: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因为昨天我哥哥对结婚了，对，所以说是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事。当然我也怎么说呢，比较可惜没有去参加到一个这么重要的日子，但是我相信我的父母肯定会理解的，他的小儿子有更重要的使命在身上，然后今天也成功的拿下了这一枚亚运会的金牌。
4: 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妮位于第五道，她的队友林雨薇位于第八道。比赛开始后，吴艳妮的起跑并不占优，落在了后面，日本选手服部真子始终领先。吴艳妮后程挽回一些劣势，最终服部真子以12秒74夺冠，另一名日本选手中岛瞳以12秒78摘银，吴艳妮以13秒12获得铜牌，林雨薇名列第七。
6: 可能终于就是能在亚运会上有成绩了，对，上一届是没成绩，这届有成绩对我来说，对团队来说，已经算是莫大的安慰了。
3: 在前天进行的女子百米决赛中，十七岁小将陈瑜杰以0.15秒的优势战胜了新加坡选手佩雷拉，摘得了金牌。那今晚女子200米决赛，0.15秒的差距再次上演。
0: 不过这次是佩雷拉蝉联了冠军，而陈瑜杰则收获了。

0: 一枚银牌。
1: 比赛在雨中进行，陈瑜杰位于第六道，新加坡选手佩雷拉在相邻的第七道。佩雷拉是上届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也是本届女子百米的亚军。进入直道后，两人并驾齐驱，冲刺阶段佩雷拉更胜一筹，以22秒78蝉联冠军。陈瑜杰落后0.15秒夺得银牌，印度选手巴德拉获得季军。
2: 本来是想着能刷一下 PB 的，然后这一枪前面是顶住，但是后面因为后程的话一直想怎么说，就想着能超过他，然后就是有点被他带乱了，有一点点还是大赛经验的不足吧。然后恭喜佩雷拉卫冕冠军吧。
1: 接受采访时，陈瑜杰看到佩雷拉经过，向他表示了祝贺，而佩雷拉对陈瑜杰给予了高度评价。
3: Oh, she is incredible. She's absolutely sensational. I mean, she's so quick. She's so quick. She's gonna be a rising star the next few years, and I'm excited to see how she does.
1: 采访结束后，陈瑜杰并没有马上退场，而是给队友黄友文加油。男子200米决赛中，21岁的黄友文在第七道，来自泰国的男子百米飞人问颂位于第八道。预赛中，问颂在保留实力的情况下，仍然打破了赛会纪录。决赛中，他以明显优势夺冠，成绩为19秒88，追平了谢震业保持的亚洲纪录。黄友文和日本选手水井保树分获2、3米。
4: 其实我对我自己表现已经非常满意了，因为赛前也出了不少就是突发状况，我在练接力的时候摔了一跤，对，然后可能有1个多星期没有好好训练，就没有能正常训练，然后来这儿比赛的可能前一天还是前两天我湿疹，我人生第一次湿疹，然后浑身很痒很痒，这种突发状况，因为毕竟没有经历过，经历了过之后，我觉得对我是一种经验，就是我内心会很慌张，我会很焦虑。然后现在的话，我也经历过了，我相信如果下次还有这种情况的话，我的心态会比较正常。
1: 男子十项全能的最后一项比拼1500米今晚进行，中国选手陈兴华前9项过后排在第二位。值得一提的是，他此前在400米比赛中跑出了46秒63，这个成绩在参加男子400米单项决赛的选手中也不逊色。1500米的最后阶段，日本和印度选手大幅领先。冲刺一刻，印度选手超越了日本选手，陈兴华最终名列第三。在总成绩榜上，陈兴华以8012分位列第二。日本选手丸山优真以8123分获得冠军，印度选手尚卡尔位列第三。
5: 我对我的发挥，不是很满意。然后，我觉得这个还需要成长嘛，因为大赛机会少，大赛经验也少。
6: 亚运田径赛场今晚还进行了女子跳远的决赛，
0: 中国选手黄盈盈凭借最后一跳的出色发挥夺得了金牌。
7: 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和谭梦怡参赛，两名中国选手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来自印度的索詹埃达皮利。第一次试跳，索詹埃达皮利就跳出了6米49，排名第一，黄盈盈的成绩则是6米14。在此之后，黄盈盈逐步提升状态，并且有效成绩始终没有低于6米40。当比赛来到第五轮，黄盈盈跳出6米49，追平了索詹埃达皮利。但是印度人立即做出回应，以6米53再次将成绩超出。最后一轮，黄盈盈完成了最后一跳奇迹，她跳出6米55，实现反超，带走金牌。索詹埃达皮利在最后一跳未能提升成绩，从而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再次获得亚运会银牌。另一名中国选手谭梦怡收获铜牌。
8: 其实状态，今天状态其实已经没有调动起来，然后好像跳得有点沉，跳不起来。但是因为看到我的对手，他其实跳到后面好像体力也不是很够了，然后我就觉得

0: 还是很有机会的，我一定要拼一把。我觉得就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抓住机会，然后大手一搏，在最后时刻有超过对手的信心。
1: 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严子怡凭借第一投投出的70.46米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戴倩倩排名第6。日本选手巴黎奥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北口真花投出62.70米获得银牌。
2: 其实一直都决定要上场，因为毕竟是为国争光，所以肯定是无论自己伤病大或伤病小，肯定都想站上这个赛场为国家争光。因为保守起见的话，还是投一枪比较好。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一枪发挥得这么好。
3: 今晚18岁的严子怡凭借第一投70.46米的成绩，真是制霸全场啊！
4: 而在这骄人的成绩背后，却是隐忍的严子怡与伤病的默默斗争。
1: 一轮明月当空，9月25号中秋之夜，在名古屋瑞穗体育场热身场，严子怡进行了来到名古屋后的唯一场赛前训练课。从严子怡穿着跑步鞋慢跑的状态来看，她的脚并无异样。经过了简单的慢跑，严子怡换上了标枪专项投掷鞋，但此时她的脚步出现了不适。只见她一瘸一拐地走向了休息区，与教练卢秀荣进行了沟通，并脱下了专项鞋，结束了这节训练课。从9月14号结束了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回到北京之后，严子怡一直没有进行有氧训练，原因就是她无法穿上标枪鞋进行交叉步的助跑练习。在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的对决中，严子怡在完成第二投后，她感觉右脚出现不适，随即放弃了后面的试投机会。
5: 从国外回来吧，可能是其他状态都很好，状态也很好，就是还是那个小脚趾的下面，就是前面跑的时间都可以，就是一个交叉步，它交叉步那个钉子正好那个下面正好顶住那个钉子，它一落地的时间就短。换双鞋都换出来完了，我们来之前就是8双鞋全都换出来了，它就是那个小脚就这个地方正好那个钉顶着那个地方。这一次状态其实个人状态是蛮好的，就是从训练呀什么呀对打呀，从就是包括那个全面的身体素质啊，全面的体能啊，包括他的专项体能啊都很好，就是站路也可以，就是怎么打都可以，就是一个不管脚掌。
1: 这两天名古屋下起大雨，田径赛场多次出现运动员不慎拉伤的情况。明年9月将在北京举行田径世锦赛，严子怡被视为中国队夺冠热门。
5: 那你他这个实力是有的，是吧？实力大家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是吧？今年的几次比赛都在68米以上嘛，那这个成绩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明年世锦赛在我们北京，看看我们的表现嘛。
1: 本赛季严子怡的表现非常抢眼，她在钻石联赛厦门站上第一轮就掷出71.74米，同时刷新世界青年纪录、钻石联赛纪录和亚洲纪录，这个成绩也是女子标枪历史第二好成绩。随后严子怡又连续斩获3站分站赛冠军，并在年终总决赛中登顶冠军领奖台。而今天的胜利也让我们对严子怡的未来更加期待。
2: 我的预期当中可能跟大家预期也一样，都是想拿一直拿第一，但是没想到因为自己可能过于着急，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心态没有调整好，导致有伤病的发生，但也感谢自己坚持下来了，世锦赛干就完了。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7: 欢迎您继续收看全景亚运会。在今天结束的马术盛装舞步个人自由演艺决赛中，于佳怡和饶佳怡帮助中国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上的突破。
8: 他们是首获个人银牌和铜牌。这两个佳怡呢，名字中一个是家人的家，一个是嘉奖的嘉，他们都因为音乐的问题跟冠军失之交臂。
9: 哎呀，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哎呀，不行，我原谅不了自己啊，我原谅不了自己。
10: 饶佳怡原谅不了自己开场时的一个临时决定，她入场时发现音乐起慢了，随即多绕了一圈再进场。
9: 我绕了一圈又迟了，所以我后面就是第一个伸长快步的时候就失去平衡了嘛，那是唯一的，整场唯一的，其他的状态太棒了。
10: 马术盛装舞步个人自由演绎比的就是人马组合跟音乐的契合度和表现力。这一段黑悟空的配乐是饶佳怡自己编曲的，可谓是烂熟于心，但命运就像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一样。尽管他和马儿木法沙展现了一套高难度动作，这位去年的亚锦赛冠军志在夺金的他，最终得分74.935分，只能收获一枚铜牌。
9: 后面都骑得很好，就直接就被开场的那一个小小的决定就给扰乱了，我觉得很可惜。是的，沉淀沉淀沉淀。
10: 以资格赛第一进入决赛的于佳怡进场的时候也发现音乐起慢了，她选择正常入场专注比赛。
11: 还是比音乐快了，对，但是我已经把自己能做的都给做了，所以而且技术方面的东西我也都做到了，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接受。
10: 于佳怡的配乐选自电影《花木兰》，这是她的教练，目前盛装舞步个人世界排名第一的卡特琳为她选的。
12: 你让我想起了花木兰，一个年轻女孩拼尽全力远赴丹麦，独自在外远离家人。你在努力打破固有的桎梏，日复一日为梦想拼搏，所以我说我们要用花木兰的音乐。
10: 于佳怡和战马 Checkpoint 最终的得分是75.050分，仅比冠军得主韩国的南东线差0.14分。至此，中国马术队亚运马术比赛结束，共收获2金1银1铜的好成绩。而在颁奖仪式上，我们也看到饶佳怡深情地亲吻战马木法沙，她在荣耀骑乘环节也终于拭干眼泪，以笑容挥别本届亚运会。
8: 亚运会击剑项目今天在爱知县国际展览中心展开团体赛最后一天的较量。
7: 在女子佩剑团体赛中，中国队半决赛不敌最终获得冠军的韩国队，收获了铜牌。
10: 女子佩剑团体赛，中国队派出饶雪怡、潘奇妙、魏佳怡、张欣怡。半决赛，世界排名第5的中国队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韩国队。第一局，饶雪怡登场。饶雪怡在前几天的个人赛拿到了铜牌，不过当时在比赛中跟腱受伤，本场比赛他带伤出战。第一局饶雪怡以1-5落后，
9: 可能就是受到影响吧，就我自己就是受伤了嘛，然后可能我就感觉整个队伍就被我带的就是有点提不起那个兴奋的那个劲。
10: 之后中国队也一直没能把比分追上，最后以29-45不敌对手，获得本届亚运会女子佩剑

0: 团体铜牌。
1: 可以得分的件有细节都没有做好，有些太心急了，心还是想要去追分，但是没有冷静的去判断。
2: 其实我觉得我刚刚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差劲的，因为我作为这次我们团体的一个主力位，然后并没有去发挥到我自己的状态，然后心态也没有调整得很好。
3: 其实感觉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比如我们出现了

0: 些小的瑕疵，还包括出手的问题。
1: 新的赛季即将到来，女子佩剑也将再出发，希望冲击到世界排名前四的水平。
0: 我努力去拼团体积分，而且新赛季下个赛季的亚锦赛就是奥运积分的开始，然后我们也希望保持第五的这个位置，然后冲击前四。
2: 下个赛季希望就是我们能有新的突破吧，然后就是下个赛季也是奥运就是积分赛周期了，然后就是继续努力加油。
0: 新赛季我们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一股冲劲，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我们再来看羽毛球，今天出场的谷雨球员都获胜晋级，其中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遭遇印度组合卡皮拉克拉斯托的挑战。
4: 在经过70多分钟的三局苦战后，冯彦哲、黄东萍惊险晋级，拿下了半决赛的席位。
5: 作为亚运会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首轮轮空，第二轮横扫一对中国香港选手，本场四分之一决赛才遇到真正的硬仗。卡皮拉、克拉斯托都是00后，是印度近期重点培养的混双强档，一直打到决胜局关键分阶段，冯黄组合才稳住阵脚，21-18险胜晋级。
6: 虽然我们赢得多，但是每次在过程也都是像今天这么的焦灼。然后当然今天对手我觉得他们可能更有冲劲，而且更释放得开，然后我觉得我们这边可能在面对于对手的冲劲，这个整个调动啊，包括这个我要一定要拿下来这个决心可能还是延得比较厚。
7: 在场上我们那种想赢的决心是有的，但是在想赢的决心的基础上如何把这个过程做好，我觉得是后面要想的，因为光有想赢没有方法是不行的，光有这种冲劲儿，而没有这种在场上自能够发挥出自己优势的套路和头脑的清晰是不够的。
5: 这是冯彦哲、黄东萍第二次携手参加亚运会，在杭州他们收获铜牌，而这场获胜后也已经确保了一枚奖牌。但三年历练，现世界第一的目标不单单是能够登上领奖台，但后面对手只会越来越强，需要他们场上更冷静，应变更及时。
7: 其实在三年前的半决赛我们也是一路领先，然后我们第一局也赢下了比赛，然后在第二局其实对手已经有犯错，但是我们自己没有那么的坚决，让对手把他们的气势从低谷里面拉回来，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醒自己，不管场上发生什么都不能轻易的放松，要时刻提醒。
6: 目前来说打起来可能比如像遇到弱的对手，那可能心理上没那么大压力，可能蹦蹦蹦整个的手啊，包括整个的速度就能加下来，但是可能遇到有对你有冲击，有一些造成需要形成对抗的时候，心理的这种坚定和这种坚强还是要体现出来。
4: 本届亚运会沙滩排球小组赛已经是尘埃落定，来自中国香港的业余组合王佩林、庄继来两战皆负，止步小组赛。
3: 其实比赛不止胜负，他们在赛场上的全力以赴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我觉得个会场好靓啦，咁就今次系我第一次嚟呢个亚运会嘅，咁其实个体验都非常之好，咁亦都可能其实因为啲队员都年纪比较大嘅，咁可能都系最后一次嚟呢个亚运会啦，尤其是佢咧。
5: 采访中，教练一度哽咽。曾经身为沙排运动员的他，此番带队出征，第一次踏上亚运赛场，而更让他感慨万千的是，自己的两名弟子已是赛场高龄老将，这场亚运之旅对他们格外珍贵。
9: 对我来说就没有遗憾的，这是因为我已经38岁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对我来说我已经感到非常开心，可以完成这个比赛已经很感动。
10: 我一点点吧，因为第一，我是打了三届的亚运会啦，所以，但是我三届也没有赢了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呢。对。
5: 二号队员庄继来是消防员，性格沉稳温和；一号选手王佩林的职业是狱警，两人性格互补。常年扎根基层岗位的两名选手性格鲜明，能一路携手坚持训练，站上亚运赛场。教练的调和与维系功不可没，
10: 大家也有脾气嘛，对，但是他会分开我们，先分开我们，协调我们，然后对，让我们继续打下去。

0: 作为业余选手，他们格外珍惜这次和一众专业选手同场竞技的机会。本届亚运会，他们的两场小组赛都被安排在主赛场，这段经历更令他们印象深刻。
1: 因为之前我们很少机会在电视直播的时候，的场地去比赛，所以我觉得这样会令我们的表现会比较好。还有我们不是沙滩排球在香港不是很多人打，所以我觉得我想让香港的人看到我们的拼搏，多一点人去参加比赛。
0: 与本届亚运会沙排赛场绝大多数专业运动员不同，这两位纯粹的业余选手只能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训练。尽管两场小组赛都遗憾落败，亚运之旅就此止步，但对于两位业余老将而言，走到这里已然不易。
2: 因为他也有工作，我有工作，训练的时间也不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用比赛来训练，所以这次已经是虽然 是那个表现可以再好一点，但是已经尽力了。
3: 赛场之上不只有胜负输赢，就像这对中国香港组合，一位是狱警，一位是消防员，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平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训练的。能够站上亚运会的赛场，对于他们自身而言已经是一种成功。这种坚持与热爱同样是体育最珍贵的光芒。总台记者名古屋报道。
4: 亚运会网球项目今天开拍，中国队进行了三场比赛，女单的王希雨、男双江福民、张天慧的比赛都取得了胜利，
5: 而另一对男双组合孟凡明和孔维一则遗憾告负。
6: 中国女单选手王希雨是本次赛会的四号种子，面对印度尼西亚选手朱纳托，一开场王希雨就展示了作为种子选手的绝对实力，23分钟就以6-0拿下首盘。第二盘，王希雨依旧手感火热，她再次连下6局，将胜利收入囊中。
7: 今天也是第一次跟这个球员打，然后我也是做足了准备，然后进行一个战术分析吧，能感觉到他的正手的失误相对比反手多一点，然后我尽力的去做到自己最好，把我能做的底线啊、发球接发球做好，很高兴能站到最后，然后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去更新自己的技能。
6: 中国男双组合江福民、张天慧首战对阵一对伊朗组合，首盘比赛前8局双方打得有来有回，直到第9局，两位中国小将经历2次平分后完成破发，这不仅帮助他们缓解了紧张的情绪，也让他们的比赛状态更上一层楼。最终江福民、张天慧以2-6-4的比分战胜对手，晋级第二轮。另外一对男双组合孔维一、孟凡明则是两盘不敌一对泰国组合，就此止步。
5: 亚运会女子手球比赛今天迎来收官日，韩国队和日本队分获冠亚军，
4: 中国队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战胜了越南队，收获铜牌。
8: 之前的5轮比赛，中国队3胜2负，与多赛一场的哈萨克斯坦队同积6分，本场只要获胜就能收获铜牌。开场之后，身穿红色队服的越南队率先攻门得手，随后中国队24号瞿文娜表现亮眼，上半场前半段她作为左内锋一个人就攻进5球，队友们在进攻端也多点开花，上半场战罢，中国队以17-13领先。下半场，今年24岁身穿24号队服的瞿文娜继续在球门左路大发神威，中国队凭借更加高效的进攻，最终以37-27大比分战胜越南队。
9: 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要有自信吧，先，然后在那个进攻当中，突破什么的，突破远射打得比较多了之后，可能慢慢分差就拉开了。
8: 本届亚运会女子手球比赛共有7支队伍进行单循环较量，通过积分决定名次。最终，中国女子手球队以4胜2负的成绩收获铜牌。
10: 我觉得现在目前中国队的技术环节可能跟那个就是日韩啊没有太多的差距，但是呢，一个是身体方面，能力，就是你能更好的运用技术动作， 啊，更好的能在场上展现出来，这方面是我们所欠缺的。
8: 亚运会男子水球小组赛第一场，中国队意外负于韩国队，为年轻交了学费。也正因为这场失利，激起了年轻人的斗志。今天小组赛第二场，面对身材魁梧、对抗硬朗的伊朗队，头戴蓝色泳帽的中国队发挥速度优势，进攻方式也变得灵活，最终以12-8拿下了这场硬仗，为后续征程积累了经验。
11: 自己调整回来比较快一些，然后从中间学习到一些那个从失误中嘛扭转过来的比较快，然后也看到今天非常好的发挥，团队给我们的自信吧，然后我们每一节互相鼓励加油，这种力量给了我们自己很大的勇气。
4: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截止目前亚运会奖牌榜的分布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在北京时间今晚结束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中，中国女队战胜了越南队，从而以9胜2平积20分的成绩夺得了女子组的冠军。这是中国女子国际象棋队历史上第7次获得奥赛冠军。
2: 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展开开幕后第9个比赛日的争夺，乒乓球项目将决出男单金牌，王楚钦和林诗栋将力争为中国队摘取金牌。
0: 跳水项目明天将决出男子1米跳板的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将力争实现卫冕，期待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9个比赛日的精彩表现。好了，以上就是今晚全景亚运会的全部内容。
2: 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名古屋祝您晚安，再会。
0: 再会。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设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

0: 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2026年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阿塞拜疆大奖赛的正赛。这场比赛呢是在巴库的街道赛道所进行的比赛。由于呢本周在周日呢将会进行阿塞拜疆的哀悼日，所以说呢整个的比赛呢会提前一天啊，在周六会进行的是今天观众朋友所看到的正赛。那么在完成了排位赛的比赛之后呢，拉塞尔单圈领先成绩达到0.837秒，碾压式的优势啊，拿到了比赛的杆位。这样的话呢，今天呢他在第一位呢来进行起步，而和他同台起步的是来自于法拉利车队的车手勒克莱尔。这条赛道呢，巴库的街道赛，单圈长度6.003公里，有2段直道区域， 这条赛道最大的特点呢是新老城区的结合。可以看到拉塞尔呢用的是中性胎，勒克莱尔、皮亚斯特里、哈加尔用的都是软胎。排在第五位起步的兰多诺里斯是中性胎，官方所给的都是逸庭的比赛策略。黄红逸庭和红白逸庭。拉塞尔呢在拿到了比赛的杆位之后呢，也是他赛季的第五杆，职业生涯的第十二个杆位。安东内利，安东内利呢是由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在 Q1 啊发生了撞车，但是呢 Q1 呢还是有一个完整的有效成绩，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在第十六位来起步。巴库这一条赛道呢是在海平面以下的赛道来进行着比赛，可以看到呢这条赛道呢也是有着长达 2.2 公里的长直路。选手现在开始的是暖胎圈，整个的比赛呢将会跑51圈，这也是单圈里程最长的赛道。可以看到在这个比赛周末，整个比赛周末的门票的发售呢都是售罄的。现在目前在整个的积分榜上，安东内利292分高居第一，拉塞尔211分，汉密尔顿191分，兰多诺里斯186分，这是排在前四位的积分的选手。好，选手呢完成了一圈的暖胎之后呢将会回到各自的发车格上。拉塞尔和勒克莱尔呢在第一和第二位，皮亚斯特里和哈加尔在第三和第四，接下来排在第三排的是兰多诺里斯和汉密尔顿，加斯里在第七，维斯塔潘拿到第八，排在第九的是克拉宾托，贝尔曼呢在第十，这是在前十位起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相较于排位赛呢风要小了很多，排位赛的风啊确实呢是达到了有30公里每小时，今天的风呢没有那么大。这是在脏侧起步的勒克莱尔，从杆位到一号弯只有短短的90米，所以说一号弯二号弯呢并不是理想的超车地方，三号弯倒是很理想的超车的位置。前十位选手当中有五人中性胎，五人软胎，现在预发车，选手注意灯光信号，四个灯，五个灯，灯灭起跑。看看在杆位起步的拉塞尔，勒克莱尔的起步明显是要慢了，皮亚斯里现在已经赶了上来，在身位上占据优势，皮亚斯里现在超越了勒克莱尔，上升到一个位次，来到第二位，哈加尔的位置，一号弯二号弯都很顺利的通过，这都是比较狭小的狭窄的弯道。拉塞尔的起步的还是很顺利的，皮亚斯里呢在起步阶段的第一个弯就超越了在脏侧起步的勒克莱尔，看来这个脏侧起步啊相对来说抓地力呢还是要差一些。这条赛道呢是标准意义上的街道赛的比赛，所以说对于轮胎的磨损呢倒没有那么大。这一站比赛给的轮胎的策略呢是逸庭的策略，轮胎呢用到的是 C3 到 C5， 相较去年来说的话呢是软了一档，这条赛道呢并不是很费胎的一条赛道。安东内利今天的比赛呢在第十六位了来起步，在排位赛的比赛 Q1 的他也是在一号弯呢上墙。这条赛道虽然不像蒙扎一样那么好超车，但是这条赛道还是有足够的超车点的，包括在一号弯和三号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超车点。 2.2公里长的大直路，在直路的末端，甚至不用到直路的末端，凭借着尾流，再加上直道模式，再加上0.5兆焦的这样的优势，所以说呢，在1号弯和3号弯的超车呢不会太难。比赛呢进行完了一圈，这边呢爬头出来，哈加尔呢被超越了，兰多诺里斯是过掉了哈加尔，这样的话呢，兰多诺里斯来到第四。目前排在前四位的选手拉塞尔、皮亚斯特里、勒克莱尔和兰多诺里斯。哈加尔呢是终于重新回到了赛道当中，在下休息他手腕的伤势也是得到了康复。维斯塔潘这边也是过掉了法拉利的赛车，过掉了汉密尔顿。维斯塔潘呢在第8位起步，现在呢来到第6的位置，而且呢维斯塔潘用的是中性胎。去年呢在这里进行比赛，很多的选手呢软胎呢跑了非常长的时间，这条赛道呢确实呢不太费轮胎。哈加尔特别版的头盔是从荷兰站开始就准备启用的。哈加尔呢现在呢是在第5位。哈加尔的起步呢下降了一个位次，现在呢在第5。皮亚斯里上升一个位次，拉塞尔现在顺利的带开，和皮亚斯里之间的差距超过了1秒以上，达到了1.4秒。而且呢拉塞尔呢用的还是旧的中性胎，因为在出场的选手当中，拉塞尔和安东内利是没有全新的中性胎的。整个的赛道的6.003公里，一共有20个弯角，这边的尝试爬头出来也是完成了超越，哈加尔呢是又过掉了兰多诺里斯，回到第4位。维萨班现在做最快圈，1分49.236，小窗给了安东内利，安东内利呢在第17。安东内利呢虽然呢是在第17位起步，但是今天的比赛可以拿到一个积分区，应该说是很有希望的。维萨班现在的最快圈，安东内利用到的也是中性胎，两辆梅奔呢今天呢都是用中性胎呢来起步。要知道这一条赛道实际上对于杆位的选手来说呢倒并没有那么友好，过往的11场比赛只有4场比赛啊选手呢是完成了 Pole to Win， 就是杆位起步，最终呢拿下比赛的冠军。两辆马丁，阿隆索呢在第20，斯罗尔呢是在第22，两辆马丁呢都是由于更换了动力单元，所以呢在比赛的最末尾的来发车。拉塞尔现在已经领先皮亚斯里超过2秒了，确实昨天拉塞尔的领先优势啊达到0.837秒，这是碾压式的这种领先的优势。现在拉塞尔和安东内利之间差15秒钟，如果在本场比赛呢常规的进站耗时呢是会达到19.3秒。哈加尔，勒克莱尔呢刚才呢走了一条中线，一条防守线，看看这边尝试呢走外线，利用尾流的优势啊是过掉了勒克莱尔，这样的话哈加尔呢现在是来到第3位。维斯塔潘呢现在是在第5。哈加尔用的是软胎，维斯塔潘不一样的策略，用的是中性胎。

0: Fighting your flirt now. I want to try and keep them out of range.
1: 这也是跟皮亚斯里说呢，后面的两辆红牛赛车呢，将会给他们制造比较大的麻烦。维斯塔潘。 红牛赛车呢，在自由练习赛当中，特别是在长距离模拟当中呢，还是显出了比较不错的长距离的成绩。因为对于这条赛道来说的话呢，相对来说有长直路，而且呢又有老城区，从7号弯到18号弯都是在古城区当中的相对来说啊比较狭小的弯角。 这边也是完成了超越，维斯塔潘上升到第四位，维斯塔潘过掉了勒克莱尔，现在的话两辆红牛赛车呢在第三和第四，拉塞尔现在1分48.619，持续着领跑来刷最快单圈。今天的比赛呢还是有些风，但是风力啊没有那么大了。 可以看到，在尾速方面，贝尔曼做到了348公里每小时，安东内利345，维斯塔潘344，塞恩斯344，阿尔本342。比赛将会有漫长的51圈，安东内利现在呢上升2个位次，来到第15位了。 目前呢，在车队的积分榜方面，梅奔呢是503分排在第一位，法拉利呢是305分排在第二，迈凯伦306分排在第三。现在哈加尔和维斯塔潘两辆红牛的赛车呢，一个在第三，一个在第四。哈加尔的真前皮亚斯里现在差距呢还在1.2秒。 在二段，拉塞尔的44.074又刷子。拉塞尔现在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跑了，因为这一站比赛呢，常规就是一停来决定胜负，所以说对于大部分的车手来说的话呢，利用进站策略来进行超越呢，就不如两停或者三停的那种赛道呢来的更多更容易。当然，这条赛道也是有超车的地，有超车点的。 小超给了安东内利，他的身前的是奥康。哈加尔在过去的第五圈要比皮亚斯里快0.2。维斯塔潘，他的身前的就是哈加尔他的队友。哈加尔呢之前呢下周期呢由于手腕的伤势也是缺席了多场比赛。 维斯塔潘在第八位起步，现在已经来到了第四。现在维斯塔潘拿到了最快圈，哎，这就是老城区部分。巴库呢也被称作是风之城，确实，在排位赛的时候，强劲的风力也让选手呢带来了一定的困扰，特别是在一号弯。 刹车时候的顺风，对于他们的压力呢来说会比较大。皮亚斯里在二段刷子，43.889。

0: so we're not the car behind. Remember, race time is priority.
1: 对，维斯塔班，维斯塔班现在已经是过掉了哈加尔，这样维斯塔班呢，现在呢来到第三，而且现在的最快圈呢在维斯塔班的手中，这样的话呢可以尽快的追进前面的麦克拉伦赛车，再追进前面的皮亚斯特里。从起步的情况呢可以看到呢，在脏侧起步的赛车啊，明显轮胎的抓地力呢还不太够。

重新起步再来看一下。在偶数位啊起步的赛车呢，由于轮胎的抓地力呢不太够，在脏侧，所以说呢还是先后的被超越。对于排在第二和第四位起步的赛车呢，都被超越了。明显呢还是在杆位这一侧啊，轮胎的抓地性能呢更好一些。零到一百公里，皮亚斯里呢反应时间2.96，勒克莱尔的3.24，所以这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皮亚斯里在进入一号弯之前就完成了对勒克莱尔的超越。这边呢也是鼓励维斯塔潘呢，现在呢跑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节奏感很强。这条赛道呢一共呢是有20个弯角，这是皮亚斯里在他的车上呢所拍摄到的尾部的车载的画面。这边呢皮亚斯里也说呢自己的这个轮胎的后胎啊有些挣扎，大家可以看到呢拉塞尔呢用的这个中性胎要比其他人呢要旧了有2圈。维斯塔潘现在的速度呢实际上呢在过去的3圈当中呢都是要比排在第二位的皮亚斯里要快的。软胎的窗口16到24圈，维斯塔潘的中性胎现在已经慢慢的逼近前面的皮亚斯里，皮亚斯里是软胎。现在呢差距呢已经到1秒，在二段拉塞尔43.835再度刷子。好，维斯塔潘现在已经和皮亚斯里的差距呢在1秒之内了。这条赛道呢有2段直道模式区，来看看这边距离够不够，距离呢还不够，可能还要到下一圈。皮亚斯里和维斯塔潘现在两人呢在争抢第二的位置。哦，赛段出了黄旗，看看啊，斯特罗尔让斯特罗尔停车要退赛了。先来看一下现在皮亚斯里的速度呢并不快，两辆红牛的赛车呢已经赶了上来。从小图上来看的话，斯特罗尔应该是在15弯的出弯地方。好，斯罗尔这边要退赛了。马丁在这一个比赛周末都不太顺利，更换了动力单元，他们在尾速方面呢甚至还不如 F2 的赛车快。拉塞尔现在在跑自己的节奏了，现在对于皮亚斯里来说的话呢可能更要考虑的是来如何应付后面两辆红牛赛车的追赶。现在他距离身前的拉塞尔已经达到4.6秒。我们说了到16号弯到1号弯啊，长达2.2公里长的全用门的路段，加上直道模式啊尾流，另外呢还有每圈0.5兆焦的电量的释放，可能不需要到直道的末端就可以完成对于前车的超越。

他讲的速度也不慢。小庄给到安东内利，安东内利呢现在排在第十四，他的身前奥康。看看这边的走内线，安东内利完成了对奥康的超越，这样的话呢是又上升了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三。这是帕贾尔，维斯塔潘呢这边也是说到呢，他并不确定目前中性胎的状态呢到底怎么样。比赛现在来到第十五圈，拉塞尔呢依旧领先，皮亚瑟里呢现在是在第二，但是啊现在呢身后的维斯塔潘距离他只有零点七秒。

贝塔潘这段的节奏呢稍稍有些放缓啊，现在呢距离皮亚斯里已经超过一秒了。拉塞尔呢这边说呢，现在觉得风啊是比刚才的时候变大了，特意说到了是阵风，现在呢风向呢应该是个西北风。现在哈加尔和前面的维斯塔潘距离呢在一秒范围之内，皮亚斯里、维斯塔潘、哈加尔现在呢这三辆车呢在争夺第二的位置，兰多诺里斯在第六，汉密尔顿呢在第七。汉密尔顿尝试呢爬头，这边呢吸住尾流，但是这一块呢倒并不是可以实现超越的一个很好的区域，摆出来也是尝试了一下。汉密尔顿在过去的13、14、15圈都要比兰多诺里斯的速度呢要快0.4、0.018和0.205。看看汉密尔顿这边能不能过掉兰多诺里斯，兰多呢刚才呢是守了一条中线啊，这一段呢并不是可以实现超越的区域，这都是在老城区部分，相对来说弯角呢比较的狭小。先会来到全油门的路段，看看汉密尔顿2.2公里长的大直路，再开全油左弯

兰德诺里斯呢在匈牙利和荷兰呢两连胜，麦克拉伦呢有这种复苏的迹象，而皮亚斯里呢仍在等待着2026年的首胜。安东内利现在是来到了积分区，排到第十。看看哈加尔目前呢在第四，他的身前呢是他的队友维萨潘。哎，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这个动作呢，就是哈加尔呢把这个护目镜上的这一层塑料的薄膜啊给撕掉。街道赛的比赛呢有更少的容错的空间，因为没有缓冲区可供选手呢来利用。看看维萨潘现在足够接近前面的皮亚斯特里。

这边来到维萨班的视角，也是把这个塑料薄膜撕掉。我们通过这个主观的画面呢，可以看到刹车和油门的情况，同时呢，整个电量的情况也会看得比较清楚。现在呢，正在消耗电量，都是在全油门的状态。哎，大家可以看到刹车的时候呢，这个电量呢会自动充电。参加比赛的22辆赛车呢，现在呢4轮已经是退赛了。这段时间皮亚斯里又把自己的节奏啊提了起来，维萨班呢想超越前车，现在看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容易。

这么看的话，哈加尔的速度呢，实际上并不慢。尾翼呢放下，变成弯道模式，来增加下压力。连续的减速慢。

一段下坡的区域，现在的最快圈呢还是在拉塞尔的手中，拉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呢还是非常明显的，领先皮亚斯里7.9，排在第二位的皮亚斯里的软胎。因为刚刚在 Team Radio 当中呢，维萨瓦也说到不确定现在这套中性胎的状态呢到底如何。倒是后面哈加尔啊，现在软胎已经很接近前面的维萨瓦了。两人走一个。维萨瓦刚才呢是守了一条中线。哈加尔似乎呢现在的速度呢更快一些，维萨班说这个轮胎现在看上去并不是太理想，

0: 为草潘的中性胎呢跑了19圈。
1: Tell him to keep pushing。
0: 这边呢也是告诉他呢要全力推啊，全力保持推进。那么可以看到，在19圈当中，哈贾尔要比维萨班呢快了0.8，0.856。

现在来关注一下安东内利，安东内利呢现在呢是排在第十位，已经进入到了积分区，倒是目前啊塞恩斯这边进站了21圈，塞恩斯先进站，这是今天常规时间第一位进站的选手，2.5秒，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这个时候比赛呢已经来到了28圈，哈贾尔和维斯塔潘之间的差距啊0.817，0.7了，现在来到。乔治拉塞尔呢这边呢1分47.005，再一次的刷最快单圈。现在在场上领先的还是拉塞尔，排在第二位的皮亚斯特里，而贝萨班和哈贾尔两辆红牛赛车呢目前呢在争夺一个领奖台的位置。排在第5和第6的是两辆法拉利赛车，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

拉塞尔现在领先皮亚兹里超过有10.9秒了。来看看维萨班，维萨班这边也开得非常极限呀，只剩下9厘米啊，距离墙壁。我们说到了，这就是街道赛的比赛啊，没有那么多的缓冲区。

哈加尔现在距离威萨潘的0.8。哈加尔的轮胎呢，按道理说是更有优势的一方，它是用的软胎。两辆红牛赛车，两辆大红牛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赛策略。虽然本场比赛呢是一停为主流策略。当然在这一条赛道当中呢，在去年有的选手呢用软胎也跑了有30多圈啊，乔治拉塞尔1分46.991，随着现在赛车越来越轻，也是不断的刷最快单圈。

哦，这边啊，哦呦，这边轮胎有锁死啊。兰多诺里斯，二段给了黄旗。兰多诺里斯刚才赛车也是 spin 了。兰多诺里斯现在来到第九位，来看一看啊。啊，左前锁死。这个时候安东内利已经过去了。

51圈的比赛呢，现在来到30圈，哈加尔还没有过掉前面的维萨了。哎呦，这边撞车了，这一下要先是黄旗，应该会有安全车的出现，至少应该是个虚拟安全车。阿尔本人没问题，看看安全车什么时间出来。安全车出动了，这样的话呢，正好呢也是到了大部分的选手现在需要更换轮胎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了。实体安全车出现，这要把阿尔本的赛车呢要拖到安全的区域。阿尔本人没问题，但是可以看到把护墙都已经完全撞坏了。这个时候选手们纷纷的来进站，在安全车以及虚拟安全车的情况下进站呢，进站的时间将会从19.3秒缩小到13秒。克拉宾特贝尔曼哦，康。

中性胎换软胎，林德布拉德呢用了3.8秒，伯特莱托现在呢也是进站换胎。因为这一条赛道单圈的距离啊很长啊，皮亚斯里要进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站的窗口期，拉塞尔也要进，都是要进的。啊，维萨潘也进，这个时间节点呢是大部分的选手啊，无论是用中型胎起步还是用软胎的起步的选手都要进行换胎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了。哈贾尔也进，哈贾尔这边呢是软胎换中性胎，勒克莱尔这边也是软胎换中性胎。这样的话呢，大部分的选手都在安全车出动的情况下呢，完成了进站换胎。

0: 现在劳森、霍肯伯格还没有进站。三次呢，已经是进了两次了。劳森现在进。阿尔本要把阿尔本的这个车呢，迅速的脱离到安全的区域，比赛呢才会恢复进行。来看阿尔本到底怎么了。也只有锁死。我们看到有白烟冒出来，有锁死。等于错过了弯心啊，直挺挺的撞上了护墙。左前锁死。这轮胎的锁死呢，就意味着失去了对于赛车的车辆的控制。阿尔本也是遗憾的退赛了。这样的话呢，现在三车退赛，斯特罗尔、阿隆索、莱昂马丁和阿尔本。
1: If Max can't get the win, I'm gonna need his help with Jeffrey.
2: All understood, mate. All understood.
0: 帕吉尔刚才说，如果维草潘赢不了比赛，我就需要他在阻挡皮亚斯里这件事上来帮帮我。现在更换了轮胎之后呢，拉塞尔呢是软胎，皮亚斯里中性胎，维斯塔潘软胎，哈加尔、勒克莱尔、汉密尔顿呢都是中性胎。从第七到第十位的选手呢全是中性胎。来看维斯塔潘啊，

啊，还是啊，皮亚斯里更快。汉密尔顿这个轮胎啊没上上啊，这耽误时间了。实地安全车的还在行进当中，吊车过来要把阿尔本的赛车呢先吊出去。

现在呢，来到36圈赛道当中的有黄旗、勒克尔和汉密尔顿，一个在第五，一个在第六。维斯塔潘现在已经超越了皮亚斯里，上升到了第二位。好，安全车再度出现啊！哎呦，兰多诺里斯的赛车啊，这边也要退了。所有的赛车呢，将会通过 pit line。兰多诺里斯的赛车这是怎么了？这是今天的比赛第二次出动实体安全车了。

0: 来看一看啊。兰多诺里斯。啊，皮亚斯里，这是皮亚斯里被维斯塔潘过掉这一下，然后后面呢是来自于兰多诺里斯的赛车。三辆车、四辆车都在这边呢发生了打转。这是克拉平托。啊，两辆 RP 相撞之后啊，波及到了兰多诺里斯。安东内利的这个车载视角啊，看得更清楚。好在安东内利呢是快速的躲过了这一波的连环碰撞。林德布拉德。两辆 R 品加上林德布拉德。
1: Man, I love getting taken up on my teammate. That's pretty sick.
0: 劳森的这一段，这一段 Team Radio 呢，也是啊，充满了一些讽刺啊，并不好直译。奥康呢，也是躲过一劫。实地安全车呢还在运行当中，现在要把这个赛车的碎片要清理干净。这是一号弯，克拉平托在十七，这样的话呢，加斯利、兰多诺里斯、阿尔本、阿隆索、斯罗尔是退赛的选手。克拉平托这边呢进站。

0: 退赛了。安全车上面的顶灯呢还没有熄灭，这是退赛的加斯利。进入一号弯这条中线啊，也是受到了波及啊，前悬挂应该已经坏掉了。
1: Oh my god, cannot believe it, cannot believe it, so many points gone.
2: Okay, mate, I'm sorry about that.
0: 嗯，加斯利这边也说这是非常令人心碎的瞬间，我也不敢相信，完全不敢相信，这么多的积分就没了。好了，安全车呢将会在本圈回到维修区当中，比赛呢将会恢复进行。维斯塔潘上升了六个位次，现在排在第二。克拉平托这边呢也是说对不起，对不起，所有的人，真的非常抱歉。如果按照这样的位置完成比赛的话呢，拉塞尔呢将会有25分入账，来到236分，埃东内利6分入账，298分，汉密尔顿有8分入账。但是呢现在的距离比赛结束啊还有个13圈，好，安全车上面的顶灯已经熄灭了，看看重新的起步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现在还在挥动的黄旗，拉塞尔这边可以压压速度了，他呢享有着踩第一脚油的权利。好，这个时候呢比赛呢恢复进行，拉塞尔他的身后呢是维斯塔潘，维斯塔潘的身后皮亚斯里和哈加尔，看看哈加尔，哈加尔这边没有过去啊，皮亚斯里呢守住第三的位置，哈加尔这边呢爬头出来也是要尝试来到三号弯。现在在场上呢还剩16辆赛车。

潜水杯草潘呢距离前面的拉塞尔呢0.5秒，由于呢两度呢出动安全车，这样的话拉塞尔的领先优势啊也是损失殆尽。安东内利呢现在是来到第七，他的身前是汉密尔顿。今天的比赛安东内利呢在第16位起步，拉塞尔的伊德刷子，拉塞尔现在呢是迅速带开，拉塞尔在一段二段呢分别刷子，来看一下皮亚斯里这边的左脚中线，哇，轮胎锁死了，冲了出去，皮亚斯里冲了出去，好在这一块的缓冲区呢还算够宽，可以重新回到赛道当中，但是皮亚斯里的位置啊不断的往下掉，已经掉到了第14位啊，而现在维斯塔潘也足够接近前面的拉塞尔了，比赛的悬念似乎一下又回来了。皮亚斯里刚才完全是自己啊两个轮胎锁死，错过了刹车点，来看一看，这都是全油门走一条中线然后锁死，太遗憾太可惜了。

0: offset forward for middle sector.
1: Okay, leave Leonard out, thank you.
2: 哈吉尔这边呢也是说到，现在让我自己开，车队呢跟他说呢，现在有一些差速器呢是有些问题的，他说现在让我自己开。现在距离最受欢迎的车手投票结束呢还有十圈，比亚斯里现在已经掉到第十五了，太遗憾了。安东内利呢在第十六位起步，现在来到第六位，他的身前是汉密尔顿。看看能不能过掉汉密尔顿，这边呢倒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超车的区域。拉塞尔1分46.039最快圈，拉塞尔和维斯塔潘呢现在呢都是软胎，小庄继续给到安东内利，林德布拉德和劳森在一号弯被记录下来。

现在纳塞尔已经拉开了和维萨潘啊距离超过一秒了，哈加尔现在呢也被拉开了距离，最遗憾的莫过于皮亚斯里啊，在第二位一次防守当中出现了失误，轮胎锁死，现在落到了第十五。安东内利在追击前面的汉密尔顿，小窗给到维斯塔潘，

主观视角呢，可以很清晰地显示出整个电池的使用状况。五六号减速弯。 进入到老城区。

都是一段全油门，然后退到四档。维斯塔潘和拉塞尔之间的差距还是一秒开外啊，1.019，现在来到0.9。来到发车的主直路，维斯塔潘现在做最快圈了，1:45.389。好，而且呢，安东内利过掉了汉密尔顿，现在来到第五位，上升了，相比于起跑的位置上升了11位。我们说到了这条赛道2.2公里超长的大直路，加上直道模式，加上尾流，再加上多的0.5兆焦的电能的输出，所以说呢，在长直线当中，不用到直道的末端，就可实现对于前车的超越。维斯塔潘还在紧紧地跟着前面的拉塞尔，一段刷子的是拉塞尔，

啊，可以看到林德布拉德和劳森两个人呢正在接受着调查。来到这段大直路上，看看维萨班现在距离呢似乎还不够，还无法对前面的拉塞尔呢形成足够的威胁。哈加尔的身后呢是勒克莱尔，然后过来的是安东内利。维萨班

现在拉萨尔的优势啊，不到一秒。维萨潘在后面也给拉萨尔呢足够的压力，而且呢，现在最快圈呢是在维萨潘的手中的，两人呢都是软胎，相同圈数的软胎。

小窗给到第十五位的皮亚斯里啊，皮亚斯里这一次的刚刚那一次的失误，在一号弯也是把自己的排名啊，现在来到了倒数第二位啊。劳森和林德布拉德的在一号弯的意外呢，不再有后续的调查。现在更要关注的是，纳塞尔这边说，我这边我们应该切换到策略七，这样的话在最后的赛段呢会跑得更快。车队说呢，同意你的判断。维斯塔潘呢，刚刚呢也是有没有遵守赛事总监的指令被记录下来，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来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但是呢，对于冠军的竞争，悬念依旧存在。整差一秒钟，

0.6、0.5，这边的距离呢足够可以吸住尾流。看看这边北草潘，现在呢在最受欢迎车手投票方面，维斯塔潘呢赢了有5次，安东尼3次，汉密尔顿的是2次。维斯塔潘的主观视角，这边呢需要跟住，要看出弯。

这段老城区是不能够进行任何超越的。拉塞尔，来到曲腰门的路段，

0: 这边距离呢，看上去的似乎还不太够。对，这一圈呢还不够。
1: Martin, I'm open to tires.
2: No reliability concern at the moment, Max.
0: 北草班这边冲呢，查一下我右侧的轮胎。车队回复他呢，目前的数据正常，没有什么可担忧的。看看北草班。

这个外内外的走线啊，尽量把这个弯道拉直。拉塞尔一段37.095刷子。

今天的比赛倒是法拉利的赛车呢没太出现在转播的画面当中，始终是梅奔和红牛的赛车。当然在比赛的前三分之二呢一直都有皮亚斯特里在第二位，但是随后呢他的赛车呢出现了在一号弯的锁死，为此呢一下就掉了下去，还有四圈。 博图莱托呢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小窗给到林德布拉德，安东内利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五位。 这一段的弯角呢很窄，需要很极限的驾驶。从七号弯到十八号弯呢，都是在老城区内啊来穿梭。

拉萨尔从甘位起步呢，一直呢处于领跑的位置。哎，这都是拳王门的路段。现在似乎呢，维萨班呢还吸不上拉萨尔的尾流。但是上一圈当中1分44.993，维萨潘呢又做了最快圈。小窗给到目前呢处于积分区关门位置的霍肯伯格，两人现在差距0.7，还剩下三圈。

维斯塔潘要在经过指导模式区域检测点之前把差距缩小到一秒范围之内。小双给到劳森，劳森的目前在第十二位，他的身前霍肯伯格。啊，维斯塔潘的事情呢没有后续的调查了。在出弯的时候啊，拉塞尔的车也是有些摆啊，还有两圈。

有一段是街道赛的比赛，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些树叶也是啊掉落在赛道当中。如果按照这样的位次完成比赛的话呢，拉塞尔呢25个正赛的积分入账将会来到236分，安东内利呢10分，安东内利目前呢是在第五位，这样的话302分。我们说了这一站比赛呢，实际上对于甘位的车手呢并不是一个特别友好的赛道。过去的11场比赛 Paul Tuwim 的获胜的次数呢是4次，汉密尔顿最后来看黄旗，现在有黄旗，看看维斯塔潘在最后阶段黄旗取消了，差距已经拉大到1.3秒啊。这个距离维斯塔潘呢也比较困难了。

哦，博塔斯啊，最后一圈上墙啊，博塔斯也退赛了。后面还是找到了头车，拉塞尔。

获得前三名的选手拉塞尔、维斯塔潘和哈贾尔。一辆梅奔，两辆大红牛的赛车。

0: 赛后的称重环节。那么下一站的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呢，将会在11期间来到巴林大奖赛的比赛。这就是哈加尔。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年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阿塞拜疆大奖赛正赛的转播。下一场的比赛我们再会。
1: Yeah, thank you.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西班牙拉塞乌杜尔赫利举办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界杯总决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女子越野皮艇的比赛，赛事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直至奖牌的产生。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身穿黄色背心的是捷克选手贝科娃，这是法国选手德拉苏，身穿蓝色背心，身穿绿色背心的这是来自安道尔的名将多里亚，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强将。这位是德国选手普罗赫曼，普罗赫曼身穿红衫。四名决赛呢，两位选手晋级，两位选手淘汰，四个选手同场竞技，这个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多利亚的出发反应速度最快，赛道上的第一个障碍是一号的溺水门，各位选手两两通过。我们看通过了第一个障碍点之后，德国选手普罗赫曼是来到了第一名，而安道尔选手多里亚是排在了第二位。

二三四五这都是顺水门啊，选手只需要顺流而下，这是一个翻滚点，选手必须要连人带艇进行一个360度的翻滚通过，这是最后一个障碍点，六号的逆水门。哇，这边出现了非常拥挤的情况，我们看现在应该是多利亚已经是完赛了，第二位冲线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德拉苏。这六号的逆水门确实出现了一个选择上的情况啊，这种确实非常的考验选手的经验，还有在比赛当中有时候也伴随着一些运气啊，就是在每一个障碍点尤其是逆水门的时候啊，是有两个水门柱的，如果是选手是两两一组去通过的话，这种情况是相对来讲比较正常，但是这种三个人挤在一起，一位选手在没有任何阻挡和障碍的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这确实是比较幸运的。那对于三位拥挤的选手来讲，就是稍微缺少了一些幸运的成分啊，因为三个选手都选择了这一个逆水门来通过。刚才的冲线的成绩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自安道尔的选手多利亚和德国选手普罗赫曼是顺利晋级。再来看一下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组，本组当中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麦基。绿色背心法国选手普里让，身穿红色背心的是德国名将芬克，身穿蓝色背心的是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克思。各位选手准备就绪，比赛开始。普里让的出发反应速度最快，目前他保持着领先。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各位选手不存在触碰水门罚时的情况，完全是按照冲线的名次来决定晋级和淘汰以及最后的奖牌的归属。选手只需要在比赛当中按照规则的规定去通过各个障碍就可以。德国名将方克目前是排在第一名。最后一个逆水门，这边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但是方克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现在方克已经顺利完赛，拿到了一个晋级的机会。第二位冲线的是普里让，这样的话前两位冲线的选手可以晋级到半决赛当中，而瑞士选手和澳大利亚选手就失去了机会。其实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考验的并不是选手的这种绝对的个人能力，你在比赛当中同场竞技，战术的选择，包括通过障碍的这种路线的制定都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在同场竞技其他选手给到自己压力的时候，能不能更好的控制心态啊，这也是一个关键点。德国名将方克和法国选手普里让都顺利的晋级到了半决赛当中。来看一下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组，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来自瑞士的选手马蒂，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在第38位。身穿蓝色背心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乌斯，今年33岁。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兹沃林斯卡，
美国选手莱布法斯。这个选手竞争两个半决赛的门票。身穿红色背心的邹林斯卡以及身穿蓝色背心的乌斯，他们在出发上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现在看一下一号逆水门的通过情况，现在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来自瑞士的选手马蒂，冲在了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身穿蓝色背心的乌克兰选手乌斯。顺水门可能不会出现太多的反超的情况。哦，这边出现了问题，翻滚点之前我看后面的两位选手都是不小心有一个翻船的情况。乌克兰选手和瑞士选手两位之间是进行了一个排位上的交替，但是两个人都是非常友好的向对方竖起了大拇指，因为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晋级。我们看莱布法斯和波兰选手邹林斯卡两个人呢，都需要录像的回放，再来确认是否按照规则的规定通过了各个障碍。当然这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晋级的情况。这边两位选手一起是出现了翻船的情况，在障碍点之前就进行了翻滚。这个位置应该是判了邹林斯卡的一个干扰犯规啊。那确实在比赛当中对美国选手莱布法斯有一定的影响。来看一下四人决赛的最后一组。英国选手利弗身穿黄色背心，身穿绿色背心的这是英国名将伍兹。身穿红色背心的这是澳大利亚的传奇名将杰西卡·福克斯。这个选手科内·布洛瓦，这一组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那从过往的比赛成绩来看的话，英国名将伍兹和澳大利亚名将杰西卡·福克斯他们拥有着很好的实力啊。当然说越野赛啊这种新兴的项目对于临场的发挥还是要求比较高的。伍兹和杰西卡·福克斯之间有着很强的竞争，两个人真的是你追我赶啊，毫不退让。经过了第一个逆水门之后，看一下排名的情况，身穿绿色背心的英国名将伍兹是来到了第一位，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现在是排在第二。当然杰西卡·福克斯和前面两位的差距并不是非常的大。伍兹现在正在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但二三位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要看一下杰西卡·福克斯是否能够通过六号水门给自己建立一定的优势。哇，通过六号之后被岩石卡住了，这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缺少了一些运气。最后呢，率先冲线的两位是捷克选手科内布洛瓦和英国名将伍兹，那杰西卡·福克斯是第三位冲线的，这样就失去了晋级的机会。英国选手利弗是第四位冲线。当然越野赛并不是澳大利亚名将杰西卡·福克斯的优势项目，对于他来讲传统的女子皮艇和女子划艇是他的优势。在巴黎奥运会当中他也是拿到了女子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的冠军。这个赛季复出之后啊，杰西卡·福克斯依然是展示出了自己保持着很强的个人能力啊。

在本站比赛女子皮艇她也是拿到了冠军。那今天的比赛杰西卡·福克斯在比赛当中有犯规的情况啊，所以也是有判罚。好，来看一下半决赛的名单啊，四名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的前两位构成了半决赛的第一组，而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第四组的

好，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女子越野皮艇半决赛的第一组的竞争。身穿黄色背心的是法国选手普里让。身穿蓝色背心的是法国选手德拉苏。德拉苏今年是28岁。身穿红色背心的是安道尔选手多利亚。多利亚在2022年的世锦赛当中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身穿绿色背心的这是德国选手芬克。芬克也参加过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在这个项目当中是排名比较靠后，这也确实不是他自己的优势项目。比赛开始，看一下本组半决赛的竞争。目前冲在最前面的，我们看到是身穿黄色背心的法国选手普里让。当然还要看一下第一个障碍之后大家的通过情况，排名是出现了变化。安道尔的名将多利亚是来到了第一名，普里让紧随其后，两人的挺身现在稍微有一些碰撞。多利亚在提速，翻滚的障碍点不错，主要要看一下六号的逆水门。多利亚自己是选择了最左侧的水门，另外的三位选手全部都选择了右侧的水门。最后的冲线情况，晋级的两位选手分别是安道尔的名将多利亚和法国选手普里让，而德国选手芬克和来自法国的选手德拉苏是失去了晋级的机会。

确实在一号逆水门就呈现出了非常强的这种竞争啊，就大家在这里也耽误了一些时间，都想在一开始保持一个优势，这样的话在后续的顺水门的通过就会更加的顺利。而且其实只有在前面的五个障碍处啊，给自己扩大足够的领先优势，给自己腾出更多的空间，才能在六号门的选择上会更加的有主动权一些。在六号门确实是比较容易出现拥挤的情况，这样的话半决赛第一组的晋级名单已经产生了，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组，四位选手将会竞争最后的两个决赛席位。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来自瑞士的选手马蒂，绿色背心的这是乌克兰选手乌斯，也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身穿蓝色背心的是英国名将伍兹，伍兹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身穿红色背心的是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

样是有着非常强的实力。选手出发，看一下抢位情况，伍兹还是抢到了第一位，但是前两位选手之间的差距不大。看一下一号的逆水门，我们看到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他还是非常聪明的，在一号门就把自己摆脱出来，这个选位还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伍兹目前是排在第二，这个顺水门两位选手如果能够拉开比较大的差距的话，将会在后续有很好的优势，两个人在六号门可以各选一边去顺利的通过。没问题，确实是这样选择的。那后面马上追上来了，但是两位选手现在还是建立了很好的优势啊，其他人没有办法再超越了。伍兹和科内布洛娃已经是顺利完赛了，两位选手是拿到了最后的两张决赛的门票，但之间也是互相的鼓励啊。确实在赛道上是有着这样的默契的，就是一旦前两位选手自己的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他们之间是不会产生太多的竞争的，肯定是用最顺利的方式去完成障碍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如果他们两个之间再去竞争的话，后面的选手就有机会了。你看前面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一旦把领先优势扩大了，已经甩开后两位选手比较多的距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个人往往从竞争者变成了合作者。这边的选择就是互相之间就会有干扰了。这样的话也恭喜英国选手伍兹和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是拿到了最后的两个决赛的席位。裁判组也是正在进行最后的录像回放，看比赛当中是否有犯规需要判罚的情况，确认之后如果没有问题，将会产生最后的名单。那主要看的是顺水门这边啊，那这还是马蒂和乌斯之间的碰撞，那这样的话其实晋级的情况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依然是由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和捷克选手科内布洛瓦拿到了晋级的名额。这样的话，最终女子组的决赛名单已经产生了，四位拿到决赛资格的选手分别是法国选手普里让、安道尔选手多里亚、捷克选手科内布洛瓦和英国名将伍兹，他们将会向最后的领奖台发起冲击。好，马上进行的就是本次世界杯总决赛女子越野皮艇的决赛。四位选手当中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普里让。普里让呢，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当中都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今年是31岁，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之前呢在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捷克选手今年23岁的科内布洛娃，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年轻选手。虽然他的大赛经验没有其他三位选手那么的丰富，但是呢，他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目前呢，身穿红色背心的英国名将伍兹是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状态，从出发的第一秒钟就全力的在冲，

0: 嗯，不错，也是顺利的摆脱了第一个溺水门。这样的话，确实是给后续几个顺水门的通过有一个很好的提前量啊。那目前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克内布洛娃，排在第三名的是安道尔选手多里亚。看一下翻滚的障碍，各位选手都顺利通过啊！金伯利伍兹的领先优势实在是太大了，顺利通过了最后一个六号的溺水门这个障碍，摆脱出来没有问题。哇，金伯利伍兹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啊！金伯利伍兹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他的整体发挥非常的强势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从第一秒钟开始真的是全力冲到了最后，其他选手很难给他造成任何的干扰。当然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娃最终是排在了第二名，收获了银牌，而安道尔选手多里亚是收获了铜牌，法国选手普里让最终是排在了第四名。金伯利伍兹确实是身体能力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他的力量很好，并且在比赛当中也是有着很强的经验。这位选手在年轻的时候是练过橄榄球的，那其实应该也是在小时候就为自己的身体素质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比赛当中也非常的有经验，知道自己必须要在出发赛段就保持一个比较好的领先，这样的话才能在后续面对着较少的干扰，因为在决赛中大家的这个竞争那肯定是非常激烈了，不会有任何的退让啊，所以不会像四分决赛和半决赛那样有所保留。所以今天这一场决赛金伯利伍兹打的是非常的强势，再次恭喜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是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女子越野皮艇项目的冠军。同样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娃是收获了银牌，安道尔的名将多里亚拿到了铜牌。那本站比赛之后呢，也将会产生世界杯积分榜的最后排名，最终呢法国选手普里让是凭借233分的总积分排在了世界杯女子越野赛这个项目的榜首啊，金伯利伍兹呢是230分排在了第二位，德国名将方克同样是230分的成绩并列第二位。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

0: 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1: 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越野皮艇的比赛，中国选手胡兆山将会出场亮相。这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身穿黄色背心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亚尔金，今年是24岁。身穿蓝色背心的这是来自瑞士的选手杜古德，今年35岁，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排在了第五名。好，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身穿红色背心的就是中国选手胡兆山。胡兆山是04年生人的一位非常出色的年轻选手，在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皮艇这个项目是收获了亚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身穿红色背心代表着在本组当中啊，在此前的轮次的比赛中拥有着更好的完赛成绩，所以呢可以优先挑选赛道。非常期待中国选手胡兆山今天的表现，运动员出发。胡兆山正在全力的去抢一个第一名的位置。胡兆山出发的位置抢得不错啊，看一下通过一号的溺水门的情况啊，这边稍微有一些慌乱，一定要稳住，千万不要着急啊，这边出现了翻船的情况啊，这样的话直接被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反超，啊，后续的另外两位选手也都超过了胡兆山。胡兆山主要是因为他的二号的顺水门应该是没有能够顺利通过，所以他必须是倒转船头先去过掉这个顺水门，不然的话这个成绩就不算了，所以说他一直在往回滑，其他的选手在往前冲。这对于中国选手胡兆山来讲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在比赛当中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主要是作为小将，参加这种世界大赛的机会目前为止还并不是非常多。能够看得到胡兆山一上来啊，他是非常积极的去拼抢，希望能够通过出发的这种领先的优势给自己创造出后续的一个比较多的空间去完成后面的比赛。但是由于稍微有一些着急啊，确实是出现了慌乱的情况，那这个失误比较大，这也会在年轻选手的职业生涯留下更多的比赛经验啊。有时候在比赛当中确实还是以稳为主，在稳定的基础上啊再去拼，不然的话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就难以挽回了。这样胡兆山是排在了小组的第三位啊，没有能够晋级到半决赛当中。意大利选手和瑞士选手拿到了两个半决赛的席位。好，马上进行的这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组。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来自德国的选手，今年21岁的康拉德。康拉德目前世界排名在第73位，稍微有些落后。这是乌克兰选手伊夫琴科，同样是很年轻，今年只有20岁。身穿红色背心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布彻，布彻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

蓝色背心，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马多尔。马多尔在世锦赛当中2025年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亚军。好，比赛开始，出发的拼抢也是比较激烈。你看身穿蓝色背心的法国选手马多尔，在出发的时候冲得很猛，但是经过了第一个逆水门之后，他现在落于第二位。而经验丰富的奥运冠军新西兰名将布彻是来到了第一名。目前前两位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不错的，翻滚点也是顺利的通过。那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之间呢不会产生太多的竞争，因为前两位晋级的都可以获得半决赛的席位。大家也是非常友好的选择了不同的水门，这边会产生竞争了。两个选手是纠缠在一起啊，乌克兰选手和德国选手，两位之间确实是有一定的碰撞，所以可能需要裁判组在完赛过后啊，看一下录像的回放是否有犯规的情况。而现在在字幕当中我们看到法国选手马多尔是已经被判罚了。马多尔呢是在第一个逆水门时候出现了犯规的情况，这样的话他直接被判到了第四位。那现在就要看一下德国选手康拉德和法国选手和乌克兰选手伊夫琴科之间是谁有犯规啊。啊，法国选手马多尔这个一号的逆水门应该是没有按照规定的方式去通过，差了1/4。现在主要是要看一下康拉德和伊夫琴科之间，两个人刚才确实是纠缠在一起，看看是谁犯规，有没有问题。这两位选手之间率先冲线的是康拉德啊，这是一号逆水门法国选手犯规的情况。再来看一下六号逆水门，康拉德这边是有着领先的身位的，应该是会判伊夫琴科啊，没问题，确实是判了乌克兰选手伊夫琴科。那这样的话，新西兰名将奥运冠军布彻和德国选手康拉德是拿到了两个晋级的席位。好，来看一下1/4决赛的第三组，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乌克兰选手费多连科，目前是世界排名第60位，今年24岁。身穿绿衫的这是瑞士选手罗雷尔的25年的世界杯积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身穿红色背心的这是意大利名将费拉奇，他在 U23 的世锦赛当中是收获过这个项目的奖牌。比利时选手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呢在去年的世界杯积分榜上是排在了榜首。其实从之前的比赛当中不难看出啊，一号的溺水门还是比较容易出现犯规的，因为这个时候四位选手基本上是挤在一起，大家彼此之间的碰撞也比较多，也容易。

易出现错过水门的情况。来看一下这一组的表现，我们看来自瑞士的选手罗雷尔实在是非常的有经验，他早早的就摆脱出了这个大集团，自己是遥遥领先的排到了第一名。在第一个逆水门非常迅速的通过了之后啊，后面其他选手很难再给他造成太多的干扰了。这是德科斯特啊，比利时选手是排在了第二位。这一组互相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选手之间是没有太多干扰的。我们看前两位选手已经率先冲线了，瑞士选手罗雷尔是排名第一位，比利时选手德科斯特是第二位冲线。意大利选手菲拉奇是在一号门被判罚，

赫雷尔这一场四分决赛自己比的还是很舒服的。好，这一组的晋级没有任何的问题，整体的比赛进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四分决赛的最后一组，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捷克选手诺瓦克，今年21岁，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这个项目是拿到了铜牌。蓝色背心的这是澳大利亚选手安德森，安德森在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是排在了第10，2022年的世锦赛这个项目排在了第8。身穿红色背心的是西班牙选手奥乔亚，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他排在了第14位，但他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1啊，所以在决赛中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没有收获自己满意的答卷。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梅尔朗，今年20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9位，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四选手争夺最后的两个半决赛席位。比赛开始，奥乔亚领先，也是在关注其他选手的位置，选择了右侧门。目前排在第2位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梅尔朗。奥乔亚的状态不错，确实其他选手和他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那现在逐渐往前追，奥乔亚的位置不会被威胁了，主要是看一下2、3位。梅尔朗现在不错啊，梅尔朗是第2位冲线的，这确实是给了大家一个比较大的惊喜。这一组当中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犯规的情况，大家互相之间没有太多的干扰和碰撞，而且大家也都是顺利的完成了各个障碍。但是梅尔朗这边需要一个录像的回放，来看一下是否有什么问题。从刚才的进程当中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多的问题，裁判组需要最后的确认啊。

能在这个位置确认一下它是否完全的逆流而上，绕过了这个溺水门。从视频的回放当中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等待一下最终的成绩确认。没问题。本组当中晋级的是西班牙选手奥乔亚和澳大利亚选手梅尔朗。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越野赛半决赛的第一组。每组是四位选手同场竞技，前两位直接晋级，后两位淘汰。当然这是在没有犯规的判罚之下的情况。本组当中身穿黄色背心的是德国选手康拉德，蓝色背心是瑞士选手杜古德，绿色背心是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红色背心呢是新西兰名将奥运冠军布彻。这两组半决赛的名单

布彻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啊，也就是四分决赛当中是展示出了很好的比赛经验。过障碍的点位找的都非常的准，来看一下这场半决赛的表现。康拉德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73位，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目前来看他会稍微有一些紧张啊。这是瑞士选手杜古德，杜古德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是排在了第五，也是一位老将了。新西兰名将奥运冠军布彻，布彻今年是31岁。身穿绿色背心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是排在了第13位。比赛开始，布彻依然是出发的时候就保持在了第一名。一号逆水门虽然有干扰，但是还是快速的摆脱出来。布彻保持着领先，紧随其后的这是身穿蓝色背心的瑞士老将杜古德。但是现在四位选手之间的差距不大，尤其是前三位之间还是有着一定的竞争的。现在布彻逐渐拉开了差距，二三位还是有一定的悬念。六号逆水门布彻的通过没有任何的问题，但二三位之间确实是有很强的竞争。我们看这边实现了反超，最后的冲线，哇，最后的六号逆水门，我们看到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是实现了反超，战胜了瑞士选手杜古德，拿到了一张宝贵的决赛的门票，确实是拥有着大心脏。最终的竞争确实是

相当的激烈。虽然说德国选手康拉德在六号门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干扰，但是最终呢还是由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在最后的赛段完成的更好。其实刚才康拉德也是有机会的，在六号门其实也就是转瞬即逝的一个机会。那这个位置，不过刚刚我们通过画面来看的话，德国选手康拉德可能是在六号门应该是会有判罚，这样的话在本组当中拿到决赛席位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新西兰名将布彻和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再来看一下第二组的半决赛，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科斯特，

员选手奥乔亚。澳大利亚选手米尔朗，20岁的年轻小将，在之前的四分决赛当中也是表现出了很稳定的能力。比赛开始，奥乔亚冲得很凶，拿到领先位置，率先来到一号逆水门。奥乔亚目前通过第一个门之后，就有了比较大的领先优势，扩大着距离。那目前排在第二位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科斯特。格雷尔在第三位，现在竞争实在是很激烈，非常混乱。看一下二三名的情况，最后排在第二位冲线的还是瑞士选手罗雷尔。比利时选手德科斯特需要录像回放去确认一下是否有犯规，那这样的话本组的晋级情况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悬念了。因为在画面当中来看的话，首先西班牙名将奥乔亚这是没有任何的碰撞和干扰在路上应该是没有犯规的情况。而如果是比利时选手犯规的话，那瑞士选手第二位冲线的这个成绩应该是有效的。没问题啊，西班牙选手和瑞士选手是拿到了决赛的席位，这是奥乔亚和罗雷尔。这样的话，最终的决赛大名单就产生了。四位选手分别是西班牙选手奥乔亚、新西兰名将奥运冠军布彻、瑞士选手罗雷尔和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决赛一触即发，对于越野皮艇的比赛来讲的话，临场发挥是非常重要的，期待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而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身穿绿色背心的是新西兰名将奥运冠军今年31岁的布彻。

身穿红色背心的西班牙选手奥乔亚，他在此前的完赛成绩是最优的，所以是身穿红色背心，并且拥有着率先去选赛道的这样的机会啊。身穿蓝色背心的这是瑞士选手罗雷尔，比赛开始。你看奥乔亚是冲得非常的凶，还是和他之前的比赛风格一样，在推撑的这一下就直接是把自己的领先优势给推出来了，很好的起跑啊。奥乔亚还是保持在第一名的位置上，而现在我们看到布彻是上升到了第二名，瑞士选手格雷尔目前是排在了最后，身穿黄色背心的德根纳罗目前是排在第三位。先来看一下前两名的竞争是否还会有一定的悬念呢？最后的冲刺，来自西班牙的选手奥乔亚是率先冲线，获得了本次赛事的冠军。他是战胜了新西兰名将、奥运冠军布彻。布彻最后是第二位冲线拿到了银牌，第三位冲线的是来自瑞士的选手罗雷尔，他是收获了铜牌。而身穿黄色背心的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目前是标记有一个位置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犯规啊，应该有可能是出现在六号的溺水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决赛的精彩画面。奥乔亚的起跑确实是非常有特色，他手臂很有力量，所以在推撑的起跑这一下直接就是把自己给甩出去，这一下就建立了优势。再次恭喜西班牙选手奥乔亚是收获了今天比赛的冠军，布彻是拿到了亚军，瑞士选手罗雷尔是收获了铜牌，而他呢也在本赛季的积分榜上凭借224分的优势排在了最终的第一名。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至27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三轮，埃弗顿队在主场迎战曼联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两队都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球员情况。埃弗顿队的先发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左边后卫是16号米克连科，右边后卫是34号勒尔，两个中后卫分别是4号布兰特维特和上一场比赛50阶段取得进球的6号帕尔科夫斯基，两个后腰分别是37号詹姆斯加纳和45号阿姆斯特朗。前腰位置上，埃弗顿队派上的是8号杜斯伯里霍尔，左边锋是19号乔治，右边锋是22号布伦南约翰逊，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巴里。开场之后，曼联队这边是马奎尔出现了伤情，而且现在看他的双眼啊是紧闭的状态，这个情况对于曼联队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此前两轮的比赛呢，第一轮海文是把

自己的主力位置给踢没了。上一场比赛好不容易是后防线稳定了，但是对于卡里克的球队来说呢，他们的边后卫卢克肖这个位置上缺少足够多的阵容深度，这样一来呢，可能也会让卡里克非常担心。海文正在场边热身，趁这个时间来介绍一下曼联队的首发阵容情况。门将呢是一号拉门斯，左边后卫是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是2号达洛特。两个中后卫今天的首发分别是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和5号马奎尔，后腰位置上是37号梅努和18号蒂莱曼斯，前腰位置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边锋是9号拉什福德，右边锋19号姆博莫，锋线上的10号是库尼亚。这场比赛开场只有1分钟的时间，马奎尔就出现受伤的情况。另外呢，对于曼联队来说呢，他们可以顶替马奎尔在场上位置的是26号，刚才我们看到正在热身的海文。再来看一下，这球是争抢高空球的时候跟巴里两个人头部是发生了碰撞，那这球应该是他的鼻梁位置还是为头部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他还是对队医啊竖了一个大拇指的动作，这是鼻子有些流血。这场比赛在刚开场的时候也算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的插曲。埃弗顿队在赛季准备期，就是今年夏天的夏窗转会期里呢，他们的转会市场的操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败，甚至呢很多球迷团体在攻击他们的球队管理层，有一些球迷的团体呢甚至主动要求约见莫耶斯和他的球队的高管，因为没有签下巴洛贡，所以呢他现在麾下呢只有一名一线队的前锋，就是迪耶尔诺巴里，刚才和马奎尔头部相撞的那一位。马奎尔在经过队医的处理过后呢，现在已经站起身来，看上去问题不大。那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可能他的鼻孔要塞着止血的棉花。在他身旁的这是今天的主裁判约翰布鲁克斯，这场比赛呢是他本赛季执法的2场英超联赛，此前呢富勒姆和切尔西的比赛是他本赛季的英超联赛首秀。海文刚才在场边坐着热身，那同时这个时候马克尔先来到场下接受治疗，准备等待主裁判的召唤上场。现在看应该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比赛。拉姆斯呢也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尽可能多争取几秒钟的时间，刚才没有停表也没有吹停比赛。今年呢在夏季转会窗口期的时候，卡里克对自己球队的补强还算是总体来说比较满意，他之前呢也算是力挺多股出任球队的左边后卫的位置，而且呢现在是有意从纽卡斯尔联引进刘易斯霍尔，但是最终选择放弃，然后签下其他的备选目标。另外就是现在曼联队的后防线为什么被人们所担心，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马奎尔的受伤是一点，另外就是在场上之前的海文他的表现确实不是足够的让人放心，因为联赛的第一轮他的表现呢一直被人们所诟病，

阿姆斯特朗这是在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另外就是曼联在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口期呢，签下蒂勒曼斯，包括巴莱巴、安德烈·桑托斯，还有从青年队引进的汤普森。虽然说投入不小，但是呢，其实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夏季转会期他们的预算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看看在右路的进攻，达洛特上来，梅努的横向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中前场的串联，包括他自己主动的进攻，上一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曼联队脱胎换骨的进步。来看一下这次起球到禁区内，机会直接打门，哇，这球打在横梁上。开场之后，这是曼联最好的一次机会，还是我们说的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因为在之前5-2击败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虽然说没有进，但是也算是给埃弗顿队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先是头球摆渡一下，直接起脚凌空打，这球是用足弓端了一下。埃弗顿队的任意球先给到禁区内，库尼亚的回撤位置比较深，外围的打门机会还有，给到左路乔治，那起球拉姆斯，这球刚才上也不是退也不是，这球在要点球的时候呢，主裁判没有表示。应该说两队呢都是在夏季转会窗比较失望的队伍，一边是进攻端没有补强，曼联队这边呢是在防守端没有得到补强，也算是给新赛季埋下了一些隐患。这球呢拉门斯犹豫了一下，因为他看到身旁就是巴里，如果上这一下的话可能会比较危险。詹姆斯加纳这点是拉什福德顶到，上一场比赛拉什福德出场之后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所以这场比赛呢，卡里克也是继续沿用此前的阵容，不做调整。

格雷利什今天是坐在替补席上。英格兰国脚也和他的队友这时候在聊着比赛。第二落点，达洛特拿到。但如果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不管是蒂莱曼斯还是梅努，想要直接转身向前是比较困难的。杜斯伯利霍尔还有他身后的两个后腰加纳和阿姆斯特朗，都是给了曼联中后场的球员的比较大的压力。马奎尔给到右路，达洛特。其实事实上在比赛当中，埃弗顿队正

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还是相当不错，他们的这种阵型的前提，而且对于曼联持球人的压力一直是给的不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继续拿球向前，给到达洛特的右路，阿奎尔也助攻上到了进攻的半场。好球，这次转身

可能继续在左路，这球渗透进来，在禁区附近，这是遭遇到了埃弗顿队的犯规。这球库尼亚在禁区的边缘，我们再来看一下，利用他的速度冲击力，布伦南·约翰逊直接放铲把他放倒，主裁判对他是出示了一张黄牌。曼联呢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定位球机会，这个定位球比角球要更近。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去主罚这个定位球，看看他和拉什福德会有怎样的配合。这球是直接旋到门前，还是要打一个战术定位球。马奎尔和他的中后卫搭档也在禁区内，这点进攻的线路是跑出来了，但是呢并没有达到效果。姆伯莫直接把球再传，这球传的稍微低了一点，没有能够传起来。拉什福德桑德罗·马丁内斯再把球给到左路去，卢克肖。曼联在逐渐适应了埃弗顿队主场的节奏之后啊，现在是踢得更加的积极主动了。右路的姆伯莫梅努，莱曼斯再次给到卢克肖，拉什福德拉到边路去加速进到禁区里，看他的选择。这球呢在下底传中的时候，塔尔科夫斯基对他的球路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直接是完成了破坏。再来看看刚才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这次传球，第一点是被阿姆斯特朗给头球破坏出去，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呢在禁区内摔倒，但是裁判员也没有表示。和布伦南·约翰逊手上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动作，这球禁区里球是往门前去送，但是没有人碰到布兰特维特，这球比较重的，刚才后背摔在地面上。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马奎尔和阿姆斯特朗两人手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而且要看阿姆斯特朗在禁区内呢，他这个动作显然是年轻人带着火气，因为他之前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一个夹手臂的动作，就是他吃黄牌的那个动作，也是能够感到他的这个脾气比较火爆，一点不像一个在英超赛场的年轻人。科夫斯基再把球给到左路乔治，在场上刚才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了。鲁伯莫是

参与防守，回防到他的身前。米克连科，再把球回传给皮克福德。塔尔科夫斯基，哎，这球皮克福德差一点啊，是自己把自己给晃到了。这几脚有效的传导，虽然说是在后场，但其实呢，能够去消耗一下曼联队进攻的信心。因为在刚才的那十分钟的时间里，曼联队的进攻是逐渐有些抬头的架势。一旦说在客场打出气势来，埃顿队会踢得更加的艰难。再来看一下，这是19号乔治。博莫和达洛特两个人是合力的把乔治给拦下来。好球，一次快速转身，这球直接是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去，给了埃弗顿的机会。这是格雷霍尔，两队的转换进攻都是打得比较坚决，打得很快，但是呢，这个阶段传球的准确率包括他们的这个传球精准度都是有所下降的。达洛特回到姆博莫，好球，这次库尼亚稍稍慢了一步，

卢克肖的回防非常的及时，第一点呢，马丁内斯的这个判断也比较准。巴里的机会在禁区内，还分别的这次打门，还是巴里，球还在他的脚下，这球起左脚想要去传中，但是看得出来这是他的非惯用脚，身高1.95米，但是他这个冲击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好球，这侧威廉曼斯给到拉什福德这一边，毕飞这球传的是没有问题，但是在禁区里没有人去抢点，没有人碰到。洛尔在右边路直接完成起球，看能不能抢到。这是整个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现在为止 F 队最好的一次机会了，11号巴里。先来看一下边后卫在右路接球之后直接起球，找的就是巴里这个高点，而且这个位置呢，对于马奎尔来说，他要去发力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完了那个断球之后，这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着急的去打一个反击。从8月末开始到现在这个阶段，联赛还不是那种节奏特别快，同时呢，对于阵容深度要求特别高的时候，今年对于曼联来说呢，要面临多线作战的压力，伤病可能在所难免。阿洛特刚才这球没有丢，姆博莫进到禁区里，右路。梅努给到中间去，回做一下迪莱曼斯，卢克肖，拉什福德，这球拉什福德的传球呢被勒尔是破坏出去。还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问题，曼联队的后防线确实要在本赛季经受考验。不仅有联赛，还有杯赛，另外还有欧冠的赛场。而且巴里这一点，马丁内斯脚下跟得比较紧。今天呢，因为第三个轮马丁内斯他的脚下频率是比巴里要更快的，所以他跟上去、贴上去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这一点呢，对于巴里来说想要摆脱比较困难。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厄尔还是想要去找11号巴里。米克连科左路的19号乔治选择走外线往里切，好球！这球姆博莫的回防比较及时。坎斯加纳，还是19号乔治，想起一个小高球，但这球呢是传球的线路上被挡了一下。布斯特利霍尔，布斯特利霍尔呢在埃弗顿队。今天中前场，尤其是上半场的进攻组织串联上，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过摆渡到门前，还有机会直接打。这是埃弗顿队上场比赛一次绝好的机会，来自4号中后卫布兰特维特。布兰特维特还是受制于他的身高，达到1米95，但是他的这个摆腿的频率相对来说是慢了一些。十号库尼亚，鲁莫转身，卢克肖再次起球，刚才的时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个人做了一个配合，他这球正好传到卢克肖的头顶上，不是他头球最舒适的位置，阿克尔放铲直接破坏了11号巴里的脚下球。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伤停补时的阶段，这个时候对于双方来说，不管是曼联还是埃弗顿，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快要中场休息了，可能会出现松懈的情况。米克连科还是继续找右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勒尔现在还是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卢克肖，

0: 梅努，曼联队的反击的机会，打到身后去，拉什福德，进攻还没有完结，完成打门，这球被布兰特维特呢再次完成封挡。随着这次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先回顾一下拉什福德的这球，布兰特维特先是放铲，破坏了对手的进攻，同时呢又封堵了对手的这次射门。随着这次他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主裁判呢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0-0，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比赛。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来看看交换场地之后两支球队的表现。两队呢，在过去的两次交手当中，都是在90分钟过后呢，以1-0的比分分出了胜负。那是在今年的2月24号和去年的11月25号。而2025年的两次交手都是打成了2-2平。看一下这次机会，直接打门。曼联队在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19号姆博莫为球队是打破了僵局。比赛第47分钟，姆博莫在禁区线附近的一脚远射，这是把比分的僵局给打破了，比分来到1-0。再来看这球，拿球之后内切，在禁区线上直接是推远角得手。在右路拿球之后一直在往内线去切，米克连科一直也跟不住他，而且米克连科一直想要把他往外线去驱赶，但是呢，由于姆博莫他有身位上的优势，这时候就根本无法被米克连科给限制住。上比赛的第46分钟，率先进球的是曼联队。这个进球可以说也是在今天下半场比赛一开场这个阶段啊，对于曼联队他们上半场那些精彩进攻的一个回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想要打到对手的身后去，这球呢，勒尔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的。曼联队机会又来了，给到中路去，这球呢，拉什福德想要去用脚背领一下，但是并没有成功。曼联队在上半场比赛中场球员当中呢，37号梅努他做的倒是可圈可点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活动范围比较大，二是在攻防两端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非常的积极。刚才呢，姆博莫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梅努的助攻，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传球。这是姆博莫在英超联赛对阵埃弗顿的比赛当中他取得的第一个进球。在22脚射门之后，他终于是换来了他的第11个进球。看这次埃弗顿的机会，在丢球之后他们的进攻呢开始有所起色了，尤其米克连科这一边。埃弗顿队在丢球过后啊，他们的逼抢比之前做的要更加的积极，尤其是米克连科和勒尔这左右两路的后卫。

投球呢，布兰特维特转过身来，好机会，拉门斯的出击非常的及时，好球，拉什福德，这球给到库尼亚，拉什福德内侧有机会，但是选择给到右路。刚才库尼亚只能够去抬头呢，看到姆博莫的这一侧。拉什福德，啊，是下底传中，还是在这个位置选择下底，直接传到门前去？这球没有角球。杰雷曼斯是把球护出了边线，界外球。卢克肖，莱曼斯，这球主裁判呢终于是哨响，示意是有越位，助理裁判那边呢其实也在等，要等一个最终的关于越位的认定。

梅诺依旧踢得非常的积极。给莱曼斯，他是给卢克肖这边呢，还是去找姆博莫那一侧？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连续的一脚出球，给到卢克肖。阿什福德，迪莱曼斯再把球给到中路梅努，姆博莫利用他的身体优势没有能够扛住，米克连科是直接把他卡在了身后。如果说左右两个边路去强拼速度的话，还是曼联队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尤其是拉什福德和达洛特的这两侧。拉什福德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啊，在一对一去纯拼短距离的冲刺的话，勒尔是被他完爆的。但勒尔到了下半场比赛，他的一些球路的判断做得更加的精准。乔治，今天呢，姆博莫在右路的这个伸缩性防守的往返能力是得以展现的，他和达洛特两个人还是能够形成一定的默契。好机会，布伦南约翰逊这球再给到队友打门，来自阿姆斯特朗。这个进攻的发起者还是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塔尔科夫斯基，塔尔科夫斯基呢是过了半场，给到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再次把球过渡到左路乔治，面对达洛特，看他的选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想要下底传中，达洛特的放铲，这次放铲过后呢，是给莱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今天上半场比赛，曼联队对于角球的控制和对于底线的一些威胁球的处理上都是做得比较稳妥的，几乎是不给埃弗顿队机会。这是37号詹姆斯·加纳准备去主罚这个角球，看看埃弗顿队的这次角球机会。巴里和曼联的防守人在门前

刚才是就差摔跤了，好球再给到禁区里，头球一点，准备去抢二点球。马林队拿球之后准备反击，左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库尼亚呢打算去玩一个人球分过，结果呢这球埃弗顿队的防守队员没有上当。今天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塔尔科夫斯基还有布兰特维特两个人45分钟的评分都有 7.0 分，这足以见得呢他们是整个埃弗顿队上半场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而到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拉什福德继续在边路的这种突击，以及在右路姆伯莫他的进球，梅努的有创造力的传球，有想法的传球。另外在后防线上，像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呢在面对比较高大的防守人的时候，他脚下的这个频率比较快。看这次埃弗顿队机会打门，这球是布伦南约翰逊一次绝好的机会，差一点就为埃弗顿队取得进球了。这正好是曼联队的一个防守真空地带，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两个人回来的都有点慢，多亏了马丁内斯提前出脚。埃弗顿队继续去主罚角球，八号杜斯伯里霍尔，角球开出来到中路，混战当中呢没有人抢到点，曼联队快速的推进，库尼亚的机会不错，这球看能不能抢出来机会，姆伯莫还是米克连科准备去完成防守，曼联队还有球权，伊勒曼斯，拉什福德给回到卢克肖，

布鲁南约翰逊刚才呢用后背完成了一次封挡，同时现在埃弗顿队轮到他们去推反击了，巴里那边已经空了还没有给，布鲁南约翰逊选择自己来，这球呢是陷入到了曼联队球员的包围圈当中，想要以一敌四，结果呢这球还是被断下来了。射门的尝试上呢，埃弗顿队有七次，曼联队有八次，埃弗顿只有一脚射正，曼联队是两脚射正，其中一脚呢还是来自上半场，下半场比赛唯一的一次射正就是19号姆博莫的进球，给到中路去，巴里扣开到他的右脚，正好是他的惯用脚，完成打门，这脚打门呢是绵软无力的，拉莫斯倒地把球扑住。再来看这个机会，这第一下呢，如果他扣到左脚去直接打了，那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随后的这脚打门杜斯伯里霍尔他的射门也没有能够打正部位。这场比赛已经踢到了第60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0，客场作战的曼彻斯特联队凭借姆博莫在第46分钟的远射破门，现在是一球领先的埃弗顿队。这球在曼联队的逼抢之下呢，皮克福德和后防线上的球员都是出现了失误，

卢克肖再是给到左路，但是呢阿什福德那一侧想要去突击的话现在没有那么容易。连续的去尝试左路，之前的曼联队也是尝到了甜头。卢克肖那边的库尼亚也拉到边路去，阿什福德这球两个人跑的位置有些重合，阿什福德怎么去选择，想要内切自己来完成脚后跟的传球到了门前啊，库尼亚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结果被埃弗顿队的防守人抢先一脚完成了破坏，这是曼联队的一次战术犯规。希尔迪金森球场内啊是嘘声四起。再来看一下，这是拉什福德刚才的机会，他和库尼亚两个人是有一个禁区内的换位，结果塔尔科夫斯基抢先一脚。再来看拉什福德用脚后跟的传球，结果塔尔科夫斯基先完成破坏，这次点球的申诉裁判员并没有表示。这球呢刚才在左路两个人跑位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位置的重合，跑重了之后呢好在两个人的调整能力都很强，在极小的空间内呢是让出了位置。卢克肖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曼联队的一个战术犯规，要避免埃弗顿队能够去打出快速的转换了。做错了一会儿，勒尔先投球抢到第一点，但是卢克肖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点，因为曼联队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关于后防球员的引进上做的不是特别的出色，所以呢他们在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尤其是他们的球迷。拉什福德利用自己踩单车的能力，这球勒尔是没有办法直接把他给拉倒了，要吃到黄牌。其实刚才的这个场景也算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再加上下半场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在边路直接对抗的一个真实的缩影。这是刚才卢克肖的那次战术犯规。曼联队卢克肖把球给到后点去，鲁伯莫端到中路外围再打一脚远射，八号布鲁诺菲尔南德斯他是把球送出了界外。莫伊斯这边准备做出人员调整，格雷利什在场边刚才是做着热身的准备。格雷利什在今年的六月份是

当时呢也是让我们比较迷惑，他最终是在曼城还是埃弗顿，最终呢还是来到了埃弗顿。先来看这次角球机会，卢克肖直接打门，右脚啊，他的非惯用脚，这个位置打起门来没有那么的舒服。要换的是布伦南·约翰逊，上的是十号格雷利什。格雷利什在今年的九月份啊，从曼城租借到埃弗顿。本来呢，在今年的六月份是从埃弗顿租借回归回到曼城，但是因为在埃弗顿还是有着比较稳定的首发位置，或者说是稳定的出场时间。今天虽然没有首发，但是格雷利什在埃弗顿队内的战术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曼城队的队内竞争还是会更加的激烈。戴维直接打远射，这脚球推的没有能够刁钻一点。这脚打门的角度也比较正，

尔什福德。埃弗顿队在中前场的逼抢现在做得更加的积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阿姆斯特朗这个年轻球员有些沮丧，尤其是在一些这个逼抢的回合球上没有能够把球给拦下来。

内切一步，这球呢，曼联队是提前下脚。伊莱曼斯，曼联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舍什科准备上场。另外呢，多古，让多古今天是不是去替卢克肖这一边？舍什科有可能是替换库尼亚。库尼亚被换下，库尼亚和拉什福德同时被换下，换上的是多古和舍什科。因为多古来到阵中之后，塔里克呢对他还是表达了支持，也表达了他对于多古在左边路能够有稳定贡献的一个信心。今天呢，在锋线上，十号库尼亚确实是他的表现啊有些令人失望，甚至可以用低迷来形容。

布伦特菲尔南德斯给到迪莱曼斯，梅努，马奎尔，上舍什科之后呢，曼联队在中前场的进攻支点要比之前要更加的丰富，锋线上有一个高中锋，这个进攻的选择套路的选择要更多一些。多古上场之后在左路看一看他的冲击力，也是在今年多线作战的这种前提下，曼联队如果说后防线上人员选择捉襟见肘的话，多古呢能够更多的去和卢克肖进行轮换。因为之前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大体上他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没有在后防线上的补强，这一点呢不免让曼联队的球迷会非常担心。马奎尔把球破坏出边线，直接来回打远射，右路的姆博莫，舍科在禁区内，看姆博莫的选择，直接内切之后起左脚打门，布鲁诺菲尔南德斯控制好第二落点，梅努，迪莱曼斯，给到左路的卢克肖，算好布兰特维特头球的防守不错，今天上半场比赛他也有一次比较好的左脚打门的机会，但是受制于自己的这个摆腿幅度比较大，动作确实慢了一些。埃弗顿队准备换下34号勒尔，换上30号哈尼哈克尼。

哈克尼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中场球员，而且主要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37号詹姆斯·加纳出现抽筋的。

的情况。今天对于他这一点的体能消耗确实不小，就要给四号布兰特维特还有塔尔科夫斯基那一侧呢做好防守端的帮助，同时呢，有的时候杜斯伯里霍尔身后的一些机会球的向前的输送也是靠他这一点。其实现在埃弗顿队进攻乏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在今天比赛一开场的时候提到的，他们的转会市场上没有能够追逐到巴洛贡。另外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球迷团体要求跟球队的管理层去进行对话，不管是球队的主席，还是说在教练岗位上的莫耶斯，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强力的引援。这样莫耶斯做出了一个被迫的换人，37号詹姆斯加纳被换下，2号维特兰奈尔斯被换上场。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一个边后卫，报名位置是一个右边后卫，而且也能够胜任右侧中场的位置。看看之后的比赛是不是让哈克尼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曼联队有人倒地，现在还没有起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现在看这个情况是有一些危急的，而且比赛呢还没有被吹停，埃弗顿队继续进攻。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到勒尔这一侧打右边后卫，同时呢哈克尼那就是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去踢后腰。好球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呢梅努他的放铲也是拦住对手进攻的关键。这球我们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示意自己的球袜已经被对手踩破了，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和阿姆斯特朗两个人喋喋不休的争吵。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也就是这里塔尔科夫斯基他有一个亮鞋钉的动作抢这个二分之一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是被蹬踏了一下，当然呢他的这个选择也是比较有经验的。马奎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姆博莫的这个进球，因为刚才马奎尔的这张黄牌吃的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突然。

因为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倒在场地内的时候呢，马奎尔认为比赛应该吹停，而且一直在和场上的裁判包括对手去抱怨。

这个脚踝位置应该已经被蹬出了一个血印儿，确实刚才塔尔科夫斯基亮鞋底儿的这一下动作是比较大的。达洛特这个动作裁判员出牌了，这段时间呢主裁判也要控制一下双方的火气。

埃弗顿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这个机会也是他们比赛下半场难得的能够有在曼联队的这半场去制造麻烦的机会。就给到禁区内，拉门斯是一次飞身的扑救，兰特奈尔斯把球给到中路，阿姆斯特朗，这球米克连科好像是要传球的样子，但结果呢，这球被传出了底线，效果相对比较一般。再来看看埃弗顿的这次角球，抱歉，定位球。这个定位球呢，布兰特维特头球碰到了。埃弗顿队还是在左路继续做文章，继续向前，脚下一漏，乔治在右路有机会打门，漂亮，比分被扳平了。比赛第83分钟，埃弗顿队把比分扳平，凭借着19号乔治的进球，这是帮助他们在主场扳平比分。乔治这个球呢，由此前的左路换到了右路，正好在禁区内拿球，他也没有做调整啊，直接是轰上角。刚才还说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呢，埃弗顿已经给曼联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这球还是卢克肖这一侧。今天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这一侧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考验，一度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当，但上一次呢，埃弗顿队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换成了乔治，也正好是他的惯用脚，比较舒服的一个射门位置。乔治是帮助莫耶斯的球队扳平比分。为乔治助攻的是30号哈克尼，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乔治今天在曼联队进球过后大概20分钟的时间里，很久没有在进攻端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呢，在换到了右路之后，就这么一次机会他把握住了，现在呢也能让埃弗顿的球迷暂时去忘却他们在锋线上缺少有力前锋的一个情况。曼联队做出两处换人调整，二号达洛特被换下，换上的是15号约罗。另外呢，这次换人也把37号梅努换下，换上的是17号桑托斯。桑托斯呢是今年夏天从切尔西加盟，你看看曼联的这两次换人，这次换人能不能去给他们的进攻端带来一些帮助。头球，舍什科上来之后机会说实话不多，

卡里克的球队现在需要进球，

得有一些保守。迈克尔的头球，姆博莫这边手上有动作，主裁判是吹停了比赛，但是姆博莫认为自己的这个球不至于说给对手一个这个犯规。伊莱曼斯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球给的不错，卢克肖给到边路的传中球，头球攻门，这球打进了，三十号舍什科。在比赛的第88分钟，曼联队再进一球，舍什科替补登场，在曼联队最需要进球的时刻，舍什科这近乎是一个绝杀。今天舍什科他是替换的库尼亚，因为今天库尼亚在锋线上的表现确实是有些令他们的球迷失望的。曼联队在被扳平之后，看看他们的这次进攻，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拿球之后等待套边的队友卢克肖，没做调整直接完成传中。这球虽然不能算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助攻，但是他也参与了。上一场比赛5-2战胜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参与了4个进球。舍什科这个关键的头球可能会让卡里克在下一场比赛首发的中锋位置上他的考虑会更多一些。这球对于皮克福德来说呢，他的扑救也会非常的困难，因为实在是距离球门线太近了。曼联队再度超出比分，客场现在2-1领先埃弗顿队。马丁内斯，舍什科进完球之后确实非常的活跃，塔尔科夫斯基拿球他还打算去逼抢，想把这个球给抢下来。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姆博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示意先给到约罗这边，塔尔科夫斯基，埃弗顿呢还是在左路去做文章，这球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门被封挡，五号马奎尔。格雷利什的这个位置确实暴露了他的意图，马奎尔很快的贴上来。曼联队三号马斯拉维准备上场，换下23号卢克肖。换上摩洛哥球员马斯拉维，马斯拉维也是一个双能位，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客串中后卫。

球被断掉之后给到禁区内，还是乔治啊，这脚打门应该是越位了。乔治在换到右路之后，确实给埃弗顿队创造了很多次的机会。我们再来看这点越位，毋庸置疑。

曼联队这场比赛呢，撤梅努下去可能下得有一点早，当时呢也是觉得卡里克这种选择有一些保守。下半场补时五分钟的时间，而梅努呢在上半场到下半场七十分钟的时候，这都是全场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边路机会，多古，马塞拉维再传，利费去找舍什科，这个球即便舍什科的腿再长，也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曼联队继续向前推进，

下底之后，乔治为队友做球，这球还是打高了。哈克尼觉得这个球应该是对手碰到了。格雷利什给到乔治之后，乔治做给了哈克尼。还是乔治，乔治刚才是和巴里两个人做了一个配合，而现在对于莫伊斯来说呢，他不敢下巴里，锋线上唯一一个可以信赖的一线队的前锋。十七号桑托斯给了埃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三上哈克尼去主罚，补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这是埃弗顿队上庭补时当中几乎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被破坏，皮克福德左边路的机会，还是内切准备打门，但是身位被正好卡住。哦，这脚打门远射打进了，比分被扳平，2-2，真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一脚世界波。上庭补时来到第六分钟，比赛还在继续的时候，埃弗顿队扳平了比分，比分来到2-2。卡里克的球队最后时刻他们的注意力还是没有能够集中，替补登场的二号梅特兰奈尔斯

在比赛的第96分钟扳平比分。看一下格雷利什，哈克尼，这球给到中路过渡一下。曼联队所有的防守人都已经集中在自家的禁区里，或者说是相对来说靠右的位置上，没有人对准备拿球的梅特兰奈尔斯去进行防守。这条远射真的是一脚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没办法，完全无解的一脚射门。想看一看在伤停补时最后的阶段，曼联队已经没有机会了，尽管他们还在控球。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哈利克的球队和莫耶斯的球队在英超联赛的第三轮结束之后2-2战平。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员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预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0: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1: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0: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1: 是
0: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哇，胡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0: 布朗的欧洲步，
1: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0: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世这边的护框的啊。
1: 对，
0: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1: 汤普森，
0: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1: 好球。今天一开场
0: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1: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世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林敏胜的投篮，但是林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世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世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王哲林，
1: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造二加一。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林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这胡金秋还是

0: 敏胜啊，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啊，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2: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四十五度挡拆，张智霖下顺，
0: 张智霖，
2: 张智霖，
0: 这球其实王智霖一开始可以打了，
2: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智霖收篮下，布朗，张智霖吃晃了，
2: 有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三十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三十加以及四十多分的表现。
2: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上中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两三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2: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晓
2: 底线跳，哎呦，差点空进了，
0: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
2: 调
0: 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2: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2: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坤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2: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征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征上来的效果
0: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2: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2: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
2: 还是
0: 联防布朗，
2: 还是联防。盯人了，别盯人
0: 了。孙铭徽拉开空间
2: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2: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打

0: 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然后你看现在整个上海爵士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一球直线，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0: 桑普森要中距离
1: 啊，篮板球，吴肖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0: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肖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现在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明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本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1: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0: 孙明辉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1: 孙明辉还是
0: 保护了一下，对，
1: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0: 孙明辉
1: 拉开，
0: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1: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0: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1: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0: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1: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0: ，X 因素。
1: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0: 对。
1: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0: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1: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

0: 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铭徽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世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世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二加一。今天上海九世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世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令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琼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潇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0: 这是第14分了，
1: 14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给到福格，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铮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前篮板球。
0: 孙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世拿4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孙铭徽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铮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世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
0: 好球，
1: 真厉害啊！
0: 上海九世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世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

0: 战术犯规，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1: 对，
0: 这个假首发
1: 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哦，
1: 雷
0: 诺
1: 打
0: 克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文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毛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1: 哇，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跟福德奔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福德奔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快攻
1: 者
0: 李洪泉篮下打进。
1: 李洪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塔克、空中折叠啊，
0: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这个比赛我觉得王博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骁啊，还是要点吴骁，吴骁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
0: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

0: 一个撤动的，
1: 福哥已经快下了，底角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2: 感谢李天荣
1: 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2: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1: 进攻犯规了，
2: 要
1: 说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2: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卡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抓住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是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徐导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空位，因为
1: 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上海九狮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朱玉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2+1，
1: 叶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是桑普森跟布朗。
1: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1: 福格这是一个错位打吴骁，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就是老当益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骁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多打少，
1: 一个好的护框，张镇麟再给
0: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狮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夹击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

0: 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哎，这球没给犯规，
1: 他还是点无效嘛，还是点无效，无效防得不错。无效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0: 干拔三分
1: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0: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阴。
1: 是
0: 塔克防福哥，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一团，
0: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林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夹击，
1: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

0: 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怕吃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

0: 圆，芝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芝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芝正圆。
1: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3: 是李天荣，
2: 福格利用掩护
3: 3分球中
2: 投进。
3: 上海勇士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商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2: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3: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2: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3: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2: 对，就李洪学到了李洪权的向上篮板，
3: 回传
2: 给他李洪权，李敏胜，
3: 李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2: 其实我是觉得李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3: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明辉的活。
2: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3: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2: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3: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2: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3: 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2: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3: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2: 林敏胜？第一下，这一下
3: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2: 对，

0: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
0: 啊，
1: 布朗给了萨姆森篮下，
0: 哦，
1: 李洪权防下来了，
2: 延误，
0: 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嗯，吓人啊，
0: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1: 给李天荣，
0: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李云秋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
0: 嗯，
1: 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0: 哦，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宇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继龙守住了，
1: 位置好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萨姆森，
0: 好球，萨姆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萨姆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
0: 嗯，
1: 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
1: 哦，
0: 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博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空位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金鸡独立都是一打一。
0: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
1: 两
0: 打
1: 李天荣
0: 三分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1: 是，
0: 王博指导现在要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

0: 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他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那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0: 犯规，孙铭徽
1: 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协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中间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潇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0: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田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
0: 确实是厉害。
1: 罗文再给张镇麟，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1: 孙铭徽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镇麟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古德温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头歪了，
0: 吴骁的进攻篮板还有一头，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1: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那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全，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飞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殊死一搏。
0: 赵佳仁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0: 赵佳仁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骁守篮下，
1: 131变23，变23，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佳仁

0: 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仁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钊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要给大邱犯规，大邱有五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1: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一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徽的防守面积里，
0: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1: 是
0: 啊，快上球，快推进。
1: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0: 李天荣冲击
1: 面，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0: 给到布朗。
1: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0: 对，
1: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0: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1: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0: 接着防，
1: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0: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1: 是的
0: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1: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0: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1: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1: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0: 孙铭徽追1-3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1: 挡中间，
0: 但是连
1: 脚
0: 底角
1: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0: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1: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0: 对，
1: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0: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式？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2: 我们看到了王振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2: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向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徐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2: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输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2: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2: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2: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2: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1: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2: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2: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脚，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2: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
1: 布朗
2: 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2: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2: 张镇麟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2: 今天你看那一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1: 对，
2: 这边张镇麟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一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2: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胡金秋是一个吗？没投
2: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2: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1: 这是
2: 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2: 然后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2: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2: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2: 换人，王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嗯，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2: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2: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2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2次。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3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2: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2: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赵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明辉

0: 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继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伦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十五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啊、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啊、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嗯，所以
1: 吴潇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对，现在夹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嗯，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
0: 哎，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二林给到张振林，再给王二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

0: 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2: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啊，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啊、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啊、
0: 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
1: 对，
0: 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啊、
0: 这次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世，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

0: 啊，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哦，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世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也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On your mark.
1: 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记录。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

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也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塞恩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荷兰选手范克林肯等他的这一饼，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但是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大家选

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投，过了60米。这边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米86，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边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米57，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米72，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纪录，68米08，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纪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米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米72，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米99，让塞恩的这一投，哇，这一投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米75，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米28。王林肯这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
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想。

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三是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8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7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6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5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41。第4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3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2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是从第1道换到了第9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3个100米，他的

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

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他的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布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她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并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也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也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

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拉巴特站的女子800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就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

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6月5日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那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入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

0: 这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Set.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

亚琴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我们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麦卡锡和鲁道夫。第一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赞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努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赞鲁道夫也退出赛道了，让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努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

0: 最后的200米，阿布斯在拼命的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愉悦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库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

海鲈，包括芥末，以及谬饵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鲈是保持在第一位，杰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的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鲈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杰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鲈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杰莫，杰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勒维尼海鲈，有差不多10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勒维尼海鲈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4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因为室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或者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9道。第8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6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

0: 第五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让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托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这项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基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托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基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基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那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基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肯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啊，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其实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50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

0: 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那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 沃尔科特谁的

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啊，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一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一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81米34。看看沃尔科特，小枪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米52，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米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了。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米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迪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的。

那彼得斯的最后一投，德查布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阿迪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看看帕迪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的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米，要没有逆转的可能了。两座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往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呢有些不稳，那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米，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

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2届奥运会的冠军，2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阿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库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2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

八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阿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

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而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科埃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他是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枪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篮架攻篮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拦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8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塞莱门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廷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三千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埃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埃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埃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埃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

0: 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1: 想好执行者，
2: 要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六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两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啊。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

0: 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嗯，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九环啊。嗯，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八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嗯，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八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十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流畅一点。漂亮。八环。
1: 掌握住我。这是。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2个9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

0: 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把动作掌握住，
2: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
0: 黄宇威一个十环，不错。
1: 保持住，
2: 交给你了。
1: 保持住，
2: 接，先保持好，流畅一点。漂亮。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
2: 好，慢点，走。
0: 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宇威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

0: 艾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五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球，
0: 9环。
2: 着急，收回来，
3: 辛苦。
1: 点，
2: 轻轻点，取消。
1: 来到位，
2: 果断。
0: 谢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里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9环，不错。
1: 非常好。
2: 重复，打出来，打出来。
1: 相信你自己。
2: 做好自己。
1: 对。
0: 坚定信心。
1: 然后
0: 看一下第二支箭。
2: 保持好，坚决一点。漂亮。
1: 下九。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9环。漂亮，一个10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10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1: 相信你自己啊！
2: 小心点，自信多，
1: 对，带到位。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1: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2个10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保持好，连续保持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二轮集锦节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多场精彩对决。里尔队将在主场来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斯特拉斯堡队首轮失利，第二轮比赛他们将会对阵国内赛事各项赛事两连胜的朗斯。两队将会在主场面

对勒阿弗尔，他们希望将好的状态延续下去。我俩各队将会在主场面对马赛，这场强强对话也是本轮的焦点之战。 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里尔队的主场，皮埃尔莫罗瓦球场来关注里尔队在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比赛。里尔队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客场2-0战胜了昂热，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在首轮比赛当中落后两球的情况之下，凭借费兰托雷斯替补登场的梅卡尔杜，最终是在客场带走一分。 新赛季，包括法国超级杯在内，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没有在国内赛场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之前呢，在欧洲超级杯的比赛当中2-1战胜阿斯顿维拉，拿下欧洲超级杯的冠军，实现欧洲超级杯的2连冠。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机会。这次里尔队门前的两连击，无论是吉鲁还是克雷亚，都没有能够将球送进球门。这次边路的传中球已经足够出色。萨夫诺夫在门前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 又是吉鲁，哈拉尔德松右脚的大门，这球打得非常漂亮。热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猛攻之下，在比赛第21分钟，吉鲁助攻，哈拉尔德松打破场上僵局，这脚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打得太精彩了，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23岁的冰岛中场哈拉尔德松，每个赛季都能够看到他取得进步。 这次又是右路的传中球，可惜这次吉鲁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头球没有能够将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里尔队仍然是场上制造机会更多的一方。又是吉鲁，将球分到远端，左脚直接打门，平地起惊雷，替补登场的18号巴夸帮助里尔队在主场取得2球领先。卢卡斯·迪涅。 给了对方太充裕的处理球空间。24岁的法国边锋巴夸把握住了机会，里尔队已经带着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伤停补时，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作战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放弃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先是在比赛第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维蒂尼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回一城，随后在全场比赛最后一攻。 巴黎圣日耳曼队右路的传中球，这次头球攻门，马基尼奥斯作为球队的队长，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攻，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打进一球。最终，他们在客场避免了失利。虽然赛季的前两轮比赛球队磕磕绊绊，但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仍然在联赛当中保持不败。这场比赛对于里尔队来说非常的遗憾。 他们将领先优势保持到90分钟，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还2-0领先，结果伤停补时被巴黎圣日耳曼队连扳两球，双方2-2握手言和。斯特拉斯堡队本轮在主场梅纳乌球场面对朗斯，朗斯队在。 国内赛场包括法国超级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以及法甲联赛第1轮主场5-2大胜欧塞尔，已经取得了2连胜。本轮比赛带着相当高涨的士气，朗斯队来到客场面对首轮0-4输给马赛的斯特拉斯堡。开场之后呢，屈桑斯接到托万的传球，这次射门被约恩森神勇化解。随后比赛，西马禁区内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 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经过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之后啊，球队的后防线组织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朗斯队凭借托万的点球破门，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斯特拉斯堡队跟上半场比赛派若两队，先是在比赛第48分钟，亚辛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 纳纳西的助攻，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呢，朗斯队的后防线也出现了问题，3中卫没有交代好盯人的情况，最终是把左边路的防线露出了一大片的空档。随后的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替补登场的阿梅亚乌这次精彩的远射，差点能够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全场比赛第85分钟，又是纳纳西。 在底线附近的回传，远端的亚辛梅卡尔杜。
这场比赛呢

纳纳西和亚辛下半场比赛两次连线，纳纳西送上两次精彩的助攻，而亚辛则是把握住两次机会。梅卡尔杜，之前亚辛从来没有在法甲联赛当中取得过进球，这场比赛梅卡尔杜，之后的比赛朗斯队还有机会扳平比分，门前多次制造险情，这次头球攻门击中了球门的立柱，来自于乌多尔的头球。本场比赛山内捕食的最后时刻，也是朗斯队的最后一攻，索罗卡抢前点的头球，这次被斯特拉斯堡队这场比赛表现神勇的门将菲利普·约恩森将险情化解。这场比赛约恩森多次精彩扑救，帮助球队最终在主场逆转战胜了朗斯队，取得赛季的首场胜利。欧塞尔队本轮在主场面对昂热，很多球迷认为呢，这是提前上演的保级六分之战。欧塞尔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呢，客场2-5大败给了朗斯，而昂热队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0-2输给了里尔，两支球队都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取得了非常梦幻般的开局，开场仅仅5分钟，中场大将范登伯门一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个赛季租借来到球队，这个赛季呢以自由转会的身份正式加盟到球队当中，对于昂热队的中场是重大的补强。上半场比赛第35分钟，在反击过程当中，拉斯卡里帮助主场作战的欧塞尔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还是昂热队在进攻端制造了更大的威胁。这次的射门，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反弹向另外一侧，这个球运气确实稍微差了一点，门将的扑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赛第70分钟，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再次打破场上僵局，在混战当中0-0抓住机会左脚失射破门。阿明巴扎尼头球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全场比赛第78分钟，之前送上助攻的巴扎尼也是在禁区内的凌空扫射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25岁的摩洛哥前锋阿明巴扎尼这场比赛状态相当的火热，最终昂热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迎来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布雷斯特队的主场弗朗西斯勒维球场，来关注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图卢兹队的比赛。联赛首轮，布雷斯特客场面对升班马勒芒2-2跟对手握手言和，而图卢兹队呢则是在自己的主场0-2输给里昂。这场比赛开场阶段客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同样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拉塞尔罗接到格波霍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但图卢兹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保持太久，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由卡莫里敦比亚在上场比赛第18分钟扳平了比分。门将这球并没有打远外围，直接凌空抽射，卡莫里敦比亚在已经基本倒地的情况之下将球碰进了球门，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身体柔韧性。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曾经有机会反超比分，但是这次敦比亚的头球攻门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再次击中了球门的门柱。这次是在后点的姆布普差点能够抓住机会。图卢兹队这场比赛虽然机会不多，但是他们把有限的机会全部转化

没了进球。比赛第62分钟，泰普帮助球队再次反超比分。全场比赛来到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向图卢兹的城门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场比赛他们在主场确实运气不佳，从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开始啊，球门仿佛是加了盖儿一样，这个球怎么样都打不进去。球门的横梁和立柱多次拒绝他们的攻门，但是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也是全场比赛布雷斯特的最后一攻，阿若克抓住机会接到马涅蒂的传中球，这次门前头球攻门，图卢兹队的防线最终还是没有扛住布雷斯特队的猛攻。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

洛里昂队在主场面对特鲁瓦。很多球迷也认为这场比赛呢是提前上演的一场保级六分之战，对两队来说非常的关键。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右路发动攻势，这次传到中间，特鲁瓦队的门将比奇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这球打得已经足够好了，比奇手臂一伸将球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在随后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到比赛当中，特鲁瓦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安图万米勒的手球送给对方点球，里帕特点球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这球里巴特完全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客场作战的特罗瓦队在门前再次把握住了机会，马罗尼耶接到安图万米勒的摆渡之后，在后点扫射破门。上半场比赛洛里昂队光顾着进攻了，后防线频频被对方打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洛里昂队开始向对方的球门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次在外围马肯戈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扳回一城。这个球打得很巧，感觉是没吃准部位，但却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吊射的效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特罗瓦队凭借上半场比赛的两个进球，在客场2-1战胜洛里昂，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两队在主场面对厄阿弗尔队的挑战，对于两队来说呢，他们希望能够取得联赛的2连胜。在周中的欧冠联赛附加赛当中，两队主场1-2输给了费内巴切，从而无缘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正赛，球队也急需回到联赛当中呢，通过一场胜利让球队的士气啊重新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高涨的状态当中。这场比赛两队在主场作战，开场之后攻势确实非常的凶猛，连续向对方的球门施压，但是连续的攻势距离进球总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这球经过折射之后从门将的腋下穿过，打在了球门远端立柱上。比赛来到下半场，两队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在门前的射门几乎是空门的机会，把球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反观勒阿弗尔队这边，他们却在下半场比赛率先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74分钟，右边路杜库雷的传中球找到后点的萨马塔，萨马塔高高跃起，泰山压顶头锤破门。勒阿弗尔队这场比赛各项数据全面落于下风，但是进球却比里昂队来得更早。落后的里昂队，奥普达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87分钟，奥普达帮助里昂队扳平了比分。这赛季的里昂队是把他从尤文图斯队租借过来，350万欧元的租借费。

凭借奥彭达的进球，最终双方呢1-1握手言和。两队各项赛事两场不胜，没有能够实现开季两连胜的目标。巴黎 FC 队在主场让布安体育场迎来了尼斯队的挑战。首轮比赛当中，巴黎 FC 在客场0-0战平了特鲁瓦。尼斯队呢，上个赛季表现不佳，新赛季的首轮比赛他们在主场0-0战平洛里昂。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上半场比赛开场不久，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就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凯巴尔凭借自己娴熟的盘带为球队创造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西纳约科一蹴而就。上个赛季在欧塞尔队，西纳约科有12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呢，巴黎 FC 队是花费750万欧元把他招入帐下。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黎 FC 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比赛第51分钟，凯巴尔助攻谢尔吉，扩大了领先优势。而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后防线再次出错，在门前，巴黎 FC 队再度把握住机会，前场断球之后，马尔凯蒂帮助球队锁定胜局。这次后卫的传球，回传给门将的传球力量太小了。尼斯队这个赛季在整个阵容的组织方面仍然有很大的问题，需要去改善。最终巴黎 FC 队主场3-0战胜尼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在雷恩公园球场，雷恩队主场面对升班马勒芒。雷恩队在首轮比赛面对实力强大的巴黎圣日耳曼一度两球领先，结果在下半场比赛呢被佩兰托雷斯最终绝平比赛。这场比赛回到主场，那么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对于雷恩队来说非常的顺利，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勒巴罗接到阿德里安·托马森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上个赛季呢，勒巴罗在联赛当中打进了20个进球，这个赛季他仍然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威胁的球员。最后的比赛，外围的远射来自于隆基耶。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隆基耶的远射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作为本赛季的升班马，上个赛季法乙联赛排名第二位的勒芒队，这个赛季在首轮比赛当中同样表现不俗。这场比赛虽然开场不久就两球落后，但球队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韧性。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马夫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比赛第51分钟，在争顶角球的过程当中，勒芒队投诉对方有手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本场比赛的当时主裁判科索尔格给了勒芒队点球的机会，面对点球，勒芒队主罚命中一蹴而就。马夫塔本场比赛梅开二度。双方重新回到同一水平线，但是在比赛第68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西迪贝曾经的法甲名将、前法国国脚，在这场勒芒的首秀当中登场，仅仅43秒的时间就吃到了红牌被罚下，这对于西迪贝来说绝对是灾难般的表现。34岁的老将就这样黯淡离场。多打一人的雷恩队在主场不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门前的机会并没有能够把握住。这场比赛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雷恩队不断地在向对方的城门

发动猛攻。慢走的介入之下，主裁判判定诺尔丹射门过程当中对方手球，勒保罗把握住点球机会，帮助联队在主场实现绝杀。本场比赛勒保罗也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在联赛的前两轮比赛当中，勒保罗是打进了三个球啊，这个赛季脚感依旧相当火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在路易二世球场迎来了本轮法甲联赛的焦点之战，摩纳哥在主场面对马赛队的挑战。首轮比赛两支球队都取得了胜利，摩纳哥队客场1-0小胜勒阿弗尔，在周中的欧协联附加赛当中，球队主场4-1大胜扎布热矿工，他们将良好的势头延续到了这场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3分钟的时间，布伦纳就接到格洛文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0岁的德国前锋布伦纳，这个赛季呢，期待他在摩纳哥队有更多出场的时间。随后比赛又是把球高调到后点，布伦纳第一下没打上，随后跟进再打，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布伦纳出自多特蒙德的青训，在2024年的8月份，当时400万欧元转会来到摩纳哥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马赛队这边这个赛季佩戴队长袖标的小维亚，一脚射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又是布伦纳，他身体强壮而且速度很快，这次自己单兵突进，连续扣过对方2名防守球员，精彩的一条龙破门，堪称是本轮法甲联赛的最佳进球，完全是他的个人表演。布伦纳被摩纳哥队买进之后，上个赛季租借到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队。上个赛季呢，布伦纳在布鲁日俱乐部有5个进球。这个赛季摩纳哥队锋线也进行了重组，也期待看到这位年轻的20岁德国小将能够在法甲联赛绽放。这场比赛确实表现非常的亮眼，之后的比赛摩纳哥队还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可惜这次伊波多的射门近距离被对方的门将德朗格挡住。随后马赛队在后点的攻门差了一点，投诉对方手球，但是裁判并没有判。凭借布伦纳的梅卡尔杜，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摩纳哥的新帅菲利佩带领球队取得法甲联赛的2连胜，这项赛事他们已经3连胜，状态相当的火热。本轮法甲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进球也是非常多的，场场都有进球。本轮结束之后，在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2连胜暂时登顶榜首的位置，巴黎 FC 队开局也非常的强势，目前暂列第2。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云浩，观众朋友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奥运会冠军吴瑜。肩颈对于我们拳击运动员来说是伤病啊什么比较多的。平时工作肩部颈啊什么的，我觉得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道具是什么呢？准备两个矿泉水，或者是家里面。

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个弹力带也可以的，非常简单，就是第一项呢就是两腿先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就是往上举呢，然后上身不要动，靠手臂，然后感受一下你的后背在发力，然后往下拉，对，然后停个十秒，稍微的可以用力，然后呢再往上举起来，然后再往下，对，然后再往上，这一组呢大概做个二十下，然后呢就可以交换动作。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手这个两个瓶子的尾巴这样子，对，这样双向靠下靠住，对，然后呢脚呢稍微微蹲，顺便可以练一下你的臀部，让你的臀部越来越翘，越来越好看。然后呢双手往外这样子，但手臂这个地方呢要夹紧了，贴紧胸，对，然后呢再往外打开，定也是定个五秒时间，然后再回来，然后要有个用力的感觉哈，定住的时候要用力五秒，就是你看定住1、2、3、4、5，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定一下，这个相当于我觉得是有氧的吧，我自己会做，做也是做20、30都可以，看自身。然后第三个动作呢也是肩部跟脚是同宽的，然后呢打开双手打开，然后往下转，你看这个瓶子往下转的时候，这个一起同时的转，你看转动，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力量发在哪呢，就这个地方，你的肩部在用力，对，然后要有一个扩张的感觉，要往你的两边，就有点像够东西一样，生东西一样去摸它，然后同时转往下，对，慢慢的转，对，转动，感受到肩部有一种酸，有一种胀的感觉，那就是对的哈，对，就是慢慢的，很慢，转个20，自己数个20下，然后就可以放松，然后抖一抖。然后第四个动作就是往后的这个水呢就是要打直了，让侧面你看这样拿住握住了侧面的往后走，这个跟你的胸要贴紧了，往后定住，要靠手臂后面这一下要有力啊，对，有个拉伸的感觉，往外的展出去，对，然后回来，要用力啊，定住的时候要发力，对，然后回来，出去，回来，可以。然后第五个动作呢，这个就练背部了，背部的，然后也是一样的，刚刚那个动作，蹲下蹲，就是两脚之间与肩同宽下蹲，然后往上走，这样往上，然后定住，肩部要有一个扩张的感觉。然后靠你的肩膀打开哈，肩去带手，对，收回来，就都是靠肩啊，靠肩发力，对，然后收回来，然后再打开，收回来。下一个动作呢，就招财猫，招财猫就是两，招财猫是这个手势，对，我们两只手同时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然后往下，对，一起往下。平要保持一个平衡，往下的时候，对，要保持一个平衡，然后往上的时候动作也不变，也要跟你的头部保持一个平衡度，然后往下，对，靠你的肩膀，然后同时往上往下压，对，然后也可以定住，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强度再大一点，就肩部用点力压住，感觉跟他做对抗的感觉，然后再抬起来，对，然后再这样下去，一定要保持个平衡，对，很好。OK， 可以，这样子的话，然后弄完以后呢，我们就稍微的这样拉伸，有一个拉伸的动作，让他感受到肌肉在放松的感觉。然后这边也是拉伸，然后呢往后呢是那个手这样子往后。

交叉，然后把它拉过来哈，拉过来，让你的后背、你的这条的肌肉得到放松，放松的感觉。嗯，然后一样的，这只手也一样往后，对，有个拉伸的感觉。这样子的动作呢，连续就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20下、30下。如果说自己会觉得这个强度不够，可以加一些负重，加一些负重或者拿个哑铃啊，还有一个就是弹力带什么的阻力，这样子都做的话呢，效果会更好。嗯，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运动起来，让自己越来越美。拳击这个运动，我觉得是一项勇敢者的项目，会让你更有勇气吧，然后就是你惧怕的一些东西，你会敢去挑战它，嗯，敢做自己吧。我觉得每个运动它都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点，但是我觉得只要动起来它都很美，你的那种自信感觉是你从内心出来的。拳击能让你放上所有的压力，然后敢在训练馆中大声的怒吼出来，发泄一下自己。希望大家挑战一下吧，然后来加入我们拳击这个队伍里面。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如果你稍微一动，全身就咔啦咔啦弹响，全身发冷僵硬，坐久了站久了腰酸腿痛，柔韧性很差，手呀摸不到地面，那说明你的灵活性严重不足。这倒不是什么大事儿，只不过灵活性不足通常会伴随着一些体态的小毛病，比如圆肩、驼背、骨盆前倾。如果你的生活方式偏静态，久坐很多，放任不管的话，长期容易导致肩膀和腰部的肌肉劳损，并且运动中也非常容易受伤。那反之，如果我每天花4分钟加强身体的灵活性，疲劳时坐可以给身体充能，运动前坐可以给身体热身，改善体态，减少受伤的概率。那这套4分钟的跟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那我是严瑞奇，我们开始。
3: 动作一，肩背部拉伸30秒。这个动作可以打开肩膀，改善圆肩驼背，但是一定要把胸挺起来，上半身轻轻往下压。如果拉伸感不强，还可以左右轮替轻轻压一下身体，但是一定保持在一个有拉伸感且舒服的姿势里，安全第一。

动作二，肩胛骨前后移动30秒，这个动作可以激活上背部的肌肉，从根上缓解肩颈的不适。做的时候记得下巴不要前伸，尽可能增加幅度。在肩胛骨往后的时候要收紧你的上背部，这样改善体态的功效会更强。

动作三，胸椎灵活训练，一侧30秒，把手放在耳朵上，然后尽可能增加前后旋转的幅度。这个动作可以改善胸椎的灵活性，让你的上半身更加挺拔。

动作四，胸椎灵活训练，换侧30秒，另一侧的幅度也尽可能大一些。人啊，左右都会有一些柔韧性的差异，但是还好，哪一侧弱，你就多发发力，尽力去旋转。

现在准备好瑜伽垫，膝盖处可以垫一条毛巾，也可以在床上练。来到动作五，前后拉伸30秒，这个动作可以拉伸大腿后侧和腹股沟，可以改善一些腰酸的情况。做的时候记得胯尽量下压，不要吝啬给自己找拉伸的感觉。

动作六，换侧，继续30秒。换侧以后还是找一下自己是不是两侧柔韧性不太一样，柔韧性差的那一侧稍微多发一些力，多拉伸一点，加油。

动作七，动态青蛙式30秒。这个动作可以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肌肉，改善膝盖内扣的情况，然后记得轻轻加大前后的幅度，或者把手放在地上，让你的大腿内侧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

0: 恭喜你完成灵活性训练。
1: 近年来，舞蹈培训成为许多青少年培养艺术素养的选择，但随着一些舞蹈引起不良事故报道的出现，如何平衡训练安全与健康引发不小的关注。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您继续收看运动厨房。在第三季，我们跟您探讨的话题是保护青少年的脊柱健康。李主任，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小女孩她们都会练习舞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闻，就是舞蹈会对他们的腰椎或者脊柱造成一定的伤害和损伤。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2: 是这样，中国的父母有一个就是一个认知叫什么呀，然后女孩练舞蹈是体型会美或者体型会好看，但是这里边要记住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容易忽视，就是五六岁的小女孩练舞蹈的时候有个基本功叫下腰锻炼，这个动作是对脊柱伤害是特别大的。因为大家知道说咱们说颈区是往前的，胸区是往后的，背区呢这样往后折，它会里边的神经会受到就长期的拉伤，也会损伤神经，另外整个脊柱做成一个直背或者反向背，它体型会非常难看的，形成这个体型非常难看的是脊柱变形的一个表现。所以好多如果背区压没了或者压直了，一般是它就往一边边形成脊柱侧弯。所以为什么女孩的脊柱侧弯发生率是男孩的8到10倍呢？好多女孩就是练下腰锻炼练坏的。
1: 就是练完之后有什么办法让他回来吗？
2: 实际要求咱们练完了之后，孩子就是练往后做下腰锻炼，完了之后应该再趴在球上，
1: 在弓着练习
2: 做平衡锻炼，防止他就变形。
1: 在刚才的分享中呢，厉主任也跟我们提到了女�孩发生脊柱侧弯的概率是男孩的8到10倍。那么厉主任呢也会到一些学校专门给练习舞蹈的孩子们进行一些讲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为了更好地探寻舞蹈与脊柱侧弯的关系，厉艳虎团队在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进行了脊柱侧弯知识的普及以及筛查。在这样的健康大课堂里，舞蹈学校的学生们学到了脊柱侧弯的知识，并现场学习了一套

0: 简便易行的脊柱保健操。
1: 脊柱操做完之后感觉非常好，腰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2: 听完这个关于脊柱的相关讲座以后，我学会了要每次练完功以后要多注意这个脊椎的拉伸。
0: 在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的筛查中，很多学生都是刚知道自己存在脊柱健康问题。
3: 刚才你自己知道你的肩膀是歪的吗？因为我们确实看起来很明显。
4: 平时不知道，因为平时没有就是会说，然后看的话也没有那么注意的看。
5: 和初步的筛查发现，这个舞蹈的孩子脊柱都是变形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呀？把颈椎的伸直曲度，应该是有个伸展往前的曲度，拉直了或拉成反向。胸椎的应该往后的曲度胸椎变直了。造成两个肩不对称，高低肩，整个脊柱是一个直线。
0: 筛查报告显示，178名学生中160人无脊柱侧弯，含113人存在姿态不良，18人检出脊柱侧弯。这一结果提示，科学训练与早期筛查对青少年脊柱健康至关重要。脊柱侧弯的成因复杂，与遗传、激素、生长速度等密切相关，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规范舞蹈训练直接导致脊柱侧弯，但需警惕的是，不科学的训练方式可能增加潜在风险，尤其在骨骼快速发育的青少年阶段，比如部分舞蹈动作存在单侧重复性练习、过度追求柔韧、错误的发力方式等。
6: 我们慢慢来到三位手，肩膀再放，下巴颏抬起来一点，膝盖伸直。孩子的核心肌群在训练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基本功离不开核心肌群，有了一个良好的基本功，扎实的一个核心肌群，你才有可能去跳任何舞段都不会出现这种脊柱侧弯的一个风险。要用学会用肌肉去保护自己，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0: 发育期舞蹈训练需遵循生长规律，专家建议青少年可日常练习一些动作，增加腹背肌肌群力量，从而保护脊柱健康。
5: 双手放在脖子后方，对，两个脚给它压住啊，这样把背稍微轻轻往上提一下，背不要太高了，一点点就够了，把这个背拱点，一点点提15度就够了，提，这样跟着太高了就板一点点就行了，把背不要压往下特别厉害。第二个就是躺过来练，仰着，双手放在颈后，抱着头，对，这样来往上起，慢慢的起来，把胸往上抬起来就行了，对，这样稍微仰点头，这样起，对，这个背胸又可以反向拉的，又露多了背部力量，还有不会伤害他的颈屈，这个力量就稍微抬点，带一点点就够了。
0: 运动处方：一、练舞蹈的青少年应每年进行脊柱体检，低于20度的侧弯可通过训练矫正。二、做下腰动作时要格外注意，通过反向平衡锻炼来保护脊柱。三、科学训练四原则：对称性、平衡左右侧训练，避免单侧动作过度重复；渐进性，根据年龄和发育阶段调整动作难度，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后弯旋转；精准性，选择专业的教师和机构，确保动作规范性、功能性，将核心稳定定性训练融入日常，增强脊柱保护。
7: 健身动起来，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 15.8 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很多朋友呢在说，是不是吃的少就一定能减脂？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呢就不敢吃东西了啊，吃的东西特别少。其实你一味的少吃的话，就会让身体呢进入到节能模式，直接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短时间几天之内体重会有快速的减少。其实这个体重减少的这部分呢，确实是有脂肪的燃烧，但是呢比较多的还是身体里储存的糖和水分的流失。那其实主要减的还是水，并不是脂肪。其实你吃的少了之后呢，它会直接降低咱们的基础代谢。那基础代谢降低之后呢，身体消耗脂肪的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也会影响日常的工作，比如说记忆力差呀、烦躁啊啊，还有你的免疫力呢也会下降。同时呢，你吃的少的话呢，你身体的像胰腺呐、小肠啊，还有咱们的肝脏呢，它分泌的这个消化液的量也会减少。突然间，如果有人请客吃一顿大餐，那可能就会造成腹泻。那刚才提到这个基础代谢，什么是基础代谢呀？就是说一个人呢，在18到25度，不冷也不热，这种温度之下，湿度也比较适宜，10到1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肚子里边完全是空的，哎，躺在那儿待着，神经肌肉完全放松，维持最基本的呼吸呀、血液循环呀、腺体分泌呀、消耗的热量，这个叫基础代谢。那我们吃的这个热量，刚才说不建议低于基础代谢，那我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怎么算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公式，非常简单，非常好记，根据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推荐的公式，那男性的伙伴，那你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4，就可以算出基础代谢了。那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2，就可以算出你的基础代谢了。那一般的来说呢，我们女性的朋友呢是1023，男性的朋友呢大概是1700这个量。所以我们吃的摄入的这个量的话呢，应该是高于基础代谢，小于你全天的总消耗。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摄入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的话，就是在基础代谢的基础之上增加个300到500千卡的热量就可以了。那你看这样呢，我们就已经有了摄入量了。那接下来再配合着运动，尤其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到健身房做一些力量的运动，因为力量的训练呢可以刺激我们的肌肉，刺激蛋白质的合成，就是帮助我们长肌肉。那肌肉增加了，你的基础代谢自身消耗热量的能力就提升了。这样呢，合理的摄入再加上合理的安排好运动训练，就能帮助我们达到科学的减脂。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亚运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昨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迎来了开幕之后的第八个比赛日，共产生了35枚金牌。
0: 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12枚金牌，目前中国队是以119枚金牌的成绩排在了金牌榜的首位。
1: 首先让我们共同打开亚运速递。
2: 亚运会乒乓球比赛进行了女单和男双的决赛，王曼昱以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男双决赛，首次征战亚运会的国乒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力克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宠大登，夺得冠军。跳水赛场产生2枚金牌，男子双人10米台巴黎奥运会该项目冠军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以465.54分夺冠。

0: 女子双人三米板，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以328.56分获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的7连冠。花样游泳集体技术自选的较量过后，中国队总分领先第二名日本队超过20分，暂列榜首。在双人自由自选的比拼中，林彦君、徐慧妍获得322.8468分，再加上此前双人技术自选得分，林彦君、徐慧妍以总成绩640.3576分摘得花游双人项目的金牌。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制决赛，中国选手朱元玲和崔晨曦携手出战，最终线路滑行和大绝招赛的最好成绩相加，朱元玲以166.57分获得冠军，另一位中选手崔晨曦摘得铜牌，世界排名第4的日本选手织田梦海获得亚军。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凭借第二轮的出色发挥，以93.80分摘得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的首枚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孙佳琪以90.20分获得铜牌。男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沙小龙获得季军，日本选手中村伦梦夺冠。亚运会蹦床男子网上个人赛产生金牌，在决赛轮中，中国选手王子赛和严浪宇排名前两位，顺利晋级。超级决赛轮，严浪宇再接再厉，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整套动作，最终他以65.09分的成绩夺得金牌，王子赛获得银牌。女子网上个人赛，邱征获得铜牌，金银牌都被日本选手获得。举重项目决出两枚金牌，中国选手何仁秀出战女子77公斤级 A 组决赛，这个级别只有5名运动员参赛，不满23岁的何仁秀首次参加亚运会，抓举的第一次试举他有些紧张，凭借超强能力及时纠偏试举成功。此后何仁秀渐入佳境，平稳发挥，最终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冠军。
1: 亚运会女单决赛昨晚上演，孙颖莎和王曼昱这两位最熟悉的队友是再度上演了巅峰对决，最终王曼昱以总比分4-2战胜对手，继2018年雅加达之后再夺亚运会女单冠军。
0: 孙颖莎和王曼昱不仅是分列世界前两位的选手，两个人还包揽了过去2届亚运会的女单冠军，这是他们在国际大赛决赛舞台的第13次相遇。知己知彼的二人一上来就是火力全开的对垒，孙颖莎想要在前三板形成压制，王曼昱希望在相持中找到破绽。知己知彼的二人在关键分上也展现出最熟悉的拉扯。第一局局末，孙颖莎算到了王曼昱发出的长球，但是侧身抢攻失误。第二局局末，王曼昱算到孙颖莎想要侧身抢攻，回到了对手的正手。就这样，王曼昱以11-8和11-9连下2局。第三局，王曼昱在4-8落后的局面下，把比分追到11-15。关键时刻，孙颖莎出手毫不手软，连拿2分扳回一城。此后，两个人各胜一局。第六局对双方来说更是技术上和心理上的巅峰对决。10-15之后，两人相继打出幸运的擦网球。这一局孙颖莎4次拿到局点，都被王曼昱顽强地追回。13-15之后，王曼昱在进攻上更加坚决，相继打出高质量的回球，最终以15-13胜出，大比分4-2获得冠军。这也是他继2018年之后收获的第二个亚运会女单冠军。
2: 首先能够跟莎莎会师决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女单的任务。然后，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了。尤其是，我觉得莎莎在前一段时间有伤病的情况下，一直在顽强的这样去战胜困难吧。但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会师决赛，我觉得我们还是做的都非常不错的嘛。
3: 因为其实也不遗憾吧，我觉得确实，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我跟曼昱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而且其实我在这次比赛前其实也并没有设太多目标，可能第6局赢下来可能

0: 过程会更还会有后续吧，但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比赛吧。然后我觉得也祝贺曼玉，其实他今天的发挥我觉得从一上来到后面还是一直保持一个很不错的状态。
1: 在昨晚进行的男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力克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冠军。
2: 两队组合均为左右手配对，张本智和、小冢大登有着相当强的上旋球对抗能力。前三局他们以2-1领先，比分落后的林诗栋、黄友正并没有慌乱，针对对手上旋球实力强大的特点，从台内球打起，通过高质量的台内短球给对手制造困难，同时当对方回球质量下降时则坚决上手进攻。后面几局林诗栋、黄友正两人的这一战术极为明确，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很难破局，中国组合完全占据了场上主动，最终以11-6、11-5和11-1连扳三局，4-2击败对手，获得冠军。
3: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吧。然后可能今天我们俩感觉还是突破了我们俩的这种就是决赛的一种感觉吧。可能之前决赛其实打的都不是特别好，虽然有赢过，但是确实是没有说赢的很多吧，胜率很低。但可能这一次其实我们俩的信念非常强，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的吧。
2: 林诗栋和黄友正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其中林诗栋继混双之后再次摘金，黄友正则拿到了自己的亚运会首金。
4: 觉得还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吧。可能你包括自己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参加，可能拿下这个双打金牌，对自己来说意义也是非凡吧。我觉得，包括也是感谢国家、感谢协会，包括教练组给我这个机会吧，能去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吧。我觉得自己也是非常开心，也是包括也非常开心承担下这个任务了吧。
1: 昨晚的田径赛场也传来捷报，在男子110米栏，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夺得冠军。
2: 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位于第七道，第六道的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预赛成绩好于陈元将，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刘俊熙位于第九道，比赛开始后，刘俊熙在第二个栏架就打栏摔倒，陈元将和村竹拉希德并驾齐驱。比赛后半程，陈元将越跑越好，最终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3秒15，村竹拉希德以13秒29获得银牌，菲律宾选手托伦蒂诺获得铜牌。
5: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因为昨天我哥哥对结婚了，对，所以说是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事。当然我也怎么说呢，比较可惜没有去参加到一个这么重要的日子，但是我相信我的父母肯定会理解的，他的小儿子有更重要的使命在身上，然后今天也成功的拿下了这一枚亚运会的金牌。
2: 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妮位于第五道，她的队友林雨薇位于第八道。比赛开始后，吴艳妮的起跑并不占优，落在了后面，日本选手服部真子始终领先，吴艳妮后程挽回一些劣势，最终服部真子以12秒74夺冠，另一名日本选手中岛瞳以12秒78摘银，吴艳妮以13秒12获得铜牌，林雨薇名列第七。
6: 可能终于就是能在亚运会上有成绩了，对，上一届是没成绩，这届有成绩对我来说，对团队来说已经算是莫大的安慰了。
1: 前几天的女子百米决赛，17岁的小将陈雨洁以0.15秒的优势战胜了新加坡选手佩雷拉，摘得金牌。昨晚的女子200米决赛，0.15秒的差距是再度上演，不过这一次是佩雷拉蝉联了冠军，而陈雨洁则收获了一枚银牌。
2: 比赛在雨中进行，陈雨洁位于第六道，新加坡选手佩雷拉在相邻的第七道。佩雷拉是上届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也是本届女子百米的亚军。进入直道后，两人并驾齐驱，冲刺阶段佩雷拉更胜一筹，

0: 以22秒78蝉联冠军。陈雨洁落后0.15秒夺得银牌，印度选手巴德拉获得季军。
1: 本来是想着能刷一下 PB 的，然后这一枪前面是顶住，但是后面因为后程的话一直想怎么说，就想着能超过他，然后就是有点被他带乱了，有一点点还是大赛经验的不足吧。然后恭喜佩雷拉卫冕冠军吧。
0: 采访结束后，陈雨洁并没有马上退场，而是给队友黄友文加油。男子200米决赛中，21岁的黄友文在第7道，来自泰国的男子100米飞人问颂位于第8道。预赛中，问颂在保留实力的情况下，仍然打破了赛会纪录。决赛中，他以明显优势夺冠，成绩为19秒88，追平了谢震业保持的亚洲纪录。黄友文和日本选手水久保树分获2-3米。
2: 我在练接力的时候摔了一跤，对，然后可能有1个多星期没有好好训练。前两天我湿疹，这种突发状况，因为毕竟没有经历过，经历了过之后，我觉得对我是一种经验，就是经历过了。我相信，如果下次还有这种情况的话，我的心态会比较正常。
3: 男子十项全能的最后一项比拼1500米昨晚进行，中国选手陈兴华前九项过后排在第2位。值得一提的是，他此前在400米比赛中跑出了46秒63，这个成绩在参加男子400米单项决赛的选手中也不逊色。1500米的最后阶段，印度选手超越了日本选手，陈兴华最终名列第3。在总成绩榜上，陈兴华以8012分名列第2，日本选手丸山优真以8123分获得冠军，印度选手尚卡尔名列第3。
4: 昨晚还进行了4x100米接力项目的预赛，中国男女队均排名小组第1，顺利晋级决赛。
5: 女子4x100米预赛第4道出发的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博仪、刘霞君、朱俊颖4名选手参赛。此役中国4名选手的交接棒很顺畅，在前3棒过后处于领先，最后一棒第3道的泰国队迅速追赶了上来，不过朱俊颖顶住了压力，率先冲过终点。中国女子4x100米接力队最终以43秒63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男子4x100米预赛，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施君豪4名中国选手同样发挥得很出色。第5道出发后，小伙子们交接棒十分顺滑，早早确定了领先优势，最终以38秒41名列小组第一晋级决赛。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的决赛将于今晚打响。
4: 亚运田径赛场昨晚还进行了女子跳远的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凭借最后一跳的出色发挥夺得金牌。
6: 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和谭梦怡参赛，两名中国选手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来自印度的索詹埃达皮利。第一次试跳，索詹埃达皮利就跳出了6米49，排名第一，黄盈盈的成绩则是6米14。在此之后，黄盈盈逐步提升状态，并且有效成绩始终没有低于6米40。当比赛来到第5轮，黄盈盈跳出6米49，追平了索詹埃达皮利。但是印度人立即做出回应，以6米53再次将成绩超出。最后一轮，黄盈盈完成了最后一跳奇迹，她跳出6米55，实现反超，带走金牌。索詹埃达皮利在最后一跳未能提升成绩，从而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再次获得亚运会银牌。另一名中国选手谭梦怡收获铜牌。
7: 其实今天状态其实已经没有调动起来，然后好像跳得有点沉，跳不起来。但是因为看到我的对手，他其实跳到后面好像体力也不是很够了，然后我就觉得还是很有机会的，我一定要拼一把。我觉得就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抓住机会，然后大手一搏，在最后时刻有超过对手的信心。
6: 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严子怡凭借低头投出的70米46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戴倩倩排名第6。 日本选手巴黎奥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北口真花投出62.70米获得银牌。
8: 其实一直都决定要上场，因为毕竟是为国争光，所以肯定是无论自己伤病大或伤病小，肯定都想站上这个赛场为国家争光。因为保守起见的话，还是投一枪比较好。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一枪发挥得这么好。
4: 昨晚，18岁的闫子仪凭借着第一掷70.46米的成绩制霸全场，而这骄人成绩的背后，却是闫子仪和伤病的默默斗争。
6: 一轮明月当空，9月25号中秋之夜，在名古屋瑞穗体育场热身场，闫子仪进行了来到名古屋后的唯一一场赛前训练课。从闫子仪穿着跑步鞋慢跑的状态来看，她的脚并无异样。经过了简单的慢跑，闫子仪换上了标枪专项投掷鞋，但此时她的脚步出现了不适。只见他一瘸一拐地走向了休息区，与教练卢秀荣进行了沟通，并脱下了专项鞋，结束了这节训练课。从9月14号结束了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回到北京之后，闫子仪一直没有进行有枪训练，原因就是他无法穿上标枪鞋进行交叉步的助跑练习。在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的对决中，闫子仪在完成第二投后，她感觉右脚出现不适，随即放弃了后面的试投机会。
9: 从国外回来吧，可能是
10: 其他状态都很好，状态也很好，
9: 就是还是那个小脚掌下面，就是前面跑的时间都可以，就是一个交叉步，他交叉步那个钉子正好那个下面正好顶住那个钉子，他一落地的时间就短。换双鞋都换出来，完了我们来之前就8双鞋全都换出来了。他就是那个小脚就这个地方正好那个钉顶着那个地方。这一次状态其实个人状态是蛮好的，就是从训练呀什么呀跪打呀，从就是包括那个全面的身体素质啊，全面的体能啊，包括他的专项体能啊都很好，就是站路也可以，就是怎么打都可以，就是一个不管脚掌。
6: 这两天名古屋下起大雨，田径赛场多次出现运动员不慎拉伤的情况。明年9月将在北京举行田径世锦赛，闫子仪被视为中国队夺冠热门。
9: 那你他这个实力是有的，是吧？实力大家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是吧？今年的几次比赛都在68米以上嘛，那这个成绩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明年世锦赛在我们北京，看看我们的表现嘛。
6: 本赛季闫子仪的表现非常抢眼，她在钻石联赛厦门站上第一轮就掷出71.74米，同时刷新世界青年纪录、钻石联赛纪录和亚洲纪录，这个成绩也是女子标枪历史第二好成绩。随后闫子仪又连续斩获3站分站赛冠军，并在年终总决赛中登顶冠军领奖台。
8: 因为在我的预期当中，可能跟大家预期也一样，都是想拿一直拿第一，但是没想到因为自己过于着急，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心态没有调整好，导致有伤病的发生，但也感谢自己坚持下来了，世锦赛干就完了。
3: 稍后请看悟空完成谢幕演出，中国花游集体项目暂列榜首。

0: 欢迎回来。亚运会花样游泳赛场昨天下午进行了集体技术自选的较量，中国队得到了312.1990分，目前总分超过了日本队20多分，暂列第一。
1: 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共进行3天，集体技巧自选比赛过后，中国队名列第一。昨天的集体技术自选比拼，中国队动作的主题是悟空，音乐选自曾在国际上获奖的游戏音乐《黑神话：悟空》。与集体技巧项目一样，这套曾帮助中国队赢下世锦赛冠军的作品，在本。

接亚运会之后也将不再使用。在这场谢幕演出中，中国队完成了五个整齐划一的规定动作，最终得到312.1990分，再加上之前集体技巧自选项目的得分。

0: 们要做到整齐划一，就非常考验我们平时训练中然后的那些动作要求规格吧。
1: 双人项目昨天进行了双人自由自选的比拼，林彦君、徐慧妍演绎了主题水硬敦煌，最终这套动作获得322.8468分，加上此前双人技术自选得分，林彦君、徐慧妍的总成绩为640.3576分，力压日本组合38.8010分，摘得花游双人项目金牌。
0: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很特别，然后也会在这个特别的基础下面隐藏着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
2: 在昨天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孙思蓓为中国队摘得了金牌。从之前的欲言又止到如今的出色发挥，孙思蓓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3: 因为觉得紫气东来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吧，我觉得想要，就是挺喜欢这个颜色。
4: 想要什么？喜欢紫色的孙思蓓没有说出本届亚运会想要的目标。在采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也一直比较严肃。首次登上亚运赛场的世界冠军，多少还是有些忐忑。训练时，孙思蓓不慎摔倒，起身后，在剩余的训练时间里，他没有再尝试更加复杂的动作。
3: 就那一刻有一点质疑自己，然后我的教练告诉我，就一定要坚定自己，不要怀疑自己，你越怀疑自己，那你自己就越干不好这件事情。
4: 决赛中，每名选手比拼两轮，取最高分进行排名。首轮比赛，孙思蓓得到85.60分，落后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暂时排名第二位。
3: 太紧张了，我第一轮就想拼到90分以上。
4: 第二轮，日本选手小泽美晴得到91.20的高分，而孙思蓓就在她之后出场。
3: 我就在心里问自己，我真的可以吗？
4: 第二轮，孙思蓓用近乎完美的表现回应了一直萦绕在自己心头的不安。完成比赛后，她霸气十足地登上高台，张开双臂，享受着现场观众的欢呼。
3: 还不错，告诉大家，我确实发挥得很好，就是哇，结束了，下班了。
4: 最终，孙思蓓以93.80分获得冠军。压力终于得到释放，笑容也重新回到他的脸上。巴黎奥运会遗憾落选后，孙思蓓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失落化成继续训练、继续突破的动力。如今的亚运赛场，孙思蓓证明了自己。
3: 邓亚文从巴黎回来之后，就是他跟我聊天啊、谈心啊，然后他还从巴黎给我带了很多小礼物回来。我说原来还有人会想着我去巴黎，然后其实我还是特别感动，特别谢谢嘎文，然后觉得我跟嘎文也是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所以然后我这场比赛过来之前，就是预赛前他还给我发了信息告诉我，贝姐你加油，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然后我说然后我没有敢多回复他，我就说了好。
4: 现在他们一定说了更多的知心话。一路走来，孙思蓓想要的不仅是这枚创造历史的亚运金牌，更重要的是他想让曾经的遗憾成为重新出发的起点。
3: 还是奥运会，想要站到奥运的舞台上，不管如何，其实我就是想要去奥运会，毕竟想要弥补一下巴黎的遗憾。

0: 在昨天结束的马术盛装舞步个人自由演艺决赛，中国选手于佳怡和饶佳怡收获了银牌和铜牌，他们都因为音乐的问题和冠军失之交臂。
1: 哎呀，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哎呀，不行，我原谅不了自己啊，我原谅不了自己。
2: 饶佳怡原谅不了自己开场时的一个临时决定，他入场时发现音乐起慢了，随即多绕了一圈再进场。
1: 我绕了一圈又迟了，所以我后面就是第一个伸长快步的时候就失去平衡了嘛，那是唯一的，整场唯一的，其他的状态太棒了。
2: 马术盛装舞步个人自由演绎比的就是人马组合跟音乐的契合度和表现力。这一段黑悟空的配乐是饶佳怡自己编曲的，可谓是烂熟于心，但命运就像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一样。尽管他和马儿木法沙展现了一套高难度动作，这位去年的亚锦赛冠军志在夺金的他，最终得分74.935分，只能收获一枚铜牌。
1: 后面都骑得很好，就直接就被开场的那一个小小的决定就给扰乱了，我觉得很可惜。是的，沉淀沉淀沉淀。
2: 以资格赛第一进入决赛的于佳怡进场的时候也发现音乐起慢了，她选择正常入场专注比赛。
3: 还是比音乐快了，对，但是我已经把自己能做的都给做了，所以而且技术方面的东西我也都做到了，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接受。
2: 于佳怡和战马 Checkpoint 最终的得分是75.050分，仅比冠军得主韩国的南东县差0.14分。至此，中国马术队亚运马术比赛结束，共收获2金1银1铜的好成绩。
0: 亚运会击剑项目昨天在爱知县国际展览中心展开团体赛最后一天的较量，女子佩剑团体赛，中国队半决赛不敌最终获得冠军的韩国队，收获铜牌。
2: 女子佩剑团体赛，中国队派出饶雪怡、潘奇妙、魏佳怡、张欣怡。半决赛，世界排名第5的中国队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韩国队。第一局，饶雪怡登场。饶雪怡在前几天的个人赛拿到了铜牌，不过当时在比赛中跟腱受伤，本场比赛她带伤出战。第一局，饶雪怡以1-5落后。
4: 可能就是受到影响吧，就我自己就是受伤了嘛，然后可能我就感觉整个队伍就被我带的就是有点提不起那个兴奋的那个劲。
2: 之后中国队也一直没能把比分追上，最后以29-45不敌对手，获得本届亚运会女子佩剑团体铜牌。
5: 可以得分的剑有细节都没有做好，也就是太心急了，心还是想要去追分，但是没有冷静的去判断。
6: 其实我觉得我刚刚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差劲的，因为我作为这次我们团体的一个主力位，然后并没有去发挥到我自己的状态，然后心态也没有调整得很好。
7: 其实感觉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比如我们出现了很多很可惜的剑，其实节奏什么都是在我们这边的，但可能还是进攻上面有一些小的瑕疵，还包括出手的问题。
0: 亚运会女子手球比赛昨天迎来了收官日，韩国队和日本队分获冠亚军，中国队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战胜了越南队，收获铜牌。
2: 之前的五轮比赛，中国队3胜2负，与多赛一场的哈萨克斯坦队同积6分，本场只要获胜就能收获铜牌。开场之后，身穿红色队服的越南队率先攻门得手，随后中国队24号瞿恩娜表现亮眼，上半场前半段她作为左内锋一个人就攻进5球，队友们在进攻端也多点开花。上半场战罢，中国队以17-13领先。下半场，今年24岁、身穿24号队服的瞿文娜继续在球门左路大发神威。中国队凭借更加高效的进攻，最终以37-27大比分战胜越南队。
8: 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要有自信吧，先，然后在那个进攻当中，突破什么的，突破远射打得比较多了之后，可能慢慢分差就拉开了。
2: 本届亚运会女子手球比赛共有7支队

0: 进行单循环较量，通过积分决定名次。最终，中国女子手球队以四胜两负的成绩收获铜牌。
1: 我觉得现在目前中国队的技术环节可能跟这个就是日韩啊没有太多的差距，但是呢，一个是身体方面，能力，就是你能更好的运用技术动作，更好的能在场上展现出来，这方面是我们所欠缺的。
2: 稍后请看羽毛球激战正酣，王芷怡、陈雨菲晋级女单半决赛。

0: 好，来关注羽毛球。亚运会羽毛球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队球员王芷怡和陈雨菲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
1: 王芷怡是亚运会女单二号种子，她本场与中国台北选手林湘缇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双方此前五次交手，王芷怡都是2-0横扫对手。这次碰面，王芷怡同样占据主动，无论出球线路还是比赛节奏，二号种子一直显得游刃有余。21-7、21-12，王芷怡轻松胜出。半决赛，她将和日本选手山口茜碰面。
2: 我的对手他昨天打到很晚，然后才回去。其实我觉得，这些客观的因素，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要吸取所有能够转换成为自己信心的所有事情、所有能量。所以我觉得，自己今天在场上整个战术，包括多拍耐心的程度和自己的坚定的信念吧，我觉得都是做得不错的。
1: 另一位中国女单陈雨菲则遭遇了印度名将辛杜，对方自出道以来就有每逢大赛超水平发挥的特点。这次碰面，辛杜一上来就提速抢攻，21-11先下一城。但陈雨菲对于登上亚运会领奖台同样充满渴望，此后她调整战术，有效限制了对手球路，21-18和21-10，中国姑娘连扳两局逆转晋级。今天的女单半决赛，陈雨菲将对阵韩国名将安喜莹。
3: 我觉得今天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吧，对手最近的竞技状态也非常好，每次跟他打都非常的激烈，然后很困难，然后很开心今天能赢下吧，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包括经过团体赛之后，然后到昨天，其实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天能顶下来，我觉得非常开心。打安喜莹更没有压力，因为他确实现在的整体的晋级状态、心态、思想都在世界的顶尖，就是所以跟他打输了也很正常，但是我会我不会轻易放弃吧，然后去跟他拼。对，
0: 昨天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遭遇印度组合卡皮拉克拉斯托的挑战，在经过了70多分钟的三局苦战之后，冯彦哲、黄东萍惊险晋级，拿下了半决赛的席位。
4: 作为亚运会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首轮轮空，第二轮横扫一对中国香港选手，本场四分之一决赛才遇到真正的硬仗。卡皮拉、克拉斯托都是00后，是印度近期重点培养的混双强档，一直打到决胜局关键分阶段，冯黄组合才稳住阵脚，21-18险胜晋级。
5: 虽然我们赢得多，但是每次在过程也都是像今天这么的焦灼。然后当然今天对手我觉得他们可能更有冲劲，而且更释放得开，然后我觉得我们这边可能在面对于对手的冲劲，这个整个调动啊，包括这个我要一定要拿下来这个决心，可能还是延得比较厚。
6: 在场上我们那种想赢的决心是有的，但是在想赢的决心的基础上，如何把这个过程做好，我觉得是后面要想的。因为光有想赢没有方法是不行的，光有这种冲劲儿，而没有这种在场上自能够发挥出自己优势的套路和头脑的清晰是不够的。
4: 这是冯彦哲、黄东萍第二次携手

0: 有参加亚运会，在杭州他们收获铜牌，而这场获胜后也已经确保了一枚奖牌。但三年历练，现世界第一的目标不单单是能够登上领奖台，但后面对手只会越来越强，需要他们场上更冷静，应变更及时。
1: 其实在三年前的半决赛，我们也是一路领先，然后我们第一局也赢下了比赛，然后到第二局其实对手已经有犯错，但是我们自己没有那么的坚决，让对手把他们的气势从低谷里面拉回来。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醒自己，不管场上发生什么都不能轻易的放松，要时刻提醒。
2: 目前来说打起来可能比如像遇到弱的对手，那可能心理上没那么大压力，可能嘣嘣嘣整个的手啊，包括整个的速度就能加下来。但是可能遇到有对你有冲击，有一些造成需要形成对抗的时候，心理的这种坚定和这种坚强还是要体现出来。
3: 亚运会网球项目昨天开拍，中国队进行了三场比赛，女单的王希雨、男双江福明、张天慧的比赛都取得了胜利，而另一对男双组合孟凡明、孔维一则遗憾告负。
4: 中国女单选手王希雨是本次赛会的四号种子，面对印度尼西亚选手朱纳托，一开场王希雨就展示了作为种子选手的绝对实力，23分钟就以6-0拿下首盘。第二盘王希雨依旧手感火热，她再次连下6局将胜利收入囊中。
5: 今天也是第一次跟这个球员打，然后我也是做足了准备，然后进行一个战术分析吧，能感觉到他的正手的失误相对于反手多一点，然后我尽力的去做到自己最好，把我能做的底线啊、发球接发球做好。很高兴能站到最后，然后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去更新自己的技能。
4: 中国男双组合江福民、张天慧首战对阵一对伊朗组合。首盘比赛前8局，双方打得有来有回，直到第9局，两位中国小将经历2次平分后完成破发，这不仅帮助他们缓解了紧张的情绪，也让他们的比赛状态更上一层楼。最终，江福民、张天慧以2-6、4的比分战胜对手，晋级第二轮。另外一对男双组合孔维一、孟凡明则是2盘不敌一对泰国组合，就此止步。
3: 有种说法呀，是第一场比赛对于所有的运动员来说都是最艰难的。那昨天最先登场的中国队球员是张天慧和江富民这对男双组合，他们不仅是克服了困难战胜伊朗组合，为中国队赢下了开门红，还留下了很多精彩激情的瞬间。
6: 就是刚结束完那一分，然后我们俩悄悄的说了一句：“来装个凶。
7: ”我觉得赢了的话，怎么样都是帅的吧。
8: 胜利的喜悦在小伙子们的脸上无法隐藏。首次身披国家队战袍，首次站上亚运会赛场，本届亚运会首个亮相登场的中国网球队队员，首场胜利被他们收入囊中。或许上场前紧张已经被他们遗忘，但是镜头却将他们赛前手抖的画面记录了下来。
6: 开玩笑说他手抖吗？
9: 真抖吗？
7: 没有没有，还是当然会有一点紧张，但是上场就完全专注投入到那个上打里面了。
8: 其实紧张的不只是初次亮相的他们，对手同样是紧张的。从对方球员在比赛一开始连续发球失误就能看出，这时比拼的就是双方心态的调整速度。两个小时的表现也是非常老道，不断沟通，不断调整，试图主动打开突破口。
7: 没有，我们都是一起在说，就比如说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都会，就是发现的话都会跟搭档及时交流，我们在场上交流的也非常好。
8: 功夫不负有心人，首盘第9局，中国小伙子们率先完成破发，占据了比分上的优势，这似乎也成为了本场比赛的转折点。
6: 从第一盘破发以后吧，开始差不多。
7: 其实上场之后，对，过一阵子就好了，因为就慢慢熟悉这个观众，然后场地的氛围，然后团队给我们加油也会打得越来越好吧。
8: 比分的领先，情绪的释放，让小伙子们的表现欲也渐渐从

0: 肢体动作上展现出来，运气的天平也开始向他们倾斜，这也让他们在第二盘更早地完成了破发。用时1小时16分钟，2盘6比4，张天慧和江福民拿下了自己的首场亚运胜利，是证明更是激励。
1: 这很光荣，为自己的能为自己的国家出一份力，然后也很开心拿下了开门红，然后希望之后每一场都像能像今天一样非常专注，然后不放弃，就是不留遗憾的去拼每一分。
2: 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战术目标，我觉得今天他们执行的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今天从比分和场面来看，没有给对手任何的这种喘息的机会。他们也证明了自己有这个双打的实力，我觉得今天总体的表现非常满意。
3: 昨天亚运会男子沙滩排球 B 组的比赛继续在碧南绿地沙滩排球场进行，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以2比0战胜了一对中国香港组合，晋级16强。
4: 吴嘉欣、周朝威身穿蓝色球衣，他们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组合王佩林、庄继来。第一局比赛前半段，王佩林、庄继来一度占据主动，比分频频领先。不过到了后半段，吴嘉欣、周朝威逆转了场上形势，慢慢将比分拉开，以21比13取胜。第二局，吴嘉欣、周朝威始终占据优势，又是21比13，两个人再下一局以大比分2比0战胜对手，从而以小组赛两战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16强。
5: 还是先做好自己的吧，因为我们都比较熟悉，然后我们之前没有比赛的时候也是一起训练练过嘛，然后关键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就做出来就可以了。
3: 本届亚运会棒球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棒球队连续第9届获得了亚运会的第4名，这一次也让中国棒球看清了差距以及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6: 本届亚运会，中国队连续与亚洲高水平球队交手，面对这些强队，中国队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能力。与日本队的比赛，中国队全场击出9支安打，在一些局次的攻防中，中国队也能够形成有效对抗。但随着比赛深入，差距也逐渐显现。对于中国队来说，如何把有效对抗延续到整场比赛，是与强队交手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7: 他们这些职业队的球员呢，临场的调整特别的快，因为一旦说第一局、第二局直线球被我们打了很多安打以后，他会立刻反应过来，去用变化球去做一些调整。
8: 我觉得一步一步来吧，我们先解决我们能有打150公里球速的能力，咱们再谈135到140的花球是如何去破防。
6: 一支球队能否在高水平比赛中持续保持竞争力，投手的数量和质量至关重要。日本、韩国都拥有较为成熟的棒球人才培养和竞赛体系，从青少年阶段开始，年轻投手就能够通过持续的训练和比赛不断成长，这也为成年国家队提供了更大的人才选择空间。
8: 韩国、日本，他们优秀是优秀在青少年，更多的是在甲子园或者高中的水准都已经145以上了，大家一致认为要把这个投手在青少年的需要一些科研，包括一些包括他们现在一些设备，这些高清的这个辅助训练的一些科研设备，我觉得都需要。我们在意识，我们也是在做。
6: 从一名青少年投手的培养，到最终能够站上国家队的投手丘，需要科学的训练、针对性的培养，更需要持续的高水平比赛。中国棒球与亚洲强队之间的距离，并不是通过一届亚运会就能够迅速缩短。
7: 整的来说，整个的精神氛围都特别的好，只是技术可能真的有差距，回去再好好练，下一次肯定有更大的进步。
6: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际和国内棒球赛事在中国举办，也让中国球员获得更多高水平锻炼机会。要将这些经验转化为国家队在关键局面中的竞争力，还需要时间和一场一场比赛去积累。
8: 咱们一步一步来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重要的比赛，未来的一些赛事都让中都来中国办，我觉得咱们是一个成长的上升期，上升期要有一个很好的上升期的一种态度和认知，要接受，要

0: 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我觉得这一个认知，一个吸收的态度，我觉得要有。
1: 从局部可以形成对抗，到如何把这样的表现延续到整场，对于现在这支队伍来说，我们需要提高的不仅仅是技术环节，而是持续与亚洲强队进行交手的全面能力。本届亚运会的棒球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对于现在这支中国棒球队来说，看清差距只是第一步，而如何在与亚洲强队进行交手中一步一步缩小差距，才是他们接下来该回答的问题。总台记者刚奇报道。
2: 好，来看一下截止到昨天比赛结束奖牌榜的情况。

0: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九个比赛日，预计将会产生24枚金牌。来看一看今天的重点赛事。
1: 上午9点，我台体育频道将转播跳水女子一米板，林珊、龙一平将携手为中国队冲击冠军。中午12点，男子一米板将在体育赛事频道播出，王宗源、刘成赞将捍卫中国跳水梦之队的荣耀。花样游泳迎来收官日，此前的集体技巧自选和技术自选，中国队已经建立领先优势。今天上午10点，集体自由自选将展开较量，最终决出金牌。体育频道将为您呈现。乒乓球也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体育频道将在中午11点50分为您转播女双、男单半决赛，傍晚6点转播女双、男单决赛。田径项目今天将决出10枚金牌，下午5点5分，体育赛事频道将直播女子铁饼、女子400米栏、男子跳远、男子1500米等多项赛事。晚上8点半，体育频道将继续直播女子5000米以及男女4x100米接力。此外，今天还有射击、电子竞技、举重等比赛值得关注，欢迎您到时收看。
2: 稍后请看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0-3不敌新西兰队。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昨晚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继续进行，中国男足0-3不敌新西兰队，遭遇了本次赛事的首场失利。
1: 这是国足在本次邀请赛遇到的最强对手，新西兰队是世界杯正赛参赛队伍。面对这支以欧洲联赛球员为班底的球队，国足开场也陷入被动。
2: 对，对方给的强度还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就是跟我们平时适应的联赛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英格兰二级联赛或者苏格兰踢球。
1: 开场仅4分钟，新西兰队就率先打破僵局。麦克沃特左路传中，后卫泰勒宾登前插强点破门，为新西兰队取得梦幻开局。领先后的新西兰队踢得愈发流畅松弛。第29分钟，贾斯特在与队友打出撞墙配合后迅速传中，后点本维恩包抄到位推射得手，将比分扩大为2-0。一边再战，双方都进行了大规模换人。中国队加强攻势，并通过快速反击制造机会，但都未能转化为进球。本场比赛中国队完成8次射门，仅有2次射正。而新西兰队的效率更胜一筹，他们凭借13次射门、6次射正，接近60%的控球率，掌握着场上的主动权。第82分钟，刚刚替补登场的帕克·普赖斯头球破门，帮助新西兰队锁定胜局。最终，中国队0-3不敌新西兰队。赛后，国足主帅邵佳一肯定了球员们的表现，但也表示球队要正视差距。

0: 无论从比赛的过程啊，还是从比赛结果来看，我觉得新西兰都配得上一场十足的胜利。我想这其实是真实的两个队的真实的差距，但是我对我的队员都非常满意。回去我们好好总结，这是我们真实的差距。如果我们想再前进一步的话，像这样的队伍，像这样的比赛，我们是必须要拿下。
1: 北京时间9月27号晚，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丝绸之路展览中心传来好消息，在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女队3-1战胜了越南女队，获得了最终的冠军。公开组比赛，中国男队获得第8名。
2: 积分一路领跑的中国女队收官战迎来老对手越南女队。两年前的布达佩斯奥赛，中越两队也是在收官战中相遇，当时中国女队3.5-0.5大胜对手。昨天中国队两盘先手棋，一台祝晋尔和三台陆妙仪双双获胜，两盘后手棋，二台宋雨欣和四台翟墨都在一度优势局面下与对手一和，这样中国女队3-1再胜越南。11轮比赛，他们以9胜2平，场分20分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女队第7次获得奥赛冠军。朱建尔和陆妙仪分别获得第1台和第3台台子金牌。朱建尔整场比赛表现分2638分，是全场表现分最高的女棋手。
1: 作为本次亚运会认证的文化项目，2026世界双人围棋节正在名古屋进行。在最受关注的世界双人围棋最强战中，日本组合藤泽理菜7段、伊利寮9段击败了中国台北的杨子轩6段、许皓宏9段，夺得冠军。中国队的于之莹8段、王星浩9段获得第3名。
3: 2026世界双人围棋节的重头戏是时隔7年再度举办的世界双人围棋最强战，对局在名古屋城本丸御殿举行。决赛在日本组合藤泽理菜7段、伊利寮9段和中国台北的杨子轩6段、许皓宏9段之间展开。现场拆签后，杨子轩、许皓宏拿到了黑棋，开局至第34手告一段落，白棋稍微占据上风，黑棋随后对一颗白子进行进攻，过程中白棋敏锐地抉住黑棋棋形的弱点，至86手反而吃住黑棋一片棋子，白棋实地上大幅领先。至白棋146手后，黑棋投子认负。在季军争夺战中，中国队的于之莹8段、王星浩9段击败日本组合上野爱笑美6段、景山裕太9段。
4: 这次从这个职业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我想这个比赛嘛，有输有赢都是有正常的，因为有一点遗憾，其实我们两队的组合是很强的，但是呢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决赛，在半决赛这个失利了。但是我想这个双人嘛，就是他需要一个磨合，我们的这个队组合就拆开来都很强，但他们可能磨合的时间还不是很长，那么我们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3: 本次世界双人围棋节还举办了第35届世界双人业余围棋锦标赛、松田杯、第10届世界学生双人围棋锦标赛以及荒木杯让子赛等赛事，还首次尝试人类与 AI 搭档的新人类 NH 双人围棋表演对局。
5: 本次作为第20次日本以及亚洲全球双人围棋比赛在亚运会期间举办，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本次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包括业余选手来参赛，同时这次活动也被指定为亚运会公认文化活动的一环，我们觉得对推动双人围棋比赛在全球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昨天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 CPC1000 贵阳站的比赛在贵阳花西湖明珠匹克球公园圆满落幕。
6: 本站比赛共吸引了国内外300余名高水平选手参赛，赛事以爽爽贵阳一拍即燃为主题，赛场融入地方元素与民族表演，竞技体育与城市文化交相辉映，推动了匹克球运动在当地的普及与发展，又展现了别具一格的地方特色。
1: 好，再来看一条简讯。
7: 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昨天在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完成了第8赛段的争夺，赛程111.6公里。最终，意大利格拉尼亚诺体育会。

0: 为车队车手德法布里蒂斯夺得赛段冠军。
1: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19度。沈阳晴，10到20度。呼和浩特小雨，8到23度。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银川阴，14到26度。西宁小雨，5到19度。兰州多云，14到21度。西安小雨，18到24度。成都阴，20到26度。重庆阴，23到31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阴，18到25度。济南多云，19到28度。合肥大雨，20到2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大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海口小雨，26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亚运赛程观赛指南以及奖牌榜等更多的亚运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3: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